0: 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凭著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五十强，校长滕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攞到长足进展。日经平均指数70547点，升6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58，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9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初时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多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吓，咁有啲就系坏车啦，咁而家未清理好嘅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过咗水泉澳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沙田围路噶，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屯門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園嘅慢線呢就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呢就係封閉㗎。咁不過屯門公路呢個時間去元朗方向啦，咁所以近住浪翠園嗰段呢暫時就係未有擠塞㗎。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呀，因為喺高速公路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園嘅慢線呢就有壞車，經過呢就要小心。咁另外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去返荃灣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就系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咧就车多。秀茂坪道协和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啦一带咧就车多。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早前咧都系清理好噶，咁但系咧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落翻博爱交汇处咧就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泥修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翻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系排到去电话机楼。咁前少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都系车多啊。咁所以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啦。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咧出翻嚟咧都系慢车，排到去电话。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太路。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轻轻神爽利有健康。
3: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4: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3: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早晨早晨，今日嘅天气啊都系好差下，咁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悬挂。咁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半嘅。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啊。我哋星期四。

长啊，两小时自在早晨就由德哥陈浩德打头阵呢一首七十年代嘅作品，大家中唔中意？纷飞燕啊，嚟到一首都系呢个时代产生嘅精彩作品啊！作词人就系1917年今日啊，喺内地出生嘅唐迪生啊，佢嘅名作啊。原唱嘅方艳芬，我哋听下殷秀儿嘅版本。

殷秀儀嘅呢個版本啊，七十年代初面世咁，歌詞咧係由蘇翁重新寫過，咁原裝正版就係唐迪生啊。當時咧係由方艷芬所演繹嘅《銀塘吐艷》，後嚟咧大家都叫《荷花香》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改編過噶。唐迪生先生咁一生為粵劇界咧貢獻真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好多嘅著名粵劇戲寶咧，詞嘅部分都係由佢所寫嘅，例如我哋好熟悉嘅《帝女花枝香腰》啊。呢、這个版本唔知道你听过未啊？喺1976年嘅时候，有郑少秋同埋佢妹妹啊佩佩嘅演绎，

0: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1: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0: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1: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4: 到天文台的消息就是说，西贡东部的雨势是特别大的，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如果你住在那里的朋友，真的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总之今天天气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的。好啦，呢一个时候要同呢一位音乐巨人讲声生日快乐。话喺由 Beatles 嘅年代，时至今时今日咧，依然喺乐坛屹立不倒，佢就系 Paul McCartney。Paul McCartney 喺英国出生，除咗系歌手，亦都系音乐创作人啊。亦都是 bass 吉他手和键琴手，好犀利啊！真系一个音乐全才。1942年出生的佢，写过好多靓歌。咁除咗 Beatles 时期咧，咁佢自己嘅个人独立时期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

Paul McCartney 喺15岁已经开始夹 band 噶啦，咁后嚟咧就同 The Beatles 啦咁合作，非常成功嘅。头先嘅一首歌系佢70年嘅作品，叫做《Band on the Ru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话，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四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和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为期3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日经平均指数报71,118点，升12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56美元，卖出4,308.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青山公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日景龙湾啊，就系青山公路出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日景龙湾。较早前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有车龙啦，排到去沙田围路噶。就是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屯门公路去回屯门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现在出回九龙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过咗绮联骏，过咗绮联少少噶。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现在都是慢车，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妈环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刚才讲了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咧，充满住有怀旧嘅氛围啊！9:00之后咧，会同你分享嘅梁乐音啊，喺50年代至到70年代嘅音乐创作嘅。好啦，呢个时候介绍下呢一位1933年今日出生嘅苏宁男歌手 Tommy Han。佢早期咧就系乐团啊 Five Echoes 同埋 The Flamingos 嘅成员啊。1961年咧就独立发展啦，咁喺欧洲啊，例如丹麦、 英国、西班牙等地咧，经常开 show 啊，颇受欢迎噶。送上呢首歌是 Tommy Hunt 1962年的作品。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myself。1962年啊，呢个原装版本唱歌嘅就系 Tommy Hunt。咁而喺1964年同埋1966年咧，分别由两位女歌手重新演绎，仲将呢首歌咧带到去流行榜好高嘅位置。一位咧就系嚟自英国嘅 Dusty Springfield， 另外一位就系嚟自美国嘅黑人女歌手 Dionne Warwick。咁而 Dionne 咧，咁佢灌录过好多人哋嘅歌嘅，但系市场嘅反应咧，往往啊出奇地系比原唱版本更优胜嘅。例如呢一套音乐剧啊，《Promises Promises》里边嘅呢一首插曲啊。Dionne 在1969年发表的作品。

好精彩嘅呢首歌啊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佢就系黑人女歌手 Dionne Warwick， 佢嘅版本咧风行全球。而原唱版本系边个啊？你同我都唔记得咗。诶，有机会啊，揾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呢一首歌咧真系集合咗啊！好高嘅質素，咁所以咧，令到呢一首歌咧係非常受歡迎啦。咁曲詞都係一絕嘅。咁六十年代美國樂壇咧，咁除咗啊 pop 流行音樂元素啦，咁仲有啊搖滾 rock and roll 啦，啊蘇寧音樂啦 ，country 鄉搖曲咧，都係佔據美國音樂市場好重要嘅地位嘅。咁以下呢一首喺1944年咧，就係呢一位女歌手出生嘅日子啦，1944年今日啊，嚟到呢个世界嘅香摇女歌手啊 ，Sandy Posey， 1966年嘅 Single Girl。

1966年啊，呢首歌咧真系好受欢迎嘅 ，Single Girl。咁而唱歌嘅就系1944年今日出生嘅香园女歌手 Sandy Posey。咁大家又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有国语版本啊？就系嚟自新加坡嘅灵魂所演绎嘅独身女啊！讲到灵魂咧，大家就一定啊好想听佢同埋好拍档 Sakura 樱花嘅合作啊！咁佢哋合作过咧都好多首歌嘅啊！呢一首歌都好有啊乡土田园气息，亦都系改编自一首啊乡谣作品嘅，歌名叫做《妒忌心》啊，灵魂樱花。

佢哋两个真系好合拍噶，两位都系同样系嚟自新加坡嘅歌手啊，灵魂加埋樱花。接住出场嘅呢两位朋友咧，就系嚟自台湾噶，一位叫做徐美英，另一位叫做陈宝玲啊。佢哋喺六十年代中就开始合作噶啦，组咗个名啊，叫做双燕姊妹。

Cuckoo 啊，双燕姊妹呢一首歌咧，最早嘅咧就系由张璐啊佢所演绎嘅国语版本《白鸽寄情》。

我哋有 The Shadows， 佢哋嘅精彩名作。时间嚟到早上九点啦，转头翻嚟我哋一齐欣赏梁岳音嘅创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在第十一位，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十一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等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跟着凭住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五十强，校长滕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日经平均指数71044点，升1142点。港金报403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19美元，卖出4324.8美元。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十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寻日结束。寻日他先后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以及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就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引述夏宝龙提出六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指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 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是会对接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里面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透露，夏宝龙主任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全面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将会主持多场的咨询活动。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展开第二日考察行程，首站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赞赏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七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同埋国务院批复之后，港府就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嘅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喺榜上占据多个席位，其中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进步。中大排名跃升14位至到全球第18位，创历史新高。岭大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入面升幅最大。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车队的士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的士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在休班期间亦都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老翁，他的妻子任职社工，同他外游宝岛蜜月之后回香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今朝开会讨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白表申请人，以先导计划的方式提供3000个名额。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议先导计划在今年9月开始推出，每季收取的出租准许费会参考差估署私人楼宇甲类、乙类单位的平均租金，按单位面积和地区去计。征收准许费的计算基准是经折上折之后大约是私楼平均租金的21%。消息人士说，由于3000个配额只是占合资格白表家庭和未保价单位总数的1%，相信计划不会对私楼租务市场构成冲击。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对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主任的点赞既是鼓励，更加是鞭策。中央高度关心香港，支持香港的经济转型发展，希望香港各界积极作为，加快实现发展布局。不负点赞勇作为，香港各界需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牢牢把握国家“十五五”的机遇。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夏宝龙这次来港调研，选择香港、深圳两边走，又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新模式，凸显特区当局是需要多重区域融合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创新推动北都发展。明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大湾区融合发展正是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但是显然仲可以进一步提速。嘉欣新皇岗口岸已经是进入埋尾阶段，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系亦都亲自去视察，充分证明中央对此战略基建的高度重视。由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再到新皇岗口岸，每一项基建都是大幅缩减了时空距离，亦都逐步化解一国两制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星岛日报社论，
3: 信报社评，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入咨询阶段，教育的部分放在显著的位置。评论说，香港的教育产业必须透过蓬勃的产学研生态和实体企业构成紧密关系，教育的是公众服务，但亦都可以同时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首先要计掂成本效益这条数，然后是善用教育去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助力创科等实体经济。信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道路事故的影响，现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深水角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

0: 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一帶呢都係比較車多㗎，咁就係受到塌樹嘅影響，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爾夫御苑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同樣請留意啦。咁仲有大涌橋路去大圍方向，近住元州角路呢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同樣請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啦，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灣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現時龍尾咧仍然比較長，排到去御豐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帶咧比較車多，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排到去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車龍去到衛理道，而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咧去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香港紅十字會總部，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現時龍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去到沙田醫院，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一帶咧都比較車多噶，車龍去到高埗村，而將南隧道去東隧方向一帶咧都比較擠塞。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4: 继续同你分享梁洛音嘅音乐创作，佢好特别嘅。咁除咗系喺国语电影界啦，甚至喺粤语电影界咧，佢嘅名字都经常出现噶。1953年咧，佢就开始为粤语片配音啦。嗰部咧就叫做《风尘侠犬》啊。咁而其中有一位，大家咧唔知有冇印象噶？我哋唔当佢动物嘅，因为佢已经系明星噶啦，叫做爱乐小姐啊。唔知有冇印象咧？佢拍过咧好多电影噶啦，咁我自己未睇过啦，咁净系知道佢喺当年五十年代咧好出名噶。咁而1954年咧，梁洛音咧就开始为粤语电影咧就系负责作主题曲同埋插曲嘅。咁第一部咧就系紫罗莲所主演嘅《马来亚之恋》啊。咁啊，当然啦。除咗粤语片之外，佢亦都久唔久咧会为一啲嘅国语电影系写下歌嘅，好似1957年嘅呢一部电影《神秘美人》咧，佢就写咗几首歌啊。除咗《梅花》，《歌舞今宵》仲有以下呢一首啊，同你分享嘅，亦都系呢一部电影嘅女主角李香兰所演绎，歌名叫做《分离》。

六十年代国语电影的音乐创作呢，梁洛音呢就不是太过活跃。去到1966年呢，一部叫做花落谁家的电影归亚蕾主演的呢，已经是他最后一部为国语片所创作的电影歌曲。而这部戏呢就是改编自琼瑶的小说的。咁喺嗰个五六十年代咧，佢最多产嘅咧就系为粤语片啊创作主题曲，又或者插曲嘅。咁尤其是系欧家慧啦，又或者系林凤嘅电影嘅。林凤咧，尤其是每逢咧有插曲啊主题曲嘅咧，绝大部分都系由梁洛音操刀嘅。譬如话1959年嘅《青春乐》啊，《玻璃鞋》啊，咁又或者六十年代初嘅《风尘奇女子》啊，《睡公主》啊，同埋呢一部《初恋》啊，大家有冇睇过啊？里面有呢一首插曲《迎春曲》。

我觉得咧真系最出色嘅咧就系幕后代唱啊，为林凤负责幕后嘅代唱工作嘅咧就系归功于陈慧玲啦，亦即系陈凤仙啦。咁所有嘅歌咧都系由佢代唱嘅，头先嘅呢一首叫做《迎春曲》啊。咁而喺60年代尾咧，有一段时间咧，梁岳音都为一啲嘅台湾歌手啊系创作嘅。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系张美云原唱，后期有好多唔同嘅版本面世啊。譬如话有谢磊啦，我记得佢唱过啦。咁而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位男歌手叫做温卓光唱过呢一首歌，讲紧嘅就系呢一首《生命如花篮》。

0: 唱歌的温卓光呢，他是广东人来的，但唱国语歌呢是相当受欢迎的。剛才的这首叫做《生命如花篮》，作曲人梁乐音都是广东人来的，他是顺德人来的。不过他童年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到他16岁左右就回到内地了。咁一路就係從事音樂嘅工作㗎喇，咁直至到呢50年代初呢就移居到香港㗎。咁喺60年代中後期呢佢又去到台灣生活過嘅。咁直至1989年呢因病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但係原來有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呢我係揾到嘅。喺70年代初呢一部叫做春晖嘅電視劇呢，嗰個主題音樂原來就是梁樂音所創作的。咁而過咗冇幾耐啦，套劇播完呢佢自己填埋詞，就由蔡麗晶收錄喺佢嘅唱片裏面啦。咁呢首歌叫做春晖，仲有一段嘅獨白，我哋一齊聽聽啊。
1: 温柔的笑脸，您为了生命牺牲，您任劳又任怨。

呢部春晖嘅电视剧咧，喺1972年12月嘅时候播出嘅，一共40集。嗱，演员有好多好多啊，例如黄曼妮、李思琪、苏杏璇啊、程可为、潘志文啊、吕有慧、陈友厚等等啊。

呢首歌咧就系由蔡丽晶所演绎嘅。最后一首要同大家分享嘅梁洛音嘅创作咧，就系1975年啊，佢当时系参加第一届嘅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咁而当年嘅冠军咧就系辉哥啊，顾家辉所创作嘅《笑哈哈》。而梁洛音就以呢一首作品去参加比赛。后来这首歌由郑锦昌第一个灌录《醒狮舞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確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過大學問責協議落實的嚴格質素保證，亦至關重要。美伊總統分別簽署停戰的諒解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七國集團峰會結束後，在凡爾賽宮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晚宴時簽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又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说，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和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55点，跌261点，成交金额1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21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3.8，跌3.1。腾讯控股439.6。跌5.8，智普1793元，升133元。 华虹宏利160.9升7，建滔积层板84.75跌3.8，中芯国际75.15跌6毫，盈富基金24.44跌2.4，友邦保险74.2跌，友邦保险最新74.15跌9毫，联想集团24.36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8，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71,229点，升1,327点。港金报40,30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71美元，卖出4,31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啦，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海事訓練學院，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海事訓練學院。而另外受到塌樹嘅影響，現時咧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爾夫御苑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嘅。车龙分别去到松柏朗同埋粉锦公路，大家经过记得要同样请小心啦。就是受到塌树的影响，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松柏朗同埋粉锦公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圆洲角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北大屿山公路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的道路事故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不过后面青马大桥上桥位一带就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耐。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会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在早晨，陈永业。
6: 今天6月18日，星期四，是我当年好拍档黄婉之的快乐生辰。记得他第一部在大台所拍的电视剧，就是跟我饰演很多的对手戏。我很佩服他的， 我好记得咧，有一次佢好攰，喺化妆间咧趴喺度瞓咗觉，跟住佢起身啦，然之后我就话喂入厂咯，得，俾廿秒我，跟住佢生生猛猛咁跳入个厂入边，记得晒所有嘅对白。嗱，呢一啲就系佢嘅天分啦。今日咧系佢嘅47岁生辰啊，生日快乐啊，知。带嚟佢嘅呢一首歌，我自己好中意嘅，好时辰。

黄婉之 Ivana， 佢喺2005年出道嘅，演舞台剧、拍戏、拍电视剧、唱歌，泛泛都咁掂噶。好佩服佢啊！咁仲有咧，就系佢嘅音乐才华啦。咁除咗唱之外咧，佢亦都写歌噶。呢一首系佢写俾张学友嘅作品

听过佢现场演绎呢一首《我真的受伤了》，真系起晒鸡皮。以下呢位男歌手咧，我都欣赏过佢现场唱歌，真系好劲。真唔知点形容，总之就系要几高音有几高音，要几强劲有几强劲，仲有柔情嘅一面啊。虽然咧，大家就话佢唔够靓仔咁，但系把声搭够啊嘛，所以咧红咗咁多年咯。佢就系今日65岁生辰嘅台湾歌手赵传啊，带嚟呢一首歌，你识唱嘅嗬？

0: 算不算太
1: 丑？同住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啊，又或者是我终于失去了你啊，成就佢嘅音乐事业。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佢其中一首咧传唱度非常高嘅作品啊，喺内地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当然包括我哋香港嘅乐迷啦。我是一只小小鸟，佢系今日生日嘅赵传啊。
2: 我系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佢系方依儿，方依琪，生日快乐，方依儿。唔知今晚咧会同啲咩朋友咁啊庆祝咧，咁佢嘅人咧就好中意同成班朋友嘅热热闹闹嘅，祝啊方依琪生日快乐啊！咁几时有开 show 同大家见下面啊？头先嗰首歌咧就系佢喺八十年代嘅宗祠日曲啊，歌名叫做《久违了》啊。接住有佢嘅好朋友出现啊，李隆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世界最新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话，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话，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質素保證亦至關重要。發言人話，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將迎來前所未有的黃金機遇期，會繼續發揮本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和多元化的獨特優勢，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角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會向世界發光發亮。美伊總統分別簽署停戰的諒解備忘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说，现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会看到和作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话，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话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世界杯 L 组赛事，加纳凭补时入球1-0小胜巴拿马，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后加纳到赛事的尾段才打破僵局。补时阶段，加纳的伊兰基后上在门前接应传送，顺利将个波送入网，在补时五分钟将比数改写成1-1，最终加纳一球小胜，全取三分。 L 组首轮的赛事结束，英格兰以得失球占先，加纳排在榜首。英格兰以得失球占先，加纳排榜首，巴拿马排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要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6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7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16,064点，升18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蚊，跌2.9，智普1,895蚊，升239蚊，建滔积尘版86.2，跌2.3，中芯国际75.6，跌0.5，腾讯控股441.8，跌3.6，盈富基金24.38，跌0.3，华虹宏力162.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1.14，步步马特165蚊，跌6.3。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6，瑞士法郎9.815，澳元5.514，加元5.557，新西兰元4.538，欧元9.02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71,101点，升1,199点，港金报40,300蚊，比上日收市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56美元，卖出4,32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日博康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村对出噶，就系、是、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日博康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围村对出。咁较早前咧受塔树影响，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近住高尔夫御苑对出，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嘅交通意外呢都係清理好，咁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嗰段呢交通都係正常返。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呢就正常㗎，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處，七咸道北去返紅隧方向啦，龍尾排到去新樓街，加士居道去紅隧而家龍尾就喺渡船街天橋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小学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桥底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带来的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六级，能见到27公里，山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到3300米，有雨。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

0: 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18日啊，农历5月初4，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当然有我哋两个喺度啦，我系周以玲。
1: 冇错，我就系两个其中嘅一个，就
0: 系
1: Harry 哥哥啦。以玲话咩话？今日系农历嘅5月4，
0: 五月初四啊。
1: 咁啊，咚咚撑，咚咚撑，咚咚咚咚，打啲打打打，
0: 五月初五啊，龙舟节啦。
1: 冇错啦，听日就爬龙船，就吃粽子噶咯。
0: 系啊，因为寻日咧喺度唱《氹氹转》呢首歌俾我侄女听嘅时候咧，我突然间醒起，五月初五就龙舟节，咁咪即系听日。
1: 五月初五就龙舟节，
0: 系啊，跟住佢就话，可唔可以带我去睇龙舟啊？
1: 咁呢啲咧就叫做打蛇随棍上啦。
0: 系我估唔到一个两岁几嘅小朋友会识得提出呢一个咁嘅要求啊。
1: 咁啊，姑姑点讲啊？
0: 我话好啊，不过姑姑要翻工，听日。
1: 梗系唔系咁啦，姑姑好啊，不过咧我哋睇下天气先啦。
0: 系天气都好重要嘅，因为如果听日咧大家有睇龙舟嘅安排嘅话咧，可能都要带定翻把遮啦。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咧嘅天气咧就系多云啊，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嘅。喺展望方面啦，端午节咧风势颇大，会有几阵嘅骤雨啊。下午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咧天气会渐转酷热啦。
1: 我嘅经验咧就系爬龙船嗰日咧好得意噶噃，就有阵时真系会落下雨，但系唔好失望啊，因为呢啲咁嘅骤雨咧就会过，即系嗰啲雨过天晴啊。咁其实咧落完雨之后咧，仍然系可以咧系喺一个较为好嘅天气底下咧，可以浸一浸呢个龙舟水嘅。现时气温系29度啦，湿度89%，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属于系低嘅啫。咁啊程度唔太高嘅情况底下，呢、這、一个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非常之弱嘅。今日唔使惊晒亲，因为得1度啫，即系咁以俾个1你睇下嘅啫。点解咧？因为雷暴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一路去到1:30噶，所以咧我可以收埋我条泳裤啦。
0: 系啊，就唔好去游水啦，但系咧，大家咧就要拎翻把遮出嚟。嗱，咁寻日啦，都好多谢大家啦，去到我哋啦呢个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呢个父亲节活动啊！寻日四个字，群情汹涌啊 ，Harry 哥哥。
1: 琴日咧我真系好开心，最开心嘅一样嘢咧就系见到咧以玲咧，琴日笑得好甜啊！
0: 真系。
1: 系啊，因为咧真系太多人咧，我如果我系你，我都会好快乐，我自己都好快乐啦。
0: 系。
1: 咁但系咧，因为咧你咪抱恙。你咪唔舒服嘅，哇！我真系估唔到，原来我哋嘅听众咧，嗰啲爱心系爆棚，
0: 系啊，
1: 嘅爆棚，个个走埋嚟咧，系问阿依玲点啊？阿依玲好翻未？
0: 你
1: 点
0: 啊？
1: 你翻未？跟住送花、啊，
0: 唔系花系希婷嘅呢个
1: 送花、啊，我见到你揸住只花咧，
0: 嗰、那个系我帮希婷揸住嘅啫，
1: 系咩？哇，笑到
0: 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啊，
0: 系啊。
1: 但系咧，我见到总言之咧，我就见到哎呀，啲听众咧就好温馨、
0: 啊，系啊，我哋啲听众真系好好，因为真系知道依玲咧有个零礼两个礼拜唔见咗啦。咁佢哋就知道话，哎呀，寻日听翻你把声啊，都定啲啊，佢哋用定啲嚟形容啊，
1: 系啊，
0: 哇，好开心听到你把声，你要保重身体啊。
1: 佢见到你本人就慰问你，咁啊正常噶，但系好多人。

0: 咁咪嚟問我去慰問你㗎喎。係呀、啊、阿以玲有冇好返啲呀，我你問下佢佢企喺度㗎嘛。係呀、啊、不過好多人圍住佢咁樣係呀、啊、好返好多㗎啦其實。
1: 係
0: 呀、啊。點解你點知佢開始佢又開始蝦我啦嘛。
1: 冇。
0: 所以好返㗎啦。
1: 同埋呢好多人都有問以玲隻腳啦，因為尋日呢都見到可能呢好多聽眾犀利嘅話呢都會見到阿以玲隻腳好似仲扎住咗。
0: 係呀、啊。
1: 咁我就話啊係呀仲努力好返㗎。
0: 應節嘛。
1: 扎住成個腫㗎嘛。
0: 係呀、啊、應節嘛你話。
1: 所以大家呢都真係要保重身體，因為呢如果呢一病嘅話，我發覺最近啲菌呢都真係幾犀利嘅，一病呢就要病真係好耐時間呢先至會好返嘅。
0: 但呢度真係我覺得呢以玲呢你嘅好返得咁快呢都係同我哋啲聽眾有關。
1: 咁梗係啦，佢哋無限嘅愛同埋祝福。
0: 咁就琴日呢有好多人呢要多謝嘅，除咗呢我哋首先呢就唔好意思，因為呢有好多人呢嚟到嘅時候呢睇唔到見唔到我哋，因為太多人啊，
1: 系
0: 啊，跟住咧有人埋嚟问我，如果我冇飞咧，可唔可以入嚟参加？我吓唔使飞噶，
1: 系唔使飞，我哋嘅丑号系纯粹个纪念品嘅啫。
0: 我飞啊，参加唔使噶，你企喺度得噶啦，咁啊，你唔好走啊，一阵间变魔术啊，咁。咁同埋咧，我要多谢咧，就系我哋一班 secure， 其实我哋琴日都好早，我哋嘅保安，因为我哋琴日好早到咗嘅，但系咧我哋咧唔敢咁早出现啊，因为惊咧即系会引起骚动啦。咁原来有啲人真系又系十二点几啊嚟咗噶啦噃，咁、
1: 哎、
0: 而我哋嘅保安咧，亦都即系我成我哋其实好早到啦，吓、
1: 嗯
0: 啊，即系其实超过一个钟头之前啦。咁其实咧已经见到嗰班保安哥哥姐姐咧，其实已经喺度吓，已经喺度做紧嘢噶啦，佢哋
1: 系啊，但系都要啦、啊，除咗多谢保安之外啦，亦都要多谢咧我哋一班嘅听众嘅，因为佢哋真系好乖，好守秩序嘅。保安哥哥姐姐啦，叫佢哋排队，佢哋就好安静咁样排队啦，亦都冇造成太大嘅混乱嘅。咁呢度咧都好多谢大家啦，寻日咁合作啦，亦都希望咧大家寻日咧享受咗一个开心愉快嘅父亲节嘅呢一个提前庆祝活动啊，因为大家听到新年唱歌应该已经够开心噶啦。
0: 其实有好多开心位嘅，你见到我而家今日咧都仲系咧，
1: 系啊，
0: 攞揽住呢一条咁靓嘅呢一个冰巾咧，你就知道
1: 啦。Harry 哥哥而家真系揽紧嘅，
0: 颜色又衬啦，系啊，又啱我哋啦，又潮啦，出边又唔容易买得到啦，咁样样。咁同埋咧，我除咗觉得多谢琴日有参加嘅人之外咧，更加要多谢就有一班嘅朋友，好多好多嘅朋友，佢哋冇参加，而佢哋咧系冇介意我哋咧，即系当时咧喺呢一个地方，因为都系一个好繁忙嘅地方啦，沙田火车站。但系咧完全冇任何人，因为我哋喺嗰度咧做咗个快闪咧，而系觉得我哋咧系引成任何嘅不便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一種體恤嚟嘅。我覺得咧，我係好欣賞大家，即係因為唔係個個人都會參與噶嘛。雖然有好多個哥哥姐姐咧就圍住我哋啦，咁但係可能都唔多唔少會造成即係當時嗰一個地方冇平時咁疏通啊等等啦。咁但係咧真係好好嘅，係一種好平安、好快樂嘅一種嘅嘅氣氛底下咧，係完成咗我哋琴日咧一個好開心、好温馨嘅一個父亲节嘅创举咯，好啦，咁啊，轮到星期四啦。
1: 系，
0: 琴日咧啲听众就话我哋咧就
1: 咩咧？
0: 嗰个五号院线好难玩，
1: 好难玩，
0: 冇错啦。咁啊，一阵间睇下点搞下啦。

0: 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曲啊，同雨有关嘅歌曲咧，其实都真系好多噶。但头先呢一首嘅歌曲啦，呢一首嘅细雨浓情咧，我觉得系好表露到我哋寻日咧呢个活动，虽然落住微微嘅细雨，但系浓浓嘅情怀咧，寻日真系出晒嚟啊！
1: 好温馨，温馨到不得了，从来咧都好少见到咧啲 fans 嚟到嘅时候咧，即系佢觉得咧。系日日都见到你嘅，
0: 系
1: 其实佢哋咧系我哋屋企嘅部分。咁你哋要明白咧，我哋咧见到你哋咧，亦都系真系好开心。成日都话我哋咧，日日坐咗喺呢一度咧，围住四埲墙，究竟咧边个人听紧我哋嘅咧，边个人睇紧我哋嘅咧？啊，我哋咧一做呢一啲嘅活动咧，就见到你哋啦。系啦，咁我好开心啦，而且咧，仲有啲朋友咧，有阵时就会上嚟我哋嘅面书啦，有啲朋友咧又会打电话嚟啦，咁啊，当然唔系每一个都会啦，但系咧都有一啲咧会认得你哋噶，咁所以咧就好开心啦。咁我唔尽量讲啲名啦，因为咧讲唔晒噶嘛，讲一个唔讲一个咧，
0: yeah,
1: 大家又嬲嬲猪，
0: 就唔好噶啦，
1: 系啊，嬲嬲猪。咁所以最紧要一样嘢啫，琴日你哋咧每个人如果都攞到我哋嘅纪念品咧，咁我哋开心啦，因为咧近排咧呢。一两个礼拜咧都好啱使嘅，热得滞又可以抹下汗。咁啊，落雨嘅时候咧，你知啲微微雨咧，我今朝都系就嬲住个头。
0: 嗯
1: ，work 嘅喎，几吓
0: 唔得呢一块太薄咯 ，Harry 哥哥，你带翻把遮啦。你咁样系一个唔好嘅示范。
1: 咁咪几靓？唔系我系好创意嘅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就好丰富啦。头先我咪讲嘅依玲
0: 系
1: 咁啊，琴日咧就有个姐姐埋嚟话俾我听，你个五号院线啊。好难玩嘅，
0: 好难玩
1: 嘅，系啊咁样。咁其实点解咧？因为咧，其实系嘅。我哋有阵时咧拣嗰啲电影咧，唔系你哋未睇过，但系咧，如果你哋要睇完嗰张海报，要谂翻个电影咧，除非真系好出名嗰啲海报咯。如果唔系，真系有阵时又谂唔到
0: 嘅。系，而我哋今日啦，五号院线嘅呢个卡通海报咧，其实啱啱都已经上载咗喺我哋五台知有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嘅留言嗰度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先睹为快，估下到底呢一部电影系边部电影？真系 Harry 哥哥话晒咧，我哋而家嘅难度咧系不停咁样提高嘅，因为咧啲电影咧可能未必真系咧，大家都会非常非常之熟悉嘅，可能大众口味嘅电影嚟嘅。不过我哋一讲咧，可能你就会话，哦，原来系呢一部。
1: 例如今日呢一部电影咧，有好多人咧都睇过，我咧都睇过，但系我唔喺电影院度睇嘅。
0: 哦，
1: 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有一段嘅年代啦，系咪八十年代啊，定系九十年代？年代咧，应该系甚至乎系七十年代添啊，唔系，应该八十年代啦，系应该系八十年代，因为嗰阵时候我啲仔女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兴咧，有啲台咧就系成日唔停咁播一啲港产片嘅，咁、所以咧，少不免咧，大家会睇过，尤其是喺嗰啲开开心心一家大细会笑嗰啲咧，咁啊一定会睇过。咁今日呢套戏咧，都系有呢一种嘅感觉，你可能睇过，但系咧，如果我哋净系俾张海报你又估唔估到系边一套电影咧？咁就一阵间。要大家留心听下啦，
0: 系啊，欢迎大家咧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赞好，话俾我哋听到底你估唔估到呢部电影系乜嘢？但系纯粹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都唔需要担心嘅，因为稍后正式进入五号院线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将呢个咧三个元素咧就话俾大家听，等大家一齐估下嘅。
1: 冇错。
0: 咁除咗五号院线之外啦，当然唔少得今日大件事啦 ，Harry 哥哥继续为大家带嚟一件大事。除此之外，圈圈亦都为大家精心炮。制造一个全新嘅环节，到底呢个全新嘅环节系讲啲乜嘢嘅咧？我可以讲一个字，胶啊！
1: 吓，点解会用个胶字啊？
0: 系啦，咁到底点解会有个胶字咧？到底系讲啲乜嘢嘅咧？
1: 嗱，呢一个咧系一个好新嘅一个形容词嚟嘅。
0: 系，
1: 你问我
0: 呢个唔系形容词嚟嘅，呢个系名词嚟嘅 ，Harry 哥哥。
1: 胶咧，即系喂，你好胶啊！咁咧，我近年嚟咧听好多，但系咧听完咧，讲真，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喂，你真系好胶啊！咁即系咩意思咧？咁
0: 系，但我哋讲紧嗰个就唔系呢个形容词。
1: 但系你唔系讲呢个形容词，
0: 真系讲紧塑胶嗰个胶。
1: 塑胶个胶即系塑胶个胶，即系用得嘅嘢嚟噶啦。咁系咪同环保有关啊？
0: 咁等阵大家就要留意圈圈咧，为大家精心炮制嘅呢个全新环节啦。而十一点到十二点啦，就会去到我哋逢星期四嘅好玩医学啊！知道好多哥哥姐姐咧都好希望请到中医师上嚟噶，所以今日咧就请咗注册中医师陈翠平医师咧，同大家讲下六月暑湿啦。 听日端午节食粽啦，
1: 系啊，
0: 同埋种下养生嘅中医智慧。
1: 系啊，一睇到咧今日嘅中医师咧，我一阵间咧应该攞啲音乐去即系振兴
0: 吓。点解咧？
1: 因为咧听日端午节啊嘛，
0: 系
1: 一定会听到嗰、那个滴答滴答答，
0: 唔系
1: 滴答答答答嗰个音乐，
0: 系呢个咩？唔系冬餐，冬餐系咯，系咯呢个啊。
1: 咁我头先嗰个系一个即系前指引嚟噶，前奏嚟噶嘛，所以我一阵间预备咧。就用呢一个音乐咧，你欢迎咧阿陈翠萍中医师，因为陈翠萍中医师应该第一次有见。
0: 唔系嘅，佢有嚟过嘅，系
1: 我
0: 哋嘅好朋友嚟。
1: 我未见过。
0: 有啊 ，Henry 哥哥，你都有见过佢。
1: 阿翠萍姐、啊，
0: 你稍后见到陈医师，你就会认得佢噶啦。系啦，咁咧当然啦，唔少得我哋都同样会咧有四条嘅医学选择题俾大家嘅，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除咗可以登记玩好玩医学之外啦，极足15秒同样。等緊大家一齊參與嘅，因為今日星期四就係 Harry 哥哥主理嘅極速15秒啦。
1: 冇錯，今日唔單止係主理呢個極速15秒，因為咧適逢呢一個嘅龍舟節咧，
0: 係你想做咩
1: 咧？我有一啲音樂嘅振興。
0: 哦，我以為你想爬個龍舟。
1: 我音樂振興，咁一陣間你就負責打鼓。
0: 嚇嚇，我負責打鼓啊！我負責撐龍舟就係，好似我哋五台之後咁。
1: 你如果負責撐龍舟咧，我聽日先至去到終點，你唔好搞啊！真係
0: 咩意思？我撐得好快。
1: 係啊係啊。
0: 12点到一点啦，就会翻嚟啦。我哋电台部分啦，今日继续有香港私房菜啊。希婷当然会继续加入我哋嘅呢一个嘅时间啦。到底今日香港私房菜会唔会应节讲粽咧？定系讲其他嘅东西咧？稍后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1: 哇，好开心啊！一连3个钟头嘅节目，而家咧即刻送上噶啦。
0: 系啊，咁大家而家就拣定个位，饮咗杯茶先。饮完杯茶，我哋就正式入戏。拎住个炮谷睇呢部电影咯。

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鍾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3: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係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係绷緊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哥哥考下你啊，
5: 乜嘢啊？以玲，
4: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5: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4: 吓诶，
5: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4: 欢迎大家嚟
6: 五号院线。
4: 好啦，大家快啲揾好位啦 ，Harry 哥哥，我哋呢边
5: 啊。好啊，好啊，今日呢套戏咧，真系一家大细都啱睇噶噃。
4: 系啊，
5: 系啊，咁啊喺呢个1983年啦，嗱嗰个年代咧，其实咧好多呢啲咁嘅鬼马古灵精怪，睇完之后又好开心嘅，
4: 就会哈哈大笑嘅电影。
5: 冇错啊，咁但系咧就有阵时真系发觉自己赶唔切睇咁多咧。1983年嗰阵时，我真系揾食嘅时候啦，系啦，跟住咧又要即系又要买又要揾奶粉钱嗰阵，系啊，所以真系唔系。嗰種心情唔係成日話不如睇套戲睇套戲啦，冇啊。咁但係咁咁啊，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好多時候呢屋企呢攰起上嚟嘅時候，咁啊抱住個 B 喂緊奶呢，望下個電視，原來呢就去呢個電影台呢又睇到㗎噃。咁1983年嘅呢套片呢，其實呢就係講誤打誤撞啦，又反黑幫啦，仲有記者追查啦，呢啲呢其實就好似係明明嘅元素啦。但係呢其實嗰個戲嗰條橋呢，讲真，真系有啲粤语片嘅，系啊，即系呢一个咧，以前曾经咧都玩过噶啦，新马仔啊又做过啊，
4: 因为佢
5: 嗰啲
4: 元素咧，即系呢啲误打误撞啊、反黑帮啊、记者追查咧，好似霎时谂起都会有几部电影，好似有呢啲元素咁。
5: 但系一个最重要嘅元素咧，其实咧头先都冇讲到出嚟嘅呢套戏，系啊，咁就系咩咧？就系一个几得意嘅咧，就系、是、易容啊，即系咧，即系话就即系话咧，扮有一个叫做乜乜大人，有一个好出名嘅戏咧，都系讲呢一样嘢嘅。
4: 系
5: 咁咧，就系话喺一条村啦，嗰啲人咧就好贪污啊，即系做官嗰啲啦，冚唪唥都唔系咁好啊，咁啊听讲话咧，政府就要派个高官嚟啊，咁跟住咧，佢哋就全部咧就好乖啦。
4: 嗯，
5: 点知咧，其实有个流民咧就嚟咗，跟住咧留心听，原来俾人认错咗，以为佢个官啊，咁所以咧。其实所有咧嗰啲喺嗰条村嗰啲人咧，个个咧就扮乖啦，又做得好好啦。咁到最后尾咧，突然之间咧，先至发现原来咧佢哋俾人呃咗，因为嚟扮官嗰个咧其实就唔系官。咁啊，几得意嘅。咁啊，呢一套戏咧都有轻微呢一种嘅感觉噶。好啦，不如我哋开估啦，好嘛？
4: 好啊，呢部电影有四个字嘅，
5: 四个字嘅
4: 系
5: 啦。咁啊，仲有系谭咏麟同埋郑文雅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啦，
4: 仲有。志伟哥啦，曾志伟同埋王清嘅，因为暂时喺五台之后咧，我就今日真系未见到有人估得中，
5: 未有人估得中啊！因为今日咧呢一套戏真系唔容易估得中，但系咁我一讲咧，大家有睇过
4: 嘅，系啊，因为我啱啱见到 Lily 嘅留言咧，佢就话系咪由成龙大哥同张曼玉主演，但系啲，我哋头先已经讲咗系校长谭咏麟同埋郑文雅所主演，
5: 嗱咁就好玩啦，因为咧佢好似阿 Connie 啊、Lily 啊、Amy 啊，即系我哋一大班咧，即系好中意。要玩呢个游戏嘅听众噶嘛？嗱，而家我哋咧一路我哋慢慢讲，睇你哋边个最快咧，可以即刻诶估得中咯。好啦，嚟啦！
4: 你讲咗个剧情先啦，
5: 讲剧情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咧 就个主角就系谭咏麟啦，咁喺戏里边咧就叫罗剑郎嘅，佢其实就偷渡嚟香港揾阿爸嘅啫，
4: 嗯，
5: 但系咧点知就沦落就遇到个蛇头，即系咧即系帮佢嚟香港嘅嗰啲叫做蛇头啦，
4: 系，
5: 咁就呢啲
4: 因为偷渡啊嘛，
5: 偷渡啊嘛，咁啊即系咁啊，梗系智慧哥做啦，就系余明啦，咁但系咧吓俾余明发现咧，咦呢、這个罗剑郎咧个样咧，喂好鬼似阿罗益万死咗嗰个独生子、啊。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好可能借住呢个机会，即系最得意就系咁样啊吓，见到呢个人咧，其实本来系偷渡嘅，但系个样啊貌似一个咧亿万嘅独生子啦，咁所以咧就为咗咧希望敲诈佢啲钱啊，系因为罗亿万啊嘛，咁就谂住咧就即系不如咧将呢一位即系谭咏麟啦，其实就系罗剑郎咧就改造，将佢咧就易容啦，整容啦，
4: 即系你有啲似，我就整到你一。100%啦，
5: 冇错啦。咁然后跟住咧就拱佢出去咧，就做呢一个嘅罗家嘅少爷咁样样。咁呢个嘅罗益万咧，就一啲都冇怀疑咧，即系仲以为咧呢一个真系自己嘅仔。诶、哎，做老豆做到咁，你话系咪？你俾我真系十里以外已经知你系咪我个仔
4: 啦。咁可能佢日理万机呢啲富豪咧，成日都要对住盘生意嘅。咁可能冷落咗家庭咧，对自己个仔个样就
5: 连自己个仔嗱，连自己个仔。一个独生子个样都唔嘅，系啊，真系，唉，真系望到阿妈都唔认得，我就听过啫，望到个连个仔都唔认得，我真系未听过。咁但系咧，阿剑郎咧就能即系只能够咧就被逼就扮演呢一个嘅富家少爷啦。咁冇计啦，因为如果唔系佢啊吓掟翻你翻去吓，咁啊就即系佢即系寄人篱下噶嘛。咁身不由己咧，于是乎咧先至系入咗呢一个嘅亿万嘅豪宅里边咯。
4: 系，咁我咧其实咧继续见到我哋嘅听众咧系有。估紧嘅就 Connie 估孤主一集啦，阿 Ruth 就话双城故事
5: 四个字，
4: 全部都 add 啲啲
5: 四个字嘅，咁啊头嗰两个字就系、
4: 是、或者第三第四个字系重复啦，
5: 系啊冇错，头嗰两个字同我头先即系所讲嘅阿罗家少爷系啦，嗱俾咗个好大贴士，
4: 系罗家少爷，
5: 罗家少爷，
4: 跟住第三第四个字就系重复嘅，
5: 冇错啦，好啦，咁个故事要继续讲噶，因为个女主角都未出现，系啦，咁你知唔知道郑文雅扮演咩？郑文雅原来咧就做记者嘅，咁咧就为咗咧就系要调查咧呢一个亿万嘅黑帮主动咧就即系佢其实就调查，你知啦咁有钱嗰啲人咧、哎，你梗系唔翻好嘢噶啦，你都系坏人嚟噶啦，
4: 你一定有黑暗面嘅。
5: 冇错，咁于是咧就谂住咧去调查啦，咁就入到呢个罗家啦，啊点知咧就同呢一个罗家少爷，其实咧就即系其实就唔系真嗰个啦，梗系
4: 阿剑郎啫。
5: 系啦，点知咧就即系梗系互相突然间就会有啲嘅，哎呀有啲暧昧啦。
4: 咁靓仔校长谭咏麟
5: 唔系啦，有啲暧昧啦咁样样，咁但系罗剑郎咧，亦都知道咧，其实佢即系基本上咧就
4: 自己个爸爸，
5: 自己
4: 个
5: 爸爸亦都
4: 早
5: 早走咗嘅，即系佢其实真系亦都系冇爸爸嘅，
4: 系
5: 咁样样。咁蛇头咧，即系阿智慧哥啦，咁就两面要讨好啦，咁啊于是乎咧，一边咧又夹住佢要希望佢搵钱，一边咧又希望佢巴结啊罗益万，总之几复杂嘅件事。咁啊到后来咧，嗱最得意嘅，最后来咧就系知道咧三个人咧都系廉署嘅卧底。吓、啊、咁即系点样啊？喂，呢度我又唔系好明白、啊。系啊，一边挟持住阿剑郎，一边咧就巴结啦罗益万。嗱，我睇过嘅呢套戏，但我唔记得噶啦，我净系记得咧到最后尾唔知点样咧，成班人要入晒去一个别墅嗰度嘅。咁然后即系最后
4: 唔系，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系阿曾志伟所饰演嘅角色阿余明啦，就想两边都讨好，
5: 系啦，
4: 一边咧就挟持住校长谭咏麟啦，因为揸住佢把柄噶嘛，
5: 系咯，
4: 一边咧又巴结嗰个亿万富翁。咁咧，但系呢个举动咧，竟然令到阿亿万富翁。认定咧，佢哋三个即系阿曾志伟啦、郑文雅啦，同埋谭咏麟所饰演嘅角色咧，都系廉署嘅卧底嚟查佢嘅，
5: 即系穿咗啦，即系穿咗少少。
4: 因为阿亿万富翁咧，应该都有一啲吓唔见得光嘅嘢嘅，
5: 冇错啦。
4: 所以以为佢哋系廉署嘅卧底，就将佢哋囚禁，咁严刑逼问咧，有一柄嘅录影带嘅下落。
5: 哦，原来咁样样。咁嗱，所以咧，成套戏咧一开始咧就好似呢一个粤语残片嘅，咁就粤语残片嘅。 系啦，咁但系咧一路落去咧，就开始咧就变咗有啲嘅当年嘅文化啦。因为咧去到八十年代真系有录影带噶嘛，咁、所以咧佢系即系套入咗录影带啊，呢个廉署啊，嗰啲咁样嘅元素出嚟，
4: 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咯。而事实上咧，我见到我哋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啦，阿 Matt 同埋阿 Ray 咧，
5: 中咗啦，
4: 估中咗。
5: 好嘢，系讲咗咁耐就希望有人估得中啫嘛。
4: 今日我哋呢部电影就系《少爷威威》啊。而少爷威威当然有呢一首嘅歌曲啦，
5: 恭喜晒你哋啊！终于有人估中啦，呢、这个先至系最紧要嘅重点啊嘛。
4: 系啊，为大家送上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少爷威威》啊。

0: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1: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2: 呢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佢成日因为工作忙碌唔可以出席到小朋友嘅活动，不过偶尔咧佢就会充当母子之间嘅和事佬，又或者系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1: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其实你知唔知噶？
5: 知咩啊？
6: 今日大件事啊！
7: 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今日发生乜嘢大事咧？
8: 定啲嚟啦，日日都有大事嘅啦，系啊。
7: 咁你又啱。
8: 最紧要咧，我哋咧就要只眼仔碌碌望下，其实要拣嘅。今日拣呢样嘢咧，都几得意嘅噃。就系6月18号咧，原来叫做国际寿司日。咁、而且咧，全球民间认可嘅寿司文化推广嘅纪念日。嗱，听住啊，寿司系我哋食噶嘛，我哋纪念嘅咩？吓，咁啊，等咗喺雪柜，等到要好旧先纪念得噶啦噃。
7: 推广佢啊嘛，
8: 系啦，好啦，咁点解要推广？同埋最紧要，如果你系推广嘅话，就要知道原来呢一样嘢，我哋咧一路以为自己知道好多，其实知道嘅唔系咁多噃。吓，我自己咧都身历其境，啱啱几日前咧，一阵间先话你听。
7: 好，
8: 咁啊，寿司咧，原来咧。就是、叫做熟壽司，
7: 係圓形啦，佢嘅圓形係
8: 啦，佢完整係熟嘅，而且咧起源於公元前咧3至5世紀嘅，嗱聽住啦嚇，係東南亞湄公河流域，咁啊即係泰國附近，係咪啊？最初咧亦都係當地咧用米飯發酵去保存咧淡水魚嘅食物儲存技術，咁而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咧啲人忙碌做嘢咧，有好多時候真係食嘢就唔方便，所以咧就將啲嘢包埋一嚿咧就要一啖放落。口嘅
7: 系咁就方便啦，
8: 冇错啦。咁原来咧寿司就系咁样样去起源嘅。
7: 系啊，而去到公元1至3世紀前后啦，熟寿司咧就经我哋中国咧传入咗去其他嘅国家嗰度啦，就慢慢咧为大家咧更加熟悉。
8: 冇错嘅。咁啊有一样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我咁啱吓上个礼拜周末咧就去咗泰国嘅清迈。咁啊星期日咧就有一啲好特别嘅，朝早先至有嘅一啲嘅市场啦。
7: 系。
8: 我见到其中一档好多嘢食噶，系咪？其中一档咧，全部都系花嚟噶。
7: 吓，全部都系花。
8: 系啊，
7: 食花。
8: 冇错啦，嗰一个位置咧就系卖食物嘅。咁但系咧佢好靓，一个个咧好精美咧，用一个嘅香槟杯，上高咧有5顏6色，有唔同颜色嘅花朵，然后跟住咧有块叶包住噶。咁跟住咧，佢就话系啊，系我嚟食噶。我呢个咩嚟噶？佢呢个叫花寿司。
7: 哦。
8: 吓、啊，听都未听过，跟住佢话系啊，呢个系我哋本地发明嘅嘢嚟噶，
7: 系，
8: 咁我喂即刻要整过嚟试下啦。咁原来咧真系佢里边咧有几粒嘅花生啦，原来啲花系有好特别嘅味道，放落去，哇，原来先至明白。哦，原来寿司真系有好多种唔同嘅形态嘅。
7: 而事实上咧，今日提到嘅呢个国际寿司日啦，系设立喺2009年啦，由咧一个嘅网站发起嘅，定喺每年嘅6月18号嘅。咁目的咧就希望可以推广呢个寿司文化啦，介绍佢真正嘅历史演变啦，同埋食材知识嘅。咁每年嘅今日啦，全球唔同嘅寿司铺咧都会举办一啲推广活动啊、手作体验同埋历史讲座，共同庆祝呢一项咧跨国。界嘅飲食文化，所以咧，大家咧今日就知道啦，原來壽司咧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啊，係嚟自可能某一啲嘅國家嘅專利，原來早係咧公元前3至5世紀咧，佢已經出現噶啦 ，Harry 哥哥。
8: 喺呢個時候咧，我突然間諗起咧，就係我哋今日有一個全新嘅環節。
7: 系啊，因为讲起食嘢咧，
8: 讲起食嘢咧，而家咧，如果要即系攞出街咧，一定有胶呢个元素。
7: 系，
8: 咁所以既然系咁嘅话咧，都要睇下自己究竟即系咁多年以嚟食咗几多胶落肚。咁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就交俾我，定系交俾你，定系交俾佢咧？
7: 交俾圈圈嘅胶喺我身上啊！
2: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喺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9: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藏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2: 呢啲新闻标题唔系吓你，但系塑胶又会唔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喺我哋嘅身体入边？
5: 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10: 塑胶自1860年发明以来，它的产量在20世纪不断增长。2022年全球塑胶年产量是 3.63 亿吨，预计去到2050年将会达到 9.02 至 11.24 亿吨。塑胶为我们带来生活很大的便利，但是同时亦都变成看不见的污染，静静地入侵我们人体。我是你的走塑专员圈圈洪毅轩，好高兴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杰源 Linda 和我们讲下什么是微塑胶。Hello Linda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啊，首先就想讲下什么叫胶先。其实胶是一些石油衍生一些聚合物，所以在日常方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接触到的。以食品来讲，我哋嘅餐盒啦，我哋栽水嘅樽啦，带饭嗰啲餐盒都会接触得到嘅。
10: Linda， 甚至乎咧，我睇过啲新闻咧，就话茶包咧，其实都系有塑胶嘅成分。
11: 会系啊，咁我哋咧由浅入深，慢慢每一集我哋都会讲日常生活里边注意嘅嘢。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讲一啲理论性嘅啲嘢嘅。咁譬如胶咧，咁我哋讲咧，点解系对我哋身体唔好啊？因为佢系一啲合成嘅嘢。同埋一啲石油副产品，好多啲工业嘅材料啊，都会系用到呢啲塑胶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咧，明明我哋已经系唔会食啲胶落肚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呢啲材料好多时，譬如我哋装食品，佢会渗入我哋啲食品嗰度嘅。咁所以以为唔会食胶，但系其实就好多时，正如你所讲，可能茶包都会有嘅。塑胶同埋微塑胶有咩分别呢？因为其实譬如一个餐盒，大大个，
10: 系啊，你唔会周围，
11: 你唔会食佢啊嘛。但系问题就话，经过大自然，佢会分解嘅，分解到一啲好细好微嘅。普通来讲咧，就系话佢细过5毫米。咁細嘅，咁甚至係有啲係仲細過5毫米嘅，有啲甚至我哋眼睛睇唔到，但係佢已經有啲粒子可以滲入我哋身體嘅。咁有啲譬如話佢滲咗落個食物嗰度，我哋又食嗰啲食物，咁嗰啲咪入咗我哋身體囉。咁譬如呢，有時我哋就話啦，如果大家一個膠你唔會去食，就算有時哎呀唔覺意食咗，咁我哋可以排出嚟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啲微塑膠就係會通過我哋啲血管，甚至入到我哋啲腸臟、五臟六腑，聚集我哋身體，就會造成好多對健康有問題嘅嘢囉。咁所以我哋呢個話題其實好好囉，大家就唔好忽視。而家現今社會係方便接觸咗咁多，但係有時我哋成日講，正如食品一樣，知道食咗啲咩落肚，我哋知道咩途徑可能就係話啲微塑膠會入咗我哋身體嘅，我哋有時盡量避免啦。
10: 走塑专员圈圈同你直击各位五台主持嘅走塑意识。咦，我见到戏曲天地嘅吴立希，过去问下佢先。立希，你平时有冇刻意减用塑胶噶？
12: 有啊，我喺公司叫外卖嘅时候咧，都自备餐具噶。
10: 咁就醒目啦，记得要听胶喺我身上啦。又翻嚟胶喺我身上呢个节目啦。嗱 ，Linda， 坊间咧都话鱼啊。即系我哋食鱼健康啊嘛，但系原来咧鱼体内咧都会有啲微塑胶、微胶粒咁样噶。
11: 因为呢个海洋生态，好多时我哋有时排污啦，都会去咗一个海洋，咁无形中啲鱼类咪又系吸咗啲微塑胶咯。
10: 系，即系佢哋食咗，唔觉意食咗胶，我哋又食咗佢，变成我哋都食胶。
11: 即系其实最恐怖就系话，而家好似微塑胶入咗我哋一个食物链啊。而且由一个排污咁去咗海洋，一啲野生嘅鱼都会系喺海洋度觅食啊嘛，咁又会食咗呢啲塑胶。
10: 系
11: 睇一啲海洋生态嘅片咧，好多时系俾一啲渔网啊，甚至一啲废弃嘅樽啊，佢哋自己成吞咗落肚。 即系唔单止系微塑胶咯，系啦，咁呢
13: 真系成嚿胶我哋见得到嘅。
11: 所以我哋有时就系话尽量系源头减塑。
13: 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咧？即系或者甚至乎如果食咗胶啦，咁咪排出嚟咯。好似 Linda 你所讲，对我哋嘅身体有啲乜嘢嘅影响
11: 咧？大块嘅胶，我哋好多时唔觉意食咗的话咧，可以自己排出嚟，经过你消化系统。
13: 系，
11: 但系问题微塑胶就有时微到你都睇唔到噶。咁佢细到仍然可以系渗透我哋一啲血管壁，渗透我哋身体一啲内脏，嗰啲其实就几难排到出嚟嘅。咁所以就系话，我哋日常嗱呢、這个节目之后，我哋会有13集啊嘛，咁就会每一集睇下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尽量可免则免，就减低微塑胶入咗我哋身体嘅状况咯。系啦，咁其实好多时除咗我哋正讲嘅餐盒啦，其实我哋嘅主食嘅用具都会系好多系啦。
13: 我即刻举手啦 ，Linda， 其实咧我奶奶咧就好中意下厨噶啦，咁咧佢最近咧就会买咗一啲叫做直胶嘅镬铲，以前咧啲镬铲咧就铁嘅，好鬼重嘅，但系而家咧唔刮得噶啦，而家嗰啲煲咧系易结镬啊嘛，咁所以咧就要用到直胶嘅镬铲。呢、這个时候嗰、那个胶镬铲系咪都系危险所在咧？
11: 直胶其实佢系用咩材料咧？咁佢相对地唔系用一啲石油副产品，佢系用石一个石元素嚟嘅。咁但系问题呢个元素嘅直咧就好硬噶，直。咧系石字边捉个直阳嘅直，石字边原则上系一啲矿物嚟嘅，咁、相对地安全啲嘅，但系问题佢
13: 系
11: 好硬嘅。咁如果想做一啲镬铲啊，或者系啲煮食嘅用具咧，好多时咧佢都会加啲嘢落去嘅，令到佢软化啲啦，甚至有啲就系加啲颜色，令到佢系靓啲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啲令到佢软嘅，我哋嘅一啲叫塑化剂啦，或者系一啲叫做化学元素啦，都会令到微量嘅塑胶渗入咗啲食物度嘅。咁好多时咧，佢如果喺室温嘅时候咧，佢都叫稳定嘅。但系问题喺咩情况唔稳定咧？有盐嘅咧。
13: 哦，系啊，
11: 咁食咁煮嘢食又会有盐啦，
13: 系啊，
11: 同埋有脂肪，
13: 哦，
11: 咁食会用油啊，或者食物本身有脂肪啦，同埋酸啦，
13: 哦，
11: 同埋加热，即系呢四个元素都会令一啲塑胶会分解，咁分解之后可能就会变咗微塑胶啦，咁亦都会令到一啲塑化剂咧渗入啲食物度嘅。
13: 咁所以咧，其实胶咧，我哋唔单止用啊，仲可能随时食落肚添。下一集咧，我哋就教大家睇下胶咧有个神秘嘅三角符号噶。我哋下一集就嚟了解呢个神秘嘅三角符号系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亦至关重要。发言人说，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会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面向世界发光发亮。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指引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说，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张泽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本地中小学在推行电子学习和人工智能 AI 教育上缺乏统一标准，学校以校本自主发展，资源较多的学校走得较快，亦有学校未起步，希望透过蓝图令整体学界朝清晰方向发展，由学生掌握有判断争议的能力，推动学生运用科技之余要有道德观及国家安全意识。对于蓝图提出，教育局会同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张泽松说，坊间和大学部分公开试已经数字化，教育和评审无纸化可能会是公开试全球化发展方向之一，可以循序渐进推行。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同会日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新界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1点半。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70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8点，升9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75，冇升跌；阿里巴巴103.5，跌3.4；智普1918蚊，升258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腾讯控股437.6，跌7.8；建滔积层板88.6，跌咗，系升咗5仙；华虹宏领163.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个系跌咗个7；建滔集团120.5，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7，瑞士法郎9.812，澳元5.516，加元5.559，新西兰元4.542，欧元9.02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9。日经平均指数71052点，升1150点。港金报40405蚊，系升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04美元，卖出431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咧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现在近着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士学校。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由于受较早前的大潭道山泥倾泻影响，大潭道近着浪琴园一段仍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桥底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Remember me。
6: 童年
7: 遗忘，
6: 自豪的事
7: 遗忘，
6: 自己的婚礼
7: 遗忘，
6: 仔女出世的画面
7: 遗忘，
6: 爱人
7: 遗忘，
6: 连自己的名字
7: 统统都遗忘。
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7: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8: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 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四继续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我笑得好甜啊！
0: 点解？
1: 因为咧，我咧成日都觉得，如果我一望见个钟咧，系一一一一一一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好神奇的一件事咯。
0: 系有一个魔法嘅数字。

0: 主題啦，講下呢個六月暑濕啦，同埋咧聽日端午節食粽有啲乜嘢需要地方注意等等等等咧，唔同中醫嘅智慧啦，留意住當中嘅內容，識得回答嘅聽眾啦，有博通電話嘅話咧，當然就可以得到我哋超市現金禮券啦。
1: 依玲，
0: 係
1: 食粽咧，其實只要有一樣嘢注意嘅啫，唔使中醫師嘅。
0: 係咩咧？
1: 就最緊要搣咗啲葉先。
0: 嚇！Harry 哥哥同依玲旁边咧，就有我哋嘅好朋友，就系注册中医师陈翠平医师喺度嘅。陈医师你好，
2: 陈医师你好，多谢你啊。
0: 唔系 ，Harry 哥哥，除咗系要搣粽叶之外咧，仲要拣系应该要用豉油食定系用糖食噶？
1: 呢啲咧就唔系问医师嘅问题嚟嘅，系啊。咁啊，因为咧，陈医师咧，我知道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啦。我好开心啊，第一次见到你。系啊，我知道琴日精灵一点你都出现过，
0: 之前
1: 系啊，之前出现过咁。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要讲咧，都系一个几贴身嘅问题嚟噶。
0: 系啊，因为咧六月啦，一踏入呢个夏季咧，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好似有啲周身唔聚财咁啊，陈医师，好似又好翳焗又热，跟住个人好似重重地，成日咧听啲长辈讲咧，你呢啲咧咩大便黏腻啊，跟住又有痢胎啊嗰啲咧，就系湿热啦。咁其实六月系咪一定会有呢个暑湿嘅情况出现嘅，陈医师？
3: 系一定会嘅。
0: 系，
3: 其实因为咧先讲一个地域啦。其實香港是屬於一個廣東省咧，我哋叫嶺南地區啊。
1: 係。
3: 咁嶺南地區其實又比較低洼啲啦，又加上個氣候咧，大家好容易感受到嗰種暑同濕啊。
1: 冇錯。
3: 暑就點咧？譬如你到六七月，你發覺特別一近端午節啊，你就覺得哇出好多汗啊。
0: 係。
3: 你坐喺度咧，你都個人哇好似砰砰聲出好多汗。跟住其實講真，出完汗你就會好攰噶啦。
1: 係。係。
3: 去。
1: 是呢樣嘢好奇怪喎，因為我哋做運動應該係出完汗之後個人好清神
0: 嘅
1: 嘛，係啊，但係你又講得啱喎，
3: 嗰種暑咧，你會令到你不停咁樣透汗，咁透汗都我哋叫耗氣啦，即係你消耗咗啲氣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濕啦，濕就會點咧？你會覺得咧，你到呢啲天氣咧，就算你朋友揾你食放題，你都覺得唉，真係冇乜胃口啊，好似好滯住，好似個人咧。手重身重，啲手腳好黏滯，同埋最重要有時有啲朋友甚至乎會覺得我朝朝起身其實我瞓夠八個鐘㗎啦，好攰啊，頭又重身又重，總之就係逐啲講就係周身唔聚財啊。
0: 係，因為頭先陳醫師所講嘅所有症狀咧，我回想翻我好似呢兩三個星期咧。成日都係呢個狀態，就係冇胃口啦，因為覺得個身重啦，又成日冇汗。原來我就正正中咗呢個濕重。但係我又想問下陳醫師你啦，因為喺中醫嘅角度啦，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體質噶嘛。咁係咪唔同體質嘅人其實同樣都會有呢個暑濕嘅情況出現，係無可避免嘅呢？
3: 老實講，身體好啲嘅人咧，出現得少啲嘅，即係你又
1: 嗱
3: 飲食規律啦，又有做下運動咧，佢哋嗰個衝擊力係細啲嘅。但本身如果佢個人虛，諗下嗰我哋叫九型體質啦，佢本身已經氣虛啦，你仲不停咁樣爆汗，佢咪就係虛上加虛，行步路都尤其是長者啊，佢淨話行兩步已經唔想做，甚至乎同啲孫仔講講下嘢，唉，講多兩句都唔想講啦。
1: 係啊，長者咧都有好多款嘅。我哋琴日啱都遇到好多長者咧，嗰啲係較為健康嗰啲，因為咧好中意出去行啊，然後跟住你見到佢精神奕奕啊。呢一班哥哥姐姐應該平時都有做運動啊咁。咁但係咧，你頭先醫師就所講咧，就係話老人家嘛，但係年青人都會嘅喎，後生嗰啲咧成日好勤力咁做嘢啊，成日匿埋喺個冷氣房啊咁。咁其實冷氣房裏邊啊唔會熱啊，但係佢咧就埋頭苦幹嘅，夜晚黑咧即係收工嘅時候。見唔到太陽啊，咁嗰啲人係咪就會容易會有呢啲咁嘅問題？
3: 都會㗎，因為其實你諗下，佢每日都困喺個冷氣房，啲毛孔又唔開，咁同埋我想講咧，其實而家後生咧，我哋成日強調咧，中醫就要適量啊嘛，
1: 係啊，
3: 但係而家咧好多後生仔係過度運動㗎。
1: 哦，又唔得，
3: 系啦，過度，即係我哋中醫每樣嘢都係中庸之道啊嘛，即係每樣嘢都要啱啱好。咁但我哋都聽到有啲好似阿 Cassie 咁後生嗰啲咧，就唔係㗎，我七日，我每一日咧都要操到個人咧爆曬汗。咁其實呢啲相應地咧，其實都會氣虛嘅。
0: 係啊，所以原來咧做得太多運動咧，都未必完全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喺呢度咧都要稍稍暫停一陳醫師先，因為咧啱啱收到通知咧，就係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嘅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嘅，所以。

0: 大家咧，记住，如果有外出嘅安排嘅话咧，真系要留意天气情况啦，亦都要带翻定把遮啊。咁但系咧，头先咧，陈医师你就提到啦，其实湿重呢个嘅问题咧，如果你身体健康啲啦，规律啲啦，咁就会冇咁容易体现得到嘅。但可能好多哥哥姐姐话，湿重咧，会唔会有啲乜嘢嘅症状可以话到俾佢哋听？又或者当我知道湿重嘅时候咧，啲长辈好兴噶嘛，去饮去湿茶，饮咗你就唔会有事噶啦。
1: 系啊，或者天宝凉啊嗰啲啊，
0: 呢一样嘢又系咪真嘅咧？
2: 呢個真嘅，同埋呢其實我哋都可以建議，有時呢其實有啲老友記都識㗎啦，就我點知自己濕重啊，或者佢會同啲孫仔同啲仔女講嗱你濕重啊，咁佢哋通常呢其實我哋都教啲我哋自己睇到嘅，朝早起身睇下你條脷個脷面又白又厚，同埋呢有牙齒印啊，唔係同人有牙齒印你條脷有牙齒印，其實係啊，其實好易解釋嘅，就是、我哋啲牙呢，你條脷喺個牙齒入面㗎嘛，
1: 係啊，
2: 咁但係當你脾胃困住咗嘅時候咧，條脷會脹噶，咁你咪會揞到嗰啲牙齒咯，
1: 係咁就會有
2: 咁就有齒痕啦。呢個就我哋中醫有時候嚟見中醫就你有齒痕時就入邊，梗係個脾或者濕重就會咁。呢個係好易睇，其實就因為你條脷脹咗嘛。
0: 所以即係伸條脷出嚟，其實
2: 就已經睇到。
1: 睇到啦。
2: 就算你唔睇好多嘢，齒痕就大家最容易睇到啲牙齒印喺個邊邊嘅。咁同埋咧，第二你知中醫都係講大小便啦。咁你好明顯大便咧，我哋啲病人就會同我哋講屙唔清啊。
1: 係。
2: 好似爭少少，未完全做曬成個步驟。
1: 唔暢通喎。
2: 暢通，又或者咧，總係撳完個廁所咧。再望下打翻開個，仲黏住咗啲積喺度，咁就呢啲其實就已經好明顯。咁另外當然就係個精神啦，特別攰啊，咁樣特別重，咁呢啲都係濕重咯。
1: 哦，原來係咁。
0: 因為我突然間諗起咧，有啲長輩咧，啲長輩好中意同我講呢啲嘢嘅，因為佢成日話咧，嗱你濕熱咩叫濕熱咧？就係如果你排便嘅時候咧，大便係硬嘅。是可能一劈劈的，他們就說哇你這些就失業了，又要喝這個的去濕茶了，是不是真的呢陳醫師？
2: 是真的，但是不一定去濕。我想說呢，其實首先脾胃是什麼？你脾胃就是一個工廠，你當它扭毛巾啦，如果你的脾胃好的扭毛巾呢，你扭出來那條毛巾就靚仔嘅，
1: 係
2: 咪？應該水還水，渣還渣嘛。
1: 啱啊！
2: 你個脾胃冇力啦，扭極都唔係好好，咁佢冇力，你出嚟咪就係你頭先所講爛爛地啊，黏黏滯滯，甚至乎有啲脾胃再差啲咧，佢會有渣嘅。咁你話我哋而家呢啲暑濕天煲咩？煲咩去濕茶當然好啦，但好多時候我哋更加建議咧，你可以加少少荷葉啊。
0: 荷葉，
2: 其實荷葉除咗一般嚟講咧，好多就話我要減肥消脂就飲啲荷葉茶。但係老實講，其實因為荷葉入面有啲我哋叫荷葉鹼，但荷葉鹼真係可以去消脂嘅作用咧，好細嘅啫，除非你超級大量。但係佢嘅消暑清熱作用係相當好嘅。所以夏天你見樣樣都係荷葉啊，好多嘢咩荷葉飯。
1: 講我就淨係諗起食荷葉飯咯，咁食完荷葉飯係咪就可以健脾開胃啊？
2: 咁又未至於，可以煲個譬如荷葉啦，加一兩白扁豆啦，加一兩薏仁啦，加少少瘦肉啊咁樣，其實煲完個湯咧，可以消暑清下啲暑熱。
1: 荷葉煲湯好喎，我即刻諗到荷葉加個冬瓜咁喎，
2: 呢個非常好啊，
0: 冬瓜荷葉湯，
1: 好似好舒服啊，
2: 舒服，你覺得個人涼浸浸。
1: 咁即係醫生就係話。其實原來第一樣嘢會影響到嘅就係脾胃，即係如果天氣唔好嘅話，影響即係五臟六腑。
0: 即係呢個暑濕會影響我，
1: 就會影響脾胃。
2: 冇錯啦。
1: 咁但係咧，中國人真係好巧妙喎，暑同埋濕咧兩個字裏邊都係有個日字嘅，暑字有兩個日添啦。但係中間個土字咧係打咗個交叉喺度啊。
2: 嗯。
1: 即係個土係交叉，咁土就係我哋
2: 對應脾胃，
1: 就係對應脾胃咯。
2: 啱啊。
1: 所以嗰個中文字係好厲害喎。
2: 冇錯，中醫我哋木火土金水，土就係對應脾胃啦，
1: 係啦，
2: 暑就真係一個撇啦。
1: 哇！
2: 呢個比喻好。
1: 而濕嗱濕通常就係水啦，咁樣我哋見到個濕字呢邊啊三點水，下低有咁多水啦。
2: 冇錯，
1: 但係佢上高都有個日喺度，即係濕之中原來真係要又夠熱。嘅濕先至係濕熱先至係一個問題喎。中國人好犀利，
0: 所以我成日都話啦，我哋中國人嘅智慧咧真係博大精深嘅。
1: 真係啊！
0: 嗱咁咧，而收音機旁邊咧，電話旁邊咧，其實已經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今日第一條嘅問題啦，就係阿森啊，阿森你好，
1: 早晨，
3: 係你，
2: 早晨，
0: 係早晨，阿森你好。嗱，你嘅問題係咁嘅，暑濕天氣咧最容易傷害 边一个嘅脏腑呢？
1: 是 A 肝脏， B 脾胃，还是 C 肺部呢？
3: B 脾胃，
0: 脾胃，咁就要问下陈医师啱唔啱？
2: 啱嘅，
0: 系啦，正确嘅，恭喜晒阿心理，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但系讲开呢个暑湿啦，头先咧就讲到呢个荷叶煲冬瓜啦 ，Harry 哥哥话，咁会唔会仲有其他嘅推介咧？陈医师，
2: 其实市面上嗰啲去湿茶，我自己都觉得几好嘅。
1: 系啊，
2: 同埋咧，其实我谂其实无数次节目我都会讲，其实咧可能大家最熟悉广东汤一样嘢就系清补凉。
0: 哦，系，
1: 系冇错。
2: 其实清补凉咧，真系广东第一名汤。咁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脾胃，啱啱都讲脾胃啦。其实清补凉对健脾个功效好好。
0: 嗯。
2: 几乎系任何体质嘅人都饮得咁滞。
1: 好多姐姐咧都系好中意清补凉，连我妈妈系好紧张清补凉呢样嘢。
0: 有啲当糖水饮噶，我知道。
1: 系啊系啊，原来就落啲糖又得，甚至乎乜嘢都唔落就咁样煲都得噶，医生系咪啊？
2: 冇錯，可以煲鹹，即係加嚿瘦肉又得，就係湯啦。你話唔係喎，中意落少少糖，咁咪變咗糖水又得。
1: 又啦，
2: 個組合係好好嘅。
0: 但係陳醫師頭先你話其實係咩體質嘅人都適合飲清補涼啦，但係咪都唔可以飲太多？即係如果佢日日飲嘅話，其實都未必好咧。
2: 每樣嘢過量都唔好。
0: 係
2: 係啦，你其實你帶出呢個話題，我都想講少少，就係我哋好多時咧，有時候我哋醫師啦，有時講啊邊樣好咧，我哋就發覺啲病人就會追住做噶啦。咁呢個我哋係一啲都唔建議嘅，適量做。譬如就算我哋話個湯幾好，譬如啱啱講清補涼，可能一個禮拜飲兩三次，然之後你再轉下其他湯水會更加好。
1: 兩三次好犀利㗎啦，
2: 係啊！
1: 如果你俾我一個人煲咗之後都飲到兩日，
2: 係啊，
1: 有樣嘢我想問啊，陳醫師，因為既然你講到呢個我哋嘅名湯啦，係咪啊？清補涼裏面我所知就係淮山杞子、蓮子池實咁㗎嘛，有好多呢啲嘢。咁其實咧煲完之後，我睇到咧，除咗有一嚿硬啲嘅嘢，其他全部都食得嘅，你知啦，有好多老人家咧就覺得，哎呀，都係飲啖湯水嘅啫。咁其實清補涼咧煲咗之後，其實食埋係咪好啲，定係唔使食咧？
2: 食。
1: 系食埋佢嘅，
2: 乾渣都得嘅，
1: 系
2: 其實好隨意嘅，只不過因為大家又唔想嘥，同埋你知道我哋傳統都會有兜湯渣，有個湯咁樣，
1: 系啊，
2: 咁啲湯渣都真係有用嘅。
1: 食咗好啲啊，食咗就唔使食飯啊，你明唔明啊？嗰啲蓮子池實嗰啲咧都蓮子，有陣時我食嗰啲蓮子池實，
0: 唔好咁偏激 ，Harry 哥哥。
1: 唔係，我覺得已經
0: 湯都要食飯嘅，
1: 幾頂肚噶，你明唔明啊？尤其是靚嗰啲咧，唔同嘅醫生
2: 係真嘅，
1: 係咪啊？即係嗰啲。
0: 飲食噶嘛 ，Harry 哥哥。
1: 我知咁又係，即係因為嗰啲咧，連嗰啲叫做咩，一塊塊嗰啲淮山咧，佢靚同唔靚差好遠㗎。
2: 有硫磺同冇硫磺都差好遠。但我都想提出一點咧，其實好多我哋見過有啲病人，我哋你出去買清補涼啦，
1: 但
2: 係出邊咧買好細包。我又想講啊，其實你煲湯個份量咧，若果你去到某啲嘢太細份量咧，然之後又好多水咧，其實煲湯都係冇乜。幫助嘅，
0: 冇乜作用，
1: 一煲水咁樣樣。
2: 係啦，咁我哋就會叫，不如你真係你又想經濟啲啦，咁你可能去一啲批發鋪頭買多少少，咁咪自己屋企執。咁就又可以買到啲靚啲嘅藥材啦，個份量相對較多。出面嗰啲咁細包嗰啲咧，我話嚇。你煲完都冇乜用啊，
0: 係，因為即係可能落得太多水，你落太少水佢又覺得唔夠飲，可能
2: 係啦。跟住佢哋可能飲完就，咦，我飲完真係冇乜分別喎。
1: 係啊，
2: 我話你買幾大份量啊？
1: 咪咯，25蚊一有一包，35蚊有包清補涼，你明唔明啊？其實爭10蚊，係啊，十幾蚊咧仲平啲。咁其實真係醫師咧俾咗一個好緊要嘅智慧我。
0: 係啦，俾咗一個大家相對又可以慳住自己嘅荷包啦，又可以咧有一定功效嘅一個嘅方法啦。咁但係咧頭先。我哋就認識咗呢個暑濕啦，亦都知道可能荷葉啦，呢個清補涼啦都可以幫到手啦。但係咧，陳醫師聽日咧就適逢呢個嘅冬產冬產冬產冬冬產啦，就係要食粽嘅日子啦。咁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咧，佢哋都會擔心嘅就話：，陳醫師，我好想食粽啊，但係我驚住我身體唔得咧，我有好多顧慮。其實哥哥姐姐食粽係咪真係有一啲嘅地方係需要注意嘅咧？
2: 是没错，第一件事是要适量， 唔好太為食。我哋唔會即係嗱，你始終過時過節，我哋唔會覺得你咩都唔好食。其實你諗下，見到啲家人全部都食，跟住阿哥哥姐姐就喺側邊睇住你食，其實個人好鬱結嘅。
1: 係啊，
2: 係啦。咁但係若果你有啲技巧，有啲策略，就食我會覺得 OK 嘅。第一，我覺得時間好緊要嘅，你唔好走嚟夜晚宵夜食，唔好晚餐食。我哋強烈建議所有嘢咧。都是正午做的、即是太阳八八当值的时候你去吃这些老实讲你有太阳的时候你身体的机能都会特别好一点的、包括你的消化能力都好一点、你咪那个时候中午你咪走去吃咯这个第一啦第二呢就是个份量啦、即是譬如这么大只种你乖乖地啦你大概都知道三分一你就好啦是不是那原来我又想吃碱水种又想吃咸肉种那每样四分一啦那你又可以忍下整下个胃口但是你又吃到一些应节的东西即是我觉得哥哥姐姐最重要就是我们做节嘛做节就吃做节东西嘛那这个又很高兴的那但你说不是我真的消化功能很低的那不妨我想哥哥姐姐最厉害的啦屋企有普洱茶是啦跟住杯普洱茶又或者你说我不是很喜欢喝普洱茶屋企最好就有那些陈皮啦麦芽啦甚至乎山楂拿来煲个水但是当茶喝因为呢其实麦芽有嘢好好呢麦芽是烧一些淀粉质的利的咁你知道种就是糯米做的嘛咁佢好滞味咁你就可以帮手你消化啦仲有一个嘅就是吃完摸下个肚仔你内部的能量不够就靠外部搓下它帮助它消化。
1: 这个好 work 的。我细个以前呢吃完这个那些叫做什么自助餐呢回来顶住个肚呢
0: 都是摸下个肚仔。
1: 都是摸个肚仔啊搽啲油啊咁样呢是啊咁样。
2: 跟住一左放个屁就搞掂。
1: 是啊。
0: 咁就会舒服晒啦。
1: 是啊我唔好意思讲咋嗰个屁好紧要。
0: 咁所以大家呢如果听日呢都想食粽嘅话呢知道好多哥哥姐姐希望应节嘅。咁呢就可以参考返陈医师头先俾嘅少少 tips 啦可以饮下一啲嘅茶饮啦普洱茶又或者呢真係加返一啲是啦剛才加回一些相對應的藥材啦這樣就可以幫到自己手啦。那電話旁邊呢也都有我們的聽眾在這裡就是余太啊。余太你好。
1: 早晨。
4: 是早晨。
0: 早晨啊余太你的問題是這樣的。長者進食粽的時候啦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1: 是 A, 糯米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的。而 B 呢就是糯米令到人呢就更加肚餓。C 呢就是粽葉呢是有毒的。
4: 哦 ,A 啊。
0: A, 糯米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就要問一下陳醫師啦。
2: 是完全正確的。
0: 完全正確的。恭喜曬余太今晒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返你嘅啦。咁當然啦陳醫師呢為大家帶嚟嘅資訊就當然唔止咁少啦。不過見到 Harry 哥哥已經蠢蠢欲動啦佢不同喺度喐緊啦。
1: 係
0: 啦。因為佢要同大家呢
1: 我想食粽
0: 㗎嘛。極速15秒未嘢食得粽住日聽日先食好唔
1: 好
0: 係啦同大家呢先玩咗呢個極速15秒先。稍後返到嚟呢就繼續請陳醫師同我哋講下呢到底仲有啲乜嘢呢中醫嘅智慧大家在夏天這個日子是不能夠不知道的了吧。

0: 簡直係好魔術咁樣啊！五秒之前咧，個冰櫃咧乜都冇嘅，嘣一聲，極速十五秒，你睇下乜嘢飲品都有啊！有邊樣嘢想飲啊？打通電話先有得飲。1872312咧已經係接通咗電話㗎啦，有兩位朋友咧即刻會同我哋玩極速十五秒嘅遊戲玩法，相當之簡單啫。喺 A 同埋 B 信封裏面揀其中一個，咁當然啦，裏面咧就有一個特別嘅題目㗎啦。十五秒裏面盡量講有咁多得咁多，如果你講得好多嘅可以贏出嘅話咧，咁就可以攞到超市禮券，即刻可以去買啲應節嘅嘢噃。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就中意养狗，同埋好中意瞓觉嘅。开估啦！
2: 我系 Vincent 梁学希，我就有只小柴柴喺屋企，同埋每一日咧我都好准时瞓觉，同埋准时起身翻工嘅。
0: 噔噔噔噔，第一位咧就系打通电话嘅邓先生，你好嘛？
3: 早晨 ，Harry 哥哥。
0: 早晨啊，邓先生。咦，你好似好满怀信心、啊。
3: 都有信心嘅，
0: 咁就好啦。因为咧 ，A、B 信封里边咧，第一件事要拣一个合适你嘅信封。
3: 咁我拣 A 啦。
0: 你拣 A， 好，通常都会拣 A 嘅。我哋睇下 A 信封里边有啲乜啊？中唔中意食嘢噶？
3: 中意啊！
0: 中意就啱啦，西式甜品啊，啱唔啱啊？嚟啦！我數一二三啦，開始西式甜品，有咁多講咁多，有十五秒，一二三，開始啊！
3: 西式甜品啊，
0: 係啊，開始啦！
3: 千層蛋糕、黑森林蛋糕、法式檸檬塔，跟住芝士蛋糕，跟住焦糖蛋糕、朱古力蛋糕，
0: 好犀利喎！哇，淨係蛋糕都已經彈咗好多咯，彈得好高啊，鄧先生你，究竟贏唔贏咧？而家就而家要問下阿麗先得，係啊，因為阿麗咧就係、是、我哋嘅第二位參賽者，阿麗你好嘛？
4: 你好啊，早晨啊！
0: 早晨啊，你係咪第一次打電話嚟啊？
4: 唔
0: 係
4: 啊，不過玩過，但
0: 係
4: 未中過。
0: 係啊，唔緊要嗱，今日咧就有樣嘢好特別嘅，就係咧我手上面得翻個 A 信封，因為個 B 信封你等等下，即刻消失一下先。係。係，翻嚟啦，就係、是、B 信封喺我手上，緊跌咗落地。好啦，不如我哋打開睇下好冇？咦、同我哋嘅五號院線好相襯喎、港產片電影名稱啊，嚇、好啦。全部都要港產片啊！嚇、預備咯，十五秒，阿麗，一二三，開始。
4: 死啊！
0: 唔使死嘅，係啊，港產片。
4: 最佳拍檔。
0: 好。
4: 阿飛正傳。
0: 好。係。哇，好緊張係咪啊？係咪睇到好多套，但係講唔出咧？我都明白㗎啦。咁啊，但係咧，究竟邊位贏咧？好似呼之欲出、哦，究竟會唔會係鄧先生咧？一陣間咧就話俾大家聽啦。
5: Hello， 我係華姐啊，我好論盡㗎，做運動啊，我好易跌親㗎。
6: 雷博士啊，平時咧啲長者朋友出街咧都會特別小心啊，驚跌親啊嘛，咁樣係咪真係唔適合做運動呢？
7: 如果怕跌親唔去做運動咧，呢個係絕對係一個錯誤嘅概念。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好肯定啦，而家嘅科研咧話俾我聽，運動可以幫你預防跌親，所以長者嘅話更加需要做運動咧，係減少跌親嘅風險。
6: 事不宜遲啦，咁就要跟阿雷博士做下伸展運動啦。
7: 呢個動作咧就幫我哋拉翻鬆肩膊外側嘅肌肉。伸隻手出嚟，第二隻手咧，將佢壓埋自己身旁，感覺一下我哋外側膊頭外側呢度咧係有啲伸展嘅感覺，咁啊零到十分啦，去到大到六七分啦，七八分有伸展嘅感覺就 OK 噶啦。
6: 雷博士，咁呢個動作有咩好處噶？
7: 呢個動作咧就拉翻鬆我哋肩膊外側嘅肌肉啦，因為我哋日常做嘢咧好多時隻手會打橫喐動啦，咁呢啲肩膊咧呢啲肌肉咧都會比較勞損嘅，咁所以做翻呢啲伸展嘅時候咧就幫佢拉翻鬆啦，同埋促進肌肉嘅恢復嘅。
5: 咁我哋要拉幾耐先啱啊？
7: 每次做呢個動作維持大約係15秒至30秒左右啦，因為呢個時間咧對於嗰個肌肉嘅感應咧，令到個身體能夠係改善翻你嘅肌肉控制嘅能力咧，係最好嘅時間嚟嘅。
6: 長者喺屋企做運動咧，點樣可以避免受傷啊？
7: 有三大嘅受傷嘅風險因素，大家需要留意啦。第一個就係個人嘅，你嗰日嘅精神健康啦。第二個咧就係器材裝備，你屋企啲架撐安唔安全啦。而第三樣咧就係環境嗰個因素，你嘅樓面夠唔夠高啊，空間夠唔夠大啊，咁樣咯。
6: 明白曬。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咧 Harry 哥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你就话咧胜出嘅听众系呼之欲出，
1: 都似啊，因为咧佢好多蛋糕啊讲晒出嚟啊，咁所以咧都系邓先生咧，恭喜晒你，系今日我哋呢一个极速15秒嘅有胜者。
0: 冇错啊，恭喜晒邓先生，咁我哋同时咧稍后就会联络翻你噶啦，而1872312咧继续会开放俾大家嘅，因为我哋仲有两条嘅选择题啦，同埋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咧可能同鼠虱有关啊，又或者啊听日咧到底好唔好食粽咧？食粽有啲乜嘢地方？我呢个体质又食唔食得？有好多疑问咧，我想初步请教咧陈医师嘅话咧，1872312呢条嘅热线咧都开放俾大家嘅。好啦，事不宜迟啦，我 Harry 哥你要食粽啊嘛，
1: 我要食粽，系。
0: 在以玲和 Harry 哥哥身边继续有注册中医师陈翠平医师在这里，陈医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刚才就讲到这个端午节食粽，但端午节除了粽龙舟之外，其实很多哥哥姐姐可能仍然都会维持一个习俗的、他们就会挂一些菖蒲啊艾草啊在自己门口那里、
1: 哇，有些这样的东西的
0: 咩？你没听过，果然是这个在外国读书
1: 菖蒲艾草啊我以为煲四碗水煲埋一碗饮了它就算了，
0: 但其實菖蒲艾草在中醫的角度入面是有什麼用的呢？
2: 因為其實呢菖蒲和艾草呢就是在端午節特別拿來，以前譬如農村呢很多那些蚊啊蟲啊等等，那因為艾草和菖蒲有些特定的氣味，那呢你知道，還有這些暑熱天大家很容易病啦，也是在古舊的年代很容易有疫症啊，那所以就很習慣到這些這樣天氣很翳熱的時候啊，或者一些農村那些他們仍然都會 去市場，即街市啦，他們叫就艾草菖蒲就掛在門口，咁你又可以驱蚊又可以防疫咁样咯。
1: 哎呀医生啊，你讲咗一样嘢呢令到我諗返起呢，即係50几年前啊，其实一个好大嘅迷思，你唔好咁啦，你就未我都唔介意，已经做咗公公啦。我细个嘅时候呢，原来喺端午节嘅时候呢，媽媽同爸爸唔知喺边度呢就整一啲香包俾我同我个妹嘅。咁通常呢个样好得意嘅，大人就食粽啦，小朋友呢佢嗰陣时呢有啲好似手工做出嚟一个细细嘅粽咁㗎喎，闻落好香㗎喎，以前呢石板街呀嗰啲咩利榕东西街都会买到嗰啲档口仔。咁嗰啲香嘅香包我一路都諗唔到我嚟点用，就俾啲小朋友叫佢哋挂住喺度㗎喎。
2: 因为嗰啲係好好嘅，其实呢佢里面嘅内容就唔似菖蒲，
1: 唔似菖蒲，
2: 唔似呀。
1: 或者艾草啊，
2: 然之後我哋仲會加啲我哋叫蒼術啊、佩蘭啊、白芷一啲咧，有其實咧入邊統所有嘅藥材都有揮發油，就於是咧你擺埋一齊咧，你聞落去你覺得個人好醒神嘅，
1: 係嘅係嘅，有啲味嘅。
2: 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好興咧，其實端午咧我哋都會建議老友記啊，或者啲哥哥姐姐咧，如果隨身有個咁嘅香囊咧，就好用過你隨身帶嗰支長者香水嘅。
1: 哎呀，咁我就真係安心啦，因為我啱啱咧就喺一間鋪頭買香嘅鋪頭咧，就見到有即係、有啲新版啊，我就買咗一個俾我個孫。是啊，我昨天特登拿出去給我的女兒，咁我就覺得哎呀我安心啦，而家好新潮㗎，而家嗰啲。
2: 而家嗰啲做得好靚㗎。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有啲好奇呢，因為剛才陳醫師你就提到啦，以前可能啲人會掛艾草同埋菖蒲係為咗可能逢一啲嘅瘟疫啊咁樣啦。咁如果有啲嘅哥哥姐姐，因為我都聽過佢哋呢會話喺端午節食一啲艾草嘅餅啊。艾草餅如果攞嚟食又對身體係咪有一啲幫助
2: 嘅？少啲嘅艾草餅真係少啲人做嘅，反而呢我哋好建議呢艾草可以攞嚟煲水跟住浸腳。
0: 哦，
2: 係啦，其實我哋中醫呢有個理論，我哋叫春夏養陽啊，即係大家諗住春天夏天夠熱㗎啦，你仲煲熱啲，其實有少少個概念呢，大家可能有聽過天灸啦，即係其實就嚟做天灸，其實就係我哋利用一啲溫熱嘅藥材就令到個身體拱返起個陽氣啦，所以我哋好有呢個 concept 就係春夏就養陽嘅，咁所以呢譬如你煲完個艾草你走去浸腳，就令返個陽氣呢由底咁樣上返個人呢，其實係一個非常好嘅保健方法嚟嘅，
0: 用艾草嚟浸腳。
2: 浸腳
1: 我成日以為艾草咧，即係有陣時針灸嘅時候，咪用艾嘅，係咪真係同一樣嘢嚟㗎？
2: 同一樣嘢嚟㗎。
1: 哦，
0: 但如果呢個浸腳咧，係純粹我落啲艾草，揾啲熱水浸住佢，然之後就可以攞嚟浸腳啦。
2: 可以，揾啲煲咗個艾草就已經可以。同埋我想教咧好多哥哥姐姐一個方法嘅，就係咧，當大家每一個大家都知足浴就好好啦。咁但係咧，我哋之前就發覺咧，其實好多老友記咧就會點咧，你就要煲咗嗰個足浴嗰個水啦，跟住其實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個桶出個廳啦，跟住浸完咧就拉拉拉拉拉咁又，其實咧呢件事咧，第一好容易整親條腰。第二就費時失時啦，其實你為咗浸腳，然之後整親自己，好似唔係好抵啊呢件事。咁我好多時間我就會教嗰啲病人或者佢哋係點做咧，我就話嗱，你不如沖涼前嗱，譬如今次我哋就教艾草啦，咁啊煲咗艾草水，你就擺喺個洗手間嗰度，準備沖涼嘅時候，無論浴缸或者企缸都得噶。咁你搬張凳仔入去，咁你就一邊浸啦，咁你一路仲可以沖埋涼。係啦，你冇潔癖就得㗎啦，因為個盆裡面可能有啲泡泡水㗎嘛。咁但係你一路浸住其實係好舒服，我哋教咗好多病人㗎啦。咁你一路浸，咁但係咧千祈唔好慳，因為有時有啲就我浸到個水涼曬先，咁我就諗住你暖水浸㗎嘛，你浸到佢涼，你咪仲壞咗個效果。
1: 咪變咗浸緊凍水咯嗰陣時。
2: 係啦，咁我就因為你想繼續浸，你就加翻啲熱水。
1: 要加熱水。
2: 唔想繼續浸，你就直接倒咗去，就繼續你個沖涼，跟住洗埋小腿以下嘅位置就 OK。同埋浸中浴咧，儘量都去到小腿中間的位置，就不要只浸腳瓜囊，那是沒什麼用的。
1: 咦，那就是找個水桶就可以了。
2: 是，還有找張凳，因為要安全嘛。那然之後直接在那裡在廁所倒了它，它就不會整齊。我們很多病人這樣做，他說我真的因為會頻密做了，因為你不用周居勞動，
0: 不用拖它出來，
1: 又不會倒瀉，
2: 又不用抹地。
1: 好好啊，這個
0: 是因為陳醫師真的給了一個很好的方法大家，那大家就可以不妨考慮一下這個方法，還有記住如果你真係浸腳嘅話咧，就要浸到去小腿，
1: 浸到腳瓜囊，
0: 唔好淨係浸到去腳眼嗰個位置就算啦。咁呢啲小貼士咧，希望都幫到大家。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就係、是、陳女士啊，陳女士你好，
1: 早晨，
3: 係你好，早晨，
0: 早晨，陳女士，嗱，你嘅問題係咁嘅，艾草同埋菖蒲有乜嘢功效咧
1: ？A 咧就係、是、裝飾嘅 ，B 咧就犀利啦，招財進寶 ，C 咧就係、是、驅蚊。跟住就係逐疫，同埋咧就係、是、去濕啦、醒神啦咁嘅。
3: C
0: 驅蚊逐疫、去濕、醒神，就要問下陳醫師啦。
2: 完全正確，
0: 完全正確，恭喜曬陳女士你。咁所以我哋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中醫智慧同埋養生學問喺度噶。但係咧，一講起中醫咧，我就即刻咧耳邊響起咧、我有睇過嘅中醫師咧同我講一句嘅説話，就話周小姐，你唔好飲咁多凍嘢啦。
1: 係啊。
0: 咁我就同中醫師講啦，但夏天好熱、唔飲凍。嘢系唔得噶，陈医师，你点样睇冻嘢呢一样嘢咧？
2: 第一啦，嗱，我自己都会饮冻嘢嘅，
1: 系
2: 咁咧，就系真系期间限定啦，就中午就可以饮少少嘅，尽量少冰啦。但系真系我哋都好强调，其实我哋中医咧通常就六七点为之一个界线嘅，
0: 哦，
2: 系啦。所以你见有时咧有啲病痛咧系六点后个人觉得，咦，点解嗰啲咳咳啊，嗰啲虚啊就会走咗出嚟，因为太阳伯伯落山啊嘛，
1: 系啊，
2: 所以咧。有太陽伯伯的時候你們我不是建議大家做壞事但有太陽伯伯的時候有少少違例即是你們譬如飲凍飲盡量五間做
1: 沒錯
2: 是啦同埋小冰
1: 是
2: 同埋真係唔好日日做乖偶爾 check 下自己啊飲少少絕對冇問題嘅我自己覺得。
1: 陳醫師啊我好多謝你咁講啊如果唔係呢我哋呢一個香港暖流士多就冇生意㗎啦。
2: 係因為我哋
1: 因為我哋嗰個極速十五秒呢嗰個汽水櫃呢我幾驚不過咁我哋每日呢就做到一點鐘嘅即係生意就跟住我哋就收鋪㗎啦。
2: Okay.
1: 所以我唔會俾啲老人家呢一點鐘之後飲冷生冷嘢嘅。
0: 係但係頭先陳醫師就話啦呢個凍嘢飲啦生冷嘢咧，就最好可能晏昼嗰段时间偶一为之咁样饮啦。但系会唔会话咧，有一啲乜嘢嘅可能体质咧，就真系唔好饮咁多。可能你热底就可以饮多一两次咁，会唔会咁样讲嘅咧？
2: 咁呢个我就反而唔同意嘅。即系虽然我哋话咩九型体质，又平和质，又痰湿质，乜嘢都有啦。
1: 系啊。
2: 咁但系问题系始终中医真系好强调中庸之道。无论你系咩体质。 都好啦。咁我哋秉持住就每樣嘢有啲分寸，亦都唔使太壓抑自己嘅。始終我都另外想頭先同阿 Kiss 講啦，即係我哋係喺城市裏面生活嘅。咁我哋每一日面對好多誘惑嘅，即係有時有啲好新出嘅唔淨止粽啦，有時可能有啲新出嘅甜品啦、嘢食啊，尤其是啲妹妹嗰啲特別想去食啦。咁但係你唔好一中意食你就哇追住成堆咁樣食，同埋要平衡咯。我舉個例，譬如你嗰頭食完一個放題，你就俾自己唞下啦。
1: 係啊，
0: 所以都係嗰句四個字：中庸之道。同埋適可而止，呢啲咧全部都可以咧，等大家咧袋住喺個袋度嘅，因為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智慧喺入面嘅。嗱咁咧喺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聽眾就係曾女士啊，曾女士你好。
4: 你好，早晨。
0: 早晨，曾女士，你嘅問題係咁嘅，中醫點樣看待呢個凍飲咧？
1: 係 A 最好嘅消暑方法啦 ，B 咧就係寒濕傷脾。C 咧就系润喉止渴啊，你觉得中意唔系？啊，润喉止咳。
4: 唔该，我想请问多次问题啊。
0: 好，中医系点样看待冻饮啊？冻嘢饮呢一样嘢咧？
1: 系啦。
0: A 就系最好嘅消暑方法 ，B 就系寒湿伤脾 ，C 就系润喉止咳。
4: 好，我
1: 中医觉得系边个咧？
0: 你想揀 B， 咁當然冇問題啦。寒濕傷脾就係咧，曾女士最後嘅答案，就要問下陳醫師啱唔啱啦？
2: 完全正確都係。
1: 好嘢！
0: 恭喜曬曾女士你。咁咧，今日我哋咧四位嘅聽眾都可以順利攞到我哋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啦。
1: 係啊。
0: 但係講開咧，脾臟呢一樣嘢咧，好似經常喺中醫嘅角度咧，都好容易傷害佢咁樣嘅，陳醫師。
2: 是啊，但是因為其實脾胃就是處於正中嘛、我們是一個運化的工廠，你吃什麼進去呢就拿來派營養的。同埋我們呢相信脾胃，你知道中醫很多理論啦、脾胃就主肌肉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肌肉好呢個身體好，脾胃很重要，真的不要傷了個脾胃。
1: 沒錯。
0: 即是我們要好好對待我們的脾臟啦。但是會不會有什麼小貼士或者日常有些生活習慣是可以幫我們好好對待我們的脾臟的呢？
2: 第一啦，就是剛才我們一直都說啦，強調要有分寸啦。第二，其實必須要吃早餐。我們留意到很多人很不喜歡吃早餐。但是早餐其實你想想，你睡醒覺經過一夜的休息，你的脾胃其實是很空虛的。是啦。咁你朝早就俾一啲易消化嘅嘢，
1: 要俾啲嘢佢做啊，
2: 俾啲嘢佢做，但係就易消化嘅，即係譬如可以朝早，譬如哥哥姐姐可以食下小米粥啊，係啦，同埋我建議朝早起身飲杯暖水嘅，嗌醒個脾胃，係啦。但係至於你話網上好多嗰啲唔同嗰啲又話食啲咩咧，我真係唔需要，
1: 冇錯，
2: 越簡單越好。一杯暖水，跟住可能食少少易清淡嘅嘢，其實已經好好啦。
1: 意思你講緊呢樣嘢咧，就我媽媽做咗好多年噶啦，咁佢亦都係感染到我去做。佢每朝早起身咧，一定係第一件事飲兩杯暖水。咁跟住佢俾我嘅最大嘅忠告咧，就係話你要健康牙仔，每朝早起身飲兩杯暖水啦咁。咁我真係開始去飲咗之後咧，我的而且確係覺得係好咗好多，因為一起身嘅時候咧就好。好，如果你唔小心咧，就食凍嘢啊，或者唔理佢啊咁。其實真係
0: 小心嘅 ，Harry 哥哥，
1: 係啊，
0: 專登嘅食凍嘢，
1: 咁都係嘅，
0: 係
1: 啊。但係我咧就較為好嘅嗱，就呢一個時候咧，我見到陳醫師好好啊，因為咧有好多時候，我覺得你嗰個時代感同埋個觸覺咧好好啊。我就想問下你啦，因為有啲人咧就唔一定係中醫師㗎，佢會話咧，你哋啊要知道，其實冷氣咧就唔應該開嘅，直情唔好開冷氣，
0: 唔好嘆咁多冷氣。
1: 因為出下汗又好啊，又環保啊，呢樣嗰樣啦。咁第一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其實頭先一路都講緊去濕去濕，咁而家開始咧，我哋有抽濕機呢一樣嘢嘅，係啊，我咧。我自己住嘅地方咧，我就成日都會開抽濕機嘅。咁我又唔知道其實嗰樣嘢有冇關係嘅咧？所謂嗰個抽濕機，
0: 抽濕機幫我哋去濕。
1: 係啦，抽濕機會唔會令到或者我哋嘅環境會冇咁濕啊？會好啲咧？咁係啦。咁而第三樣嘢係咩咧？就係呢一個嘅空氣清新機。呢三樣嘢即係冷氣機、抽濕機、空氣清新機。
2: 好嗱，咁我逐樣 調翻轉頭解釋俾你聽先。我覺得空氣清新機係必須嘅，始終我哋都喺城市，咁你去到某啲位咧，你係即係大家每個人居住嘅環境都唔同，咁、甚至乎有啲有養寵物啦，其實好容易引起鼻敏感啦。咁、我空氣清新機有佢一定嘅存在嘅價值，
1: 係咪咧？
2: 第二抽濕機，我哋知道咧，譬如我哋好多好多聽眾可能住譬如將軍澳啦、西貢啦、港島東小西灣啦、等等呢啲地區咧，我哋其實夏天若果春天我哋去到佢個地板直情係出水，咁、你其實咧個人就每一日就好似喺個水池入邊咧濕墮墮、濕墮墮
1: 咁，悶啊，
2: 好淹悶。其實你亦都會影響個心情，影響個胃口，甚至乎有皮膚唔舒服、比較敏感嗰啲人會有皮膚病，所以抽濕機一樣都係需要嘅，呢個係一個現代嘅。另外第三樣冷氣，我好想講呢樣嘢，尤其是好多咧哥哥姐姐想慳錢，我知道嘅。但我想舉一個例子咧，其實我自己婆婆啦，即係佢已經唔喺度噶啦。咁但係咧，想當年佢間屋係向北嘅，咁我哋咧就好慳啦，潮州人，咁就日日就慳住就話唔開冷氣。但係你要明白一個向北嘅單位咧，係日頭會焗爐咁樣嘅，咁最終咧就梗係焗親啦，唔舒服啦。你知老人家嗰焗就哎呀好唔舒服，我哋要帶佢睇身。我就計數俾我婆婆聽啦，我就話嗱咁樣嘅婆婆，咁我哋出去咧同你搭的士，咁要使筆錢啦，來回的士啦，加埋醫生，其實講緊成五六百蚊㗎啦，喺兩次就千幾蚊，其實你可以嘆到差唔多四個月冷氣。咁但係如果你只不過開一個好柔和嘅冷氣，喺最熱嗰段階段開咗，你晏啲有佢間屋其實涼涼地，你唔使再開啦嘛。
1: 係㗎，係㗎。
2: 其實相對嚟講，我覺得對老友記嘅養生係相當好嘅。係
1: 咪啊？
2: 係啊。
0: 所以成日都話啦，其實有啲錢咧應使則使，明白好多哥哥姐姐咧好慳嘅。但係頭先咧，陳醫師就舉咗一個真係好寫實嘅例子啦。其實大家計下盤數，如果你焗親嘅話，所睇醫生嘅費用可能仲更加多㗎。但係咧講起中醫咧，頭先咧其實陳醫師都有提到兩個字。艾灸即是天灸啦，就是其实我记得咧，好像是差不多呢段时间咧就会做的，其实咧，是不是有一啲嘅养生嘅疗程咧？系其实六月或者七月呢个时间，是不是就是我哋养生嘅最好时间咧？可唔可以咁讲
2: 咧？其实咧，养生嘅时间咧，任何时间都好适合嘅。但系至于你而家我哋讲紧咧，我哋叫仲夏养生。咁我就更加强调第一啦。因为夏天对应系心啊。咁最紧要咧就系瞓子午觉。子午觉咧就系、子时同午时，子时就系、午时就系晏昼十一至一，
1: 系
2: 夜晚就系、都系十一至一。咁有时咧嗰阵时我哋就话咧阴同阳啱啱交接啊，咁其实咧嗰、那个气场系冇咁稳嘅，同埋嗰个热同即系嗰个由嗰个太阳啊嗰啲，咁我最好就躺卧休息一下。唔眼瞓，你都瞓十零三十分鐘，等個人假寐下係好有用噶。若果你有參考內地咧，其實十一二點啊至一點，佢哋一定係瞓覺的。
1: 好靜噶、你出到去咧，其實都見到咦？點解啲人唔見曬嘅？佢哋就會瞓晏覺。但係咧，醫師啊，呢樣嘢咧，即係我哋難啲，因為我哋嘅節目咧都去到一點鐘先完。所以一陣間咧，嗱一陣間去新聞嘅時候，你就唔好搞我啦。我打橫會瞓一陣嘅啦。
0: 打橫唔
1: 打橫就瞓一陣。
2: 黑埋夜晚都得嘅，即係夜晚十一至一都係，所以我哋好強調，見我哋好多中醫嘅嗰個大家上嚟講都係十一點前要瞓啦咁樣。咁呢、個即係十一點，因為咧其實十一至一就養膽經，一至三就養肝經。咁、我哋咧就認為膽咧就主你所有嘅臟腑嘅，如果膽經都行得好咧，就自然就其他臟腑都好。但係我都想講，好多後生少少就同我講啦，好難十一點瞓覺嘅喎。
0: 太多嘢做緊要，
2: 嗱咁乖乖地養唔到條膽經，一點前要瞓著就養到條肝經。
1: 養膽經、肝經，如果三點先瞓咧，就會發神經。
0: 未必嘅，但係就養唔到頭先咧，阿陳醫師所講嘅呢啲嘅經絡啦。
1: 冇錯。
0: 咁所以大家咧就記住啦，真係咧要定時咁樣去進食啦，亦都要咧定時咁樣去瞓覺啦。知道後生仔咧未必可以咁早瞓覺嘅，就好似頭先陳醫師講啦，一點之前都麻煩你要快瞓著，養一養好你個肝經。
1: 關電話。
0: 係啊，熄電話。好想睇啦！咁今日咧，好多谢晒陈医师啦，同大家咧讲咗咁多啦，夏天养生嘅一啲嘅智慧啦，中医嘅智慧，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小 tips 大家。希望咧今日可以帮到大家手啦，一齐咧好养生咁样度过呢个嘅仲夏。今日好多谢晒陈医师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
1: 多谢晒，
0: 拜拜。
5: 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11点15分再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5点40分发出，到朝早9点25分取消。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上午9点45分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的强阵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如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证。另外，会上亦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9月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说，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本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屯门区和元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10点，跌401点，成交金额16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65，跌1毫；阿里巴巴103.6，跌3.3。智谱1863蚊，升203蚊。盈富基金24.32，跌3.6。腾讯控股439.8，跌5.6。建滔积层板88.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蚊。华虹宏利165.2，升6蚊。建滔集团123.9，升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38，瑞士法郎9.813，澳元5.519，加元系5.558，新西兰元4.545，欧元9.0311。每磅日元对港元4.881，每磅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报71203点，升1301点。港金报4031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4美元，卖出431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最后仲有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周以玲收落，
8: 恭喜。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浪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啊，
1: 就系
4: 希婷，希婷，希婷
2: 喺度，
4: 仲有2020同埋
2: Harry 哥哥，
4: 喂，好紧张啊！呢个钟头，原来出边天气真系麻麻地，两位
2: 系啊，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方面啦，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嘅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嘅骤雨。下周初咧天气酷热噶，点解依然讲得咁急咧？因为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资讯话俾大家听。
4: 冇错啦，直情系红色噶吓，就系呢个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啦。啱啱咧喺12点钟嘅时候咧就发出嘅。呢一个屯门区同埋元朗区嘅雨势咧系特别大，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噶。咁可能咧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以防止咧呢個水浸啦可能引致嘅損失。冇錯，嗰啲沙包啊嗰啲嘢分分鐘都要出噶啦。如果喺嗰啲村屋嘅話，上述嘅區域咧亦都已經錄得或者係預料咧將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嗱，所以咧就算而家未。

0: 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 0.2 啊，强度属于低。
1: 哇，真系好大雨。
2: 系啊，所以大家咧，如果咧未出街嘅话咧，就麻烦大家唔好出街啦，真系留喺屋企咧，听住个收音机啦，等雨势咧真系减弱嘅时候咧，先至再作出其他嘅安排啦。
0: 咦，咁大雨冇嘢做啊？搵嘢整下。
2: 竟然系咁，
0: 系啊！落雨有咩好做啊？
2: 煮嘢食咯，
3: 好香喷喷咧。
4: 深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是。
3: 除了呢就是我哋头先个钟头讲咗嗰样嘢啦，就是荷叶啊。
2: 吓荷叶？
3: 荷叶？我以前细个以为荷叶饭就已经是种嚟噶啦，啲种又好理想。
2: 发生咩事啊？荷叶
3: 里边放腊肠。系啊，唔系我哋咧，梗系今日要讲呢个种啦。
2: 讲种喎，如果你而家净系讲大叶嘅咧，
0: 其实用荷叶包住真系好香。
2: 其实系啊，
3: 我净系觉得咧，荷叶包住啊，系咪种？我以前细个成日捞乱噶，总之咧有啲叶包住就系种噶啦。同埋我系好中意食种咯，系啊，所以咧去到印去到咩泰国咧，佢好多啲细细粒嗰啲嘢又搵啲叶包住噶嘛，
0: 好细粒嗰啲真系。
3: 但系佢其实系咩榴莲糕啊饼，即系糖嚟嘅啫嘛，
0: 系。
3: 但系又有少少糯米嘢咁噶嘛，系啊，咁啊。但是呢我哋呢唔好分心，我哋呢今日嗱就
2: 讲返种先。
3: 真係要讲返种啊。
2: 係
3: 呀依玲啊。係呀、啊、你即係潮州人呢，潮州种同我哋啲广东种有咩唔同啊？我哋啲肇庆嗰啲又唔同。
2: 我想讲呢，我係上年先知道潮州种係有咸有甜㗎喎。作为一个潮州妹，我从来唔知㗎。因为呢我屋企其实包种呢就会係我一个姑妈包嘅。佢会係承包晒成个家族呢，我哋端午节食
0: 嘅。咁
2: 厉害。嘅种全部都系佢一手包办嘅，
0: 姑妈好嘢，
2: 系姑妈好嘢，
3: 姑妈好嘢，
2: 姑妈好嘢。咁咧，因为佢细细个咧，其实我一直食嘅种咧都系咸肉种嚟嘅，不过呢个咸肉种咧系绿豆或者红豆啦。咁咧我就会同我哥哥有一个嘅争拗啦。呢个咧系到而家我哋都解决唔到嘅，我哋两兄妹决裂可能会因为咁样嘅，
3: 就系咁大件事啊嘛。
2: 食种到底系落糖定系落豉油？
3: 哇，呢样嘢就好严重啦。呢、這个
0: 呢、這个分咗两派，有蜜糖嘅，有啲点。
2: 糖
0: 糖浆、啊，
3: 我哋不如唔好去呢个位住啦，因为咧太严重啦，
2: 系咪会打交啊？
0: 投票嚟，唔系定系而家开定我投票啊？
2: 而家开定投票，我觉得
3: 我两日前咧，我食粽系一个好生命啊，就系落呢一个咩啊，就系蒸鱼豉油啊。
2: 哇，咁都系豉油啊？
3: 系啊，蒸鱼豉油啊，咁啊，即系好似当佢蒸鱼咁样打埋搞，跟住系等啲姜葱啊。
0: 又系咧，有冇姜皮啊？
3: 系啊，完全错晒噶件事。咁但系咧，我好想知道咧，未去到呢个位之前咧，先讲个种嘅种类咯，因为咧有啲种咧，
2: 我哋可以开咗个投票先。
3: 有冇啊？
2: 首先开咗，到底大家食种系饮糖食定系点豉油食嘅？
3: 我哋开咗呢个先。
0: 面书
2: 专业留言话俾我哋听。
3: 面书专业咧，今日真系你真系唔去唔得啦，因为咧见到我哋三个人咧已经喺度撑紧只龙船。第一件事咧就系、是、从来未见过一只咁 Q 嘅龙船嘅，
2: 得三个人撑嘅啫。
3: 啱啱好三个人撑嘅啫，呢只龙船应该唔会去得好远，因为冇人打鼓，所以咧应该啲桨就乱晒龙。
2: 因为Connie话我哋咧撑龙船撑到有板有眼，
3: 咁啊梗系啦，
0: 姿势正確100分。
3: 但系你睇到咧，我哋三个人里边嚟讲咧，其实咧最精神嗰、那个精神日日嗰个，梗系我通常都系噶啦，系啦。咁中间嗰个希婷咧就系、是、满怀信念啦，
2: 系。
3: 咁但系咧，
0: 前面
3: 嗰个
0: 好吃力
3: 嗰个咧，就系好似咧已经开咗工10个钟头嘅的士佬咁咯。
0: 你好吃力啊！
3: 你
0: 啊，我要爬千。
3: 以玲咧系啊，其实爬第一个好辛苦噶，其实。咁佢咧就好似开咗11个钟头嘅的士佬个样咧，就去边啊？诶，嚟啦咁。
0: 我唔过海啊，
2: 西贡啊嘛，得啦。
3: 但系咧就其实我哋讲嚟讲去咧就唔系讲紧只龙舟，就系讲紧只龙。你睇出嚟睇下个龙咧个嘴嗰度咧就担住只种嘅，我哋就讲嗰只种啊嘛。
2: 系啦，呢个嘅种啊。
0: 我哋嘅重点只不过系嗰只种咋。
3: 冇错，
0: 唔系我哋噶，
3: 唔系从来
2: 唔关我哋事嘅。
3: 系啦，我哋咧就送紧嗰只种嚟你屋企嗰度，同你一齐咧系度过呢一个开心嘅端午节。好啦，咁今日我哋讲咩话？要大家投咩？要投咩票啊？
2: 系到底你系饮糖派啊，定系点豉油派去食种嘅咧？定系你话其实我两样都唔系嘅，我有第三样调味料去送种嘅？

0: 话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上嚟，或者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留言话俾我哋听嘅。
1: 啊，呢一个钟头咧，我哋系唔停咁样接听你哋电话。其实只要你讲豉油或者糖嘅啫，我哋一阵间咧到咧一点钟之前咧就会揭晓。如果系糖赢嘅话咧，我今年就用糖；如果系豉油赢嘅话咧，我就会用豉油。
2: 你要影相
1: 系咪？
0: 系咯，你真系要影相噶噃。
2: 如果唔系，我哋点知你系咪用过
0: 滤水咧？
1: 呢样嘢一啲都唔难，因为咧，有一样嘢我好有优越感嘅，就系咧，我有一只种
2: 冇糖噶。
1: 你吓咁又真系。
2: 但
1: 系
2: 你都唔用白砂糖，
1: 使唔使
0: 砂糖俾佢？
1: 我唔会，
2: 你净系落蜜糖，我记得。
1: 系，我会用蜜糖。系啊，嗱，我唔会用砂糖，因为我已经戒咗砂糖噶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好有优越感嘅，因为我有一只种系需要食嘅，嗰只种咧，你哋个个都冇嘅，听起上嚟咧，你哋个个都会恨嘅。
2: 系咩
1: 咧？
2: 都冇，
1: 就系直直嘅婆婆整嘅。
0: 哇，犀利啦，巴闭啦 ，Harry 哥哥，
1: 直直婆婆
2: 睇到佢个优越感，
0: 系啊，佢而家喺度炫耀紧啊。
1: 直直婆婆点解会有一只种俾我咧？就系、是、因为咧呢啲个要抛砖引玉，因为咧我喺
2: 要换取啲乜嘢？
1: 我去长洲唔系，我去长洲咧呢、這个攞咗个平安包俾佢婆婆啊。
0: 哦，
1: 咁佢婆婆咧就话：哎呀，咁好啊，咁样，然后跟住咧就整翻只种俾我。
0: 哇，通常呢啲自家制嘅种咧，啲料又正啦，
1: 系、啊，
0: 味道又正啦，
1: 系啊，
0: 真系不得了。
1: 嗱，我哋真系要慢慢讲啦。其实边个食过真系最精彩嘅种，边一个系叫最无敌嘅种咧？欢迎大家咧就打电话嚟1872312啦。
2: 等大家打电话嚟啊！再讲多次电话，
1: 1872312。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记歌节目里面为你带来男歌手的歌曲，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9，香港电台第5台，张伟基同你一起记歌。

0: 点解啊？点
1: 算啊？
2: 点解会咁噶？
1: 宝袋咧就系、是、要问大家，我哋有难题，究竟点算好？
0: 系啊，点啊？
1: 我哋嘅难题就系、是、究竟食粽啊，系要落豉油啊，定系落糖嘅咧？系啦、啊，顺便卖个广告，逢星期二就有生活百宝袋。
0: 好嘅。请问呢个百宝袋里边系糖啊，定系豉油、啊？
1: 定系其他嘢咧 ？Harry 哥哥嚟。
3: 吓咩
0: 啫？其实咧，我就两样都会试嘅。
1: 系。咁咧，你有冇偏好啊？
0: 嗱，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有問題嘅迷思嚟嘅，
1: 係
0: 因為咧有好多時候咧，你會食果精粽咧，啲人問你你要豉油定係糖啊咁噶嘛，
1: 係啊，
0: 咁咯，咁但係點解你唔可以兩樣都要咧？
3: 點樣兩樣都要啊？
0: 你個碟就好長噶嘛？
1: 你意思係小朋友先做選擇，
0: 一邊咧就有豉油。另外嗰边咧就有糖，咁我咧就你知粽啊唔系一啖食噶嘛，你撩咗一撇嘅时候，呢一撇就点豉油啊，几好味。另外嗰撇咪就点糖咯。
1: 但有啲人唔中意又咸又甜噶嘛。
3: Harry 哥，你望下我个样而家。
1: 系咯，真系好似依玲咁，佢话俾你知佢唔中意。
0: 依玲呢个样真系好少见咯、啊，歪晒嗰啲眼耳口鼻。
3: 又咸又甜嗱，因为咧依玲诶陈述翻自己嘅立场先。
0: 你立场
3: 咩啊？我系豉油派嘅。我系唔哦嗱，虽然希婷头先同我讲话咧，佢系食糖嘅，但系咧我系唔明白咧，咁你总系咸
0: 噶嘛，
3: 咁点会落糖食咧？你要食糖，你食其他嘢啦。
0: 甜中带咸，你唔觉得系一个好高嘅，即系好
3: 系啦。
0: 好精緻
3: 的，因為我哥哥都係咁樣同我講，佢話你落糖你先試到兩種唔同嘅味道，嗰、那個層次係唔同嘅。跟住從此之後，因為佢同我講，細細個佢已經咁樣同我講之後咧，我就當咧，因為我一直好崇拜我哥哥啦。
0: 係
3: 呢一點咧，我覺得係一個怪嘅。
0: 哇！你就咁樣樣就已經係搞到你哋就係兄妹就已經
1: 決裂啦。我哋
0: 咁其實即係呢個兄妹咧，其實不嬲感情都好好噶，要借住端午節去撩嗰撇嘢嚟去搞到自己又決裂嗱咁。有一样嘢咧，如果我系你阿哥咧，我就会话俾你听，阿妹，你谂清楚啲，豉油系咪真系咸先？
3: 豉油系咸，
1: 睇下
0: 豉油其实系可以好鲜味的。
3: 因为豉油咧，我通常系用嗰个咩极嗰个嚟噶。
0: 系，嗰、那个就唔系叫豉油啦。
3: 嗰、就是那个极字咯，通常。
1: 好味道极嗰、那个，系、那、啊、個，好味道极嗰、那
0: 个。嗰个里边
3: 落佢噶。
0: 嗰个里边有味精噶，嗰、那个唔系豉油嚟噶。
3: 一系就落好似前嗰排就系呢个咩极咧冇晒咧，我落咗啲咩咧？
0: 佢唔系叫鲜，佢唔系叫做，佢唔系。叫豉油，佢叫鲜酱油啊！
3: 鲜酱油，好似落咗头臭
0: 啊！佢都唔喂头臭好嘢嚟噶，
3: 系我就系退而求其次落咗头臭。
0: 哇！你退而求其次，你真系唔识食嘢啊！你
3: 你知唔知头臭？
0: 头臭你知唔知贵过？你知唔知贵过？
1: 因为屋企冇
0: 嗰张四方形嗰张嘢几多？你知唔知啊？
1: 我唔食噶四方形嗰、那个，
3: 系啊，
1: 我完全唔，
3: 我净系唯一会攞佢嚟，真系净系端午节点粽咯。
0: 系啊，
3: 系啊。唔係，即係我屋企係會有其他用途嘅，但係我食呢一樣嘢，我就淨係會點粽。
0: 哇！你刺激得我好緊要啊，真係。
3: 點解啊？
0: 嚇！我哋唔好食嗰啲嘢先點嗰啲鮮醬油
1: 嘅啫嘛。佢刺激到咧，我決定要聽一聽聽眾電話。
3: 我哋嘅聽眾可能有嘢講。
0: 洗耳仔，聽先。洗耳恭聽。
3: 係黃太。
4: 好，
3: 你好，黃太。
0: 黃太，你好，早晨。
4: 如果我琴日去睇你哋嗰個好温柔啊，把聲好靚啊，個個都好靚。
3: 多謝曬黃太。
4: 嗱，我講咗食粽，我咧做食，我落糖嘅。
3: 哦，又係糖派嘅。
4: 係，我今年咧食嗰個紫米啊，紫米粽啊。
0: 咦，新嘢嚟㗎喎！
4: 系啊，好好食嘅紫米，原来
0: 系啊，嗯，
4: 我第一次食，原来咧佢冇糯米嗰啲嘅紫米。
0: 哦，咁又好好、啊、喎，即系话完全唔使落糯米，咁啊对我哋啲老人家好好啦，唔使惊风湿咯。嗯，
4: 我哋买本来我哋走去买粽嘅九龙湾，有一个伯伯咧就系咁话。你幾十歲冇食乜糯米啦，腳痛啊！
1: 會啊！
4: 咁咧，人哋包啲佢執咩包啲紫米咧，都唔係話貴15蚊一隻。係呢個買十隻，嗰、那個買20隻，一陣間啊賣曬，真
0: 係
4: 佢自己包、哦、好係啊！我就買咗兩隻、嗯、，OK， 我都係今年第一次食紫米粽。
0: 誒、欸，佢裏邊有啲乜嘢㗎？
4: 冇乜嘢喎，有紫米咯。有半個鹹蛋咯，有啲豬肉，係咁多嘢。
0: 啊，即係基本嘅嘢嚟嘅。
4: 係。
0: 佢個味道咧，如果嗱，我又唔點豉油，又唔點糖，就咁樣食嘅話，其實佢味道大概係點樣？
4: 好香㗎，佢 佢好香嘅，啱啱好嘅，佢啲味道我都冇落到糖，佢紫米好好好好嘅，佢老人家唔好落咁多嘢，佢真系教啱味道好好嘅。
0: 咁啊卖相又好靓嘅，因为佢紫米系紫色噶嘛，
1: 好鲜啊，
4: 系啊，
0: 系咯。
4: 是啊，真係好好食，我都係第一次買，總之我哋九點去呢佢賣曬。
0: 嗱咁我紫米呢就即係冇糯米啦，咁但係呢有啲米有啲通常呢，我記得我阿媽嗰陣時包種呢就會落啲綠豆啊嗰啲嘅。有冇嘅、有冇啲豆㗎
4: 好少囉。綠豆係有佢整，但係紫米多、紫米多。
0: 咁、好食
4: 啊。紫米多。係
0: 啊。
4: 咁佢哋嗰啲嘢白白就好好賣嘅。
0: okay.
4: 7點零鐘佢開檔，佢賣到8點零鐘佢收檔。
0: 咁你
4: 真係好好。
0: 有幾大隻呀？係咪一個人就食得曬㗎？
1: 有冇蛋黃嘅入面？
0: 有半個。
4: 半個鹹蛋黃。半個。半個鹹蛋黃就唔好多肥豬肉。一半一半普通。
1: 有冇蝦米呢？
4: 冇、因為佢紫米呢佢話唔好俾老人家食咁多，佢係呢兩樣嘅啫、
0: 其實幾好啊。黃女士，我又問你啦，因為呢啲種返到嚟之後呢其實都要整返熱佢㗎嘛。你係咪即係都係搵啲熱水煲返熱佢殺返佢。
4: 我呢就搵嘢隔搵個木架隔開佢。搵分半粒鐘，因為點解呢？因為我翻嚟我入咗雪櫃啊嘛。我入咗雪櫃，我唔係即時食嘅，晚晚翻嚟。有時兩三日食，我咪當晏晝食咯。
1: 黃太啊，我都想問下你咧。嗱，講起點樣翻熱咧，又係分兩派嘅。
3: 係，
1: 究竟係直接掉佢落去啲水度滾啦，
3: 係
1: 定係隔水蒸？
0: 黃太即係隔水蒸。
1: 係啦，黃太隔
4: 水蒸。
0: 係啦。
4: 是我對水滾咗隔水蒸，搵咩木架嚟隔住蒸，如果咁樣蒸呢就唔好食㗎喇。
0: 冇錯冇錯。
4: 我隔水蒸。
0: 冇錯。咁就唔會濕隻隻囉，因為唔會等咗落啲水裏面。
1: 喺年代都係隔水蒸。
4: 因為呢我哋屯門區嘅人嚟㗎啦，嗰啲賣種呢係咪燒柴嘅。
0: 燒柴咁好嘢。
1: 有一塊燒味
4: 㗎。燒柴㗎。住村屋噶，所以我買親咧十幾隻嘅村屋噶，佢住村屋噶。
1: 哇，好似好正咁喎，柴火喎、
0: 咁嗱，有一樣嘢咧，我關心你啊，而家你講緊屯門啊，你喺屯門住啊？
4: 是啊，所以我咪琴日去囉，咪好12點幾去囉。
0: 所以我咪咁，我第兩樣嘢，第一樣嘢好多謝你琴日嚟，因為屯門嚟呢都好遠水路㗎嘛。第二樣嘢我又擔心緊你啊，因為而家紅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喎。
4: 係
0: 啊，你嗰度點啊而家？
4: 我住緊公屋嘅，咁我啲 friend 咧就住嗰啲社屋嘅，喺小坑村，但係佢哋冚唪全部咧原居民係包種嘅，
0: 係咁囉。咁我知啦，我即係食種嗰樣嘢呢我已經即係聽到即係聽出耳油啦，但係呢我擔心緊你而家天氣呀、
1: 因為而家嗰度會唔會好大雨，係
0: 咪落緊大雨啫你嗰度？
4: 係呀、好大呀、
0: 係囉、你小心
4: 過呀、
0: 唔係你小心啊，因為而家紅色暴雨啊，知唔知啊？
1: 所以如果
0: 仲要話屯門區係特別緊要咁，所以
1: 頭先就有講過，係
0: 所以就叫你小心啦。
4: 好多謝你哋。
1: 好彩唔係琴日就黃太，我哋先能夠見面，
3: 係啊，
4: 係
1: 啊。
4: 不過我諗住主持咧就 check 曬啲天氣嘢，我哋老人家先去嘅啫，因為我琴日有幾個。是屯門的出了去嘛。
0: 是啦是啦是啦。
1: 多謝你支持
3: 啊，多謝世王睇你支持啊。
0: 是啦。
4: 好好好。
0: 你有沒有拿到我們條毛巾啊？
4: 當然有啦。
0: 咁所以啱㗎啦。
4: 3出到去喎。
0: 是啦，你拿到條毛巾。
1: 咁又太早囉。
0: 咁所以一間呢落雨呢你可以我嚟抹。
4: 我最主要是不懂得訂去找嘛，猛問人囉。
0: 啱㗎啦。
4: 咁你問到係呀，原來好近計263行埋去就睇到啦，我哋蠢係幾個。
0: 唔係呀，有時俾啲嘢你哋做下呢我哋先至老當益壯㗎。係
1: 啲任務要完成。
0: 手揾下呢啲幾好㗎。
4: Harry哥哥你把聲真係好靚，琴日真係做得好好。
0: 係
4: 成班都做得
1: 一。你睇到 Harry 哥哥變魔術係咪好開心呢黃太？
4: 梗係有啦，又點咩吹琴咪吹笛，我唔記得我
0: 唔記得。
1: 又有吹笛又有彈琴。
0: 係呀。
4: 係啦又彈琴。哎彈琴好好聽。
0: 多謝多謝。
1: 最緊要係仲有仁傑哥哥唱歌又開心。
4: 仁傑哥哥唱歌呢
1: 非常熱鬧啊，
0: 好感動！
4: 你成班啲嗰啲咩咧主持咧，好温柔。
0: 梗係啦，
4: 好温柔，
1: 我哋真係好温柔
0: 嘅。你睇到，你睇到我哋咧，其實
4: 主持好温柔咯。
0: 上下咧好齊心，同埋咧我好感動啊，因為咧阿仁傑哥哥咧，琴日咧即係好開心啦。佢今日咧係特別喺我哋節目嘅時候咧，佢係行入嚟我哋直播室，我哋幾驚，因為老闆行入嚟好驚噶嘛，
1: 做錯事可能。
0: 佢係入嚟咧多謝我哋，係
1: 啊，
0: 係啊，所以咧我哋真係係我都覺得喺呢一度咧可以喺呢度做呢一個節目咧係我哋嘅幸福嚟嘅，係。
4: 你哥哥，我听呢个电台咧，我听阿尹芳玲到而家咧，我听咗几十年。
0: 你
4: 又
0: 尹芳玲
4: 几岁？
0: 你尹芳玲，
4: 芳玲冯展平嗰代啊嘛。
0: 你讲尹芳玲咧，啱啱上个礼拜，唔知你有冇听我哋节目？我有讲尹芳玲，唔知你有冇听？
4: 有
0: 系啦，钟伟明尹芳玲，
4: 系啦，钟伟明尹芳玲，
0: 系啦，冯展平冇错。
4: 系，我听到而家噶啦，已经。
0: 哎呀，好多谢你啊！
1: 多谢晒你啊，黄太。
0: 系啊，
4: 系啊，拖，即系我咪拖好拖几十年噶啦，已经。
0: 有啊，
1: 咁你就继续支持住我哋咯，黄太。
4: 有，唔系我点会琴日去啫？我成班系支持你哋噶。
1: 多谢晒你，
3: 多谢你，你带嚟为我哋带嚟咗紫米种啊嘛，我哋带翻个紫色嘅歌曲俾你，好冇？
4: 好，
1: 多谢晒黄太，
3: 多谢黄太。

0: 我攞把刀出嚟係要話俾你哋聽。
1: 閉住希婷，糖
2: 包種使唔使？
1: 係糖。嗱，雖然我哋食種嘅方法唔同啫。嗱，
2: 我攞刀啊，
1: 你
2: 哋，你哋兩個靜啲。
1: 我等我
2: 先
1: 叉出嚟先。
2: 大家都同埋一條船。
0: 你知唔知啊？我哋有你同行嘅主持啊，梁學希啱啱話俾我哋知啊，佢話佢係唔點嘢派別。
1: 哦，即係乜都唔點，
0: 你哋慢慢揀。喂，
2: 連梁學希
0: 揀啊，
2: 連梁學希都參與啊！
0: 係啊，
2: 哇！我哋個節目都幾旺喎。
0: 即係我見到阿 Matt 咧，其實同 Vincent 一樣，同阿學希一樣。佢話佢食種係乜都唔落嘅，
2: 係
0: 因為佢話我而家係食種，唔係食糖或者食豉油。
2: 嗱，
0: 蒸魚靚牛扒都唔使落任何嘅一啲調味，咁先食到牛嘅鮮味。
2: 嗱，呢一個咧就兩，呢一個咧就兩睇嘅。其實咧，梁學希咧食親都係靚種，所以咧就唔。使点嘢
0: 嘅？哎呀，你啱啊，富贵人家！
2: 你知唔知道啊？系啊，十几蚊有一只咸肉粽，系咪？百几蚊有一只嗰啲绍城咩？果晶粽系咪先咧？
0: 即系简单啲嚟讲，系因为学起食嗰啲系靓种，
2: 靓种咧，咁啊，仲要有好多阵嘅唔同味道添。
0: 系
2: 嗱，咸蛋黄咧，仲要咧系点啊？要流油嘅。
0: 系啊，
2: 咸蛋黄淋流油啊，嗰啲嗱。咁但係呢點解點樣樣先至要鹹蛋黃流油呢？呢度有個特別嘅原因㗎。係啦，同埋仲有點解呢食種呢除咗呢一個點豉油同埋點糖呢之外呢就係、是、究竟係霎啊定係應該隔水蒸啦定係好似有陣時候我會煎咁樣。
0: 哦煎種我都有聽過。
2: 係啊。
0: 係啲人話呢呢個端午節食唔晒啲種啦咁但係你屋企仲有好多種喎咁點算呢你就攞去煎佢哋話好好食。
1: 我第一次聽。
2: 煎種呢係好好食同埋啲種呢一定要包得靚先煎到嘅。如果唔係呢打開佢散晒。
0: 就會散晒。
2: 冇錯。咁好啦但係呢頭先講嗰樣嘢呢好緊要嘅。究竟點解要係兩方面啦其實冇我覺得冇啱同錯嘅你覺得鍾意咪鍾意囉。
0: 個人口味啫因為我見到我哋聽眾其實都好熱烈討論嘅家紅呢就話呢鹹肉粽就豉油鹼水粽就加糖。
1: 阿魚都係咁講喎。
0: 係啦。
2: 咁呢個係非常合理啦因為鹼水粽裏面就一係就冇嘢如果唔係就係咩呀就係、是、一定係呢一個蓮蓉鹼水粽嘛。咁既然係蓮蓉配鹼水粽你點可以點豉油呢呢、這個就係完全錯
0: 的。但大家係會食鹼水粽嘅。
2: 係。
1: 我唔食㗎。
0: 係我都唔食㗎因為我係鹹肉粽派嘅。
1: 我都係呀、啊。
2: 鹼水粽係我阿媽好鍾意。
0: 係呀、啊。因為我接受唔到入面嗰個蓮蓉。因為我仲係接受唔到粽。
1: 我又點鹼水
2: 啊？我調翻轉，我係好期待中間食嗰嚿蓮蓉嘅。
1: 我食蓮蓉，但我唔食鹼水。
2: 我試過一次咧，我係食個鹼水粽，就係希望嚿蓮蓉，跟住食到最尾咧都冇蓮蓉，
1: 我真係呃人。
2: 跟住我阿媽唔開心啊！我阿媽你做咩食咗我個鹼水粽啊？
0: 哦，
2: 我嚇咩話？咩食咗你鹼水粽？
1: 媽媽話佢特登收埋，
2: 佢嗰只係鹼水粽嚟㗎。佢話咁平時有蓮，佢話嗰只叫蓮蓉鹼水粽啊嘛，冇蓮蓉嘅鹼水粽。
1: 係你唔啱，
2: 係啊，
1: 你冇睇清楚人哋個名，
0: 咪係咯，
1: 食咗佢啦。
2: 咁粽係好難㗎嘛，你未打開都唔知佢裏邊乜嘢，仲要裏邊等喺個心度，仲要即係最後都唔知乜嚟。
1: 首先加熱咗先可以知係乜嘢喎，
0: 係啦，
2: 咪就係咯。咁啊，但係咧食粽係好開心嘅，有長形同埋咧嗱，以前咧有。一種種唔知道你哋咧兩位見過未啦？我爸話咧呢個係經典嘢嚟嘅，就叫做龍船種。
0: 冇聽過。
2: 即係呢一種係點嘅咧？係長形嘅，
0: 係
2: 好似龍船咁嘅。
1: 好似龍船咁啊！
2: 佢話佢嘅爸爸定係佢阿爺咧，以前咧就有一隻喺度，就等喺書房唔攞出嚟俾大家食嘅。
0: 嚇！即係裝飾嚟，
1: 係一年又一年，一年。
0: 我以為係裝飾嚟。
2: 我皇家咧，我皇家啲男人咧，個個都中意食，但係咧好鬼餵食，而且咧就好獨食嘅，就唔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咧，我爸就聽講話咧，佢就咁嘅，嗰只粽咧就佢要食嘅時候咧就切少少，因為佢每一橛咧裏邊係有唔同嘢嘅，佢打橫噶嘛，係啦，呢橛咧就有呢一個嘅肥豬肉啦，另外嗰橛咧就會有鹹蛋黃啦，又再後啲又唔知有臘腸啦，再後啲有蝦米咧，又再整後啲又有呢一個江瑤柱啦，
0: 冬菇
2: 係啦，有冬菇啦咁，即係佢咧就係、是。原來佢包種嘅時候，成條咧佢係唔會包埋一嚿嘅，好似係逐橛逐橛嘅。哇！我聽完之後咧，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完全一個傳說嚟嘅。
0: 點解咧？
2: 我未見過啊嘛。
0: 但係我好似有印象咧，有啲鋪頭咧係有賣一啲長形嘅種，但我就唔肯定係咪 Harry 哥哥你講嗰只。
2: 我仲成日以為咧，其實係咪潮州種係長形，因為我以前食過長形嘅種。
0: 因為潮州種咧，我頭先我都講到，我係。 早一两年我先知道咧，原来潮州粽咧系有咸同埋甜喺同一个粽入边，即系佢又有莲蓉，但同时佢又有咸肉粽喺入边。
2: 喂，呢个精彩、哦！
0: 但我唔肯定系真定假，但系有一啲嘅潮州嘅朋友系话俾我听，呢啲咪叫潮州粽咯？你呢个潮州妹都唔识嘅。
2: 呢、這个精彩到不得了！
0: 所以我好想就召集一下，又系召集下我哋嘅听众啦。如果你系潮州人或者食过潮州粽，我好想知道真正嘅潮州粽系唔系真系有咸有甜
2: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食嘅时候咧，一食落去，其实睇唔睇得出边边系咸，边边系甜噶？定要食到中间先，即系一喐落去，喐喐中心先知。
0: 因为咧，我咪话我姑妈包办咗呢个包粽嘅，佢自从知道呢个有咸有甜嘅粽之后咧，佢就将个莲蓉夹硬塞咗落去，
1: 就摆咗喺个角硬嚟啊，
0: 夹硬塞咗落去个角落头度咧，所以我永远都会切咗个角落头唔食就俾我爸爸食。
2: 你唔好叫夹硬嚟啦，嗰个系你嘅特色嚟噶。
1: 嗱，今日咁开心要提提大家啊，就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而家就系有嘅，
2: 生效啊，
1: 住喺北区嘅朋友，我谂
0: 诶，而家应该真系好大雨，
1: 要落起雪季啊，
2: 好明显啊，因为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即系话咧又唔系黄又唔系黑，系红色暴雨警告噶啦，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一路去到1:30添嘅，
1: 大家都要留意啦。而家电话旁边咧又有听众喺度啊，1872312啊，有张太喺度啊，你好，
3: 系啊，
1: 张太你好，
3: 喂，张太啊，
1: 系张太你好，
2: 张太，
3: 系好。你好，
0: 你食粽系豉油派定系糖派嘅？
3: 我都系糖嘅六。
1: 好嘢，张太，小
2: 糖好似分数高啲喎，而家。
0: 豉油派你哋喺边啊？
3: 我哋好少落豉油嘅，落少少糖咁啊。
2: 咁你系咩边度人嚟噶？因为呢啲同乡下有阵时有关嘅。
3: 我哋系啊，我哋系阳江人嚟
2: 嘅。啊，
0: 阳江人系。
2: 阳江系啊
3: 系啊
2: 系
3: 啊系啊。
2: 因为广东人咧好中意咧喺呢一个，尤其是果蒸粽，佢成日佢哋讲咸肉粽咧，其实我哋以前好中意果蒸粽，同埋咧街边都有得卖噶嘛。
3: 系，我哋包个粽咧就唔系佢哋，即系唔系街嗰啲类型嘅，我哋啲。
2: 咁啊，要听下阳江粽系点噶啦。
3: 系啊，我哋咧就落绿豆啦、咸蛋啦、咸蛋黄啊。有时都会落啲干鱼翅落去啊。就嗰啲金麻火腿咧，嗰啲落嗰啲红兰嗰啲咧。
2: 红兰系咩嚟噶？
3: 红兰咧系好似啲香叶咁样嘅红色嘅，就落嗰啲粽嗰度包嘅，
2: 咁啊真系好香喎，系啊，
3: 系啊，系啊，不过冇人好似咁包嘅，系我哋啲人就会有咁样。
2: 喂，你后边好似有位大厨喺度，
1: 有个军师
0: 系啦，
3: 我先生啊，
2: 你先生好似都好中意食粽嘅，佢好清楚。
3: 系啊，
2: 而家呢啲咁特别嘅粽咧，喺有冇地方我哋可以揾到啊？
3: 知啊，我哋即系我哋啲乡里咧就会
0: 自己包先有啊呢啲。
2: 系啊，
3: 即系我系街食咧就冇呢啲嘅。
2: 食唔到咯，咁香有红兰啦。嗱，你咧有一样嘢好精彩嘅，有阵时咧江瑶柱都未必，即系江瑶柱都听过啦。但系你会等呢一个金华火腿落去，真系好嘢味。
3: 系啊，
2: 系啊，系啊，咁啊，
3: 有就。即系落啲五香粉咧，嗰啲猪肉噶。
2: 哇，咁啊好香咯！
3: 我落猪肉咧，我就唔会落肥油落去包嘅。
0: 系，
3: 我落啲好瘦嘅猪肉落去包嘅。
0: 真系好瘦，好咁香咧！啲人成日都
1: 健康啲咯。
0: 系，但系啲人话肥猪肉系有嗰个香味喺度啊。
3: 我唔中意落肥猪肉嘅，落咗肥猪肉咧，嗰啲粽好肥噶。
0: 系啊，好同意啊，张太。
2: 一截即系一截到嗰嚿肥猪肉咧，佢搞到成只粽就好油腻
3: 啊！
2: 冇错冇错，
3: 系啊，我唔中意咁咯。
2: 咁又好健康啦，咁我问埋你啦。咁你嗰啲粽啊，通常就霎噶啦，系咪？一霎霎好耐噶，一包咗之后，第一次要霎几耐先至？
3: 我哋大约霎三个钟啊，
2: 三个钟啊，听唔听？
3: 系啊，
1: 系三
3: 个钟
1: 多啲，
2: 三个钟
3: 要霎三个钟噶。
4: 我哋霎粽啊，要霎。
3: 系啊，我就要霎嗰啲叶啊。
2: 系啊。
0: 我要杀咗个粽叶先，
3: 买翻嚟嗰啲叶咧就要霎噶，
2: 哦，
3: 霎咗半个钟头咧，落啲油落去洗下嗰啲叶，即系落啲油霎嗰啲叶咧，就跟住去洗，
2: 系，
3: 系啊，洗干净晒嗰啲叶咧，咁就包种啦。
2: 然后先包种啦。
3: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哇，仲要未计咧，你买材料嗰啲时间
0: 系咯，
2: 好多心机啊，
0: 真系心机嘢，
2: 系爱嘅表现嚟噶。包种真系爱嘅表现嚟噶。嗱，买嘢又要买得认真啦，翻嚟要处理啦，
3: 系
2: 啊。咁你连啲葉都要處理啦，跟住包啦，包完又要果啦，要果好佢啦。咁蒸嘅時候又要蒸成幾個鐘頭，咁仲有你用個咩嚟烚噶？咪要個好大嘅煲去烚咯。
3: 我又唔會用個好大個煲，好似煲湯嗰啲大煲咧。
2: 嗯，
3: 我哋就煲兩煲嘅。
2: 係啊係啊，
3: 煲卅零條咁咧，卅零隻咁啦，我哋就包五斤米到咧。
2: 五斤米，喂，睇起上嚟咧，你同你丈夫兩個大家都好合拍一齊搞嘅喎。
3: 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咪啊？喂，呢樣嘢真係好難得，通常即係啲男人係負責食嘅啫。係
3: 啊。
2: 啊，你個老公又幾好喎？喂，叫佢出嚟同我講兩句。阿张生，
1: 张生
0: ，hello， 张生，
2: 张生，
0: 张生唔使怕丑喎，张生，
3: 你同佢讲两句。
2: 喂，张生啊，想赞下你啫。
0: 系啊，大厨啊你。
2: 喂，其实咧，你两个边个先至系大厨啊，张生？
4: 系啊，我负责啊买啊，同埋嗰啲啊洗干净啊嗰啲。
0: 哦，你系采购部。
2: 系啦，
4: 其他嗰啲嘢，
2: 哦，
4: 部我搞。
2: 你负你搞，即系你二厨嚟嘅，你采购部啊。
4: 太太咧就包咯。
2: 系。
4: 佢包咗咧，就我绑自己咯。
2: 哦，你负责绑嗰个。
0: 分工合作噶，张生张太你哋。
2: 哇，呢一个好开心喎。
4: 我俾翻嘅声啊，我听唔到啊。
2: 唔系你讲咗好多噶啦，已经你讲得好清楚啊。系啊，张太啊。喂，你老公都幾錫你㗎噃。
0: 係囉，好 sweet 啊你哋。
3: 佢買餸啊，都係佢買嘅，買咗切啊，咁我就包煮㗎啦。
2: 佢就負責做切，就負責做買，呢啲老公咪真係要得囉。係啊。
0: 咩要得啊 ?mark 實佢啊。
2: 係
0: 囉。
2: 你
0: 要住佢啊。
2: 你哋一個二個淨係掛住講聽日係咩啊。
3: 佢又抽
2: 端節
3: 咁樣囉。
2: 你哋都忘記咗父親節，你好招呼下個老豆添啊。
3: 係啊。
2: 系啊，
0: 会嘅，一定会嘅。
2: 系啊，
1: 阿张太即刻喺度甜笑，
0: 系啦，
2: 偷笑啦，张太。张太，
3: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咋，
0: 我系啊，
2: 张太
0: 啊，讲得好好啊，张太你。
2: 张太，我想问你一样嘢，你咧就完全咧，我睇到你咧一赞你个老公，你就笑到喺个心度甜出嚟。嗱，张太，我问你一个问题，好简单嘅啫。其实十分满分，你俾你老公几多分咧？
3: 俾佢几多分啊？
2: 嗯，你觉得呢个老公值得？
3: 几分啦、
2: 啊？哇！
0: 系嗱，十分满分系有九十几分，
1: 爆表爆表啊！
2: 所以肯定咧，我咁我知啦，我知道你啲种咧，应该又唔使点豉，又唔使点糖啊，够晒甜，够晒味啊！
0: 甜啦，
2: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0: 多谢晒张太，
1: 多谢你，拜拜，
2: 嗱，身体健康啦。
0: 无论路直路弯，佢哋都会一齐携手包种
2: 一齐包种啊！唔该，如果唔好食啊。

0: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2020
1: 系
0: 嗱，而家咧就睇翻我同你呢、這个诶。唐同埋豉油嘅组合大对决，
1: 系我哋唔会打架嘅。
0: 我哋问埋陈太睇下点拣先。陈太你好，
1: 陈太你好。诶、欸，陈太嘅路线系啦，个线路。
0: 你好啊，陈太。
2: 你系你好。
1: 系陈太你好。
0: 陈太，我想问下，你系边个派别噶？
1: 你系唐派定豉油派噶？
2: 唐派啊！
0: 我哋
2: 今年咧，我哋今年咧92岁啦。
1: 92岁啦！
2: 哇！我哋以前去鄉下咧，即係曉食嘢都係俾糖食到今日而今啦。
1: 哦，即係以前都一直係食糖嘅，食到而家啦，已經即係從來冇試過點豉油食嘅。
2: 冇嘅，冇嘅。
1: 哇！咁都糖派嘅。
0: 咦？咁陳太，我想問下啦，你又食咩種嘅咧？
2: 我多數食鹹種。
1: 鹹肉種。
2: 我是比綠豆啊、豬肉啊，以前去鄉下咧，就好少比鹹蛋啊，有嗰啲嘢。
0: 啊，係啊，以前唔落鹹蛋啊嘛，包
2: 咗。我哋79年咧，鄧小平號召咧，我哋出嚟咧夫妻團聚，講到而家，講我得照係一丁點我就照包噶啦，包啲俾啲朋友啊啲剩咧，個個都話好食好食咁啊！
0: 即系有你喺度，有食神噶咯喎，陈太、
1: 啊，有你食有靓种食哦、啊。
2: 我而家响你度包咧，我又唔系同乡下咁包喎、啊，我又俾啲花生啊，眉豆啊，讲嘅嚟烤咗嗰啲米啊，我又有啲咸蛋咧，我就唔食咁多，一个咧就开一半。即系一个咸蛋就包两条啊，分开啊！
1: 一个咸蛋就包两个种嗱，但系陈太唔好意思，
2: 豬肉啊，
1: 系
2: 干鱼柱啊，咁又系嗰啲朋友个个都话
1: 都
2: 赞
1: 好
2: 系
1: 嘛，系陈太呢度我稍稍要停一停你先，因为咧有一个特别嘅天气报告要同大家讲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所以大家咧而家就留喺咧安全嘅地方啦，就千祈唔好周围去。
3: 阿陈太啊，
2: 系你好，
3: 你好啊！我头先咧听到咧啲口水系流晒出嚟嘅，我听讲话，我听一样嘢啫。
2: 唔怕我又俾啲你食噶，我琴日就包紧啊！
3: 你知唔知道？
1: 啊、
3: 你知唔知道？你咧讲咗一样嘢出嚟咧，其实咧我身边啲两个小妹妹唔知嘅。我最中意食嗰啲种咧，其实而家好难食到，就系、是、你头先有嘅花生同埋眉豆。
2: 系啊，
3: 花生眉豆咧，因为咧佢咧做咗出嚟之后咧，嗰啲花生又腍啦，啲眉豆咧就会溶啦，
2: 好香啦，
3: 系啦，又好香，
0: 花生嘅香味，
3: 系啦，咁同埋好有家乡风味啊，陈太，
2: 系啊，我哋而家咧年纪大啦，做唔到啦，
3: 唔紧要，
2: 我以前咧。包30多隻，包一齐咬一齐，包一齐咬一齐，即系个个咧食到个个都啊，真系哇啊，好食啊，好食啊个！我咧冇本事做啦，90多岁啦。
3: 你而家90多岁，你而家咧其实，
2: 但系我自己想食，冇得卖噶，
3: 冇得卖。而家想揾只都
2: 好难揾啊！咁咪辛苦啲，慢慢做啊，炒啊炒啊，包12隻。我仔啊，中意食新品，我中意食，
3: 梗系中意啦。
2: 系啊，我咪包10隻，啊，认真啱嘅老友嘅，我咪俾只人食噶啦，少少地咯。
3: 你包10多隻，你包10多隻好叻噶啦，
0: 好珍贵啊！
3: 你我身边呢两个小妹妹，你叫佢包只嚟睇下，包到嗰个种嘅样都未得啊！
1: 我应该包到92岁都未包到一只种。
3: 所以咧，
2: 我哋包惯咗啊
3: 嘛。系啊，
1: 但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心得噶包种其实？
2: 咁唔使嘅，嗰块种液，咁咪任你屈嘅啫。你屈惯咗咧，就系屈翻咁样，咁嘅照咁嘅手势，冇咩特别嘅。
0: 哇！你真系你谦虚啊，陈太，你俾我包啊，我包到揽枕咁样嘅啫，真系。
1: 包唔到懒枕，懒枕即系散晒我包到应该会。
0: 你估咁容易啊？真系啊！
2: 好容易，唔系有咩特别嘅。
0: 真系见到你系要拜下狮子得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2: 不过我哋去屯门住噶喎。
0: 啊，都系屯门嘅朋友
2: 系
0: 咪
2: 啊？我哋屯门住嘅。
0: 系，你嗰边好大雨喎、
2: 啊，
0: 听闻。
2: 系啊系啊，
3: 听到落紧雨啊，出边
1: 好大雨啊，个雨声。
3: 系啊，
1: 唔好周围走啦，记住陈太。
2: 企喺屋企啊。
1: 系啊，留喺屋
2: 企啊，落
3: 唔好出去啦，
1: 唔好出去啦，真系。
3: 唔好出去啦，系啊，避一避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
2: 啊啊啊、
0: 多谢你啊，陈太，
1: 多谢晒陈太。
2: 我不过咧，即系冇人话，好少人咧话俾呢个豉油钱嘅，多数都系糖。
1: 我系豉油，
0: 系啊，
1: 我
0: 系豉油派嘅陈太。
1: 你好风度啊，陈太。
2: 系啊，嗰啲糖就用嚟调味噶嘛。
3: 系啊，
2: 你就算系煮餸。有啲餸都要放啲糖和調味啲先好食噶嘛。
1: 係咯。
3: 陳太講咗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就唔係叫你點到佢變咗糖，即係唔係甜品啊，係我嚟調味糖咧嘅。
1: 係調
3: 啊。係鹹嘅嘢用嚟調味，所以咧其實嗱九十幾歲嘅智慧啦呢啲。
1: 但我啱啱咧要打斷大家就係因為我見到五台之友咧，我哋有個聽眾 Kiki 佢話佢係落辣椒醬，
3: 係
1: 有辣椒醬派啦。
0: 多謝曬陳太。
1: 陈太，拜拜。
3: 其实落乜嘢都唔紧要嘅，端午节咧点都整翻只粽食下应下节啦，大家。
1: 系啊，听日就端午节啦，所以咧我哋香港暖流咧其实同样会陪住大家嘅端午节咧，同样时间啦，早上十点到一点继续喺香港暖流同大家见面啦。
0: 好啦，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12点5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无需上课。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换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9月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话，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圆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他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与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教育局昨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制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制定蓝图过程参考了国家战略规划、本地学校实践情况，以及大中小幼的教学界学者、校长、管理人员等持份者意见，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下午3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达到10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87点，跌423点，总成交金额17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8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05，升3毫；阿里巴巴103.2，跌3.7；智普1888元，升228元。盈富基金24.3，跌3.8；腾讯控股438.8，跌6.6；建滔积层板87.3，啱转咗86.95，跌6；华虹宏力170元，升10.8；恒生中国企业82.42，跌6；建滔集团124.3，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5，瑞士法郎9.817，澳元5.515，加元5.558，新西兰元4.544，欧元9.03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71213点，升1311点。港金报40315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92美元，卖出431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寿山村道啦怀疑有气体嘅泄漏，咁现时咧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全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就系寿山村道咧，或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现时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油潭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朗下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古洞路咧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就系古洞路咧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大比较车多，大家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清晨爽利，田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8: 型格爸爸，
9: 一大細路型爸爸，
10: 呢種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經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運動啊，仔女唔會同佢哋有代溝，彌補咗媽媽唔能夠為佢哋提供嘅體力遊戲。
9: 無論係邊類型嘅爸爸，多謝你顧住頭家。
8: 香港電台第五台。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候啊嘛。
1: 我翻嚟嗰阵时咧，好彩味咁大
0: 我都系好好彩。
1: 系啊，
0: 雨微微啫。
1: 系啊，所以头先咧，我哋未翻嚟嗰阵时咧，阿黎晓君已经话：哎呀，你哋有冇事啊？好大雨、啊。哇，好彩我哋平安翻咗嚟。
0: 翻咗嚟先。
1: 系啦、啊，因为咧依家系出边咧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直至到下午嘅3:30。另外咧，新界北部嘅水浸特别报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2啊，强度系属于低嘅。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肯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个礼拜初天气酷热咧。
1: 同埋另外就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啊。
2: 粤曲回字音。
1: 好啦，出面呢就落緊好大嘅雨啦，雖然我哋呢度冇窗門，見唔到出面嘅情況，但係呢好多嘅指示呢都已經同我哋講啦，依家雷暴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嘅。
0: 最好就少出街啦。
1: 係啦，唔好出街啦。
0: 聽到嗰啲收音機。
1: 係啦，聽我哋今日送上嘅粵曲啦。
0: 冇錯。
1: 有啲咩曲啊？
0: 頭一個小時有夢斷櫻花24桥，由劉鳳嚴淑芳主唱。另外一首唐明皇與楊貴妃之長生殿，由文千岁吴君礼主唱。
1: 另外嘅下卷片段咧，就系咧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梦会咧，文千岁吴君礼送上嘅。喺2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为大家送上嘅。另外就系陈小峰独唱嘅《桃花依旧笑春风》啊。
0: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唱说戏台。今日嘅主题讲咩咧？
1: 我哋又分享下婉薇老师嘅作品啦。
0: 好多作品噶，
1: 好多
0: 佢。咁同時我哋咧揀咗兩首名曲嘅，其中一首就係蔡岳宇《小鳳仙》，由梁漢威、吳美英合唱；另外一首《西廂記之幽回》，由龍冠天、李鳳合唱嘅。
1: 係啦，咁啊，陣間我哋一齊欣賞一下婉薇老師嘅作品啦，又講一下婉薇老師啊，依家咁高齡，而且咧為粵曲啊，為曲藝咧，更加繼續去奉獻自己。
0: 你同佢好熟噶？
1: 見過下啦，熟就唔熟。我師公就同佢熟，
0: 係嘛？係啊，係啊。咁啊，因為佢好多歌都係
1: 係佢寫嘅，係咯。好啦，我哋而家先欣賞下呢一首嘅經典名曲。
0: 送上呢首名曲《夢斷櫻花24桥》，由劉鳳嚴淑芳主唱。

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要阻一阻大家嘅时间吓，因为喺卫生署开放嘅安排咧，有少少要通知大家嘅，请尽快咧就听一听呢个信息啦。卫生署今日咧6月18日就宣布，由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市民应留在安全嘅地方。为所有嘅卫生署诊所会尽量维持开放，喺可行嘅情况之下咧，为已抵达嘅人士咧提供服务嘅，以预约而未到达。诊所的人士呢可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呢另行再预约诊症的时间的。即是呢今天呢现在的情况就是黑色暴雨警告啦。所以呢如果市民已经去到诊所呢他们会尽量去安排。但呢如果未能够到达的朋友呢就等黑色暴雨警告除下之后呢就另行安排的诊症的时间。咁另外呢就是医院管理局宣布下，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的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的日间服务将会暂停的。发言人呼吁市民应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请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的。已预约的病人请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了之后另行再预约诊症时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的，请大家安排和注意了。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送上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长生变，文千岁吴君礼主唱。

王自从册封玉环为妃，爱他雪肤花貌，新日盈盈不离。今日适逢七夕佳期，听说爱妃在长生殿里乞巧，特至赶路相聚。

0: 啊，妃子，你果然在此啊！
1: 哦，原来皇上驾到，请恕臣妾失言之罪啊！
0: 妃子不用多礼。

0: 嘅。
1: 系啊，妃子。
0: 寄蒙陛下隆恩重眷，趁今夜双星之会，恰似能约以肩宗旨。

0: 刚刚听人呢首咧，就系由文千岁、吴君丽合唱嘅《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长生殿》。
1: 系啦，大家咧留意一下啦，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噶吓。转头翻嚟喜曲天地，再陪大家一齐收听粤曲啊！转头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是元朗、新田和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一带正是受大雨影响。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说，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等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刊宪泳滩暂时封闭，呼吁在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说，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时身处郊野公园的市民，视乎实际的情况，应尽快离开或到安全地方暂避。港铁话，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作防护措施。受影响的包括深水埗站 A2、彩虹站 A1、黄大仙站 B3以及鲗鱼涌站 A 的出入口。港铁呼吁市民使用其他车站出入口。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去到第18，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城市大学排第52位。QS 说，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停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23点，跌488点，总成交金额21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6052点，升17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5，升1.75；阿里巴巴102.8，跌4.1； 腾讯控股438.2跌7.2，盈富基金42.2毫2跌4.6，智普1889蚊升229蚊，华虹宏力169.6升10.4，建滔积层板87.95跌5.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1.96，建滔集团122.3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2，瑞士法郎9.81，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39，欧元9.02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4。日经平均指数71180点，升1278点。港金报40250蚊，比上日收市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4.67美元，卖出430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在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一些水浸报告。以下的位置是受到水浸影响的位置，分别就是粉锦公路跟住安普村、古洞路跟住古洞北路，亦即是白石坳交汇处那边，还有平斜路跟住连马坑路，以及是唐人新村交汇处。驾驶人士经过以上的路段的时候就记得加倍小心。另外巴士方面受到水浸影响，九巴的路线 B1、76号 K、77K、79号 K、268号 C 以及系269D 啦，分别都系受到影响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至于街道方面啦，翠华船务、黄石高楼湾塔门嘅航线已经系作出调整噶啦。咁就系塔门至到黄石嘅尾班船啦，已经喺啱啱嘅1:45开出。至于反方向啦，就系黄石去塔门方向嘅尾班车啦嘅尾班船就会喺稍后嘅2:30，会喺稍后2:30开出。另外铁路方面，高铁西九龙站 C 出入口已经是关闭了，不过高铁服务仍然是暂时维持正常。至于港铁车站方面，以下的出入口亦都是关闭了，分别就是深水埗站的 A2 出入口、彩虹站的 A1 出入口、黄大仙站的 B3 出入口，以及是鲗鱼涌站的 A 出入口。市民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改用其他出入口。至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跟住华润大厦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过了桥面灯位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那边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亦都是慢车的。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另外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近住红磡村那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车多，龙尾过了博爱医院。另外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在振兴新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跟住天华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嘉湖山庄。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呢段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排到彭家村同埋罗屋村。另外仲有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跟住水间石村呢段都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时间去到下午嘅2:12啦。咁啊，刚才大家都听过新闻天气消息啦，就知道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接到下午嘅3:30。

0: 啊，黑色背景告，千祈唔好出街啦，留喺安全地方啦。好，玲姐，我哋继续听曲啊。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唐明王与贵杨贵妃之梦回，文千岁吴君丽合唱嘅。

鸳鸯牙狼相话中，翡翠襟何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啊

一字先王归碧落，剧连好梦尽成空。

0: 让我先是有礼。
1: 主上，主上驾到，请恕太真出言罪深罪深。
0: 乜原来是妃子你啊？唉，妃子啊妃子，我找得你。

0: 啊，飞子，纵交缘断情难断，莫使情缘化云乱。
1: 主上，仙缘岂被扯？

0: 飞仙，仙班结合苦来已有，你何必咁忍心拒人千里？你可怜那孤王啦、
1: 啊。主上，离合悲欢由天注定，我俩尘缘已尽，不能强求，请珍重龙君恢复。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梦回，由文千岁吴君丽合唱嘅。
1: 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2:36啦，提大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下午嘅3:30，山泥倾泻警告同埋咧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1，强度系属于低嘅。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嘅。下个礼拜初天气酷热啊！
1: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噶，咁啊，听日端午节啦，系咪？咁啊，喺屋企食粽啦。如果你话要出街睇龙船啊，去活动啊，户外活动都要睇翻天气嘅情况。
0: 不过咁，端午节咧睇龙舟咧，一定有一阵雨噶喎。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啊，哦。
0: 屈原啊嘛，你唔记得呢个故事咩？
1: 记得，
0: 即系总之你游龙舟水咧，就一定有雨落嘅。
1: 系，
0: 不过睇下落几多咁解嘅啫。
1: 总之平安、国泰民安就最紧要啦。好，听听电台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越曲

0: 继续粤曲回之啦，头先咧玲姐都话啊，龙舟水，龙舟水，
1: 系啊，
0: 细个咧我哋真系要去游龙舟水噶。
1: 咁你记唔记得有雨落搭下你？
0: 都会系有阳光底下有啲雨。
1: 系噶，咁有噶，一定有噶，年年咧一定有嘅。
0: 系啊，所以咧习俗咧，同埋咧我哋中国历法咧就非常之哇劲啊，
1: 准啊系啊，
0: 好准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准得嚟咧，我哋都要准时咁播曲啦。
1: 冇错，而家咧。请你哋欣赏呢一首名曲，好特别、哦，就系、是、由陈少峰大哥佢主唱嘅《桃花依旧》，邵春风。
0: 嗯，听听呢一首嘅平后独唱曲啊。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由陈少峰主唱嘅《桃花依旧》，邵春风啦。
1: 系啦，咁啊，仲有一分钟左右咧，去到下午嘅三点钟啦，准备听三点嘅新闻、天气等等嘅消息啦。咁啊，提提大家咧，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2，强度系属于低嘅，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6点钟，山泥倾泻警告同埋咧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记住啊提防下，因为出外咧系真系相当危险。
0: 最好就安在家中听收音机咧。
1: 系啦，3点钟之后咧送上两套同场雪气台，转头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会在下午3: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提醒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五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本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会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Q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發言人說，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強大實力，正好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的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点阵图显示，多个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指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今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 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日两阵的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40点，跌471点，总成交金额2612.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1，升3.5；阿里巴巴103.1，跌3.8；腾讯控股436.6，跌8.8；盈富基金24.2毫二，跌4.6。智普1983元，升323元。建滔积层板90.5，升1.95。华虹宏力167.3，升8.1。恒生中国企业82.8元，跌1.94。建滔集团127.1，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28，瑞士法郎9.808，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36，欧元9.024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79美元，卖出4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潭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跟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而另外咧，下列路段咧都系受到水浸嘅影响噶，包括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布村、平蛇路近住莲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同埋锦河路近住河背村。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喺巴士方面，九巴路线 B1、76K、77K、79K、268C 同埋 269D 嘅服务咧都系受到影响。龙运巴士路线 E36 同埋 A36 嘅服务咧都系已经受到影响噶啦。而同时咧，城巴嘅巴士路线 B7 加强服务，另外咧路线 6X、9号、14同15号嘅服务咧需要作出调整。同时咧路线 H1、H2、H3 同 H4 咧都需要暂停服务噶。新界专线小巴路线71、71A、72同埋605号服务暂停，大家咧请留意翻服务营办商嘅公告啦。而喺街道方面啦，马料水同塔门航线嘅马料水至到塔门，仲有塔门至到马料水已经暂停服务。另外，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同埋黄石至到塔门嘅航线尾班船咧已经开出噶啦。铁路方面，九巴嘅在铁路方面，高铁的西九龙站 C 出入口关闭，但是高铁服务维持正常，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现时都比较挤塞，车龙分别去到司徒拔道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大坑道近住马利万小学同埋黄泥涌合道近住李安阁，同时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啦过咗银影湾到回旋处，龙尾就去到影业路近住坑口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7: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8: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逢星期日上午七点至九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嚟到下午嘅3:12，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为大家主持节目吓。头先咧，我哋喺3:05嗰阵时咧，就收到另一个报告啦，就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所以咧黑雨就冇咗啦。头先咧，我都广播过。黑雨底下咧有啲诊所啊嗰啲就唔开嘅，所以大家留意啦。依红雨系点样安排咧，就可能要打电话去问一问啦。另外就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晚上嘅6:00，傍晚嘅6:00吓。山泥倾泻警告同埋咧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继续生效噶。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对同场说戏台，
1: 今日的主题是
0: 我哋讲下婉薇老师的作品啦，同埋咧婉薇姐姐，大家都认识噶啦。
1: 都识，不过唔系好相，即系唔系十分好相熟。
0: 系啊，我都识佢，但系我都唔系好熟，我见过两面啫。
1: 哦，咁我又唔止，不过咧就即系初初识佢咧就觉得，咦呢、這个。

0: 唱片啦。咁當然咧，呢啲係佢無私嘅奉獻嚟嘅，同埋即係佢覺得啊，寫咗咁多年，想去唱以前啦，哇，胡美儀姐姐有唱佢啲曲嘅。咁但係咧，你話用途多唔多咧？就係、是、未必咁廣泛咯。咁所以一有啊，文千歲信咗耶穌，咁就交俾佢唱啦。
1: 哦，
0: 咁嗰次係第一次見佢嘅。啊，咁所以咧就佢嘅即係扶托啦，咁啊都可以將佢嘅作品咧用第一個角度、第一個形式去展現啦。咁但係佢嘅粵曲作品咧，大家都熟悉噶啦，
1: 好多，係啊，非常之多。據我所知，
0: 長生殿啦、雲夢繞山，
1: 好出名嘅添，
0: 係好多都係攞金獎。
1: 冇錯，金獎係另外一回事。我覺得佢嘅歌咧，好多人去學嚟唱啊。即係變咗個知名度好高咯，我覺得。
0: 因為我覺得佢啲歌有啲優點就係咩咧？唔會太長，同埋重點好豐富。
1: 而且係好順嘅，
0: 係
1: 即係好暢順嘅，唔會話咔哩咔啦噶棘住啊咁樣樣。
0: 所以好多愛好者咧，初學粵曲咧，都係會接觸阿婉薇老師啲作品比較多。
1: 嗰啲係咪？我都覺得係佢個。七月七日長生殿幾多人去唱去演出、啊、去做折子戲啊，多到
0: 80年代到依家喎。
1: 係啊，多到不得了。
0: 成四十年嚟。
1: 周不時都會攞出嚟演繹囉。
0: 即係你歷久不衰嘅就係呢啲作品。
1: 好難得㗎。
0: 係啦、
1: 啊。這個老人家雖然說年紀大一點、
0: 不是大一點啊，100歲了今年。
1: 但是據我所知他真的很厲害很厲害、有精神有精靈啦，只不過是行就緩慢些少而已，
0: 慢一點都行到。
1: 但是他的優點給我知道、他真的很好客的、黃凱可親不得已啦，真的很好客、你認識他都好了，如果你要多人多他一定，除非佢真係唔識你，如果唔係一定會招呼你。
0: 係囉。另外一次見到佢就係灣仔，我有一次喺街度撞到佢。跟住係阿昌哥阿玩音樂哥昌哥、就同佢一齊去行緊街嘅。跟住就跟住我見到佢美姨係咁。跟住話你係邊個啊？咁跟住佢阿昌哥就話：同陸星咯。哦，你未係做我唐宮恨事嗰個，同阿美玲做嗰、那個。
1: 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美
0: 姨，阿美姨唔失禮你啦，唔失禮，有機會請我睇戲啦。咁哦好啊，再做先。呢啲戲又冇乜機會做嘅、不過做咗了個心願咯。
1: 冇錯。
0: 係啦、啊，總之咧，阿婉薇老師嘅作品咧都係與我哋並存嘅，咁同埋咧都係教導我哋好多，而且帶動我哋粵劇界、曲藝界非常之多嘅。
1: 係啊，冇錯，一路延續落去啊。到而家為止，佢都仲即係好想寫乜寫物，即係有好多抱負嘅佢。係，
0: 同埋都係一個精神嘅動力啦，俾到我哋
1: 呢樣係真嘅。
0: 佢一百歲都咁努力咯，
1: 係啊，真係啊。
0: 是啊，不如听一下梅姨的曲吧。
1: 好，送上这首名曲就是《蔡岳与小凤仙》，由梁汉咪吴美英合唱。

粒松秀简直系巧夺天工啊！系咧，松秀嘅家人想必是奉仙姐姐啦。诶，但不知情郎又是谁个呢下？

0: 奉先者，地言中之意，究何所至也？
1: 太郎，你又何必相瞒呢？我见你手后有牢骚，每每唐歌荡哭，便知你是伤心人，一

天姐，的天命之处，不愧为质难心。我蔡松波，今日才知你是我风尘，既知。

0: 凤仙姐，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要因我而受牵累啊！
1: 但得将军脱离府后，我小凤仙万死不辞呀、
0: 啊！哦，多谢凤仙姐。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蔡岳与小凤扇，由梁汉咪、吴美英合唱嘅。
1: 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3:42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0.4，强度系属于低噶。啊，刚刚咧喺3:40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生效啦。咁啊，红雨同黑雨都已经离开我哋啦吓。
0: 冇错，
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直至到今日嘅傍晚6:00。另外就是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继续生效嘅。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个礼拜初天气酷热咧。
1: 另外就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咧，咁啊过去数小时多处地区咧录得超过60毫米嘅雨量纪录噶，而北区、元朗同埋屯門嘅雨量紀錄咧，更加超過係140毫米
0: 嘅。哇！犀利，
1: 真
0: 係，
1: 真係浸過腳嘅咯。
0: 啊，好緊要喎！
1: 係啊，
0: 呢幾場雨，
1: 呢幾場雨真係勁嘅。
0: 啊！啲哥哥姐姐小心啊！出街咧路滑啦，天雨路滑啦。
1: 呢句説話應該同我講。
0: 唔系净系你啊，而家讲哥哥姐姐
1: 啊！我就系上个星期因为路滑，咁喺楼梯咧一滑就系啦，即系一滑滑低，跟住咬一咬只脚。
0: 今日好好多喎、
1: 啊，系啊，今日就冇乜嘢啦。咁啊，最紧要你有金钱去医疗。
0: 都唔系噶，你有阵时咧，即系严重咧，即系唔系话医咁简单啊嘛，手尾好长噶。
1: 系啊，所以就要注意咯。我而家行路咧都要注意，因为咧之后都试过上线，好彩扶得稳。
0: 即系跌过就以后有影头就惊啦。
1: 系啦，跌过咧就知痛啦，咁所以咧就会多啲防范，多啲注意啦。听听电台嘅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两度同场说戏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郭平饰演嘅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两度同场说戏台啦，继续讲下呢个戏台里面嘅事情。咁啊，头先咧听过阮薇老师嘅《蔡岳与小凤仙》啦，
0: 冇错，
1: 系啦。咁啊，其实阮薇老师头先我都提过佢啊，有一啲嘅比较经典嘅粤曲，我哋都经常听、经常学、经常演嘅啦。
0: 但系咧，我就觉得点咧？佢虽然系成日写曲，
1: 系
0: 点解佢冇兴趣写啲剧本啊？俾啲人做下嘛，
1: 都有嘅，
0: 少咯，少之又少啊！
1: 有一套香妃咧，
0: 好少啊！
1: 有一套香妃系应该系应新加坡嗰边嘅情况系写嘅，
0: 写俾佢哋做
1: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喺香港，好似2年前系演过嘅，系梁振文去演嘅。
0: 哦，
1: 系啦。咁呢个戏我就未睇过，但系唱片咧，我师公就唱过啦，有唱片录过啦，香妃呢个唱片。咁同埋咧，其实啊，唐宫恨史都系阮薇写噶啦，
0: 好耐噶咯，系啦，唐宫恨史
1: 系80年代嘅戏咯，
0: 系啊，好耐。
1: 咁其实咧，唐宫恨史系几个主题曲构成嘅，咁啊，7月7日长生殿啦，杨梅争宠啦，杨梅争宠就。应该就唔系阮薇老师写嘅，不过就戏里面就搬翻佢嘅
0: 故事落去，
1: 故事落去系啦。跟住之后，马蹄波啦，同埋嗰个雨夜忆芳容。
0: 哦，咁样冚
1: 冚埋，做埋一个
0: 即系如果旧嘅版本就唔系嘅，旧嘅版本都有咁系
1: 都有吓。咁其实 杨贵妃同唐明皇嘅故事好多唔同嘅唱片啦、长剧啦咁。
0: 长剧啊，我讲。
1: 系长剧就真系。
0: 长剧咧，我净系识得七月七日
1: 长
0: 生
1: 殿
0: 啊，因为太红啦，嗰首歌真系。
1: 同埋都至到今日。是尤其是在大陸
0: 都仲有好多人攞出嚟演嘅，
1: 喺大陸一定演嘅戲嚟嘅。
0: 今日都有人唱，
1: 系咩？
0: 演出
1: 系咩？
0: 健康快情。
1: 哦，今晚嘅演出，
0: 冇。
1: 不好彩咧，系咩咧？依家冇黑雨，冇紅雨。
0: 系啊，黃啦，轉咗。
1: 咁所以咧，
0: 好開心咯。
1: 今晚演出嘅朋友咧，演出成功，大家放心啦，天公造美。
0: 系啦。
1: 好，不如又聽多一次宇明老師嘅作品啦。
0: 送上呢首名曲就係《西廂記之幽會》，由龍冠天、李鳳合唱嘅。

0: 表姐，我等候你多时啦。
1: 小姐啊，我红娘在门外守候，你自己入去啦。
2: 嗯，红娘啊，你唔好走开呀、啊，
1: 使咩怕丑啫？
2: 哎呀，红娘，
0: 小姐。

0: 就怕一语难闻，人言可畏呀。
1: 硬硬，下朝定当明媒正娶，便不怕别人闲话啦。
0: 青郎啊，你不要此乱中气才好啊。
1: 我在你跟前说过，此情不移，今生誓不悔。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由龙冠天李凤合唱嘅《西厢记》。之幽会啦，
1: 嗯，系啦，咁啊，两代同长说戏台咧就送上两首曲啦，啊，同埋介绍咗雨薇老师一啲嘅点滴啦，
0: 冇错。
1: 好，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四点钟，我哋啊四点钟之后咧有你同行节目，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嘅节目时间吓，
0: 冇错。
1: 咁同玲姐同大家讲声，
0: 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4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8和第11。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5轮一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3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15到4点半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3楼多用途厅进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2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15/5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15/5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尊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储局议息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3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数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28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3065.9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2升4.5，阿里巴巴103.4跌3.5，腾讯控股438.4跌7蚊，智普2030蚊升370蚊，盈富基金24.2毫2跌4.6，建滔积层板91.5元升2.5，恒生中国企业82.6元跌1.96，华虹宏力168.2升9蚊，建滔集团126.9升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18，瑞士法郎9.799，澳元5.512，加元5.557，新西兰元4.534，欧元9.021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110蚊，跌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97美元，卖出4,29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青沙公路啦有道路事故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嘅山泥倾泻事故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位置就系近住浪琴园嗰段。现时上址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就系口岸方面嘅消息啦，喺文锦道口岸啦，我哋喺大约半个钟头多啲之前嘅时间收到消息啦，部分嘅设施系水浸，咁市民啦，请你继续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另外在巴士方面，因应天气和路面情况，九巴的路线 HK1 是要暂停服务，而多条的巴士路线亦都是受影响或者要服务调整的，乘客记得留意巴士公司公告。至于在街道方面，翠华船务的黄石塔门服务是有所调整，当中黄石至到塔门航线已经在刚刚的3:45复航了，但是接下来的4:55班次仍然是会取消。至于塔门黄石航线就会在稍后的4:30、4:30复航，不过4:20的班次是会取消的。至于马料水塔门航线仍然是暂停服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另外铁路方面啦，因为天气改善咗啦，咁多条下列嘅车站出入口已经系重开翻，咁包括就系高铁西九龙站嘅 C 出口，以及系深水埗站、彩虹站、黄大仙站，以及系鲗鱼涌站嘅出入口啦，已经全部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南面入口嘅车龙排到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百家道嗰段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太古大厦，而另一边嘅车龙咧就沿住马基仙峡道、花园道排到落去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啦，龙尾排到过去鱼雷统营处噶啦。九龙区方面，码头围道码头涌道去新蒲岗方向啦，跟住码头围村比较车多，龙尾上乡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最后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啦，路面湿滑，仍然记得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1: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2: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啊，今日咧有我文仪喺度陪住大家，时间咧就嚟到下昼嘅4:12啦。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咧95%啊。大家有冇出街啊？好大雨、啊，头先咧仲系呢个嘅黑色暴雨警告添，咁但系而家咧已经咧落翻去黄色暴雨警告啦。咁啊，另外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亦都去到今日嘅6:00啊。但是山泥倾泻警告仍然生效的，新界的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出门口的话亦都要加倍小心。啱啱的时间黑雨文仪就在户外的地方，哇，真的感受到那份横风横雨，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出街的话就要特别特别注意啦，最好咧就留翻喺安全嘅地方啦。虽然而家话系黄雨嘅时间啦，但系咧，个雨势咧未必系真系细则好多，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继续留喺屋企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今日嘅有你同行头半个钟咧，会继续有金句王嘅环节，一阵间咧，嘉面姐姐就会嚟到同我一齐主持噶啦。然之后大家咧就会听到我同你哋去倾偈噶咯。咁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喺4:30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去倾电话啦。而5:30之后咧，仲会有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节目，好丰富，所以咧今大雨唔好出街啦，直接咧留喺屋企一齐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喺呢度咧送翻首歌俾大家，呢首系姚莉嘅《狂风暴雨》。落住咁大雨，听住呢首歌，我谂都有另外一个唔同嘅感觉啊。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又翻嚟啦。
2: 啊，今日好大雨 啊，嘉勉姐姐，你翻嚟嘅时间呢系咪都仲系雨势好劲呢？
1: 我翻嚟嘅时候都仲系黑雨嘅。
2: 系但系啲交通工具呢都还好系咪呀？
1: OK 啊，因为我本身系搭大型嘅交通工具㗎嘛。
2: 係。
1: 同埋我係嗰啲地方係應該唔會有啲咩冧樹啊，即係會有啲機會係咁囉。
2: 最緊要呢就係一切安全。咁而家呢個雨勢就細咗啦，咁樣間呢收工嘅時間就可以安全啲啦返屋企。我想講呢，一到呢落雨嘅時間呢，以前細個係好鍾意玩水㗎喎。試過呢就喺呢一個嘅蟬蓬邊啦，咁就摸住啲雨珠啦，即係喺
1: 水珠。
2: 水珠跌落嚟啦，咁啊嗰陣時咧，我都有試過去做咩咧？因為平時咧，你會玩水會濕身啊嘛，咁啊但落雨係咪都濕身㗎啦？咁我試過同我妹妹咧就著住件雨褸啦，咁咧就喺啲水下面玩啦，咁我哋就攞住啲盤啦，咁係咁撥對方啦。以前咧仲會有呢個水槍嘅，咁我哋咧就會一路喺個盤度攞水槍，跟住喺度肥啦。
1: 女仔都興嘅咩？
2: 都好好玩，好開心㗎，我覺得呢樣嘢唔關男女事嘅，但係都係一個幾得意嘅即係遊戲
1: 咯。我仲以為你會特登著對水鞋嘅。
2: 都會啊，即係水褸水鞋齊曬。我今日都著咗呢個水鞋返嚟㗎。經過水浸嘅時間呢，
1: 特登踩下。
2: 係啦，都仲有啲環皮嘅，就係踩下個水浸啊，個感覺我今日著咗對水鞋好似好抵著咁啊。
1: 平時冇乜機會嘛。
2: 係呀。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其實即係有時候玩下都幾開心嘅。但係今日講嘅呢單嘢呢就唔係講緊就咁兩個人攞水槍玩，而係攞水槍去射啲雀仔喎。
1: 係啊，我仲要係個父母都在場㗎喎。
2: 有時候呢我哋即係細個玩槍啦，父母都有教嘅，唔好對住人唔好對住呢一個嘅小動物咁樣。咁但係呢水槍嘅玩法呢係真係攞嚟射人㗎喎。我記得玩嘅時候呢係真係對住我妹飆飆飆飆飆咁射囉。
1: 唔係咁，但係你個妹都有揸住啲水槍。
2: 係呀，佢有還擊嘅。我哋都仲有一啲嘅道具嘅，除咗呢個水槍之外呢仲會攞住個盤咁樣，就係擋住，即係好似盾牌咁樣呀，咁就擋住，然之後我哋兩個就會喺度玩囉。但係如果我印象記得嘅話呢我玩嗰支水槍呢好似係都幾弱㗎喎，即係呢佢
1: 我知呀，即係好短，個射程好短。
2: 個射程好短嘅，你會見到呢嗰條水柱啦唔係一支咁樣即係擎天嘅，而係呢佢係去到差唔多就彎咗落嚟㗎啦。咁都係玩個開心快樂嘅啫，所以嗰個水柱又真係唔會話好強嘅。咁我喺度諗啦究竟今次嘅呢一件事情啦，佢嗰個小朋友攞水槍射雀仔，佢嗰個水槍係好似好強喎，因為佢可以射到上樹上面
1: 嘅。係啊，同埋係個爸爸做呢樣嘢喎，個爸爸喺個仔面前示範喎。
2: 即係教佢咁樣做。
1: 係啊，係啊，然後跟住咁媽咪就喺度幫手睇下邊度有雀仔喎。
2: 真係㗎，咁係真係佢哋當咗啲雀仔係活靶咁樣囉，係咪呀？可能呢喺即係大家嘅角度上面睇呢就咁樣好似令到啲係好殘忍啊，令到啲小動物受傷啊咁樣。

0: 但係可能喺佢哋嘅角度就好似我同我妹妹玩水一樣啦，即係都係開心啊玩啊咁樣嘅心態，你覺得呢？
1: 但佢有冇諗過隻雀仔個感受啊？
0: 我想問呢，最後呢佢哋捨唔捨得中隻雀仔㗎？
1: 最後佢係開頭係揾唔到嘅，咁但係後來呢佢心裡都有即係射，即係又唔係射中嘅，咁但係跟住因為個爸爸話趕時間唔知做啲咩嘢呢，咁所以就唔玩啦咁樣囉。
0: 同埋佢嗰度都有寫話可能係支水槍冇水啦，
1: 一來啦，
0: 所以最後呢就冇再繼續射啦咁樣。咁都有人講啦，就好似我頭先提到就係、其實水槍嗰個水壓就好低，咁未必呢會好痛啦，或者令到即係小動物受傷嘅。
1: 但係都會嚇親啲雀仔咁樣。
0: 會嚇親佢哋㗎，同埋你今日攞水槍啫，點知他日會唔會攞其他嘅槍啊？
1: 咩氣槍啊嗰啲
0: ？BB 彈槍啊，係咪？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中意玩呢啲射击游戏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
1: 出边好多地方都有得玩噶。
0: 同埋就算喺屋企玩咧，我觉得仲有好多嘅目标可以做噶。我都有试过咧，例如玩水枪咧，除咗即系两个互射之外啦，咁都会做嘅就系摆啲杯啊。系啦，咁咧我哋会摆啲以前都会用啲胶杯啊、纸杯，好轻身嘅。咁然后咧就会摆喺张台度啦，做一个好似靶咁样嘅情况。然后就大家去射佢咯，射中就得分咯。咁但系都会咧就系摆啲好细粒嗰啲公仔咧，好轻嘅，又系啲鸭仔咧，冲凉嗰啲啊。咁然之后又会摆喺可能窗边嘅位置啦。咁然之后又试下射下咁样。咁我都觉得都唔一定要攞活靶嘅，即系唔系一定要。揀小动物啊，揀雀仔啊，其实仲有好多嘅目标都可以选择噶，而且亦都系好好玩啦、啊，系咪啊？
1: 系啊，即系睇下你嘅心态系点咯。
0: 同埋呢即係虐待动物就当然係一个严重罪行啦。而家大家亦都会非常之注意啦。再加上其实雀仔本身佢哋树嚟讲都系佢哋屋企嚟㗎嘛，你无啦啦去骚扰佢哋其实都唔系一个即係好嘅行为嚟嘅。咁所以亲子乐系好嘅。即係我觉得成件事系好温馨嘅。爸爸同小朋友一起玩妈妈又喺隔离一起呢去参与。其实件事系好温馨嘅一件事。不过如果将佢转一转，嘉敏姐姐，你又会觉得有啲咩亲子乐嘅活动系可以建议下同佢哋一齐玩下咧？
1: 吓，我又觉得佢哋唔一定要向住啲雀咯，即系可以譬如话系做即系做第二啲嘢，
0: 系
1: 即系可能系何你话斋，好似你头先所讲，你同你个妹咁玩，咁玩得好开心噶，
0: 系啊，
1: 即系呢啲系冇乜伤害嘅嘢咯。
0: 系，即系唔好因为自己开心而将呢个痛苦建筑喺人哋又或者系其他小动物身上咯，系咪？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即系谂一谂啦。呢个时间落緊雨，咁就大家唔好學我同我妹妹一樣就去咗玩水啦。因為其實呢我頭先見到都真係橫風橫雨㗎，見到呢嗰個遮嘅情況呢係反曬出嚟啦，大家行路呢其實真係即係寸步難行㗎、
1: 其實我諗冇乜人鍾意落雨啦嘛，除非個水塘冇水啫。
0: 都係嘅，但係你諗返起小朋友嘅時候都幾鍾意玩水㗎喎。
1: 因為平時冇乜機會嘛。
0: 係啊，正如我頭先所講，以前是会试过穿晒雨褛啊，穿埋水靴行出去。而家大个啊，你谂下，我穿住雨靴踩个水凼啊，我都仲有开心嘅感觉、啊。
1: 即系你有童真咯。
0: 所以落雨唔系唔好嘅，我觉得唔好咁大雨咯。同埋热嘅时间咧，你都会想有时落几阵雨咧，又一扫嗰种热气，咁个人咧又会舒服啲嘅。希望大家咧即系都会即系谂一谂啦，睇下。大家呢如果是落雨天的时间又会想住做些什么？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 Yellow Bird 啊，即系黄色嘅雀仔。头先咧就同嘉勉姐姐同大家分享咗啦，啊一个一家人啦，可能就喺度玩水枪嘅一个小故事啦。咁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即系同屋企人啦去进行唔同嘅玩意或者游戏咧？不过喺过程中咧都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啦，同埋唔好令到身边嘅小动物或者系人啦受到伤害嘅。咁呢个时间咧可以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嘉勉姐姐咧就会开始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大家打电话嚟嘅时间咧，都会发现，咦？点解有另外一把声音听我电话嘅？系啊，佢系我哋嘅实习生 Samantha。所以今日大家打电话嚟嘅时间咧，除咗嘉勉姐姐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嘅同事咧，会一齐咧听你哋电话，希望咧可以听得更加多电话啦。所以喺呢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另外啊，亦都咧，大家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大家会见到我发咗个贴文啊，冇错啦，系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嘅。不过咧，大家会见到我喺一个嘅天桥位置啦，见到呢张相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就知道系琴日快闪活动嘅一个地点啊，喺沙田嘅位置嘅。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嚟到咧，听我哋一齐去唱歌啦，一齐去睇魔术啦，哇，过程真系好开心噶。仲有咧，将我手上嘅呢一份礼物咧，就送俾大家。大家就咁睇，又估唔估到系咩嚟嘅呢？圆碌碌，有个锁匙扣嘅。其实呢，佢系一条嘅冰巾嚟嘅。而家呢，天气有时候好热啊，出街呢都会流晒汗啊。咁一定呢，就会搵啲嘢要抹下汗啊，咁样㗎啦。除咗纸巾之外呢，其实毛巾仔呢都系一个几环保啦，亦都系几好嘅选择嚟嘅。而冰巾呢，就系当你抹上去嘅时间呢，会感受到有少少凉凉地嘅感觉嘅，亦都呢冇一啲棉质嘅我哋嘅手巾仔咁样啦，会好黐啦，或者系好热嘅感觉，咁可以搭喺条颈度呢降下温都系几舒服嘅。希望大家会鍾意呢一份嘅礼物啦，亦都呢再一次多谢大家咧，琴日喺快闪活动嗰度啦，同我去影相啦，同埋咧同我哋一齐去唱歌嘅。希望咧好快就再有下一个活动可以同大家去见面啦。如果有嚟到嘅话咧，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喺我张相同埋贴文下面留翻个言或者俾个赞好我啊。另外唔好唔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一阵间咧我哋新闻之后就翻嚟同大家倾偈啦，等紧大家。电话快啲打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9跌2元，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智普2094元升434元，盈富基金24.2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6，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1，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045元，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36美元，卖出428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青沙公路有道路事故，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站呢一段咧亦都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富荣花园对开。港岛方面，黄泥涌峡天桥去洪水方向，较早时近住礼顿道曾经有意外，咁清咗场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龙尾接近入口。其他嘅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去九龙方向是仍然有紧急路面维修，跟住管道出口，红隧跟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现在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只是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南区嘅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系全线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另外大潭道有山泥倾泻啦，跟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其他的特别的安排方面，敏感度口岸因为水浸，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现已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同时敏感度跨境巴士服务，即是民巴，是停驶的。旅客以及持有许可证的跨境车辆要改用其他口岸。另外部分路段的水浸已经处理好回复正常的了，就是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土村、平斜路近住莲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和锦河路近住河背村，这些地方较早时的水浸已经处理好，道路解封。巴士方面，部分巴士路线是逐步回复正常的了，但是九巴路线 HK1 仍然是暂停服务。详情请查阅巴士服务商的公告。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6: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5: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爸爸爸爸，羽毛红的自由，我们怎么理。
10: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记歌节目里面为你带来男歌手的歌曲，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00至9:00，香港电台第五台，张维基同你一起记歌。

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咧系96%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仍然系生效，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嘅6:00，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噶，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嘅时间都要万事小心啦。可以嘅话就梗系留翻喺屋企继续听我哋有你同行啦。如果净系听都唔够嘅话，就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加冕姐姐同埋我哋嘅实习生 Samantha 咧都等紧大家嘅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啦！我都好期待咧。快啲可以同大家倾到偈嘅，另外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翻个言啦。我见到咧有好多嘅听众都喺下面咧留咗个言俾我啦，手指公、心心、赞好，全部我都收到晒。继续留言啦，我都会继续睇噶。咁呢个时间咧，梗系要送翻首歌俾大家啦。而呢首歌咧，亦都有啲特别嘅，因为呢首歌咧系端姐点唱嘅张璐嘅《迎春花》。呢首歌咧，佢就想补祝咧妹妹黄柳常生日啦，同埋咧去祝佢嘅儿生女黄兴贤结婚嘅快乐嘅。

0: 张老嘅迎春花送俾端姐，咁亦都祝你妹妹生日快乐，亦都祝你儿生女结婚快乐啊！呢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2，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亦都可以打嚟同我倾下你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情噶。好，电话旁边有阿晶婆婆喺度，晶婆婆你好。
1: 你好啊，文儿文儿文儿，
0: 晶婆婆晶婆婆晶婆婆，
1: 嘿，都唔知你阿妈食乜嘢，生得你咁靓咁叻，讲嘢又好，
0: 你氹到佢咁开心嘅，
1: 梗系啦，你都咁容易，啲老友记又话讲都唔识讲，你睇下你，我起咗你个底，全部都系星级师仪十项全能，五艺协会嗰啲G级嗰啲系一级嘅，你
0: 多谢你，
1: 使咩进步啦？你坐低喺度已经讲到啦，老友记唔知啊嘛，我就系要话声俾佢哋听啊嘛，你根本上已经。好叻嘅人啦，入到电台嗰啲个个都有翻唔上下份量嘅，就算啦加冕啊，佢哋嗰啲都好叻噶，个个都即系唔使咩进步啊，你根本上已经系进晒步噶啦，我哋啲老嘢连讲嘢都未掂，问你先。
0: 喺我哋电台嘅前辈，每一个都好叻啊，每一个都好值得我学习。而且咧，其实我即系坐喺电台嘅呢一个嘅直播室去讲嘢啦，同大家去分享啦。我觉得都仲有好多进步嘅空间，好多嘢要学，所以我都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1: 系学到老，用到老，个个都系咁噶啦。但系你个身孭住咁多嘢上到嚟，我起咗你啊嘛。
0: 俾你起咗底添，
1: 好系啊，好开心噶！其实听到你个个都讲嘢好叻噶，你以前嗰一代啊，钟大哥啊嗰啲系嘛，
0: 洪
1: 建平啊嗰啲，咧我几廿岁，我听啲香港电台由细理我啊，烧伤嗰啲，你谂下我几老啦？你话啦，
0: 听咗好多年，支持咗好多年，系咪啊？
1: 系啊，尹芳玲啊嗰啲，我哋全部听噶嘛。最重要一样咧，你帮我真系多谢周锦瑶。嗰、那个星期六啊，佢真系用几多心机去抄啲资料啊，
0: 好
1: 感动众爱。
0: 唔单止有歌听，仲有古仔听，系嘛？
1: 系啦，咁啊，阿邓寄尘嗰啲我哋梗系听啦，同埋你我叔嗰啊你我嗰啲我哋都听。我哋几岁？我哋嗰个家境好贫困噶嘛，系听心机啫嘛。哇，佢抄晒啲资料，几开心啊！真系要讲声多谢佢啊！真系用几多心机去抄呢啲资料讲俾你听啊！真系你谂下系咪
0: 啊？系啊，其实每一个节目嘅主持都为咗佢哋嘅节目花咗好多心机噶、
1: 啊，
0: 所以都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啦，多多收听啦，系咪、
1: 啊？系啦、啊，
0: 多谢你哋。
1: 哎呀，你哋真系好鬼叻啊！乜都抄晒出嚟，都要一个心机，有个指引先得，唔系咁简单啊！我哋输入咗当。讲嘢就啱啱好咁样咋，仲有一次咧，好似琴日啊，琴日嗰个啊咩啊希啊，
0: 阿学希系咪啊？边阵、
1: 啊？学希、有个婆婆打电话去，系咪啊？系佢啊？
0: 系啊系啊。
1: 打电话佢话食个包有个胶布啊。你知唔知啊？而家嗰啲点心啊，唔系即时做噶嘛？在上面工厂做到运落嚟噶，
0: 我记得啊，呢一个好像是上个礼拜有个婆婆打电话嚟分享，就去饮茶食到个胶布，
1: 系啊，所以你同咩人讲冇用，根本上都唔系嗰班茶楼做噶，全部都系运落嚟解冻咁蒸热噶咋，除非李嘉诚去嗰间酒楼咧，就有五星级嘅酒楼先定有个师傅嚟整啊，而家系冇师傅整呢啲噶。
0: 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咧，而家系多咗一啲我哋叫做预制菜，系咪啊？即系一早已经整咗啦，其实嚟到可能就系加热咁样，系咪？
1: 冇错啦，冇错啦，佢系咁样喺啲工厂做落嚟嘅，所以我好少去饮茶噶，系应酬下啲老友去就我尽量去啊，又肥同埋即系可能。坐得耐啲時間多咁樣啫嘛，
0: 但係都唔一定係全部都係嘅。根據我所知咧，有某幾間嘅酒樓，佢哋後邊廚房嘅點心係真係師傅現場包嘅，因為我哋都有試過入去後面廚房咧去做一啲嘅訪問啦，係真係睇住佢現場包，然之後擺落個蒸籠度，跟住蒸完拎出去嘅。咁但係大家就要留意一下物色一下，究竟邊啲咧先至係現場包嘅，邊啲係一啲預製嘅點心咁樣咯？
1: 好在你讲翻呢一句啫，真系嘅，唔系全部难分真与假，而家人面多乜嘢噶，真系呢个世界好难讲噶。
0: 就大家一齐又研究一下咯，朋友之间又互相分享一下咯，例如，我今日食咗呢间系好食嘅，你又试下同身边嘅朋友分享一下，我见到佢系现场包嘅，又分享一下，咁咪可以帮到呢一啲真系我哋传统手艺嘅师傅，等佢哋可以继续。在酒楼包点心给我们吃咯，
1: 咁系即系咧，除非好级数好高嗰啲先养得到啲师傅噶。
0: 系啊，点解会有预制？系因为成本想即系系啦处理下，然之后又可能出菜又想快啲，等大家又唔使等咁耐，都有好多因素嘅。咁当然预制菜有预制菜嘅好啦，咁你话亲手包嘅现制嘅亦都有现场制作嘅好，咁就睇下大家鍾意边一个咯。
1: 因为呢个师傅要好早起身先可以整到点心俾你哋㗎。
0: 系啊，
1: 你阿妈同我嗰时呢就嗰啲师傅就有啦，而家真係边个后生佢咁早起身啦，真係两三点就要包俾你哋出嚟六点零钟飲茶，你諗下边咁早起身啦。
0: 嗯，都真
1: 係。就係形成咗呢个年代就係咁样整工厂制作品囉。
0: 同埋可能又少咗人入行呢，点心师傅都係一门手艺嚟㗎，要花时间去学㗎。係
1: 啊，就係咁样囉。
0: 多謝你呀，正婆婆，今日你打电话嚟同我去倾偈，分享咗我嘅一啲背景故事啦，令到大家又认识我多啲啦，係咪？咁
1: 啊，都係嗰啲高级嗰啲师仪嚟㗎，御用㗎，十项全能啊，姐姐嗰啲靓女唔清楚。
0: 唔好咁讲，我都系一路走嚟，慢慢咁样去做，慢慢咁样去学习。然之后今日就可以坐喺电台度同大家一起去倾下偈啦。
1: 系啊，坐到呢个位唔系咁容易噶，都真系咁简单啊，真系唔系咁简单噶。就算我哋一早啊，钱佩兴啊、钱佩佩啊嗰啲，我哋都听噶。你要揾资料同做呢啲访问约啊，嗰啲都要时间噶嘛。
0: 所以多谢精婆婆你哋嘅支持，继续听我哋节目啦。你得闲又再打嚟同我倾下偈，好唔
1: 好？
0: 好
1: 啊，
0: 我知道你中意听费玉清系咪啊？
1: 是啊是啊。
0: 咁你讲咗咁多句故事，我就送返首佢嘅一路走来俾你，好冇？
1: 好。
0: 好啦。
1: 多谢晒。唔该
0: 晒。多谢你征服
1: 咗。
0: 记住下次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啦。
1: 好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多謝精婆婆的電話，這個時間就將費玉清的這一首《這一路走來》送給你。

费玉清嘅《这一路走来》送俾精婆婆。呢、這个时间咧，想继续咧，邀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2，同我去倾下偈，去分享下你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开心嘅事咧，可以有好多嘅，例如咧，可能琴日去咗啦，我哋五台父亲节嘅一个快闪活动啊，喺沙田嘅位置举行咧。如果有见到大家，我都觉得好开心噶，因为琴日嘅时间咧，同大家又唱咗歌啦。跟住呢又同大家呢去玩咗呢个嘅魔术啦。我见到现场嘅朋友都系好开心㗎喎。你哋又有冇喺现场啊，可以打电话嚟呢同我倾下偈啦，分享下。又或者呢琴日系庆祝父亲节嘛。如果大家呢对于爸爸啦有一啲嘅故事啦，又或者系想同佢讲声父亲节快乐嘅话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返首歌送俾你哋嘅爸爸。好多时候呢对于仔仔女女嚟讲呢，可能真係比较少呢同爸爸去庆祝，因为成日都觉得爸爸好严肃啦，又或者係爸爸呢都未必好着重呢啲仪式感。但係我发现一样嘢，男士们只係唔鍾意讲出口啫。如果呢我哋同佢哋去庆祝嘅话呢，亦都留意到佢哋係好开心嘅。有时嗰种开心呢係由个心底里面笑出嚟，口里面呢就可能死口唔认啦，又或者係好硬正咁讲，唔使啦。但係其实佢都好期待大家好似锡媽媽咁样锡佢。所以大家母亲节嘅时间亦都会点返首歌送俾佢。父亲节又会唔会考虑打电话上嚟 ,18723122, 喺有你同行呢一度，喺大气电波呢一度同佢讲你嘅爱呢？可能好简单一句多谢你爸爸，或者係我爱你呀、爸爸，对于佢嚟讲呢已经係非常之窝心㗎啦。咁除咗打电话上嚟之外呢，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返个言俾我啦。咁大家会见到呢我嘅一张相片，就係呢琴日快闪活动嘅时间影嘅相片嚟嘅。攞住份禮物，嗰份禮物呢亦都係琴日將佢送到大家手上。大家又有冇呢為爸爸準備一份父親節禮物呢？簡單嘅一條毛巾，又或者係考慮煮返餐飯俾佢，可能佢都會覺得好開心同埋好窩心。希望大家喺呢個父親節呢亦都係開開心心啦。喺呢度呢繼續邀请大家打电话嚟，或者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就会继续同大家倾偈噶啦。转个头，我哋再见面啦，转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位，城市大学排五十二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0点，升系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9跌0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智普2094蚊升434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0.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71，澳元5.499，加元5.551，新西兰元4.523，欧元8.99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045蚊，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33美元，卖出426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啦，较早时曾经因为事故系封闭，而家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曾经有路面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嘅管道咧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系重开噶啦。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近住浸会医院，另外就系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红隧近住九龙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有气体泄漏，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系全线封闭。另外，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浪琴苑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其他嘅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船运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马料水至到塔门嘅航线仍然系暂停噶。咁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三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五千米，有雨；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七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二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由而家到六点，我继续会喺有你同行到陪住大家，同大家倾电话，亦都咧会播歌俾大家去听噶。如果大家咧有想听嘅歌曲，又或者想打嚟同我去倾下电话嘅话，记得电话号码18723112，我喺度咧等紧大家。而家嘅时间咧已经嚟到下昼嘅5:12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提提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仍然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日嘅6点钟。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嘅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噶。继续留喺屋企啦，听住有你同行，等我陪住你啦。好，电话旁边咧有阿娇姐喺度，娇姐你好，娇姐你好。我相信呢个时间咧，大家亦都咧准备紧打电话嚟啦。咁啊，娇姐咧可能呢一刻咧啊未系听到电话住，咁啊唔紧要，我又等一等阿娇姐你先。因为咧我见到有好多嘅听众啦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下面留咗个言啊，特别呢个听众头先回应翻阿晶婆婆所讲嘅就系话啊，好多酒楼点心都系预制，佢又俾咗个选择大家，原来咧而家坊间有好多呢个嘅点心专门店啊，咁佢话咧他们做的都不会说很差，即是都不会给这个大酒楼信息，甚至乎是整得都挺好吃的。那大家也都可以想想啊，会不会呢也都可以喝茶的选择又多一点啦，多了一个除了酒楼以外的这些点心专门店呢，这样。那么也都见到呢有朋友留言啦，就说无论是什么雨都好啦，黑雨、黄雨、红雨，我想你的意思是这样啦，就会继续听我地嘅节目，听住有你同行，多谢你嘅支持啊，多谢你。咁啊，另外仲有咧，讲到咧话中意呢一个有你有健康嘅即系资讯环节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嘅哥哥姐姐都有听逢星期三嘅呢一个有你有健康啦。如果咧大家咧有啲乜嘢嘅健康资讯系想知道多啲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话俾我听。例如你话啊，我想 对某个病咧想了解多啲嘅，咁我就睇下可唔可以就住呢个嘅病症啦，去请到相关嘅医生，然之后咧嚟到同大家再去分享多啲。呢个咧都系好紧要，最紧要系讲到一啲大家想听嘅嘢嘛。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话俾我听。啊，嚟紧嘅时间咧。

0: 啱啱听过嘅有徐小凤嘅《风雨同路》啊，头先咧就联络阿娇姐，但系咧就联络唔到。大家咧亦都可以留意翻个电话，如果咧系打咗电话过嚟登记嘅话咧，阿卡面姐姐就会随时揾你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咧打咗电话嚟嘅话，不妨留意住电话，睇下佢有冇响啊。好啦，我哋听住第二个先。阿雪你好，
1: 系你好文儿，
0: 你好啊，今日想打嚟同我倾咩咧？
1: 倾呀、啊，我就想祝我家姐28号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系多谢多谢你，
0: 祝佢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
1: 系多谢多谢。
0: 嗯，
1: 倾阻唔阻你啊？
0: 唔阻，我想问一下而家仲有冇同阿家姐去庆祝生日咁样噶？
1: 都会有噶。
0: 是怎样庆祝
1: 的？通常我们的兄弟姊妹呢就去出去吃餐饭咯。咁就叫一围都有成12个人嘅。
0: 哇，是真的一围喎、哦、12个。
1: 是啊是啊。即是佢是我们家姐嘛，就叫做最大的啦。咁我们就好即是好尊重佢嘅，所以就成日都即是去生亲日啊，都出去吃下饭啊。买下啲礼物仔俾佢呀，咁样咯。
0: 你哋有几多个兄弟姊妹呀、
1: 啊？我哋呀、啊，我睇下先，我哋6个、7个、8个、9个。因为我爸咧有2个老婆噶。咁我阿妈嗰边就6个，咁大妈嗰边就3个，即系9个啦，咁样。
0: 九兄弟姊妹，咁好热闹喎。
1: 是啊是啊，
0: 大家姐生日仲会一起坐低食饭添。
1: 我家姐都唔系好老啫，佢70几岁啫。
0: 你头先话你好尊重大家姐啦，咁我想问一下，即、就、系、是、对你嚟讲，你觉得家姐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啊咁值得尊重呢？
1: 因为佢咧。

0: 好細個咧就要出嚟幫手幫屋企啊，又冇書讀啊咁樣，即係去幫阿爸阿媽，即係幫埋我哋啦，嚇、嗯啊，即係佢就我啊覺得佢就即係都佢讀到書嘅，但係即係冇錢俾佢讀嘅，
1: 係，
0: 所以我就即係覺得佢好好咯。
1: 即係為咗你哋啦，為咗屋企啦，都作咗少少嘅犧牲啦，係咪啊？
0: 係啊係啊、
1: 嗯，
0: 如果佢讀到書咧，佢真係個人生都改變曬嘅應該。
1: 咁但係喺呢一刻，佢都得到一班好錫佢、好尊重佢嘅細佬妹啊，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哦。
0: 係啊，我成日都話我阿媽咧就冇遺產俾我哋，就俾咗咁多兄弟姊妹我哋咯。
1: 我到而家都覺得有兄弟姊妹係一件幾開心同埋幾窩心嘅事嚟㗎。
0: 係啊，因為我哋感情好好㗎，即係我哋幾個都就係、是、個大哥咧，就都即係嗰邊嗰個媽媽咧、
1: 嗯，
0: 我哋都同佢有聯絡嘅。
1: 係，
0: 但係依家好似即係佢老咗咧，就好似唔係好想即係應酬啊嗰啲咁嘅嘢咯。
1: 嗯，即系少咗聚下啦，咁样嘅意思啫，系咪？
0: 系啊、嗯，因为我哋年年都去拜年啊，出嚟食餐饭啊，咁样噶嘛。
1: 啊，有兄弟姊妹嘅话咧，除咗话啊多啲聚会啦，多啲欢乐之外咧，有啲乜嘢咧都可以拎出嚟一齐倾啊，一齐商讨啊，一齐分担啊，其实都系一件几好嘅事情嚟噶。
0: 系啊，即系我哋啲感情咧就好好嘅，
1: 嗯，
0: 即系好似我家姐嗰阵时咧就个老生咗个瘤啊，
1: 嗯，
0: 咁啊，哎呀，真系好惨啊，佢又后屘去做咗嗰个电疗咧，咁就叫做缩细咗，
1: 系，
0: 不过就唔知点解影响到佢咧，就即系唔喐得啊，
1: 哦，
0: 唔喐得咧，咁啊。即系冲凉啊，乜嘢啊，都要靠人啦、啊。
1: 系，
0: 咁我哋未夹钱请个工人，即系帮下佢咯。
1: 嗯，
0: 咁就佢好彩咧，真系感恩啊！佢依家咧就又行得又走得，不过就即系去旅行都唔得咯，因为去得远又唔得咁样咯。
1: 嗯，但行得走得可以同你哋去食饭，平时嘅生活亦都即系叫做可以自理，其实都系一件几好嘅事情咯。
0: 系啊系啊，真系感恩噶，佢即系揾一个完完全全唔喐得啊，冇能力照顾自己啊，依家可以照顾到自己啊咁样。咁我哋都真係好開心咯！
1: 我諗成個過程入面呢，你哋都即係充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俾好多支持佢啦，俾好多愛佢啦。成日都話，如果有啲嘅病痛，身邊有人陪住，好都會好得快啲㗎。係
0: 啊，即係我哋又要同佢睇醫生咯，嗰時、
1: 嗯、
0: 又要去坐龍椅啊嘛，唔喐得，又要車，即係嗰時個工人未嚟咧，就又要即係車去醫院啊，睇醫生啊，覆診啊嗰啲咯。
1: 即係當時幾個細佬妹就輪住咁樣去陪佢，係咪啊？
0: 我哋都冇力，係我細佬啊，我姐夫啊，即係咁樣咯。
1: 嚇、啊！仲有你哋嘅另一半幫忙。
0: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真係好感恩㗎，即係我啲阿嫂啊、弟婦啊、姐夫啊咁樣，嗰啲好好嘅。
1: 因为你哋都好，所以认识嘅人又好，身边嘅人都好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通常都系咁样。
0: 系啦，吓，
1: 多谢你啊！咁今日就打电话嚟同大家姐讲声生日快乐啦。佢有冇听我哋节目噶？
0: 我佢冇听噶，
1: 佢冇听噶。
0: 嗌佢上网听翻啦。
1: 系啦，一定要听翻呢一段，讲翻你哋嘅故事，等佢又开心下，知道即系妹妹又好锡佢啦，同时间又有呢个点唱俾佢啦，好冇？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今日我知道咧，你哋想送俾家姐咧呢一首歌就系咧啊。电影《姑娘十八一朵花》嘅主题曲系嘛，《姑娘十八似花娇》咁啊，呢个时间咧就将呢首歌送俾家姐啦，好冇？祝佢生日快乐！
0: 点唱啊？
1: 梗系可以啦，你讲啊！
0: 系我点俾文儿啦，你听啦。
1: 多谢你。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步步高升啊，事业蒸蒸日上啊，同埋靓靓女女啦。
1: 多谢你，多谢你，我都祝你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继续笑口常开，开开心心。
0: 啊，仲有诶，点俾嘉勉姐姐啦，佢都系笑口常开啦，开开心心啦，同埋就事业蒸蒸日上啦。就靓女啦
1: 吓，最紧要大家都靓靓女女系咪？
0: 系啦，你哋后生啊嘛，我哋老人家冇乜所谓啦。
1: 唔系咁讲噶，我成日都同我妈妈讲噶，我话咧对女仔嚟讲，即系贪靓系天性嚟噶，无论系几多岁都好，都要得闲扮下靓噶，买件新衫俾自己又好，系咪？搽下啲护肤品又好，都系咧一件开心嘅事嚟噶。
0: 哦。系啊，仲有嗰个雪雪啊，即系个实习生咧。我谂佢好后生嘅，应该系靓靓女女嘅啦。我祝佢咧就开开心心，身体又健康啦，最紧要嘅真系。
1: 最紧要都系学你咁讲，身体健康，冇嘢比呢样嘢最紧要，系咪？
0: 系啊。
1: 好啦，咁啊，多谢你啊，雪。咁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
0: 好多谢你，唔该晒。
1: 好啦，多谢你，拜拜。咁呢个时间呢，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姑娘十八似花娇》，由陈宝珠同埋吕琪一齐唱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获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曾经有意外，消散之中嘅车龙啦，仍然系排到去锦田河桥面噶。另外就系巴士嘅消息啦，较早前啦受到天气或者系路面情况影响嘅九巴、龙运以及系城巴路线会陆续回复正常，咁乘客可以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芜湖街来回方向近住码头围道一段车多，加士居道 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7: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泰国朋友嘅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10: 讲得太微妙。
1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2: 吃糖。
1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2: 西国必散。
1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12: 闹妈。
11: 知唔知？
1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4: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7: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9: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仲有唔够半个钟咋，因为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37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再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日嘅8:00啦。而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噶，大家亦都最好留。在屋企的空间就不要四周围走了，因为外面天雨路滑都很容易跌亲的。留在屋企继续听着有你同行，继续听着文仪播给你听的歌曲，同时间也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2跟我去倾下偈的。电话旁边有 Winnie 在这里， Winnie 你好。
20: 喂
19: Winnie， 是啊。
20: 你好文仪。
19: 多谢你啊！琴日嚟到沙田同我哋一齐唱歌，一齐变魔术。
20: 同你哋影咗相，我睇唔到魔术啊，系啊，
19: 睇唔到魔术，睇到少少，系咪啊？
20: 因为太多人就逼唔到入去。
19: 嗯，都系简单嘅魔术嚟嘅，最紧要系大家有个气氛开心咯。
2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都好开心。两个我都有去，嗰次尖沙咀个我都有去。
19: 即系母亲节嗰个都有去，系咪啊？
20: 啊，
19: 多谢你支持啊！两个都有嚟。
20: 是啊，不过个早啲去，呢个就晏少少，点几钟先搭车去咯。2:00咯。
19: 咁咪好咯，啱啱开始唔使等太耐，我哋成日都唔想你哋等太耐啊。其实
20: 开始我又听唔到你唱歌咧，净系听到你哋魔术少少咯。
19: 啊，但系见到你哋都好开心啦，我哋都会留低嘢要影张相咁样噶嘛。
20: 不過攞俾你，你一張貼紙咯，攞唔到禮物。
12: 張貼紙都好得意㗎，係小點子嘅貼紙嚟㗎。係
20: 啊，係啊，好靚啊張貼紙。
12: 同埋啊，琴日咧個天氣就舒服啲咯，我記得尖沙咀嗰次咧都幾熱㗎。啊，同埋喺係啊，喺露天誒冇阿姐頭，琴日就好啲。是吧
20: 是、啊、嗯是、啊是啊、
12: 起碼有個阿姐頭先，同時間又天氣冇咁熱啦。
20: 是啊是啊
12: 是 啊, 是啊。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叫做玩得開心啦。
20: 咁你哋個節目完咗之後呢，咁我就走咗落去商場嗰間嘢就食嗰啲食雲吞麵㗎嘛。
12: 食雲吞麵嗯。
20: 哇佢收好費幾貴啊 ,102 個幾啊。
12: 你淨係食咗一碗雲吞麵咋係咪
20: 是啊、
12: 其實呢而家
20: 啲嘢收費咧，點解會咁貴啊？102。
12: 嗱，如果大家有
20: 一杯清茶，收卡一服務費又跟住又小費咁樣，哇！佢竟然話102，哇哇！嗰啲碗雲吞麵貴喎、啊。
12: 我想問一下咧 ，Winnie， 你記唔記得咧？你以前咧食過最便宜嘅一碗雲吞麵係幾多少錢啊？
20: $30啫嘛，邊有睇咁貴噶？
12: 我話俾你聽啊，文兒試過咧喺啊，我記得喺旺角試過食過一碗嘅雲吞麵，$15。而家係啊，好平，但係真係好細個嘅時候啦，佢哋又咁啱做緊特價，咁當然啦，雲吞又唔會俾好多粒你啦，碗面又唔係好大碗啊，即係比細擁再細嘅一個份量啦。咁但係係真係試過食$15，連埋杯檸檬茶就$20，好耐之前啦。
20: 我喺旺角啦，係好耐之前，$10一碗雲吞麵，喺旺角，都係喺旺角。
12: 嗯，而家就難啲啦，同埋呢而家我相信你食嗰間呢嘅雲吞麵呢都係啲比較老字號啦，或者係裝修得好靚，有啲感覺呢有好多分店嘅一間雲吞麵店啦。所以而家喺呢一類嘅雲吞麵店食呢，真係一碗都差唔多$80+，加碗茶加埋一真係要成$100先落到樓㗎啦。
20: 佢本身呢就係$80一個嘅，$80一個，跟住加一啦、啊、小費啊、茶錢啊，雞雞埋埋咪$102咯，$102就死咯。哇！我話呢碗雲吞麵食得真係貴喎，
12: 貴啊！
20: 雲吞麵係咯，
12: 但係食唔食得翻你嗰陣時食嘅味道先？即係係咪都係嗰種鹼水麵嘅味道？嗰粒大大粒嘅雲吞係咪你想食嘅嘢先？
20: 佢唔同，佢就湯嘅。我以前食嗰啲係湯嘅。
12: 嗯。
20: 我但係我尋日食嗰個係撈麵嚟嘅。
12: 哦，撈麵又貴啲嘅喎。
20: 係咯，佢咪寫住$80。
12: 係啊，撈麵又貴啲嘅喎。
20: 係啊，$80哇，咁鬼之貴，哇，早知咁貴我唔食咯，不過食咗啲差嘅教訓。
12: 都唔係嘅，都係一個開心嘅。享受嚟嘅，因為有時候喺某某商場食，可能冷氣又足啲，跟住個環境又好啲，咁呢啲都係成本嚟，所以就加咗落去碗面度咯。如果
20: 不過依家嘢以前我都同個仔去飲過茶咧，我哋都知嘅好貴嘅，啊嗰間嘢好貴嘅，但我唔知道佢雲吞撈麵點會咁貴嘅咧？咁樣
12: 一次半次唔緊要啦，都食咗咯，係嘛？
20: 系啊，咁啊系，都俾咗钱啦。
12: 系咯，
20: 成日谂住觉得唔抵咁解咁样啫。
12: 嗯，下次记住佢，咁啊唔好再入去食嗰间咯，系咪？咁啊食第二间咯，都仲有好多系价钱好适中嘅云吞面档，亦都好好食嘅。
20: 你知啦，沙田商场得嗰间嘢嘅啫嘛，边有第二间咧？
12: 都可以行远啲，不过即系如果落雨嘅话就冇办法。有时佢哋就系系啊，贵就贵在佢地理比较方便啊嘛，系咪？
20: 咁啊，但系佢食啲嘢都系贵嘅。
12: 呢个都真系冇办法，但系有时候，两睇啦。我谂佢贵都有佢嘅存在价值嘅。如果大家都觉得喂真系好贵又唔好食嘅，咁佢就真系做唔落噶啦。
20: 其實而家咁嘅生意，咁做咁嘅生意，你真係做唔到嘅喎。咁嘅生意咁貴啲嘢，係咪都冇人有意食。
12: 但係如果業主唔減租，佢哋又好難即係落價嘅喎，個成本上又未必可以處理得到嘅喎。
20: 呢就系、
12: 是、系啊，所以佢都有佢嘅难处咯。嗯、我哋即系做消费者嘅，只可以做一件事就系、是，如果真系觉得啊佢贵嘅啊，或者系佢唔抵食嘅，咁咪多啲选择就拣第二间咯。
20: 咁啊，梗系啦。但系我觉得系唔抵太近啫。
12: 嗯，但系你本身系中意食云吞面嘅。
20: 我都中意食云吞面、粉面嗰啲多嘅，系
12: 啊。如果入到呢啲嘅舊式嘅面铺啦，系咪其实每一次都系会拣云吞面多噶？
20: 嗯，咪有时食啊河粉啊米粉嗰啲咯。
12: 嗯，咁、啊、你会唔会拣下水饺啊，或者啊、
20: 有
12: 其他款嘅、
20: 啊、炸酱面、炸酱面咁嗰啲？
12: 哇，炸酱面都系一个好选择，特别如果系炸酱捞面嘅话，都系好香、好好食噶。
20: 炸酱面炸酱捞面啫嘛，得系啊。
12: 系啊。
20: 冇冇其他炸酱面。
12: 是啊，但是都好吃，因为呢那种炸酱呢是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又开胃呢，是不
20: 是？嗯，没错没错，是啊。我嫌你肉多了嘛，我都好少吃。
12: 嗯，现在少吃了肉了，是不是？
20: 是啊，少吃肉啊，少吃肉多吃菜嘛。
12: 嗯，都是健康的生活。
20: 有病有病就不吃得那么多，自己因住吃的。
12: 得闲要忍下口咯，咁样嘅话个身体就可以健康啲咯，啱唔啱啊？
20: 系啊，冇错，啱啊，系啊。
12: 今日咧，我知道你冇特别拣歌啦，咁但系我都咧，即系多谢你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亦都期待咧你系开开心心嘅。虽然食咗碗好贵嘅云吞面啦，但系系啦，琴日嘅云吞面我哋就抹咗佢，净系记住咧，我哋喺沙田开心唱歌啊嘅一齐见面影相嘅时间啦，好冇？
20: 好好，多谢你，
12: 多谢你。咁我亦都揀咗呢，即係叶振棠首张快乐一事送俾你，希望你日日都开开心心，下次食到碗抵食嘅云吞面啦，好冇？
20: 好好
12: 好，多谢你 Winnie。 嗯，拜拜。

0: 叶振棠嘅将快乐一试啊，大家试多一两次唔同家餐厅嘅云吞面咯，可能就会揾到属于你觉得性价比最高、最好食又最抵食嘅云吞面噶啦。亦都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啦。呢个都系咧，每一次出活动嘅时间咧，见到大家最想大家感受到嘅一种感觉嚟嘅。好啦，呢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日嘅嘉宾继续有卢冠廷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世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卢冠廷患上化学敏感症，虽然佢喺度好彷徨，亦都好无助，但系因为佢嘅坚持，佢终于喺黑暗里面揾到曙光。

0: 就是因为什么呢？我有学障，那种这样的 foundation， 是吧？那种底牌，那个底质在这里，那种质地在这里，就是自强不息，就是错误中学习，勇往直前。我找了，我不奋起，我找了全世界的 Dictionary of Symptoms， 就是那个病征的字典。我逐页片，看看哪一凡我的病征是接近的，有些有，有些又没有。我找到一句说话，他说化学物质可以伤害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我怀疑了，是不是呢？入面出来的很噁心，那种感觉是不行。OK， 那我就在化学物质那里做搜集资料搜集。我找了全世界，当时不多的20本书是关于化学敏感的。有一本书就是叫做 Home Safe Home， Deborah Lindart 写的。那个作者他自己好像我那样 suffer 了7年，又是自己救自己。写了什么化学物质令到你有这种感觉。我当晚我看完本书，我当晚拎了我那个窗帘布下来。因为窗帘布呢，它一边就是胶的，灰色的胶即是太阳，另外一边就是 cotton 的，即是那些棉质。有很多甲醛在这里出来，甲醛是化学物质，是致癌的。甲醛只是一种东西，有几百种化学物质出来的。是那种东西为主，是令到我是这样的。我除了我当晚好返 90%， 欢喜到我呢是好过中六合彩。是再生啊，有个机会啊，你知嘛？系为主系令到我系咁样嘅。我除咗个当晚好翻90%，欢喜到我咧系好过中六合彩。系再生啊，有个机会啊，你知嘛？自己揾到啦。好啦，掉晒所有嘅地毡，所有嘅夹板，我用啲嘢封晒佢，即系有嘢封噶嘛，封咗佢又冇化物即出嚟噶嘛。床单全部用晒 organic 嘅，着嘅全部
1: 有机嘅，
0: 有机嘅
1: 系啦，
0: 食嘅全部有机嘅，因为味精啊啊防腐剂啊，全部都可以令到你咁。
1: 所以老婆话你食饭好贵，
0: 冇啊！你想食都冇得食，喺香港边度有？
1: 要喺外面订翻嚟嘅，
0: 全部系啦，系啦。嗱，咁样之后就可以100% control 到嗰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先得㗎，你有幾多人喺度受緊呢個苦係唔知呀。

啱啱听过嘅咧有卢冠廷嘅根啊，话咁快咧节目就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去分享，同时间咧亦都多谢你哋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言啊。虽然咧今日节目就完结啦，但系大家可以继续俾个 like 我，俾个赞好我，或者继续喺下面留言，我都会继续睇噶。再一次多谢大家。咁啊，听日咧就系端午节啦，唔知大家会唔会去游龙舟水啦？嚟紧咧就系呢个嘅父亲节啦，唔知大家又会唔会出街食饭庆祝咧？无论系咩节日都好啦，而家最希望最希望嘅咧，就系快啲停雨，嚟紧呢几日咧就唔好落大雨。咁嘅话咧，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去庆祝唔同嘅节日，同屋企人出去玩下又好啦，又或者系同爸爸出去食餐饭都好。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会更加安全啦。希望大家咧有个快乐嘅端午节啦，亦都咧祝天下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许愿，希望呢场雨快啲停啦。最后为大家送上薛家燕嘅《停雨后》俾大家，而喺度文儿都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下午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期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跟着是详尽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小时雨势将会再度增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下午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期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60毫米。渠务署录得多宗新界水浸报告，消防署接获多宗水浸事故，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在黑雨期间投入运作。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端午节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王威培报道。
2: 天文台在朝早11点15分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中午的12点10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相隔不够一个钟头在12点5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暴雨导致本港多区出现水浸，主要是新界地区，在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的小腿位置，天水围天池路变成泽国，有私家车因为水浸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渠务署表示，截至下午4点确认13宗水浸报告，全部都在新界地区，好像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屯门逸园路等。当局派出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清理。消防处在暴雨期间亦都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有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亦都有学生由家长陪同离开。有商场就在出入口堆了沙包做准备。黑雨维持两个钟头零十分，天文台在下午3点0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3点40分改发黄雨。天文台科学主任黄子君说，预料本港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3: 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天文台亦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偏南气流明天都还会影响着广东沿岸的，本港今晚和明天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天的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
2: 天文台预计本港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与负债情况，令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的需求。邓永林报道。
4: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出炉，而超过220页分五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提到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所有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好似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入面，有 97% 的家长表示计划改善因为个人和家庭责任而影响工作表现的情况，减轻同子女的摩擦等等。而家庭在参加计划之后，每月平均收入增加大约3500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前用的贫穷线并不理想，不能够帮助政府准确制定政策。
5: 个贫字我觉得不应该单是用经济一方面去看，你去到跌到咁上下，真係跌落去嗰個一個水平呢，我哋政府要兜底啦，要俾你保障，咁我哋綜援呢就會介入啦。但係我哋今次做嘅呢係多過經濟上面嘅，包括佢情緒上面嘅，生活空間上面嘅，細路仔嘅支援上面嘅，係比較全方位。喺今次我哋喺政府個頻次，我哋係闊嘅，你可以話個闊嘅意思呢係我哋包埋非經濟上面的貧窮。
4: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義何謂貧窮，而是關注有需要的目標群組，包括劏房戶、單親住戶和全長者住戶的需求，預計今年內會再有多一個目標群組，期望更加精準支援他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扶貧工作要針對有需要人士的需求。
6: 我們今次做精準扶貧，其實正正是想面對個人，以人为本，有血有肉咁样针对佢嘅需要去做。呢个无论系社区客厅又好，课托都好，系要做呢样嘢嘅。个群体不断变紧噶嘛，譬如一个单亲家庭，你点帮佢，佢都系单亲家庭啊，但系佢个感觉舒服咗，好咗。
4: 报告提到，未来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和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碍行为。伊朗就将会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之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亚曼湾之间。张子欣报道。
7: 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而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有关文件，又引述伊朗外交部指美伊双方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传媒就发布总统佩泽希齐扬手持伊美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照片。伊朗官媒和美方官员透过传媒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基本一致，共有14点，内容包括美伊与当前战事中的盟友要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双方承诺在最多60日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比例。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及亚曼湾之间。另外，美国承诺同区域伙伴合作，制定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亦都承诺按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美方承诺亦都包括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供伊方使用， 而伊朗就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即是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当前状态，美国就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亦不在区内部署额外兵力。最终协议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一节最新消息，天文台在傍晚6:1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伊朗就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说，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7: 伊朗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敢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8: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7: 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阿拉格齐就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解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表示，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的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系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Kira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话，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钟慧仪报道。
9: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的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出炉。机构根据九个主要指标评分，包括学术声誉、国际教员占比、单位教员论文引用率、国际学生占比等。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港大蝉联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长张翔话，大学全力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缔造俾学者进展所长的卓越环境。其他的大学都飞跃进步，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

0: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進一步鞏固全球競爭力，首次有兩間大學躋身全球前20強，另有四間大學的排名創歷史新高，令香港成為全球百強大學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堅定投資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動教育樞紐建設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體系表現再創高峰，也進一步印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陈晓庆报道。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3: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那个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资助房屋，令到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用要担惊受怕，希望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2: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细或者较偏远的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对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日通过两项活化资助出售单位计划，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房委会委员梁文广讲下对计划的睇法。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世界杯 L 组两场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凭补时入波1-0小胜巴拿马。 K 组方面，葡萄牙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先讲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球了。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

0: 一球十二码先开纪录，大到三十六分钟就被克罗地亚嘅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一比一。而哈利卡尼喺四十二分钟头槌顶入成二比一，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住穆萨嘅波攀平二比二，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到下半场英格兰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两分钟，比宁咸喺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英格兰之后再凭后备入替嘅拉舒福特喺八十五分钟喺禁区冷静射入成四比二，锁定胜局，顺利全取三分。同组另一场，加纳凭住伊兰基喺下半场补时阶段嘅入波，一比零小胜巴拿马。L 组暂时由英格兰排榜首，领先第二嘅加纳、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有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嘅基斯坦奴·朗拿度坐阵，但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一比一。开波六分钟，葡萄牙就由尼维斯先开纪录，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嘅韦沙头槌顶入追和，下半场两队再没入波，最终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哥伦比亚就以三比一击败乌兹别克。哥伦比亚由丹尼尔蒙鲁斯喺四十分钟门前接应传送，球不着地射入，半场哥伦比亚领先一比零。首次出席世界杯决赛周嘅乌兹别克，由菲素利夫喺六十分钟门前顶入追成一比一平手，但系追和局面只系维持五分钟，哥伦比亚就由路易斯戴亚斯快攻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哥伦比亚喺补时嘅最后阶段，由金帕斯顶入成三比一，为球队奠定胜局。K 组完成首轮赛事，哥伦比亚以三分排榜首，领先刚果民主共和国同葡萄牙。乌兹别克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对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及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身兼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的房委会委员梁文广支持计划，认为既可以活化居屋租务市场，亦都可以令到年长业主选择楼换楼之后多出的现金用作补贴退休生活。不过他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之下，将单位租予白表申请者的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有机会推高租金，变相有违政策原意，期望准许费日后可以有下调的空间。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梁文广，听下他怎么说。
3: 我就对于这两个计划是支持的，原因是首先在擴展未補價嘅即係資助出售房去到俾白表申請者都可以即係租呢個部分咧，其實就可以擴展而家喺即係居屋嘅個租務市場，因為而家喺包括居屋在內嘅資助出售房咧，其實由於佢要出租咧都要補個地價之後可以做啦，咁所以其實好少業主咧係會喺即係補完地價之後佢就將間屋咧就係即係出租去賺取嗰個租金嘅，大部分補地價咧都係因為買賣而做嘅，咁所以令到咧係居屋嘅嗰個租務市場其實就比較淡靜啦。咁另一方面咧，喺市場上邊一啲即係叫做符合白表申請嘅即係家庭咧，其實佢而家要負擔私人樓宇嘅嗰個租金咧都比較貴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將呢啲居屋未補價嘅部分都可以以一個即係較為平嘅租金去租到俾呢一啲白表嘅家庭咧，咁既可以活化到資助出售房屋嘅租務市場，又可以令到一啲即係負擔能力冇咁高嘅佢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嘅一啲家庭咧，都可以喺市場上面有多啲合適嘅單位俾佢哋選擇去租住。喺長者樓換樓計劃嗰部分咧，我自己都係會支持，原因係現時我喺社區裏面都見到有唔少嘅長者家庭，佢可能佢二三十年前佢買咗一間居屋係大間嘅，可能同兩三個小朋友一齊住，咁到小朋友而家係長大咗啦，成立咗家庭，自己搬走咗咧，其實兩個老人家可能佢住間屋咧唔需要咁大，咁如果佢可以有一個計劃俾佢樓換樓咧，佢就可以即係將而家大啲嘅單位賣出去，然之後唔使補地價買翻一個遠啲少少啦，或者係細少少 嘅單位，咁剩低嘅嗰筆現金咧就可以俾自己養老之用。
2: 剛才你都提到啦，就住嗰個未補價嘅資助出售房嗰個出租計劃啦，就希望用一個平啲嘅租金嚟租俾一啲白表嘅一啲租户啦。但係咧睇翻嗰個計劃咧，業主咧就要交翻呢個出租嘅准許費啊。其實呢方面有冇機會令到嗰個租金會貴咗，達唔到你剛才提到嗰個目的咧？
3: 其實我自己都會有呢個擔心嘅，大部分嘅業主啦，我相信都會將呢一個准許費咧打埋落租金嗰度嘅。咁而家我哋睇翻咧，喺一啲補咗地價嘅居屋喺市區裏面嘅租盤咧，就大約係即係萬二到萬五六蚊咁上下啦。咁如果佢個收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租住准許費之後，佢嘅租金咧未必係平得過呢個數字咧，就可能達唔到我哋原本想幫一啲合白表資格申請者。佢嘅家庭減輕佢嗰個租金嘅負擔個目的，咁所以我都期望喺嗰個出租嘅嗰個准許費上面，其實仲係一個可以下調嘅空間。
2: 今次個計劃咧就定個名額就係3000啦。其實睇翻以往都有一啲類似嘅先導計劃啦，你會點評估今次即係擴展之後嗰個反應會係點咧？同埋對於私樓嗰個租務市場啊，會唔會話帶嚟一啲嘅影響咧？
3: 第一，因為我自己睇而家定3000呢個名額合適嘅，因為過去雖然有類似嘅計劃，但係包括佢嘅租客嘅資格啦，或者佢可以租嘅單位嘅類型，以往可能係定係喺房協嘅即係資助出售房屋裏面，同埋佢資格咧可能純粹喺一啲即係公屋申請者上面，咁佢嗰個無論係可以供出租嘅單位或者佢嘅租客資格都係較為狹窄嘅，咁呢一部分可能就不利於即係以往嗰個相關嘅計劃嘅推行。咁而家將佢擴展到包括房委會嘅單位啦，同埋白表嘅合資格申請者都可以去考慮申請咧，會立即令到整個資助出售房屋嘅嗰個租務市場係提升咗。咁亦都我相信一啲以往丟空咗個單位喺度唔補地價嘅嗰批居屋嘅業主咧，都會考慮參與個計劃嘅。咁所以我覺得以3000當一個名額，試一試水溫咧，這個方向是合適的。對於私人租務市場來講咧，因為始終這一批即係叫做未補價居屋出租，佢個租金嘅水平咧，同即係如果我哋講同區或者係同質素嘅私樓咧，仍然有一段距離嘅。因為佢嗰個客源同埋佢嗰個即係提供設施咧，都有一個差距，所以我認為係唔會對於私人嗰個租務市場咧構成衝擊嘅。
1: 重複新聞提要，天文台下週發出今年第二個黑色暴雨警告，歷時大約兩個鐘頭。扶貧委員會公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美國同伊朗遙距簽署諒解備忘錄，共有14點內容。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是低，路邊監測站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週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4: 香港电台6点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说会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全速推进落实有关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有助巩固香港债券中心的地位。有分析说，措施有助寿险公司等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管理风险，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由任浩峰报道。
6: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说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国债期货推出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
7: 其实都还可能会扩展去其他年期的即期货，两年、十年、三十年的期货，改善一些超长期国债的投资软环境，方便一些好像寿险啊、长久期机构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风险的对冲。
6: 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港股失守24,000点，创近一年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60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近1.6%。主板成交额超过3,587亿元，较上日急升近33%。科技指数就低收近1.4%。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做好，智谱急升超过26%。Minimax 升超过12%，是表现最好的两只科指成分股。内房内险股就急挫，中人寿、龙湖、华润置地和中海外都跌近7%至近9%，是表现最差的四只蓝筹股。医药股就逆市做好。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3.2%，科指累计跌2.1%。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8: 聯儲局新任主席上場之後咧，似乎立場係比較偏鷹啦，冇再俾一啲利率嘅預測市場，大家都有少擔心嚟緊喺貨幣政策上邊係咪有機會重新係收緊啦？最近內地宏觀經濟數據普遍唔太理想，擔心企業盈利會帶來影響啦。雖然最近係有啲措施規管一下內卷嘅行業啦，暫時嚟講似乎短期內唔係咁容易扭轉，盈利表現比較疲弱。港股呢邊咧拋售咧都仲係持續啦，短期24,000心理關口都穿咗啦，要去到去年年中嘅時候個底部位置，大概就23,200到會係比較強嘅支持咯。短期上翻25,000樓上個阻力，暫時係會比較大啲啦。
6: 下個禮拜翻嚟咧，最主要都要留意啲咩因素？
8: 大家都等緊內地會唔會重新再推出一啲刺激嘅政策啦？無論關於消費同埋投資都係比較疲弱。如果有相關呢啲嘅消息推出嘅話，咁可能可以扭轉下最近即係比較疲弱大市嘅表現啦。
5: 美國聯儲局結束議息會議，繼續維持利率不變，不過會後聲明放棄前瞻指引，新任的主席沃什亦都未有提供點陣圖預測，並且宣布成立工作組，全面審視聯儲局的運作架構。有市場人士預計聯儲局或者會更加鷹派，美國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一節最新的天氣消息，天文台在下午6:35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翻嚟財經消息，有市場人士預計聯儲局可能會更加鷹派，美國最快可能會在9月加息。由任浩峰報導。
6: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未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涉及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依赖和通胀框架等。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会更加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9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加容易造成市场波动。
9: 自己就比较关心啲个点阵图啦，系咪真系会去到年底冇咗咧？因为其实我哋发现咧，一啲数据咧，市场对佢个预测咧系个改变慢啲咧，更新慢啲，个敏感度慢咗，就正正系因为呢个有呢个点阵图啊。咁如果以后冇咗呢个点阵图咧，利率市场嗰个单日个波动咧会高过以前嘅，一年成250个交易日，咁所以就累积起上嚟咧，个影响可能仲犀利过加息一次嘅。
6: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预计，联储局可能喺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但唔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国家发改委话，六月底之前将会下达今年2000亿元嘅设备更新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表示会持续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更加好咁释放两新政策嘅效应。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在北京，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经分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人民币，一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他說，下一步國家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持續推進政策紅利更加公平、便捷、規範直達消費者，更好釋放兩新政策的效應。
11: 六月底前將下達今年2000亿元設備更新全部的項目清單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費品以旧換新資金。二是加強項目和資金監管，持續完善全链条監管機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10: 近期有机构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主要由于政府补贴驱动，李超认为是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说中国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重申中方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对于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李超指出，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未来仍会保持高速增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有3587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04.9跌2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 ，XLE 南方海力士161蚊升16.2，智普2094蚊升434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1.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万城控股、树红金融集团、智普、中国育儿网络、正乾金融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红盛昌资源、丰盛控股、豪文控股、HK Holdings、长城天下。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0.89，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2， 人民幣 6.769， 英鎊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47，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 港金報4004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67.3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2。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小秀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排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东涌有坏交通灯，顺东路同达东路近住富东村对出的交通灯号是未能够正常运作。顺东路去警署方向的龙尾排到东涌游泳池。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石围角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象鼻山村。另外港珠澳大桥是有强风措施的，那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象鼻山路嗰边啦。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石围角村较早时嘅意外啦，係啱啱清咗场一阵，龙尾係排到去和宜合交汇处。至于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嘅怀疑气体泄漏事故仍然係处理緊，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嘅路段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大会堂，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出口附近的位置是仍然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车多，龙尾近张穗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观塘码头。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近住九龙医院对出的桥面，柯士甸道近广东道来回方向车多，去红磡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车多，特别是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近住榄口村至到深涌村。另外后些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驶的龙尾就排到去米埔。另外跟进返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5: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6: 财经新思维，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第一份的是五年规划启动的重要一年来的。而特区政府这个礼拜开始都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各界方面呢，譬如对这份的我们叫首个的五年规划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来了几个星期都找不同的持份者、不同的界别跟我们聊聊天。第一炮就找来就是 ACCA， 即是特许供应会计师工会香港分会会长郑杰生 Wilson 跟我们讲一下的。你好 Wilson。
17: Hello， 你好。
16: 是啊，你知啦，第一次做啲嘢，咁梗系大家都觉得好有期盼嘅啦。其实咧，我相信咧，各个持份者或者唔同嘅团体都会系即系摆呢个机会，将你啲一啲嘢、啲睇法摆落去，或者反映翻俾特区政府知嘅啦。咁我成日都谂翻佢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咁即系话我哋而家开始谂啊，五年之后个世界系点？五年之后香港又会点？简单而言啦，你觉得啦，而家会计界喺嚟紧五年里边嘅话咧，我当你开始草拟紧呢份嘅对呢份意见书，然之后反映翻特区政府啦。先啦，你觉得五年之后，譬如香港会计界会点嘅先？其实上，
17: 其实咧，多谢你嘅邀请先啦。因为呢个年计划，即系好似你咁讲啦，其实喺香港真系第一次做，咁所以亦都冇之前嘅可以参考。咁我哋其实要睇到咧，如果喺香港嚟紧五年之后咧，我哋会睇到應該就要集中喺幾個範疇嘅，即係第一個就包括即係點樣繼續鞏固香港做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另外就係我哋要發展翻幾個重點，亦都係即係喺國家十五規劃裏邊，即係覺得香港可以做得好嘅，包括貿易中心啊、創科中心啊，同埋即係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呢幾個部分咧，對我哋香港嚟講咧，將來嘅發展咧就極之重要。咁我諗每一個都有佢即係需要嘅定位啦，包括即係我哋做五年規劃唔係一個好被動式嘅做法㗎，我哋要有一個主動嘅諗法，我哋要知道其實香港有啲乜嘢特點啊，或者我哋有啲咩係會做得比其他人好啊，咁我哋有一個優勢呢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囉。咁所以就住呢幾個方面呢，其實我哋可以再詳細先傾啦，但係即係我諗我哋先係唔好太貪心啦，我哋要搵一啲我哋嘅強項去做。
16: 我覺得咧，假如用翻你知內地咧，內地其實所謂嘅五年計劃咧，講嘅計條數咧做咗十四個，我哋所以今年我哋係第十五啦。嗱，咁十四乘翻五嘅話咧，過去七十年咧都做咗唔少嘅成績出嚟啦。咁而家譬如我專登睇翻呢啲歷史咧，其實我哋喺即係喺經濟規劃裏邊或者各方面規劃裏邊咧，其實咧用五年都幾有趣嘅，因為咧你會知道可以有啲咩可以落實到，跟住你會往從識。定咗方向之後咧，就盡量往個方向埋。咁當然我哋香港第一次做啦，所以我哋好多時候覺得，我哋實想成日問你哋個問題就係五年之後個世界會點啊先？香港應該會點嘅？梗係定咗頭先你講話，有啲咩強項我哋要繼續出去發揮啦。另外有啲中心位或者啲咩目標，既然定咗出嚟，就開始慢慢去做啦。咁我咪講所有步伐，五年時間咧，話耐亦都唔耐，話短亦都唔算短嘅喎。但係問題我所謂嘅速度係咪可以去快步少走啊？定點啊？
17: 其實都要有啲小嘅成績可以做到，先可以繼續持續嘅。尤其是我哋五年咧，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個五年係好巧妙嘅一個時間嚟噶。你開嘅時候已經計劃都用咗一段時間啦，到你真係落實要見到成績咧，其實可能年就啱啱差唔多完啦。但我諗即係睇翻國家即係咁多個即係五年計劃裏面，我哋見到嘅咩，其實就係一個小步可以達到咗個目的之後，
16: 即係小步快走，
17: 然之後。小步快走，然之後亦都可以有個持續性，即係話我上一個五年規劃同下一個五年規劃其實係有個延續喺度嘅，唔係話五年做完之後斷咗，跟住再另一個新嘅五年。所以咧，我哋今次好好嘅，雖然我哋話五年，其實可能嚟緊幾個五年，我哋都要圍繞住呢一啲嘅主題繼續發展落去。例如話，我哋講緊個金融市場。究竟我哋而家講集資上市，我哋可以呢兩年做得好好啦。咁之後咁點算呢？我都見你琴日都傾過啦，即係
16: 係啊，琴日先揾啲同學
17: 嘅第一，
16: 或者因為講多次嘅啦，已經係冇錯
17: 啦。變咗第二，咁但係第二其實唔係代表差，因為其實有啲特別因素。咁我哋要點樣去將我哋嘅特點發揮出嚟？尤其是話咁如果我哋見到人哋有一個好大嘅科技嘅企業，然之後變咗第一，咁我哋而家係咪喺呢一方面特別需要？更加擺時間擺精力落去，去吸引啲嘅科技公司嚟到香港做上市咧。咁然之後，另外就係話我哋人民幣嗰、那個離岸嘅中心，我哋已經係最大噶啦。但係我哋亦都夠個體，即係個唔夠個體積， 去支持國家嗰個人民幣繼續開放嗰個步伐。咁我哋點樣可以定一個目標，令到嗰個池嗰個人民幣資金池能夠足夠大，去支持到國家嘅發展。咁我諗呢啲就會係我哋唔係淨係睇呢五年，我哋係呢五年只係一個開局，然之後再睇埋我哋其後嘅整體香港發展應該
16: 係
17: 點。
16: 咁接住更加重要一樣嘢咧，就其實咧，我哋唔係一陣間即係諗一啲所謂新嘅出嚟嘅。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已經有啲幾個，譬如有啲中心點啊，或者高地位都定咗目標嘅話咧，而且已經係安居穩穩發展緊㗎啦。咁樣點樣可以就翻你嘅優勢，繼續去努力去做咧？嗱，其實咧我都成日諗，你做開會計啊、accounting 嗰啲咧，好多時候咧就講所謂嘅稅務上一啲所謂嘅考量點。嗱，講緊稅務嘅話咧，咁最近咧係財富局嗰邊咧講咗個名，你知我哋要發展所謂企業財資中心噶嘛？而家我哋喺個資產管理方面，我哋已經係世一嚟噶啦，某程度過埋呢個嘅瑞士方面。但係假如我哋進一步要發展頭先講呢個我哋叫企業財資中心嘅話咧，咁啊有趣啦！咁我見到佢哋咧都提咗所謂四 T 出嚟，呢啲 T 咧全部啦，第一個 T 可能係叫tax 嘅 requirement， 即係嗰啲叫革新税制啦，跟住第二個 T 仔所謂 tax agreement 啦，點樣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税？呢期咧，差唔多年年經常性有啲所謂新嘅發展出到嚟嘅。另外咧，第三個 T 係叫 targeted promotion， 針對性推廣。假如你有呢方面強項嘅話，就努力去發展啦。仲有第四個 T 咧，就係人才培訓同埋業界溝通，即係呢個嘅 talent 同埋呢個 dialogue 啦。嗱，呢四個 T 咧，嗱好明顯涉及到所謂啲稅務上各方面嘅嘢啦。嗱，我哋嘅税已經好低嘅咯，咁但系問題呢個某程度都係我哋嘅競爭力，但係點解進一步將佢深化同優化先？
17: 啊，呢個其實我哋係用一個手段嚟嘅，稅務上唔係正正在收税，我哋反而咧就係透過呢一個財資中心咧，令到更加多企業咧將啲錢係透過香港。嗱，如果回想翻我哋以前咧，即係發展得最蓬勃嘅時候，我哋係講一個轉口港啦。咁我哋之後就係講緊一個資金嘅轉口啦。而家我哋講緊就係話，除咗資本市場嘅轉口，我哋更加需要嘅就係一啲日常嘅資金運用嘅轉口。咁所以變咗我哋其實喺呢度咧，希望係嗰個流通量會增加嘅。咁我要增加嗰個流通量咧，我哋就要靠呢啲手段，即係話我將個稅率減低啦，令到你可以將一啲嘅我哋叫財資中心嘅功能擺喺香港啦。其實仲有一樣好重要嘅，除咗錢嘅流動咧，風險管理都好緊要。因為做財資中心咧，佢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就係對於一啲利率嘅波動啦，或者匯率嘅波動啦，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風險管理。然之後我哋利用到銀行體系或者金融體系裏面嘅啲產品咧，就可以達到一個風險管理嘅目的啦。咁而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希望就係話唔同地方，唔淨止係國家內地企業，唔同地方嘅企業咧，佢哋都可以將呢個資金管理同埋風險管理嘅功能咧擺嚟香港嘅。咁呢個其實正正就係我哋嘅強項啊，包括我哋嘅會計專業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專業啦，法律嘅專業啦，能夠幫助呢一啲嘅財資中心咧喺香港發揮得更好。咁所以今次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唔係講緊收多幾多税，我哋係做大幾大個餅啦，將係成個財資中心嘅餅咧，能夠做到世界第一咧，呢個就係我哋希望要達到嘅目標啦。
16: 嗱 ，ACC 或者成個會計界咧，基本上係我哋叫專業服務團體嚟噶啦。好多時候咧，大家在喺一啲所謂已經發展中嘅嘢咧，係點樣諗起所謂嘅新嘅機遇啊，或者叫盡量轉危為機。嗱，你知呢個美伊戰事啦，都由三月去到而家都差唔多幾個月噶。雖然話咧，美國從伊朗方面電子簽署咗我個即係框架協議，另一進一步可能就係停火方面進一步發展咧。但係我成日覺得咧，即係發展咗嘅嘢，唔代表我即時會抹咗係冇事嘅，始終都會有一啲個我哋叫陣痛或者一啲嘅後遺症存在嘅。嗱，正如特區政府咧早前都話過啦，其實大家一睇嘢可能正面啲。嗱，當然戰事冇人想啊，但係問題咧所產生嗰個嘅機遇咧，大家亦都唔可以放過。嗱，頭先我哋講話咧，而家基本上呢幾年咧，國際地緣就不確定性咧。咁嗱，假如我去埋呢個今次嘅戰事嘅話咧，其實咧我哋都提到一點就係話，其實全球資金咧好需要一個避風港嘅。咁香港得唔得咧？假如透過今次嘅機遇啊，進一步發展又得唔得咧？
17: 絕對可以啦，因為我哋香港其實有雖然地方好細啦，人唔多啦，但係我哋個歷史留落嚟咧，就係令到啲投資者有信心。咁尤其是今次呢、這個局勢嘅體現到出嚟咧，就係話其實反而有一啲地方咧，我哋以為即係可能都會一啲新興嘅市場，但係原來嗰個局勢混亂起上嚟嘅話咧，其實亦都唔能夠支持到嗰啲資金或者投資者咧繼續有信心喺嗰度投資嘅。咁我哋嘅優勢係咩咧？首先我哋有即係背靠祖國啦，我哋有國家嘅支持。第二就係話其實我哋一向都係一個經商嘅地方嚟嘅。 咁經商嘅地方大家喜歡嘅就係穩定啊，揾到錢。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就攞到個優勢啦，就話其實我哋可以俾到啲投資者一啲信心咧，無論即係外邊嘅環境如何波動咧，其實喺我哋呢度嘅發展咧，反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咁反而我自己覺得就係話，我哋可以更加強化或者同對外宣傳香港嘅優勢、就是，就係我哋嘅制度咧，其實已經好國際化。咁另外亦都係我哋嘅法律體系亦都同國際接軌，咁所以如果喺我哋一啲嘅國際嘅貿易啊，或者國際嘅資金嘅流向嘅時候，留喺香港作為一個中心，然之後再向世界各個地方去發展咧，就會能夠做到一個避風港嘅一個功能啦。咁變咗大家亦都睇到啊，就算喺唔同嘅地方有任何變化都好啦，我哋都唔需要再將啲資金調嚟調去啦，都係留翻喺香港，然之後只不過喺嗰啲地方可能有啲小嘅調整，咁已經做得到個避風港嘅功能咯。
16: 嗯哼，講到呢個就其實香港行緊嘅角色咧，就係呢個嘅超級聯繫人啦，同埋增值人嘅角色啦。例如加上咧出海，無論係外聯內通出海與否嘅話咧，經香港都有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著物點啊，或者係 starting point 啦。咁當然，咁我諗翻喺十五規劃裏邊咧，嗰個叫國家要希望高水平對外開放嘛，所以佢點解咁重要話喺十五規劃裏邊咧？即係我哋要主動融入國家呢個十五嘅規劃裏邊啦。好，咁既然方向同各方面嘅趨勢都即係出咗嚟啦，又講翻你哋先。咁而家咪應該好努力砌緊呢份即係五年規劃裏邊嘅內容，應該涉及啲咩先？
17: 我哋好努力在於咧，就唔係淨係我哋自己嘅一兩個會員喺度做嘅，我哋其實做咗好多一啲嘅溝通嘅會議啊，亦都邀請我哋嘅會員咧發表意見。咁我哋而家係好努力咁去整合緊大家嘅意見。咁但係我諗就係具體啲講咧，其實有幾個意見咧，暫時都比較主流嘅，包括就係話即係出海，頭先你提到出海嗰部分，究竟香港嘅會計專業點樣可以配合國家嘅企業佢哋出海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咁一個比較明顯嘅諗法咧，大家都會覺得香港嘅會計專業咧，其實對於一啲國際聯繫咁熟悉嘅話咧，我哋可以作為一個一站式嘅服務提供者嘅啊，包括佢哋從一個法規啦、税例嘅合規啦，亦都有講緊就係話嗰個市場嘅認識啦，都可以由我哋會計專業咧去拓展。咁當然即係我哋 ACC 亦都一個國際嘅團體啦，喺唔同地方都有分會，我哋都可以喺呢度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覺得喺即係整體嗰個規劃上面，我哋當然仲有更多嘢想擺落去，不過我哋而家都仲喺度收集緊意見，咁所以希望我哋喺即係你嘅諮詢期完之前咧，我哋可以將嗰個報告咧就提交到俾即係政府啦，積極去考慮嘅。
16: 嗯哼，咁你知而家開始咗大概兩個月裏邊咧，根據攞完意見再砌得嚟嘅話咧，通常係咪大概應該大概七月咁上下咧，就應該可以交到貨先？
17: 我哋希望早啲添嘅，不過咧，我哋都仲有啲嘅會議要舉行嘅，咁係希望能夠早啲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喺一個過程裏面咧，都唔會淨係得我哋單方面去提供意見啦。我哋亦都好希望能夠有唔同嘅場合咧，可以同即係政府嗰邊溝通啊。因為我諗有好多嘢我哋要落到地嘅話咧，其實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唔係淨係我哋想，唔係一個 wish list 就已經可以搞得掂嘅。咁我哋希望就係話睇到個具體個執行力度係咪真係做得到，咁同埋。其實個方向，我諗大家見到嗰個諮詢文件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範圍已經概括咗出嚟。其實就住嗰幾個範圍去提意見咧，已經我覺得係比較足夠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就喺呢一度咧，就集中火力去揾我哋嘅會員俾意見同埋撰寫個報告嘅。
16: 收到，好嘅，唔該曬，就係 ACCA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會長啊鄭傑生啊 Wilson， 雖然我哋分享咗咧，佢哋都開始到寫緊呢份嘅五年規劃噶，因為交俾政府噶嘛，裏邊有啲咩著墨嘅。喂，唔該曬 Wilson， 遲啲再揾你傾偈啦 ，Wilson， 拜拜，再見，
17: 拜拜。
16: 好，听日虽然端午节啦，但我哋继续有财经新思维嘅。咁听日我哋揾嚟咧就系美联物业啊，岑仲谦同我哋讲下咩咧？佢话呢期咧好似暑假在即嘅，但系咧其实咧啲嚟香港嘅即系我啲外国外地生咧都开始要揾地方住啦。咁呢个租对租金市场嗰个嘅即系影响有几大咧？你知道特区政府话咧境外生越多噶嘛？咁齐齐都一段时间嚟租楼嘅话咧，我个嘅对租金嘅推动嘅力唔可以忽视嘅，所以听日我哋揾阿岑仲谦阿 Benny 同我哋倾下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点35分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由于道路严重水浸和天气情况恶劣，市民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暂避，而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河道已经泛滥或者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下午初时影响我们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曾一度减弱，所以天文台曾改发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但是随后在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迹象，故此天文台在下午6点35分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过去三小时有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持续的暴雨已经或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河道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远离河道。如果你察觉有山泥倾泻迹象，应该即刻远离该区和通知警方，市民亦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
1: 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价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表示，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五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表示，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时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即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ki 咧，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啦，作为防护措施，港铁部分嘅车站出入口啦系暂时关闭噶。咁就系深水埗站嘅 A2 出入口、彩虹站嘅 A1 出入口、黄大仙站嘅 B3 出入口同埋鲗鱼涌站嘅 A 出入口。 另外仲有就是高铁西九龙站的 C 出入口都是暂时关闭，因为天气恶劣作为防护措施，不过高铁的服务是维持正常的。跟进翻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坏车离开了，龙尾排到去小秀村和龙富路近中山公园。另外东涌的坏交通灯整翻好了，顺东路和达东路近住富东村对出的灯号回复正常。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兴田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不过天气不好，九巴路线 HK1 和 HK2 仍然是暂停服务的。至于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事故仍然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这个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九龙出口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家港岛入口的龙尾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新界方面，较早时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近石围角村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和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是车多的，持续车多，特别是近住屯门新墟至到泥围以及元朗大旗岭村至到博围这一段，这两段路是比较行车缓慢特别繁忙的，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物花赏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5: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3: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3: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7: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主流、
3: 另类、
9: 舞台、
3: 文字、
9: 影像、
3: 形体、
9: 媒介、
3: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太阳提供稳定的光能和热能，对生态系统来讲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能量来源，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够生存。
11: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循环，但你有没有想过太阳都会有死亡的一天呢？ 如果太阳死亡，咁地球又会变成点呢？
10: 香港太空馆嚟紧就会播放两套《太阳的奥秘》系列嘅电影，等大家可以深入认识呢个对地球相当重要嘅行星。第一套电影《太阳的力量》就讲述太阳嘅诞生同死亡，听听佢哋嘅一级助理馆长彭翠红博士嘅介绍。
12: 其实《太阳的力量》咧就会直接入全食啦，追溯45亿年前太阳嘅诞生，拆解太阳嘅能量来源，同埋探讨呢个行星咧点样赋予人类生命同埋文明嘅。
11: 太阳系生命之源，但是第二套电影《太阳的另一面》就希望大家注意它所潜藏的致命危机。再听听彭博士的介绍。
12: 他就会探讨蓄意瞬间瘫痪全球电网和卫星通讯的超级太阳风暴，还会和大家去找传说中的太空百慕达三角架。其实这两套电影都是特别是选择了在中国传统24节气之一的夏至来播放的，希望大家可以凉住冷气认识火辣辣的太阳。
10: 天文电影《太阳的奥秘》系列，
11: 6月21日，
10: 香港太空馆演讲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喺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一次，就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点钟。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相信我的朋友都经历了今天这个比较恶劣的天气，不知晏昼的时候你会不会是这么啱系会有机会在户外地方，又或者会不会而家呢一刻你仲是赶住翻屋企的途中呢？一定要留意住个天气状况，同埋最好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一下。留在屋企就已经是最安全的了。所以思政亦都准备了今晚的节目陪你度过这个晚上。今天我们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是记忆啊。自问思政是一个没什么记性的人来的。有些东西如果没有写低，没有记低在我的记事簿或者是手提电话的一些提示录里面的话，我是真的很容易会忘记一些事情的。而今天我们都是适逢是星期四，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会有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和大家玩一下的。嗱，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咧，个题目咧亦都同时间啊摆咗喺我哋五台知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嘅贴文嗰度啦。咁有啲听众睇完呢个心理测验游戏之后咧，就话啦：思政啊，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问题咧，嗰、那个假设嘅情景咧，好似有啲矛盾、哦。好，咁我就讲俾大家听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嘅问题系乜嘢啦。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昨晚你发了个梦，梦境当中你身处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是既陌生又熟悉的环境。眼前有5样物件，你觉得哪一样物件可以唤起你的回忆呢？ A 就是播放着一首旧歌的留声机。 B 就是飘出饭菜香的厨房。C 呢就是一本贴满照片的相簿。D 就是一件柔软的旧毛衣。而 E 呢就是一本写满字的日记簿。五个选择，你会觉得如果你在发梦的时候就正正身处在一个这么矛盾的地方的时候，即是说你啊，好像知道自己身处的位置在哪里，不过这个地方又有点陌生。是啦，你觉得凭着哪一样东西可以唤起你的回忆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有听众提过啦，今天的题目讲的那个环境很得意啊。的而且确，司令真的试过发过很多次梦呢，就是身处在这些既陌生又熟悉的环境的。这些陌生的感觉呢，就是源于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这个环境，但是可能过往曾经发梦的时候是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咁所以可能就要靠住面前见呢五样物件其中一样去唤起返你嘅回忆啦。究竟边一样嘢你会选择？

0: 你会记得佢咧，佢系 Chris 黄海芹。
1: 请你记住我，请你记住我。
0: 有阿 Chris 嘅呢一首歌，请你记住我。再次提提大家啦，千祈唔好嫌我沉气啦，就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八点钟，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嘅。今日咧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记忆啦，咁而亦都有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啦。假如你发梦嘅时候去到一个咧好特别嘅环境啊，你有少少印象你嚟过呢一个地方，但系又好似有啲陌生咁样，面前几样物件，如果你觉得嗰个播放。

跟住旧歌嘅留声机可以让你记翻起究竟你身处嘅位置喺边度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嘅记忆咧同声音咧系紧密相连嘅，某一段嘅旋律能够瞬间带你回到过去，情绪比起画面更加清晰啊！你习惯用听觉嚟到锚定你一啲重要嘅时刻，失落嘅记忆往往就藏在于呢一首歌嘅副歌当中，等待熟悉嘅节奏将佢唤醒啊！唔知你同唔同意呢一样嘢咧？有阵时可能你好耐冇听过一首歌，但系当你听翻呢一首歌，就算只不过系前奏嘅几粒音符，你就会突然间记翻起你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嘅那个情景啊，好像这一首歌那样，好像听到的时候我就记翻起，是啊，当年中学的时代成日听 Brett 的 Diary 的。

面包乐队 Brett 嘅呢一首歌叫 Diary 啊，即系日记咁解啊。系啊，有阵时一本日记里面咧，的而且确咧系记录好多唔同曾经发生过嘅事啦。而字里行间里面更加，我觉得系隐藏住当其时发生一件事嘅时候背后嘅感觉啦，一啲嘅心情啦，一啲情绪啦，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好啦，咁啊，如果你话啦啊，发梦嘅时候咧，梦见一个好得意嘅环境啊，你觉得有啲陌生啊，有少少熟悉咁样啦，而你觉得咦，突然间咧，你会见到咧有一个厨房，佢飘出嚟一啲嘅饭菜香味，你觉得呢一种嘅香味能够唤起你嘅回忆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佢就话啦，你嘅记忆咧系储存喺气味同埋味觉当中嘅，某种食物嘅香气系你情感嘅开关剂嚟嘅噃，亦都承载住归属感同埋安全感，你好难用言语嚟到描绘一啲回忆，但系只要闻到熟悉嘅味道嘅时候咧，你嘅身体就会比大脑更加想起一切嘅回忆啦。所以我都觉得，其实呢样嘢都几同意嘅。

0: 嚟自1981年嘅一套音乐剧，叫做《猫》啊 ，Cats 啊，里面有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Memory》啊。好啦，先定要再次提提大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一次，就是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点钟，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在这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郭平饰演嘅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统统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8: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9: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10: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7点34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再次提提大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到今晚的10点半钟的。另外，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今日我哋7点钟歌单主题系记忆啦。记忆咧，其实有阵时都几容易被人忘记咗噶。尤其是好似譬如思定咧，一啲冇乜记性嘅人咧， 就要靠好多嘢让我自己咧唔好遗漏任何嘢啦。如果答应咗人哋嘅工作嘅话，更加唔可以失咗约啦嘛。而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里面咧，亦都有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嘅。假设喺发梦嘅时候，你梦见去到一个咧好得意嘅环境当中，你觉得咧有啲陌生嘅，好似冇乜点去过，但系有啲嘢系好熟悉嘅。咁眼前呢五样嘢当中，你觉得边一样嘢可以唤起你嘅回忆呢？如果你会觉得眼前的一本贴满照片的相簿可以帮你唤起回忆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游戏的分析，它就说你是一个视觉型的记忆者，画面就是你的日记，你依靠眼睛来到记录细节，但是有阵时照片会说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阵时可能你会选择性地保留一些美好的构图，至于一些痛苦的回忆呢，你就选择删除了它。而这种的选择性的失忆呢，也都是让你留下一些你想看到的风景，想记得的回忆。是啊，有阵时咧，啲人咧话啦，有啲嘢咧真系会忘记嘅，不过有啲嘢系会记得好清楚嘅，开心嘅嘢啦，一啲自己好渴望见到嘅人嘅啲回忆啦，呢样嘢我都好同意嘅。嗱，虽然咧我哋未必系好有意识咁样去选择某啲嘢去记住，选择某啲嘢去忘记。但是呢，我們的大腦呢某程度上都挺聰明的，它會幫我們選擇的，可能就是靠有時候這個線索讓到我們記起。

Sand 乐队嘅呢一首歌叫做 I Remember You， 我记得起你噶。咁今日嘅心理测验游戏当中咧，咁就问到啦，如果你发梦嘅时候梦见你自己咧去到一个少少陌生，但系啊，你硬系觉得自己嚟过呢一个地方嘅，系咪啊？梦境里面咧乜嘢事都可以发生噶。而如果你会觉得喺梦境当中嘅一件柔软嘅旧毛衣可以让你记翻起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记忆咧系存在于触觉当中嘅，温度啦、布料啦，又或者拥抱嘅力度咧，比言语更加真实啊！你唔系太记得你同其他人嘅对话内容，但系永远会记得掌心传嚟嘅温暖。而失忆对于你嚟讲咧，系身体嘅寒冬嚟嘅，需要被温柔嘅触碰先至能够解冻噶。咁至于如果你话，我会选择系嗰本日记簿，因为日记簿里面每一页都写满咗字，而呢一个可能亦都系你嘅习惯嚟嘅，将每一件事大大小小嘅事都好整齐咁样写喺呢本日记簿里面。望住呢本日记簿，你乜嘢都会记得翻噶。

佢系 Phil Collins， 有呢一首歌叫做 Do You Remember？ 你记唔记得咧？事情当然要记得咧，系提一提你以下关于天气嘅状况啦。首先，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10:30嘅。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嘅，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咧就讲到，系冇错啊，就系发紧一个梦啦，而呢个梦里面咧，你去到一个环境啊，有啲嘅陌生，你觉得咧要靠你面前嘅一啲物件帮你唤起翻你嘅回忆嘅噃，而你会选择一本写满字嘅日记簿吗？嗱，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记忆咧系靠文字同埋叙事嚟到维系嘅，你必须将呢啲经历咧写低落嚟，先至算系真正发生过啊。失忆对于你嚟讲咧系故事嘅断裂，你好惊有啲你惊嘅嘢咧唔系忘记事件，而系失去咗注释自己嘅能力啊。如果冇呢啲文字去帮你记忆嘅话咧，就好似一个去旅行嘅人冇咗地图一样。是啊，5选择当中，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去记一样东西，可能会靠声音，靠味道，靠一些文字，又或者是靠一些影像的。这些呢过往都曾经听过一些心理学家有提过这些的。但是同时间我们都很努力地希望让到自己去记得这些回忆，因为你会知道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你很想一路都记住它，这些事件曾经令到你非常之开心，曾经是同你一个同你好亲密啦，同你好亲近啦，你好关心嘅人一起去经历噶。所以无论用咩方法都好，我都觉得最紧要找到适合你嘅方法，记低一啲对于你嚟讲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事情，系好紧要噶。

张天赋的这一首歌《记忆棉》。施政要再次提提大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10:30，还有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好了，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娱乐三。上两个礼拜提过，娱乐含有高蛋白质、钙质以及发酵过程当中产生的益生菌。不过在选购的时候，亦都要留意翻它里面的含糖量和脂肪含量。咁样，我哋食娱乐的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呢？首先就是看清楚营养标签，例如每100克的乳酪糖分少过5克，脂肪适中，蛋白质和钙质含量高。成分表要以牛奶成分排最前，糖排后面，避免经常食加了人工色素、稳定剂又或者大量果糖浆的风味乳酪。每日份量建议大概是1至2杯，即是大概150至200克左右，作为正餐的一部分，而不是无限量补充。至于益生菌的摄取有饱和现象，吃得多只会被排出身体外面，不会加倍有效的。最佳进食时间可以是早餐又或者是运动之后，帮助吸收和增加饱腹感。饭后食亦都可以减少胃部不适。想加入味道，亦都可以考虑自己加入新鲜的梅果、奇异果又或者少量坚果。总括来讲，乳酪是营养丰富的食物，适量进食对身体各方面有帮助，但是千祈不要被健康食物这个标签影响到而忽略隐藏糖分和热量啊。还有记住，每次买乳酪都要看清楚标签，明白自己身体状况，有问题的话最好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温心妍的爱是不保留。好啦，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啦，志正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八月三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直至深圳敏感道口岸恢复服务。食安中心表示，已作出紧急应变安排，灵活调派人手到莲塘口岸，即是向原围边境管制站的入境货物检验大楼设立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为鲜活食物车辆进行清关。此外，鲜活食品车辆亦都可以继续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入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的需求。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90%，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系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初时西部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700米，有雨，细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黑雨之下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豪湾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咧系有多单嘅路面报告噶，喺朗天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支路啦，系有水浸报告噶。揸车嘅朋友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经过嘅时候啦，亦都要加倍留意啦。现时朗天路南行去元朗公路方向嘅车龙排到青山公路，至于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过了马镇有纪念中学，亦都影响到博爱交汇处南北行是比较挤塞的。当中元朗公路屯门方向的车龙是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是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以及是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的转车站。在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是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至于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泥围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留意。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排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另外巴士和小巴方面提提大家啦，以下的路线是暂停服务，就是九巴 HK1、HK2、城巴的 H1、H2、H3 和 H4， 新界专线小巴71、72。至于下列路线就要改道行驶，就是九巴 B1、268B、268C、268P、是296D 同埋龙运嘅 E36A36。至于另外路面报告方面，南区嘅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事故仍然处理緊，介乎门牌41至49号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关于朗天路嘅水浸啦，详情系咁样㗎，由朗天路去山下路方向通去朗天路元朗是天水围方向的支路，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重复多次的位置就是朗天路去山下路方向，通往朗天路天水围方向的支路，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唯一行车线是要封闭，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多条的九巴路线以及是龙运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亦都要留意翻。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交通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下高埗村是车多，后些小介乎石岗菜站至到狼屋村来回方向亦都繁忙的。最后亦都提提大家一个敏感度口岸的消息，由于水浸的关系，旅客以及是货运清关服务已经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同时敏感度跨境巴士服务民巴已停驶噶啦，旅客同埋持有许可证嘅跨境车辆要改用其他口岸。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即系一举两得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还有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7: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 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同大家讲声先，我哋安全嘅，
1: 安全，大家唔需要担心。
0: 冇错，2016年6月18日嘅星期四晚上，亦都系黑色暴雨警告底下嘅节目时间咧。你听紧嘅系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绿色辉屏，一人一个啦。
1: 梗系要讲咗我哋台号先啦，
0: 系等大家都知道听紧啲咩啊嘛。
1: 系啦，嚟到晚上嘅8:11啦，头先大家都听到辉辉所讲啦。出面是什麼色暴雨話？
0: 是黑色啊，今天出了兩次的黑色暴雨應該。
1: 是我們還要今早很有趣地，我們做香港暖流的時候，見證著由沒有任何的暴雨警告升到黃雨，
0: 跟住很快就
1: 黑雨，很快就紅雨，然後升到黑雨了，
0: 都幾過癮。
1: 我們見證著一級級地改變，
0: 跟住落返嚟，跟住無啦差唔多六點幾嘅時候，
1: 我哋準備做綠色輝停嘅時候
0: 就上返嚟，
1: 又望返去一級級咁上。
0: 所以今日點可以唔講黑魚呢？我陣間先啦，同大家更新一下先啦。
1: 要同大家講呢，同天氣有關，因為今日入面你就望住嗰啲顏色係咁轉變，
0: 都幾過癮。
1: 係呀，但係呢個時候呢要同大家睇睇出面現時嘅天氣情況。
0: 嗯，
1: 天文台話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的。
0: 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留意啦，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10:30。另外山泥倾泻警告都是生效紧噶，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啊。
1: 而家全部都係生效當中。
0: 係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下載即係天文台嘅手機應用程式嘅話呢，即係呢段時間啊，佢不斷咁彈好多嘅提示出嚟，就係話如果即係有強風啊又成啊咁樣呢，喺戶外嘅大家呢要快啲去搵返一個安全嘅地方，或者返返去室內啦。咁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喺仲喺戶外嘅地方嘅話呢，一係留喺安全嘅地方先，唔好喐住。如果喺屋企嘅話呢，就盡快返屋企。如果因為唔同嘅區域有唔同嘅影響，或者例如今朝咁樣呢，我屯門嗰邊呢係落到九彩嘅，即係行出去第一步呢已經濕曬㗎啦。
1: 我反而呢今朝返工嘅時候我仲奇怪，今日好似幾好天
0: 㗎。係啦，
1: 我係將軍澳嘛。
0: 係啦，跟住坐車出少少呢，可能過咗屯門公路少中間嘅時候呢，咦佢又開始冇乜雨喎咁樣。所以唔同區域呢可能有唔同嘅影響。
1: 冇錯啊，我哋啱啱咪講咗嘅新界北部有水浸特別報告啦。我喺度諗返有啲新聞片段呢，你記唔記得以往都係㗎。
0: 嗯。
1: 一有呢個報告呢，你就會見到新聞片段，見到啲居民喺度撥水。
0: 係啊。我今朝我嗰邊都有水浸，即係我返咗嚟之後啦，睇就睇返啲報道啊，或者社交媒體啦，我嗰邊都有水浸啊，咁但係可能你嗰邊就冇乜嘅，咁啊留意安全啦，如果喺街外面嘅話呢，冇風冇雨呢，快啲返屋企啦，咁啊聽住我哋嘅節目。咁但係打風嘅時候呢，今日呢今朝我喺度諗一樣嘢，擔遮呢係一件好無謂嘅事嚟嘅。
1: 點解用無謂去形容呢？
0: 因為冇用啦。
1: 但你都唔可以完全唔擔㗎。
0: 所以我喺度諗啦，其實即係傳統啲啦，雨衣雨褸係咪會好啲呢？個防護性係咪好啲呢？會勁啲呢？咁樣。
1: 我想講，我今日冇預料過會黑雨嘛。其實我有兩件雨褸喺屋企㗎。
0: 係。
1: 我有後悔點解我冇擺一件喺電台啦，但係我後尾諗返呢，其實今日咁樣橫風橫雨法，就算我有雨褸，我下半身即係我條裙啦、長裙啦，同埋我對腳都係會濕曬。
0: 而家仲有啲係
1: 有褲啊，
0: 鞋套嗰啲呢、保護埋鞋同埋腳㗎嘛。因為呢
1: 其實咪要買條防水嗰啲褲呢？
0: 冇用㗎。
1: 即係人哋去滑雪嗰啲。
0: 真係笠住佢先有用㗎。
1: 係囉。
0: 濕咗成隻腳成日呢好辛苦、
1: 啊。係囉，同埋我哋呢即係因為都有行過出去啦，黑雨期間啦，我哋點樣即係工作關係，我哋都要行出去。我哋係濕住咁返嚟，然後你就坐喺有冷氣嘅辦公室嗰度，好唔舒服啊。
0: 係啦，所以特別都提醒。跟住我就喺度諗啦，其實即係遮同埋雨褸可唔可以當係一種消耗嘅物品呢？ 啊、如果要抌或者要棄置嘅時候又點樣棄置呢？咁所以呢我又去揾咗少少資料啦，即係趁呢個時間又分享一下啦。遮呢就唔特別講啦，因為大家知道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訪問過啦，即係一啲維修遮嘅朋友啦，其實真係可以整到嘅。咁同埋如果你要抌嘅話呢，其實佢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組件啦、啊、有骨架啦，有啲金屬啦，亦都有啲布啦，個柄又可能係塑膠啦咁樣。咁但係雨褸呢有時都會諗一件成件都係塑膠嘅，咁樣會唔回收得，或者係咪抌呢咁樣。咁大家就要留意呢，原來呢睇返呢有啲唔同性質嘅雨褸，有啲好薄呢，真係放你落雨，
1: 有啲係便利店雨衣嘛，
0: 係啦，嗰啲呢如果你
1: 我唔用嗰啲喎，
0: 如果你拆咗有啲繩嘅話呢，咁其實佢都係一件普通嘅塑膠物品，係可以應該係拎去，
1: 因為我覺得佢太似一個膠袋啦，
0: 聞落都似我細個嘅時候，
1: 係咪啊，
0: 係啊，真係呢、這個真啊，
1: 好似膠袋啊，一粒上身呢，我直情係覺得好似求其喺屋企攞咗個透明嘅膠袋粒落身度。
0: 咁但係佢保護到你嘛。
1: 同埋好焗㗎嗰啲。
0: 係嘅係嘅。
1: 會出曬汗㗎。
0: 咁另外仲有一

0: 啊，因为天文台咧就发出咗消息啦，佢就话咧将于下午嘅8:30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嚟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嘅。不过本港咧仍然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所以市民啊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嘅。如果日后咧阵间稍后会有更新呢个暴雨警告信号嘅话，我哋都会即时通知大家。
1: 嗯，所以咧信息万变嘅星期四晚上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安全啦。最好咧，当然啦，就系坐喺屋企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多谢你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庭啊！今晚咧，除咗会同大家讲下风风雨雨之外啦，当然有唔同嘅资讯带俾大家啦。阵间翻到嚟咧，开始我哋今日嘅绿色周刊咯噃。

0: 有時喺度諗咧，踏入夏天咧，即係除咗好驚風風雨雨之外咧，你知夏天有時好熱、好乾燥嘅時候咧，又會驚另外一樣嘢，就係驚驚火啊！
1: 我以為你話驚蚊，
0: 蚊啊固然驚啦，
1: 因為我同你係好夜蚊噶嘛。
0: 我哋再講蚊。蚊可以再同你讲啊，再讲蚊，但系咧
1: 系
0: 系啦，咁啊干燥嘅时候咧就会有山火啦，因为即系可能夏天搭秋天嘅时间啦吓，咁、啊、所以其实夏天都几麻烦嘅吓，有冇谂过呢样嘢咧？咁但系尤其是即系香港都还好啦，即系亚热带嘅地方啦，都多雨水嘅。咁但系咧，可能去到一啲远啲嘅地方，例如欧洲啊嗰啲地方咧，好似西班牙咁样咧，因为即系全球暖化嘅关系咧，一到夏天咧，而家都成四字头啦，佢哋啲温度。咁所以咧，佢哋啲山野咧就好干燥，好似啲火柴盒咁样一挞就着噶啦咁样。咁所以大家都聽過啦，即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啲睇新聞咧，有啲山火，其他地區嘅山火咧，真係可以救幾日幾夜都救唔曬，燒咗好大片嘅即係嘅土地啦咁樣。咁但係咧，西班牙一啲嘅科學家咧，佢揾到一個好勁嘅外援啊嚇，咁我都覺得係十分之有趣。佢哋咧隻身上陣。唔使着咩防火衣啊啲，亦都唔使揸咩消防车啊，因为佢哋就係一班毛神神有耳仔四隻腳行嘅驴仔。
1: 吓
0: 驴仔消防员。
1: 我发觉我哋最近都讲好多
0: 动物
1: 啊嘛。动物呢
0: 冇错。
1: 去取代。
0: 我觉得有趣啲啊嘛。
1: 係
0: 啊。但係关事㗎喎，唔係唔关事㗎喎。呢班驴仔點解要叫佢哋做驢仔消防員呢？有咩咁巴閉呢？佢哋其實呢係嚟自於西班牙有一個嘅計劃啦，譯名呢我哋就譯佢做叫做快樂小驢啦。
1: 好得意，好似啲童話故事啊！快樂小驢。
0: 咁係有一啲嘅民間保育組織同埋一啲嘅特警部隊佢哋去合作嘅。咁係做乜嘢嘅呢？可能大家都會好疑惑，就係啲驢仔點樣救火啊？佢哋點樣啊？噴水咩？唔通係攞口水？唔通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咧佢哋就行一個咧預防勝於治療嘅一個嘅操作。咁啊，啲驢仔有啲咩嘅用途咧？咁大家知道有時要去放牧嘅時候咧，即係放佢啲牲畜去食嘢啊嘛。咁驢仔就係食咩嘅咧？原來咧啲驢仔咧就可以去食咗嗰啲乾草啊，枯枝啊，所以咧，當有山火發生嘅時候，多數咧都會喺一啲地面累積咗好多一啲乾草啊、枯枝啊，一啲高易燃嘅一啲灌木叢，即係比較矮啲嗰啲咧，咁嗰啲少少嘅火源咧，其實就可以即係一燒就燒得好快，亦都燒得好廣。
1: 成日都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係因為呢啲物料喺度。
0: 係啦，呢啲就係一啲好完美嘅天然嘅燃料啊！可能大家有時睇啲紀錄片啊，或者一啲野外求生嘅節目，冇錯啦，就係執呢啲樹枝啊、乾嘅樹葉啊。
1: 佢哋鑽木取火，取到火之後就係掉呢啲樹枝落去。
0: 冇錯啦，咁呢啲
1: 係
0: 一啲好好嘅天然嘅燃料，亦都太多或者喺特定嘅時候就會引嚟呢啲山火啦咁樣。咁所以咧，過往啊當地嘅政府咧，就可能就用啲大型嘅除草機啊，又或者噴一啲嘅化學劑啊，去清理即係呢啲嘅乾嘅枯枝啊，或者草啦、啊，咁等到佢哋唔會著火啦、啊、咁樣。咁但係你又諗啦，一啲機器有機器嘅地方，可能就會有啲摩擦就會有火化，可能有危險。咁化學嘢就污染個土地，其實兩樣都唔可以話一個好完美嘅解決方法嚟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快樂小驢嘅計劃啊，咁就係呢計劃負責人就將一班嘅流浪嘅驢仔啊，即係管理好啦，咁就放入去山林入面。咁呢啲驢仔呢有兩個嘅特點，佢哋胃口好好嘅啊，亦都唔揀陰擇食嘅。咁佢哋就鍾意食一啲其他動物都唔會食嘅一啲好粗糙嘅乾草啦，同埋一啲有刺嘅灌木啊，咁佢哋都會嚼到嘅啊。咁同埋呢佢哋，你知大家有即係認識驢仔呢個嘅生物嘅時候，你要知道佢哋嗰個韌性好強㗎嘛，因為佢哋係馬同埋咩嘅混合種㗎嘛， 吓，佢哋嗰个天生嗰个耐力啦，同埋四肢咧系特别之劲嘅。
1: 当我哋觉得好吃力啦，唔愿再行嘅时候，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冇咩问题啊，
0: 系
1: 唔辛苦啊，
0: 冇错。咁所以佢哋就可以代替啲消防员咧，行入啲可能啲好崎岖嘅位置啊，呢啲窿窿罅罅嘅位置啊，即系大型机器入唔到嘅位置咧，其实佢哋就可以飞檐走壁咁样过到去，食埋嗰啲干嘅枯嘅枯枝啦，同埋一啲嗰啲草啊咁样。咁所以佢哋嘅翻工咧就系开餐。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工作。咁对于我哋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天然解决一啲问题嘅一个嘅好嘅方法，可以整理好个土地啦，亦都可以照顾到呢班本身系流浪紧嘅奴仔啦。咁佢哋又有一啲可能自给自足嘅一啲嘅地方啦吓。咁所以佢哋就喺森林入边咧疯狂咁去食啦。咁所以咧就当然系有规划地食啦，因为咧有时你见啲大型嘅山火咧，会见到啲消防员咧喺即将个火源会到嘅地方咧，开始斩树或者铲平嗰笪地，
1: 就系因为佢哋想杜绝继续蔓延嘅机会啦。
0: 冇错啦，就开始一条叫天然嘅防火带，就好似头先希玲所讲，就系断绝一啲燃料俾佢再烧落去咁样。咁呢啲炉仔去食嘅，当然就系按住呢个规划去食。一条可能一条嘅线规划出嚟啦，咁就形成翻呢一个嘅天然嘅防火带。咁当真系有山火发生嘅时候咧，咁去到呢啲俾炉仔食晒嘅一啲嘅空地嘅时候咧，冇咗燃料，咁啲火势咧自然就会慢落嚟啦，咁就有更加大嘅机会咧可以救熄到嗰个山火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喺度谂啦，听落好似唔错，咁但系实质系咪真系？得噶呢啲咁样，咁啊根据啦，我手头上揾到翻嚟最新公布嘅一啲嘅数据啦，咁呢班嘅炉仔咧已经成功啊食咗差唔多400公顷嘅地方，大概好似有20几个维多利亚公园咁大。
1: 哇，好多喎！
0: 冇错，佢哋食下食下就即系食咗咁多地方，即系一啲高风险嘅林地啦，咁佢哋就去食啦咁样，咁所以喺呢啲频繁有山火发生嘅地方附近咧，就有呢啲炉仔驻守嘅保护区，即系有啲保护区就系呢啲炉仔喺度啦。万一有呢啲情况咧，佢哋就可以即时出动啊，就去嚼咁样。
1: 系喺呢个时候都要提提大家吓，天文台咧已经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
0: 啊，所以雨有冇？山火又冇正啦，系咪？咁但系就系想带呢一则嘅资讯俾大家。咁当然啦，香港冇咁多呢啲炉仔啦，吓，亦都唔知可唔可行咧？呢啲方法喺香港呢个地方，可能牛
1: 可能难啲，系咯，
0: 系啊，
1: 牛，但系牛咧，唔知佢嘅消耗能力同埋佢食嘅品种会系乜嘢啦？
0: 系啦，点解佢哋啲炉仔咁有效呢件事？就系因为佢哋就系食。會食嗰啲枯枝啊，同埋頭先有講一啲大刺嘅一啲灌木嘛，即係其他動物唔食嘅嘢佢都會食嚇，咁、所以佢就會比較好啦嚇。咁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做法啦，亦都有唔同嘅撲救山火嘅一啲嘅方法啦。咁但係呢個咁天然嘅地方，我又覺得呢個方法嚇幾好，即係俾人諗到出嚟，同埋實行到啊。呢件事咧好 organic 啊，好自然啊！呢件事啊，大自然嘅嘢俾翻动物，动物又帮到我哋，我哋又可以照顾到班动物咁样，完美。
1: 系啊，同埋呢一个咧，我哋有阵时话唔好嘅嘢系一个循环噶嘛，但系呢个咧反而系一个美好嘅循环。
0: 嗯，
1: 就系佢哋继续帮手，
0: 系
1: 咁，我哋又唔需要有一啲山火嘅问题，
0: 系
1: 然之后咧就越嚟越少之类嘅问题。佢哋咧又可以越嚟越多環境，佢俾佢哋棲息，即係一個好嘅循環啊！你聽到
0: 佢又有飽飯食啊，每日都，
1: 啊、
0: 所以幾好幾好。咁啊，帶俾大家呢個西班牙啦嚇，佢哋用爐仔呢個方式啊，去減少呢個山火發生嘅情況啊，有唔有趣令到你覺得呢件事聽落都幾得意咧？

0: 身清晨爽利有健康。
1: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3: 型格爸爸一。大細路型爸爸
4: 呢種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經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運動啊！仔女唔會同佢哋有代溝，彌補咗媽媽唔能夠為佢哋提供嘅體力遊戲。
3: 無論係邊類型嘅爸爸，多謝你顧住頭家。
5: 香港電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親節快樂！

0: 嗱，既然讲到话黑雨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啦。究竟黑雨为我哋带嚟嘅影响有几大？菲菲，你记唔记得以前咧读我冇记错，好似系读常识科啊？我有冇暴露年龄啊？常识，而家有常识噶嘛？系咪啊？
1: 而家冇常识，
0: 而家冇常识科噶啦，小学生
1: 边有噶？
0: 搞错，
1: 而家叫咩名我哋都唔知啊？
0: 系咯，唉，其实我哋。唔係離開咗校園好耐嘅啫，
1: 點壓呀？壓唔到啦已經。
0: 係我就係想講呢，以前讀書嘅時候其實係有講呢啲嘅暴雨警告㗎，你記唔記得？
1: 哦，係呀，有呀，有呀，我都有印象。
0: 以前有介紹㗎，
1: 以前嘅常識真係好常識。
0: 係啦，又或者係唔好講常識，我哋講大家有冇讀入即係文科、理科有分科㗎嘛？呢個而家都係嘅，我知道有分文理科嘅，係咪？如果讀文科嘅朋友咧，佢哋讀地理嘅時候就會學到啦。
1: 哦，係啊，
0: 有講㗎，
1: 啲山勢啊，啲風點樣吹啊，
0: 係啊，
1: 佢哋係咪會識嗰啲咩內陸風啊？唔知咩？
0: 冇錯、啊，
1: 即係啲海風又點樣、啊？
0: 或者係雲係點樣形成啊？
1: 係啦係啦，
0: 呢啲係要學㗎，我記得。咁咧，我哋都好想同大家温故知新啦。我哋當而家上一課常識堂先，要同大家講下今日我哋經歷過黃雨、紅雨同埋黑雨啊嘛。
1: 嗯，
0: 不如咧去了解一下呢啲暴雨警告信號到底係啲乜嘢嚟？
1: 係可能成日大家咧都唔明啊。喂，即係。網上面成日都笑嘛，我屋企水浸喎，都仲係黃雨。
0: 係啊，所以呢我哋好簡單咁同大家講下啦。首先諗下香港嘅雨季呀係幾時先。雨季呢一般就係由四月開始啦，去到我諗九月份左右。
1: 而家可能再多啲啦。
0: 係啊，而家極端天氣影響可能會再長啲。而五月六月呢即係呢兩個月喎，通常雨勢係會變。雨季呢一般就係由四月開始啦，去到我諗九月份左右。
1: 而家可能再多啲啦。
0: 係呀，而家極端天氣影響可能會再長啲。而五月六月呢即係呢兩個月喎，通常雨勢係會比較大嘅。容易造成啲乜嘢呢？譬如係交通混亂啦，通常一大雨呢就會有剛才交通消息都好長啦。
1: 係，我明啦，我住屯門㗎嘛。係
0: 啦，你哋坐長途車嘅朋友更加明白，一落雨呢就好容易塞車。點解呢？就係因為好容易有交通意外，會有混亂嘅。咁另外啦，再講嚴重啲呢，可能會有大範圍嘅水浸啦，同埋山泥傾瀉，亦都會有機會啊導致人命傷亡嘅。
1: 如果夾埋啲風嘅話呢，冧樹啊嗰啲呢就更加危險啦。
0: 嗯，
1: 咁所以當有暴雨警告或者即係山泥傾瀉警告，即好似而家咁樣啦，其實都會政府啦同埋天文台啦，其實都會好早去提醒市民啊，其實會有影響喎，咁樣係提大家呢做足準備。
0: 嗯，就係、是、確保譬如係各個政府部門啦，或者一啲緊急應變嘅機構啊，都做好準備嘅。咁如果大家有知道了解過聽過，小朋友都應該知㗎啦，暴雨警告信号它是分为几多级啊？
1: 三种颜色。是
0: 有什么颜色呢？
1: 分别是黄色、红色、黑色，今天经历晒啦。
0: 是啦，但你会说不就是大雨、好大雨
1: 同埋超大雨、
0: 非常大雨
1: 咯。可能大家就是这样分，所以就会有个错觉，就是我水浸了都还是黄雨这样。
0: 没错。你有冇記得呢？呢個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嚟嘅。曾經有好多次大家返工或者放工淋到全身濕曬，但係嗰陣只不過係黃雨。
1: 嗯，
0: 一定有經歷過㗎。
1: 係，
0: 或者係掛緊黑雨嘅時候，我望出去冇乜雨喎。
1: 係啊，係總有呢啲情況嘅。

0: 就是因为正正就是因为这个暴雨警告不是因为大雨好大雨和超大雨这样分的嘛。
1: 但有市民会疑惑的嘛，怎样才会是黄雨，怎样才是红雨，黑雨又是什么标准呢？
0: 咁、其实呢都有好明確嘅描述啦，咁例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呢就表示呢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而且雨势呢係可能持续嘅。
1: 咁究竟红雨又系几多？头先黄雨讲緊30毫米嘛，而红雨呢就系超过50毫米嘅大雨啦。
0: 好啦，咁黑雨又点样呢？黑雨呢系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豪雨啊。
1: 其实70毫米系咩概念呢？大家可以諗下，70毫米呢就系一把间尺 7cm 咁长。7cm 咁高。咁即系话一个钟头啲雨水滴落嚟呢，你可以用嘅手指量得到佢系有 7cm 咁高咁厚嘅雨量嘅。咁呢個就代表住係好大雨先至會有黑雨嘅形成啦。
0: 所以呢又唔可以完全話呢係唔係根據佢嘅雨量去定嘅，都係嘅。咁但係係咪完全係咁樣呢？
1: 同埋有時睇地區㗎嘛。
0: 係啦係啦。
1: 嗰嚿雲係咪你附近都會影響㗎嘛。
0: 係啦，就以我今朝為例，我屯門區即係去轉車站過咗少少之後呢，望出去呢係大半個天都係黑色嘅，係烏雲嚟嘅，勁大。咁但係再遠少少嘅時候，我依然見到有烏雲，但係又冇乜雨喎咁樣，所以呢唔同嘅地區呢的而且確係不能夠一概而論嘅。
1: 係啊，而講到呢啲嘅暴雨警告呢，都會有少少嘅核心記憶體啊，就要浮現啦。到底係咩呢？講緊個核心記憶體呢，就係、是、我哋人腦嘅核心記憶體啊，即係講緊我哋能唔能夠諗返起一啲以往發生過比較出名嘅黑雨呢。咁睇返個數據啦，原來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呢係1992年建立㗎喎。咁數數手指，即係大概30幾年嘅歷史啦，佢存在以嚟。不過呢喺92年成立以嚟，佢嘅記錄啊就係咁被刷新啦。我哋話跑步跑得快，游水游得快，跳高跳得高，
0: 就話破紀錄啫。
1: 冇錯，呢啲就係好嘅紀錄啦。但黑雨嘅紀錄不斷被刷新呢，係一個警號嚟嘅，係話俾我哋知，咦，地球好似出咗啲問題喎。
0: 咁可以講下啦，即係有唔同嘅紀錄㗎嘛。咁例如歷史上最長嘅黑雨啦，咁原來呢足足掛咗16個鐘頭喎。咁就喺
1: 超過16個鐘，
0: 係啊，2023年嘅時候發生，
1: 都係幾年前㗎咋。
0: 係啊，所以其實就係真係食正呢一個天氣嗰個惡化嗰個情況囉，就係真係近幾年先至會咁誇張嘅風球啊同埋雨量咋嘛。
1: 係，而點解要講呢個世紀黑雨呢，都要提提大家啦。我諗講數字大家未必會明白，但係我哋形象化去話俾大家知，喺23年嘅時候呢、這個超過16小時嘅黑雨啊，究竟係為我哋帶嚟一個點樣嘅雨量呢？大家可以諗下，就係、是、一個鐘頭內有個天跌落嚟嘅水，即係雨啦，雨水啦，係等於過往大半個九月份嘅總雨量。
0: 嗰一次嘅黑雨就落咗一成個月嘅雨量。
1: 係啊係啊，幾乎一個月加埋嘅雨量喺一個鐘頭入面
0: 落
1: 曬落嚟。所以就叫做世紀黑雨。我都好記得嗰一次呢，我諗住黃大仙嘅居民更加有印象啦，因為當時黃大仙站呢就水浸啦，大家要封咗啲出入口啊，個商場又
0: 浸咗地下嗰層啦，
1: 大家都會記得嗰啲畫面啦。其實我哋攞嚟取笑之餘，都要諗下呢啲畫面係咪會越嚟越常發生。
0: 我記得嗰次之後呢係多人即係講話呢啲極端天氣呀，嗰次開始之後呀、即係多人即係 raise 呢個問題出嚟，就話極端天氣點樣點樣點樣呀、咁樣對香港有咩影響呀、預測香港有幾多會多唔多啲極端天氣情況出現呀、咁樣開始多咗。
1: 冇錯啊，咁另外仲要啦，提提大家喎，頭先就講咗一啲最長嘅黑雨啦，再講多一樣俾大家聽啦，就係、是、最早同最遲嘅黑雨呢，我哋頭先考書啦，講雨季通常係幾時呀、 就係四月至九月啊嘛，
0: 五六月特別多，
1: 係啦，五六月特別多啦。但係最早嘅咧，曾經試過三月份就來有黑雨啦，
0: 嗯，
1: 而最遲嘅咧，試過十月份先至有黑雨，
0: 係，
1: 即係你諗翻咧，我哋以前細個啊，或者大家年輕力壯嘅時候，十月份咧已經應該係去宵夜食噶啦，
0: 係去秋季旅行
1: 啦，係啊，但係反觀而家即係去到二零二幾年咧。十月份啊，仲系落紧黑雨，仲系呢个好似炎夏日嘅阶段，
0: 同埋会打风啦。而家
1: 系啊，嗱，我哋咧就同大家回顾咗一啲嘅核心记忆啦，咁亦都听翻首歌，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咧黑雨嘅一啲资讯。

0: 想用一個家居生活的方式去講解俾大家知，究竟極端天氣為我哋帶嚟有啲咩影響啦？大家一定試過煲水噶嘛？
1: 係。
0: 或者菲菲都試過煮嘢食。
1: 係。
0: 你將一個常温嘅水放喺熱水煲又好，或者個鍋度都好，開火、開電，等佢上升個温度。
1: 係。
0: 有冇留意到咧？去到某一個温度開始咧？你就會見到有啲蒸氣飄出嚟，
1: 係
0: 本身冇
1: 嘅泡泡，
0: 嗯係啊，
1: 跟住有啲蒸氣，
0: 係啦，
1: 哦，因為好簡單啫，就係、是、當水去超過100度嘅時候，咁佢就會由液態變成氣態啊，咁所以就會有水蒸氣出現啦。
0: 但係咧，其實未去到100度嘅時候，都已經有一啲水嘅分子咧，慢慢飄走㗎，
1: 係
0: 佢唔會去到100度先至開始飄走㗎嘛。所以我哋就諗呢個煲水嘅概念，根據物理學嘅原理呢，就係、是、氣温每升一度，空氣呢就會吸多咗啲水蒸氣啦、
1: 啊、
0: 因為海洋、你越嚟越暖呢，佢會越嚟越多水蒸氣出咗嚟嘅，咁空氣入面咪會吸多咗水分囉，即係話相對濕度又會越嚟越高喇。跟住下一步會帶嚟乜嘢呢？就係、是、颱風啦、有冇發現我哋近年嘅颱風多咗好多？
1: 係
0: 有好多人話，嘩，過往都唔會話點打風㗎，點解突然間呢一幾年啊去到成4-5個颱風都有啊，又話咩山竹啊嗰啲。
1: 或者每年都有一個超強颱風啦，
0: 係啊，
1: 破紀錄嘅颱風
0: 啦，
1: 係啊。
0: 上年嗰個幸好就係啱啱偏離咗少少啊，
1: 打到正其實都幾大件事。
0: 好恐怖，華加三啊，上年嗰個係。呢啲呢好似越嚟越多颱風就會侵襲全香港，唔係應該話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因為颱風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㗎嘛。
1: 走好遠㗎嘛。
0: 係啊，所以以往嘅什麼100年一遇，而家越嚟越容易擁有
1: 啦。係啊，真係唔係100個8囉，6、7、8個8囉。
0: 甚至乎可能係8個月就遇到一個。
1: 都唔出奇喎、
0: 啊、
1: 因為密咗嘛。
0: 係啊，所以呢個呢都好想同大家講解，我哋知道煲水嘅原理呢，你就會明白極端天氣係點嚟啦。咁仲有有時呢，呢啲都會影響咗我哋糧食同埋水源嘅資源供應㗎喎、因為你諗係咁落雨，我哋成日睇新聞報道啊，你會見到嗰啲呢住北區嘅居民都要搬起個雪櫃啊，浸到上膝頭哥或者浸到上腰㗎嘛。如果佢哋係耕田嘅朋友，你諗下啲農作物會點樣？淨係一個水浸啊就已經冇晒啦啲農作物，係咪？如果嗰啲農作物係要出口呢，係要供應俾全世界呢，咁點呀？冇糧食㗎喇喎。
1: 係佢哋要好特別嘅操作去保護啲農作物啦，但係普遍呢，我見即係當每逢有落雨嘅時候呢，可能識啲人佢哋都有有塊田喺度或者種下嘢嘅，其實全部都係 total loss 㗎喇，冇晒㗎喇都係。
0: 係呀，又或者再簡單啲呀，一樣同經濟有關嘅嘢，颱風會造成咩影響啊？捱貴菜咯，
1: 係啊！
0: 你有冇試過颱風天之後去買菜啊？
1: 冇錯，
0: 20-30元一斤菜心都有啊！係
1: 啊，所以對於大家嘅生活咧，其實都的而且確帶嚟唔少嘅影響啦。除咗即係翻工翻學唔方便之外，呢、這個都唔算係點樣大影響啦，因為你可以即係。好似今日咁樣停課啦，又或者可能咁啱撞正又唔使返工啦咁樣。咁所以影響都唔算話十分大，但係佢對環境嘅破壞啦，對經濟嘅損害啦，可能呢個嘅嚴重性呢更加係唔可以忽視嘅。咁、所以當天氣越嚟越熱，當呢啲超強颱風或者好大雨頻常出現嘅時候，大家呢又要再留意多啲啦。
0: 記住留意天氣嘅變化，而家紅色暴雨警告信號係生效緊嘅。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
1: 好啦，拜
0: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編制規劃的時候會考慮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和建議，以認真務實態度將意見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協助制定香港第一個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規劃。他期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作為各個界別的橋楚，繼續在各自崗位上發揮力量，積極向社會介紹和推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內容，並鼓勵市民踴躍參與公眾諮詢，表達意見，共同為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貢獻力量。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和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國將立即着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以及針對伊朗的任何干擾和阻礙行為。伊朗將盡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確保商船在60天期限之內免費安全往返於波斯灣和亞曼灣之間。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將於星期五在瑞士舉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个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之中得以实现。又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天文同时有佩泽希齐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本的配图。较早时，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个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在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此举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于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2%，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天文台都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轻清神爽利又健康，
6: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7: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6: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7: 清神爽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6: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5: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8: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9: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10: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探讨美嘅定义，同埋思考乜嘢系存在主义。美系一个难以诠释嘅概念。首先，美唔系单一嘅性质，往往是同其他性质结合。例如有时我哋会话平衡就叫做美，有时又会话唔规则先叫做美。第二，美涉及主观嘅因素。一件作品之所以美，是因为能够挑起人嘅感情。

0: 生美感的体验。第三，美是超越功利和实用的。我们说一幅画很美，除了因为那幅画本身，我们往往都不自觉将美牵连自己的利害关系。例如因为幅画很值钱而觉得那幅画很美，这个就是对美的错误理解。至于存在主义，我们很多时都会提到法国哲学家加缪的名作《西西弗斯的神话》，他用西西弗斯每日推石上山的神话来到说明人生的本质是不断重复，毫无意义。陈永明教授提醒，加缪的讲法并不是悲观。留意成本书最后的一句，加缪讲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意思就是人生本身就是目的，我们要好好享受参与的过程。
1: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在人生问题又或者在哲学问题里面，如果我们很粗略地划分，可以分开三个范畴，就是真、善和美。对于美这件事，我自己觉得就是最复杂和最难捉摸的。但是人就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最难捉摸的事他越是想去了解的。究竟美，陈美明，你觉得是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呢？
1: 有很多人说美其实就不是复杂的事情。为什么讲得那么困难呢？有时候我们讨论美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它复杂，是因为它简单。为什么呢？有时很简单的事是很难解释的。有很多人认为美呢，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物件，一件简单的质性，好像红色啊，或者是甜啊，即有些东西吃上来很甜啊。那譬如我叫你陈耀华解释什么叫红色，那这个都很难解释的。即是什么红色呢？如果用白字黑字咁样解，好难解释得出嚟。我哋只能够咧系举例，苹果俾一个红色嘅苹果你睇，嘴唇嘅颜色就红啦，血嘅颜色就红啦，啊呢个苹果就红啦，呢件衣服就红啦。咁如果唔系举例嘅话，要我哋揾言语或者文字去解释乜嘢系红嘅话咧，有阵时系好困难。佢困难咧唔系因为红色咧系一件好复杂嘅事，反倒系因为红色是一件最简单嘅事，我哋冇办法描述。红色这件事我们只能够举例。
2: 美为什么这么难讨论呢？
1: 因为美是一件很简单的质性，如果一件事物拥有这个质性它就是美，如果一件事物没有这个质性它就是不美。那如果你看到呢那就好了，如果你看不到呢，我怎样解释给你知道是很困难。等于一个人如果是色盲的，他看不到红色，你无论点样解释俾佢听都好啦，佢系冇办法睇到红色嘅。咁或者呢啲人咧系需要医生多过一个教师，医好佢嘅色盲咧就可以睇见呢啲红色啦。咁好多人就话咧，如果有啲人对于美睇唔到嘅话咧，佢系美感上面嘅盲眼嘅人，所以咧或者呢个系冇办法可以教嘅，系只能够咧或者用咩方法，未必系医科嘅，令到佢开咗只眼。可以睇见呢件嘅质性，咁难咧就唔系再复杂，而系再去简单。
0: 咁究竟个咁简单嘅睇法，美，譬如话同颜色，即系呢个类比嘅咁嘅讲法咧，有啲咩问题嘅地方咧？我哋不如将呢个问题抛俾身边旁边嘅朋友，等佢哋谂谂。我哋听完音乐之后咧，翻嚟再同大家讲讲呢个问题。

0: 剛才我們就將美這件事就等同了我們普通一件事物的性質，譬如說紅色、綠色這些性質有這樣的特徵，就是說只要我們透過例舉的方式，我們就可以了解到美的事物的。但是這個講法我剛才也是提示過，就是說肯定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陳美明，不如你提出它不足的地方呢？
1: 是啊，如果我們將美是看成一件簡單的質性，好像紅色那樣，你看到你就看到，你看不到是沒辦法解釋的，因為它太簡單了。咁呢，呢個睇法呢係有佢困難嘅地方，就係話美呢同呢啲簡單嘅質性呢係唔同嘅。咁點解睇得出佢唔同呢？我哋或者喺兩方面去探求呢個問題。第一方面呢就係話紅色咁先算啦。除咗舉例之外呢，我哋好難用言語或者文字去解釋俾人哋知道乜嘢係紅色。但係無論我哋能唔能夠解釋都好，將兩件紅色嘅嘢放喺我哋嘅前面，一个红色的苹果或者一个红色的冷衫，我们都知道这两件物件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即是我们一眼望下去，我们知道这两件物件它都是红色。我们解释给人家知道什么是红色，或者它哪一点相同呢，或者我们很难解释得到，但是看到红色的人呢就会觉得很清楚这两件事是有什么地方是相同。但是美呢，如果是一个简单的质性，好像红色一样呢，就不是这一回事了。即是意思说，我将一个很漂亮的人放在你面前，然后我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美的文章放在我们的面前，大家都承认，这个观者承认这个人又 很美，这篇文章又很美，但是他或者解释不到，但是不单止解释不到，在他的心目中呢，他都没办法看出这个美人呢和这篇美文大家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看不出。或者说一碟餸在这里，一幅图画在这里，这碟餸很美，即是好吃，那幅图画很美，他也都没办法可以看出呢这两者相似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一方面呢，美同埋啲簡單嘅質性，好似紅色啊咁樣咧，係有好大嘅唔相同嘅地方。
0: 嗱，剛才你提及過就話從兩方面去即係反駁，如果你將美係當為一種簡單嘅性質啦，頭先你講過第一方面咧，第二方面又點咧？
1: 第二方面就係咧，一啲簡單嘅性質咧，係可以靠我哋嘅想像咧去抽換嘅。嘅意思係點解咧？譬如我哋見到一個紅色嘅蘋果，我哋可以想像呢個紅色嘅蘋果唔係紅色。是蓝色，或者是黄色，或者是黑色，或者是白色。而这个不同颜色的苹果在我们想象中

0: 刚才我哋提及过咧，美系一样好难捉摸嘅事情嚟噶，咁系有一个原因噶，咁呢个原因咧，陈永明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
1: 美咧咁难捉摸咧，仲有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好可能咧唔系净系嗰件美嘅事物嘅一个属性，
0: 系
1: 而系同嗰个观者咧仲有好大嘅关系嘅，有一啲嘅性质咧，事物嘅性质咧。是同个观者嘅反应同埋佢感情有关系嘅。换句说话嚟讲，即係话人哋睇见红色，如果佢冇一种嘅反应或者一种感情嘅产生呢，佢嗰样事物呢仍然可以系红色。但係譬如佢一个例啦，冷同埋热咁。我哋以为冷同热呢系一个好客观嘅属性，其实唔系。咩叫冷呢？系咪十度就系冷呢？是不是五度就是冷呢？是不是零度就是冷呢？几多度是热呢？三十度是不是热呢？四十度是不是热呢？五十度是不是热呢？没错，冷和热呢跟温度是有关系。但是冷和热除了是温度之外呢，冷的东西是在人接触他的人那里引起某一种的反应。热呢也是在接触的人那里引起某一种的反应。然后我们才能够叫那样东西做冷或者那样东西做热。咁美呢就係、是、类似喺呢一方面嚟讲呢，就係、是、类似冷同埋熱。即係看见一件睇见一件美嘅事物嘅嘢呢，佢一定係嗰个观者呢係一定会产生一种嘅反应，一种嘅感情。咁呢两样嘢加埋，即係嗰样事物同埋呢个观者产生嘅感情加埋呢，然后呢样嘢叫做美。即係换言之呢，美呢係事物嘅一种属性，而呢种属性咧系能够挑起观者某一种感情嘅属性，咁先至系美。所以佢复杂嘅地方咧，可能系喺呢度。咁挑起嗰种感情系乜嘢咧？我哋上次已经讲过啦，唔系一定系喜好，唔系一定系快乐。我哋无以明知，或者我哋就喺而家就叫做美感，即系美咧就系属于事物嘅一种质性。呢种质性是能够在

观者的心里面呢挑起一种美感的。那两者呢然后合埋呢然后才可以叫那种事物做美。但是我不是说那种感情呢和美呢就是完全等同。即是换句说话来讲在这方面呢人可能是错误的。即是见到一件美的事物可能错误地没有产生美感。或者见到一件丑的事物可能错误地产生美感。都未定。但是总而言之呢美呢我觉得是一件事物的属性。而这件属性呢很难解释。但这个属性呢必须能够在观者的心目中呢挑起一种特定的感情。然后呢两者都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叫这件事物是美。

0: 喺今日思前想后嘅节目里边咧，陈耀华同陈永明咧就讨论美学嘅问题啊。咁到目前为止咧，我哋可以得到一个初步嘅结论咧，就系话美感咧就系一种性质嚟嘅。呢种性质咧可以系挑起人某一种嘅感情。咁呢种感情咧，我哋目前就唔系太清楚啦。咁刚才陈永明都提及过咧，就话我哋对佢嘅了解咧，似乎都唔系太多。咁我哋姑且就将呢种咁嘅感情咧，就叫做美感。咁讲到话美感呢一样嘢咧，除咗头先提及过系有主观嘅因素之外咧，佢仲有一个特征嘅。呢个特征咧同其他嘅事物咧都系好唔同嘅。
1: 系啊，我睇到一封读者来信，就佢讲到咧，佢话佢去太空馆嗰度睇节目，系影咧澳洲嗰度附近嘅，应该系澳洲附近嘅，佢话大堡礁，即系海底奇观。咁佢就话咧，佢好欣赏呢个节目，因为咧佢好似瞓咗喺个海底嗰度咧，卧高头睇见好多好靓嘅鱼游来游去，一群一群五颜六色。好似花咁樣，但係活動嘅花，非常嘅漂亮。佢但係好可惜咧，佢睇呢個節目嘅時候咧，佢係同埋佢女朋友去。佢話每一次咧，一啲魚出現嘅時候咧，佢女朋友咧就喺佢耳邊嗰度咧細細聲話：啊，呢啲魚真係好食啊！啊，呢條魚你睇下幾肥，清蒸梗好啦。咁佢就話咧，喺嗰封信嗰度咧，佢就話咧破壞曬咧佢欣賞呢個節目。破壞曬佢對呢個節目即係所產生嘅美感咁。咁我睇完呢封信，固然一方面覺得好滑稽咧，我哋中國人都係睇見乜嘢喐嘅嘢咧，都係諗住哇炸又好啦，哇煎又好啦，多數係咁樣諗嘅。咁但係就俾我想到咧，有陣時美咧，美感呢樣嘢咧，係即係挑起我呢個美感咧，係純粹因為嗰件事物嘅本身，而唔係因為呢件事物咧同我哋之間利害嘅關係。所以咧，我哋話，譬如有啲人一講話啊，呢條魚好食啊咁。可能會破壞美感咧，因為好唔好食咧，係同人嘅利害關係咧有少少嘅有少少接觸到啦。美咧係純粹係嗰件事物嘅本身嘅某一種嘅屬性挑起我哋，唔係因為嗰樣嘢能令到我哋想起咧對我哋人有乜嘢嘅好處或者有咩嘅壞處。我哋周圍睇即係世界上周圍嘅事物咧，我哋不自覺之間咧。好多時候咧，係馬上咧將呢件事物同我哋嘅利害關係咧算一算帳，咁然後咧就對呢個事物咧下一個判斷，呢件事物係好咧係壞咧咁。甚至我哋行過一個櫥窗，見到一件衫咁，有陣時我話呢件衫好靚啊咁，其實咧都係已經馬上咧就係話啊，著喺我身上邊咧好適合，或者呢個顏色咧同我好配。或者呢件嘅衫嘅款式同我好襯咁，咁咧呢啲都可以話係同我哋人嘅利害關係咧，即係我一己嘅利害關係咧有關係，咁然後咧我哋去判斷呢件事物嘅價值嘅。但係美咧就係呢件事物佢本身有一種嘅質性，令到我哋產生一個美感，而唔係因為呢個質性我哋可以將佢同我哋嘅利害連結起上嚟嘅。咁呢個係美咧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好多嘅前面我哋前人嘅思想家咧喺呢方面咧都係提出過噶啦，就係美咧係超功利嘅，係超實用嘅。我哋睇落去判斷佢係美抑或醜，絕對唔將我哋自己嘅關係等咗落去，唔將我哋覺得佢又冇用，覺得佢係對我哋有害有利呢個因素算落去嘅，一算咗落去咧。好可能咧，就好似嗰位去睇大堡礁嘅女朋友一樣咧，破壞咗咧對事物美嘅欣賞。
0: 不過有一樣嘢咧，我又想問一問你嘅陳偉明，就係話我哋討論咗美呢樣嘢咧，已經係有兩輯節目啦。我覺得我哋似乎對於美呢樣嘢咧，都好似係好模糊咁啊。呢個問題你舒唔舒服咧？覺得？
1: 我就自己站喺我立場裏面嚟講咧，因為我係中意哲學嘅，我就冇覺得唔舒服，因為我哋好耐以前曾經同。你講過，亦都曾經同收音機旁邊嘅朋友講過，哲學咧係刺激人哋思想嘅一個問題。我哋有好多嘅事物咧，我哋日常生活裏面係討論好多嘅，好似靚唔靚啊，真唔真啊，好唔好啊？我哋差唔多一日裏面，一日嘅生活裏面咧，都要用上十幾二十次以上啊，冇一日唔用嘅。但係呢啲嘅字究竟應該點用法咧？咩係真咧？咩係靚咧？咩係好咧？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就唔係點清楚去探討。咁我覺得哲學或者呢個思前想後，我哋呢個節目最主要嘅目的咧，都係刺激大家去想下。因為我哋唔想咧，有陣時我哋冇話 得到一個更好嘅答案。咁所以我哋現在模糊，但係我哋如果能夠繼續去想，我哋就慢慢慢慢希望會變得越嚟越清楚。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刺激到在收音機旁邊的朋友去想這些問題呢，我自己就覺得不是很、即是不是很不舒服，我們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答案呢，不是一件令到我很不舒服的事、
0: 或者我們將尾的問題就交回給收音機旁邊的朋友他們自己去探索，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以後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3: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4: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探讨美嘅定义，同埋思考乜嘢系存在主义。美系一个难以诠释嘅概念。首先，美唔系单一嘅性质，往往系同其他性质结合。例如有时我哋会话平衡就叫做美，有时又会话唔规则先叫做美。第二，美涉及主观嘅因素，一件作品之所以美，系因为能够挑起人嘅感情，产生美感嘅体验。第三，美系超越功利同实用噶。我哋话一幅画好美，除了因为那幅画本身，我们往往都不自觉将美牵连自己的利害关系。例如因为幅画很值钱而觉得那幅画很美，这个就是对美的错误理解。至于存在主义，我们很多时都会提到法国哲学家加缪的名作《西西弗斯的神话》，他用西西弗斯每日推石上山的神话来说明人生的本质是不断重复，毫无意义。陈永明教授提醒，加缪的讲法并不是悲观，留意成本书最后的一句，加缪讲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意思就是人生本身就是目的，我们要好好享受参与的过程。
5: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吧。
6: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人生问题又或者喺哲学问题里面呢，如果我哋好粗略咁划分呢，可以分开三个范畴嘅，就係真、善同埋美。咁对于美呢样嘢呢，我自己觉得呢就係最复杂同埋最难捉摸嘅。咁但係人呢就有一种锲而不舍嘅精神，最难捉摸嘅事呢佢就越係想去了解嘅。咁究竟美呀，陈美明你觉得系咪一件即係好复杂嘅事情呢？
1: 有好多人话美其实就唔系复杂嘅事情。点解讲得咁困难呢？有阵时我哋讨论美嘅问题，其实唔系因为佢复杂，系因为佢简单。点解呢？有阵时好简单嘅事咧，系好难解释嘅。
0: 系
1: 有好多人认为美咧，其实就系一个简单嘅物件，一件简单嘅质性，好似红色啊，或者系甜啊，即系有啲嘢食起上嚟好甜啊咁。咁譬如我叫你陈耀华解释咩叫红色咁，咁呢个都好难解释嘅。即系咩红色咧？如果用白字黑字咁样解，好难解释得出嚟。我哋只能够咧系举例，苹果俾一个红色嘅苹果你睇，嘴唇嘅颜色就红啦，血嘅颜色就红啦，这个苹果就红啦，呢件衣服就红啦。咁如果唔系举例嘅话，要我哋揾言语或者文字去解释乜嘢系红嘅话咧，有阵时系好困难。
0: 佢讲一个神话作为加某啲学者嘅一个标志噶，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呢个故仔啊？
1: 系啊，加某咧，佢有一本书讲存在主义嘅咧，佢系用一个个名咧就叫做西西弗斯嘅神话。
0: 嗯，
1: 这个神话咧。

係加茂自己作嘅，佢係採用咧希臘古希臘嘅一個神話。古希臘裏面西西弗斯係一個國王，咁佢係人嚟嘅，唔係神嚟嘅。咁但係呢個國王咧一個好聰明嘅國王。咁有一次咧，佢係撞破咗宇宙嘅神宙斯啊，同埋嗰個河神嗰個女，即係宙斯咧係有拐。這個河神的女就啱啱先被西西弗斯撞破了，所以就激嬲了宙斯。咁再呢，因為他幾次欺騙了死神，死神嚟要他死啦，咁就兩次都呃了呢個死神死唔成。咁所以呢就令到啲奧林匹克嘅神呢就好嬲，即係奧林匹克嘅神即係希臘嘅神。咁所以呢就俾佢一個懲罰。咁呢個懲罰係點呢？呢個懲罰呢就要罰西西弗斯呢將一塊圓嘅石頭呢推上一個山頂嗰度。咁就話呢，你只要將一塊石頭停放喺個山頂上面呢，於是呢你嘅工作就完啦。咁但呢個工作係永遠冇話之做完嘅。將西西弗斯好辛苦花了成日的功夫將一塊石頭呢推了上山頂的時候呢，他一放手，這個石頭呢又圓的，就在山頂上一路碌回到山腳，第二天呢他又要從頭來過了。那就加茂呢就將西西弗斯的工作，就是將一個圓石滾上山頂呢，是等同了我們人的命運。那就所以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裡面呢，他主要呢就是討論人生的意義，這個呢也可以說得是存在主義裏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0: 嗱，刚才咧，陈耀华同陈礼明咧就为大家介绍咗存在主义者加某一个古仔啦。呢、這个古仔咧就系西西弗斯嘅神话，就系、是、讲到西西弗斯呢、這个以前神界嘅反叛青年咧，就俾人罚，就罚推一嚿石头上山。咁但系当呢个石头推到去山顶嘅时候咧，西西弗斯一松手咧，个石头又滚翻落嚟。于是西西弗斯咧就系、是由日到夜再由夜到日咧，都系做紧呢件事啊。咁加某咧就将呢个故事或者将呢个现象咧就比喻我哋人生啊。系啦，陈炳明啊，究竟我哋嘅人生同西西弗斯呢个咁嘅被罚做呢样嘢嘅有啲咩共通嘅地方咧？
1: 就加某用呢一个嘅故事嚟比喻人生咧，系惹来咗好多嘅麻烦嘅，因为好多人咧就会抨击加某咧就话加某对人生嘅睇法咧系太过悲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可惜嘅事，因為如果我哋咧詳細去研究一下咧，其實佢嘅哲學唔係悲觀嘅。我仲聽過一個傳聞，我唔知真定假嘅。據說喺二三十年前嗰陣時，我仲學生時代咧，就有一個台灣嘅有位作家，咁佢就去到沙灘嗰度嘅時候咧，就除咗隻鞋，除咗佢哋嘅衫，就將加茂西西弗斯嘅神話嗰本書咧打開咗，放喺佢嘅拖鞋面嗰度咧，就向住汪洋大海嗰度行出去自殺死咗啦。咁就即係佢就覺得人生冇意義啦。咁所以喺嗰陣時咧，都係傳聞得好緊要，都係幾轟動一時嘅消息。咁我就覺得呢個係非常可惜嘅事，因為好可惜咧，就係呢個年青人咧冇將大概冇將加茂嘅西西弗斯嘅神話睇完，究竟佢係咪咁悲观嘅一个哲学咧，
0: 系啦，
1: 冇错。你头先问话佢将人生嚟同西西弗斯呢个推石嚟比较，似乎佢系话人生系冇意义嘅。喺佢嗰本书里边咧，佢都曾经咧系写过一段咧，系讲出嚟人对生命嘅意义嘅觉醒。佢嗰段大概就话咧，我哋起身搭巴士或者地铁翻工。然后四小时喺办公室或者工厂度做嘢，食午饭又翻翻办公室做四个钟头嘢，搭地铁搭巴士翻屋企食饭瞓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日日如此。于是有一日咧，我哋就会觉悟咧，我哋就问：人生到底有乜嘢意思咧？咁加某似乎嘅答案就话：人生系冇意义嘅。咁呢个说话一讲出嚟嘅时候咧，就好似头先我话引起咗好多嘅反应，就话呢个系一个非常悲观嘅，或者有唔明白嘅人咧，亦都会觉得话，因为咁嘅缘故咧，就生咗厌世嘅思想。其实我哋谂深一层，我哋换个例嚟讲咧，加某所讲嘅，直到个头先我哋所讲嘅为止咧，其实都唔能够话悲观或者乐观嘅。
0: 嗱，
1: 我举一个例，譬如我去睇一个医生，个医生同我讲话：，阿陈生，你是患了癌症，你生存的希望是很小的，或者你只有一年，或者你只有两年，最多不会超过三年。那这个医生的诊断是悲观呢，或乐观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够问这个问题。这个医生的诊断可能是错，可能是对，但这个医生的诊断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这个医生的说话究竟是悲观或乐观呢？我们是看个医生这个诊断之后他给什么的劝告。如果你只有两年命，或者你只有三年命，或者你只有一年命，你回家哭啦，你回家等死啦，这个是一个很悲观的劝告。但是如果医生说你尽量这两三年里面做你要做的事，做你想做的事，或者为人类某一些幸福，那我们可以这么说，他的劝告也都是乐观的。这个医生所诊断的只能够话是对抑或是错。加某话人生本来是没有意思的，我们迟下会再解释，但这个的诊断对人生的诊断，我们只能够话是对或者是错，不能够话它悲观或是乐观。我们要进一步看看加某在这个结论之后是怎样劝勉我们，然后我们才可以决定究竟它是悲观或是乐观。

0: 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存在主义哲学咧系一种悲观嘅哲学。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及过咧，就系话喺呢个卡缪嘅西西弗斯呢个神话里边咧，佢亦都提出咗咧人生系冇意义嘅。咁呢样嘢应该系好悲观先啱嘅，系咪咧，陈伟明？
1: 系啊，如果我哋照喺表面睇上嚟咧，应该系好悲观。但系如果我哋研究一下加缪讲呢句说话真正嘅意思系乜嘢咧，或者我哋就可以有另外一个睇法。加缪咧就系将我哋嘅人生咧系比喻成好似西西弗斯将个石头滚上碌上山顶一样。咁佢就话人生咧系冇好似咁样冇意思嘅。但其实加缪嘅说话就系话人生本身就系一个目的。如果我哋喺人生之外咧，要再另外找寻一个目的咧，我哋系找寻唔到嘅。喺咁嘅方面嚟睇咧，人生就好似冇意义一样。嗱，西西弗斯将个石头碌上个山顶嗰度。咁如果西西弗斯碌石头上山顶系一个手段，佢主要嘅目的咧系要将个石头放喺山顶上面。
0: 系。
1: 令到个石头安安定定喺山顶上面。咁既然呢个石头不能够放喺山顶上面，一松手咧就碌翻落山脚啦。咁呢个西西弗斯所有嘅工作咧，都变咗系冇意义。因为呢个工作只系一个手段，个目的达唔到，所以个手段咧就变咗徒劳无功。但系如果西西弗斯碌呢个石头上山顶嘅本身咧，就系佢个目的。佢碌嘅时候，佢喺度好快乐嘅碌。喺度學習我點樣碌呢，點樣碌先慳力啲呢，點樣碌先姿勢優美呢，點樣碌呢然後先至唔使出咁多汗呢，點樣碌先令到我隻手嘅肌肉發達呢，即係碌石上山呢就係、是、一個本身就係一個目的，唔係一個手段。咁西西弗斯呢可以係好快樂嘅，因為佢嘅目的呢已經達到咗啦。每一分鐘佢碌夠石嘅時候都係做緊佢要做嘅事，都係達到佢要達到嘅目的。呢、這個係加缪呢对人生的看法。所以加缪在他那本书《西西弗斯的神话》，将他同用西西弗斯的神话来比喻人生，讨论人生的意义之后呢，全书最后总结的一个说话，他就说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因为每一分钟他碌嚿石的时候，他已经是做紧他要做的事，已经是做紧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已经是达到他的目的了。
0: 所以剛才你提及在台湾二三十年代一个自杀的青年，他如果真的看晒西西弗斯他所讲这个神话里面的意思，又或者看埋剛才你所提及在本书里面最后一句说话的时候呢，我想他可能不会自杀。
1: 他如果是真的咁服膺卡缪，他应该很快乐。

0: 嗱，存在主義咧，經過我哋嘅解釋之後咧，都發覺咧，就佢唔係話一般人理解咁咧，係一種好悲觀嘅哲學嚟嘅。佢為我哋詮釋嘅人生咧，都唔係一個悲觀嘅人生嚟嘅。咁如果我哋照翻咁樣理解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嚟説明呢樣嘢嘅。
1: 係啊，我哋唔需要揾存在主義啦。啊，馬克吐温即係話我哋叫佢做美國嘅幽默大家，佢寫過一本好出名嘅書，叫做《頑童歷險記》。就係講一個細佬哥叫 Tom Sawyer。啊，湯姆沙爺
0: 係
1: 啊，佢嘅歷險嘅一啲嘅冒險嘅故事。咁呢個細佬哥湯姆咧就係一個好百厭嘅細佬哥嚟，好頑皮嘅。咁開喺本書開始嘅時候咧，佢就被佢個姑母罰佢，佢個姑媽係罰佢，因為佢做咗一件好頑皮嘅事，就要罰佢咧去洗刷花園嗰度嘅木嘅欄杆，要唔准佢出去外面玩，要喺度拎桶水出去洗刷呢個欄杆。咁於是湯姆咧就揸住一桶水去洗刷啦。佢啲小朋友就踩單車啊，有啲小朋友喺度打雷球啊咁。咁佢就冇得玩咧，就喺度洗刷。本來有一件好苦嘅事嚟嘅，係咪？咁但係咧，佢洗刷嘅時候咧，佢就好得意、好快樂，一路吹口一路洗。洗完兩下之後咧，又行遠啲望下，嗰度洗得唔乾淨又擦兩下，好似跳舞一樣，姿勢好美妙。啊，呢度擦唔乾淨咧，又再敷啲水落去，揾啲番茄喺度捽下，啊，好似好有快樂、好有樂趣咁樣。於是有啲小朋友喺旁邊玩嘅咧，都唔玩啦，踩開單車嘅又唔踩，打開波嘅又唔打波啦，走嚟睇佢啦。咁有啲見佢洗個欄杆洗得咁快樂，就話：，誒，湯姆，你可唔可以俾我幫你洗下？佢話唔得，呢件好快樂嘅事啊，好玩嘅事我唔要，除非你俾我一個先試啦，然後我就俾你洗十分鐘、十五分鐘。結果咧，鄰近嗰啲細佬哥咧，個個嚟到，寧願俾一個先排隊嚟幫咧湯姆咧。是洗這個欄杆，他自己就躺在樹下那裡指揮那些小朋友在洗。那於是一個下午呢，他就很快樂地過去，而且賺了很多錢。
0: 嗯，
1: 那這個呢就有一點像加謀的道理。人生究竟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目的呢？
0: 是。
1: 如果我們一定要在人生之外找一個目的，將人生當作手段，我們可能是很痛苦，因為很多目的我們達不到。
0: 嗯，
1: 咁於是我哋就覺得咧，我哋成個生命咧都係虛廢咗。於是我哋就好悲觀啦。但係加茂嘅哲學係話俾我哋知道咧，人生嘅本身就係目的，人生嘅本身就係要我哋享受嘅。人生每一分鐘我哋過活，每一分鐘做我哋做嘅事咧，就應該咧係生命嘅意義啦。已經，生命唔係一個手段，佢本身就係一個目的。咁如果我哋咁樣明白咧，當然其他仲有好多。意思在這句說話裡面，但我們就應該不會覺得存在主義是一個悲觀的哲學。
0: 不過這樣，陳偉明有一樣東西就亦都有一樣需要在此解釋一下，就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舉出了兩個例子，一個就是西西弗斯的神話，另一個就是這個湯姆沙爺的故事。咁兩個呢都係從一啲即係唔係話一般人咁樂意做嘅事情裏面呢揾到佢哋自己嘅樂趣。咁但係咁樣嘅睇法嘅時候，會唔會就出現好似一種即係鴕鳥嘅政策，就係話呢樣嘢本身呢就已經係壞事嚟㗎啦，只不過我哋係透過我哋自己即係心情上面一啲改變，令到佢變成好事啫。件事本身都係壞事嚟㗎喎。
1: 或者兩個例舉得唔好啦，佢本來就唔係。舉呢兩個例嘅意思就係話，就算好似係壞事呢，都可以將佢變成好事，何況唔係壞事。如果我哋想舉一個呢唔係壞事嘅例呢，其實有個好嘅標語嘅，即係世運會就係話，我哋參加世運係在乎參與，唔在乎奪標。參與嘅本身呢就已經係無限嘅樂趣啦。如果我哋有機會去參加世運會呢，已經係光榮，已經係一件好有意義嘅事。攞金牌攞唔到金牌呢，本來係應該無傷大雅嘅。咁如果生命都一樣，今日我哋能夠參加，我哋今日係有生命，我哋已經係一件好快樂好有意義嘅事。生命本身呢就已經值得享受，唔係在乎呢用我哋嘅生命再去奪啲咩嘅金牌銀牌。如果咁樣講呢，其實加茂亦都可以可能係奧林匹克運動會呢個標語嘅口號嘅設計人都未定。佢對於生命嘅睇法咧就係咁，在乎參與，參與就係目的嚟㗎啦。
0: 其實你剛才舉呢兩個例子咧，我並不是話你舉得唔好，只不過就係我相信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當我直聽落去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有一個咁嘅諗法都唔定。咁其實講到存在主義嘅哲學咧，頭先都提及過啦，就有各家各派嘅學説嘅。喺下次嘅節目裏邊咧，就會再繼續同大家介紹。今日節目時間又到啦，再見。
1: 再見。
2: 想后 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气恶劣之下，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跟住是详尽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延伸，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崔慧欣报道。
1: 连场暴雨引发本港多处水浸，新界地区较受影响。大雨期间，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开遮都全身湿晒。天水围天池路形同泽国，有私家车被水围困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暂停旅客同货运清关服务，期间跨境旅客同车辆要用其他陆路口岸岸往返内地。天气恶劣，港铁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解释，当时因为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并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有所增强，所以要发出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玲指出，热带气旋和暴雨属于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天文台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预告更改暴雨警告信号。
2: 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天文台可以在几个钟头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更改，但是暴雨警告信号就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左右呢？其实热带气旋和暴雨是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热带气旋的生命周期可以长达数日，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由发展去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而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几十公里。新界普遍的地区受到大雨的影响，而相反港岛的雨势就比较弱了，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哪个位置和时间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无论如何，天文台都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
1: 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会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的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邓永林报道。
3: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以超过220页分5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相关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的需求，预计今年内再有多一个目标群组，期望更加精准支援他们。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弱势社群对支援服务需要不断改变，以前使用的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令到有资产的退休无收入人士都会跌入贫穷线，不能够帮政府制定政策准确帮助有需要的人士。本届政府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需要。
4: 社会上咧，绝对系有一啲咧喺队尾嘅朋友，佢哋面对形形色色嘅挑战，可以系经济上嘅挑战，需要更多照顾嘅支援，亦都可以系需要更多嘅日常关怀，需要更精准、更到位嘅帮助。所以本届扶贫委员会喺既有嘅保障基础上面咧，锁定咗三个目标群组，分别系咧劏房住户、单亲嘅住户。同埋全长者嘅住户，按照佢哋各自唔同嘅具体需要，度身订造一啲针对性嘅项目，让我哋普惠社会服务同埋精准扶贫项目咧，彼此可以相辅相成、衔接互补，从而构成系统化，更加可以持续咁样完整成个扶贫嘅体系。
3: 报告指出，未来要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新模式，将政、商、民三方合作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同埋喺当前战事中嘅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嘅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同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同埋针对伊朗嘅任何干扰同埋阻碍行为。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喺60天限期之内免费安全往返波斯湾同埋亚曼湾之间。张子欣报道。
5: 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而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有关文件，又引述伊朗外交部指美伊双方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传媒就发布总统佩泽希齐扬手持伊美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照片。伊朗官媒和美方官员透过传媒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基本一致，共有14点，内容包括美伊与当前战事中的盟友要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双方承诺在最多60日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比例。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及亚曼湾之间。另外，美国承诺同区域伙伴合作，制定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亦都承诺按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美方承诺亦都包括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供伊方使用，而伊朗就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即是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当前状态，美国就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亦不在区内部署额外兵力。最终协议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伊朗就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持久和平嘅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话希望包括美伊在内嘅相关各方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5: 伊朗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敢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6: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5: 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他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桥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积极向社会介绍和推广五年规划的意义和内容，并且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公众咨询，表达意见，共同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钟慧仪报道。
7: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的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出炉。机构根据9个主要指标评分，包括学术声誉、国际教员占比、单位教员论文引用率、国际学生占比等，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港大蝉联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长张翔说，大学全力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缔造比学者进展所长的卓越环境，其他的大学都飞跃进步，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科大排名跃升11位至第33位，校长叶玉如说，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和 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实力，会继续积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教育枢纽。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位，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说，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第52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说，深感鼓舞，体现城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在名单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前20强，另有四间大学的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创高峰，也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是 4.4%， 定额保约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护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

0: 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系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1: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那个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这样的资助房屋，令到那些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用要担惊受怕，希望呢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0: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世界杯 L 组两场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凭补时入波1-0小胜巴拿马。K 组方面，葡萄牙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先讲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了。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槌顶入成2-1，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住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到下半场英格兰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2分钟，比宁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英格兰之后再凭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在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顺利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加纳凭住伊兰基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波1-0小胜巴拿马。L 组暂时由英格兰排榜首，领先第二的加纳，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有今届第6度出战世界杯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坐镇，但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开播6分钟，葡萄牙就由尼维斯先开纪录，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和，下半场两队再没入波，最终各得1分。同组另一场，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哥伦比亚由丹尼尔蒙路斯在40分钟门前接应传送，球不着地射入，半场哥伦比亚领先1-0。首次出席世界杯决赛周的乌兹别克，由菲素利夫在60分钟门前顶入追成1-1平手，但追和局面只是维持5分钟，哥伦比亚就由路易斯戴亚斯快攻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哥伦比亚在补时的最后阶段，由金柏斯顶入成3-1，为球队奠定

0: 胜局 ，K 组完成首轮赛事，哥伦比亚以三分排榜首，领先刚果、民主共和国同葡萄牙。乌兹别克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即时生效。六合彩搞珠结果是6、20、26、31、34、47，特别号码是2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7600多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下一带。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的雨量更加是超过80毫米。而天文台是在晚上10:2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11: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41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3点，升73点。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说会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全速推进落实有关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有助巩固香港的债券中心地位。有分析说，措施有助寿险公司等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管理风险，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由任浩峰报道。
4: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表示，市場對人民幣計價產品和相關避險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國債期貨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里程碑，為投資者提供有效的離岸風險管理工具，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債券市場並且長期持有人民幣國債，促進國債市場健康發展，鞏固香港債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
5: 都仲可能会扩展去其他年期的即期货，2年、10年、30年的期货，改善一些超长期国债的投资软环境，方便一些好似寿险啊、长久期机构咧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风险对冲，完善翻人民币离岸产品生态，强化香港。 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的一個角色。
4: 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強化香港的定價和風險轉移的平台功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3: 港股失守24000点，创近一年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60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近1.6%。主板成交额超过3587亿元，较上日急升近33%。科技指数跌幅达到1.39%。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逆市做好，智普急升超过26%。内房和内险股急挫，中人寿、龙湖、华润置地、中海外跌近7%至到近9%，是表现最差的四只蓝筹股。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3.2%，科指累计跌2.1%。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6: 联储局新任主席上场之后咧，似乎立场系比较偏鹰啦，冇再俾一啲利率嘅预测市场，大家都有少担心嚟紧喺货币政策上边系咪有机会重新去收紧啦。最近内地宏观经济数据普遍唔太理想，担心企业盈利会带来影响啦。虽然最近系有啲措施规管一下内卷嘅行业啦，暂时嚟讲似乎短期内唔系咁容易扭转，盈利表现比较疲弱。港股呢边咧抛售咧都仲系持续啦，短期24000个心理关口都穿咗啦，要去到旧年年中嘅时候个低部位置，大概就23200到会系比较强嘅支持啦。短期上翻25000楼上个阻力，暂时系会比较大啲啦。
4: 下个礼拜翻嚟咧，最主要都要留意啲咩因素？
6: 大家都等紧内地会唔会重新再推出一啲刺激嘅政策啦？无论关于消费同埋投资都系比较疲弱。如果有相关呢啲嘅消息推出嘅话，咁可能可以扭转下最近即系比较疲弱大市嘅表现啦。
3: 美国联储局结束议息会议，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不过会后声明就放弃前瞻指引。新任主席沃什亦都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并且宣布成立工作组，全面审视联储局的运作架构。有市场人士预计，联储局可能会更加鹰派，美国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4: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未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涉及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依赖和通胀框架等。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会更加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9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加容易造成市场波动。
7: 自己就比较关心啲个点阵图啦，系咪真系会去到年底冇咗咧？因为其实我哋发现咧，一啲数据咧，市场对佢个预测咧系个改变慢啲咧，更新慢啲，敏感度慢咗，就正正系因为你个有呢个点阵图啊。咁如果以后冇咗呢个点阵图咧，利率市场嗰个单日个波动咧会高过以前嘅，即系连成250个交易日，咁所以就累积起上嚟咯，个影响可能仲犀利过加息一次嘅。
4: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预计，联储局可能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但不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英伦银行一如预期，将指标利率维持在 3.75 厘不变，利率决定是以7-2票通过，有两人支持加息 0.25 厘。央行话近月的能源价格上升为通胀带来一定压力，虽然美伊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但价格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当局会确保不会演变成为持久性的通胀。又话英国第四季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或者会达到略高于 3.25%，低于原先预期，但货币政策委员会强调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确保 CPI 在中期达到 2% 的目标。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 51,707 點，升2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82 點，升62點。恒生指数收市报 23,924 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有3587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04.9跌2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 XLE 南方海力士161升16.2，智普2094蚊，升434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1.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8， 日元 160.89，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2， 人民幣 6.772，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48，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 港金報 40,045 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倫敦金每安司的賣出價4,250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5 升 0.2。 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9: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0: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丁家湘主持。
1: 晚上的10:37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的节目，先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的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了，在10:30左右取消了这个黄色暴雨警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仍然去到晚上的11:3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的。好，我讲返今晚嘅戏曲之夜安排嘅歌曲，有阵间11:00至12:00个钟头啊，任剑辉上海妹嘅好女两头门啦，身兼郎良少心嘅和顺夫妻，同埋梁天雁严佩贞嘅段红伶雁记之赠柏。凌晨00至1:00啊，听日端午节啊，有吴千峰云飞燕嘅呢一曲端阳惊变啦，另外有陈剑星钟丽蓉嘅吕布戏貂蝉，又叫吕布与貂蝉嘅。至於凌晨1:00至2:00的潮劇欣賞，洪平用潮州話主持介紹，今晚是有古琴案的完結篇續緣，另外有新的戲碼就是梅庭雪的。至於現在先為大家送上的這一曲呢，盧燕芬飛，盧燕芬飛又叫做櫻花戀，又我們電台的版本都是如果合唱的對唱曲來講呢，就是中雲山唱，不過有火拍不同的拍檔，今天選來這個版本呢，就是中雲山木蘭唱的盧燕芬飛，是胡文森所讚曲的。這一對愛女十年分別重逢，但是相逢已經恨晚了，原來那個女子呢就已經是另因為報恩呢就已經答應了她表哥的婚盟，佢仲諗住可唔可以同而家呢個重逢嘅愛郎私奔呢，咁呢個我諗基於禮教下，咁呢個愛郎亦都係有所婉拒嘅，咁只可以變得盧燕芬飛啦。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曲下胡文森讚曲中雲山木蘭合唱嘅盧燕芬飛，又叫做櫻花戀，大家一起欣賞吧。

0: 蝶有情，惹起我情无限啊！做不寒山日落，都未见过为雷娇颜呢。
1: 妈呀！

懂得臨崖勒馬固然係好事啦，聽過呢一曲係胡文森讚曲鍾雲山五木蘭合唱嘅《勞燕分飛》，跟住落嚟係11點鐘嘅新聞報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8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文锦道口岸因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阔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经在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出，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份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亦都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将会在相互尊重环境之中得以实现。他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贴文同时有佩泽希齐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的配图。道琼斯指数报51,740点，升2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0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0.92美元，卖出4,254.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量更加是超过80毫米。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下个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 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5。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任剑辉、上海妹合唱啊，《徐若外赞曲》嘅《好女两头瞒》。听嗰个曲词啊，唱情咧就似乎系好背后好强嘅故事背景嘅。咁我亦都翻查过下喺一啲网上百科嘅资料，任剑辉、上海妹当然系常常系有合作啦，好多合作，但系佢哋就冇一部电影啊，或者系舞台嘅演出系叫做《好女两头瞒》嘅噃。大首曲呢其实都好矛盾㗎，因为个生角呢就怨佢呢个姨妈呢就破坏佢嘅感情，破坏佢嘅婚姻。咁但係其实听落呢个姨妈点止係真係姨妈咁简单啦，就係、是、其实就係佢阿妈嚟嘅。咁但係佢唔知道嘛，个仔唔知道嘛，咁甚至仲话你破坏我婚姻，我真係想杀咗你呀，咁哇你话系咪好激呢嗰、那个唱情。所以你话系咪原本嚟自一个长剧啊，或者系舞台演出啊，或者系电影呢，真系唔敢讲，但系就翻查唔到呢个资料啦。首曲就系、是、虽然我头先讲话真系好激啊，好冲突啊，好矛盾啊，两个角色关系，但系亦都系好听嘅首曲，虽然比较旧一啲啊。咁我哋亦都只系有呢个黑胶唱片嘅版本嚟嘅，《徐若外赞曲》。任剑辉、上海妹所演绎嘅《好女两头瞒》啊！

情根原是一袖根，痴情误我自消沉，天下痴男皆有恨，却连失恋，我就是武王金龙。

0: 妈。
1: 啊，我都知你好苦乐。
0: 我知你好快乐。
1: 啊，咁你嬲我咯噃？
0: 我何止嬲你啊，简直恨你添啊！你时时话我亲如骨肉，定被恨的生啊！不过应允在先。

你出言漂亮，盡掩飾你嘅私心啊。你舌燦蓮花，堪稱係一個女作。

恨不能将他走人啊。天下妇人皆可耍，

0: 帝景咧，怕咩讲啊？我老母冇你咁衰，若果学你咁破坏我爱情啊，就算冇子都冇情分啦、啊。你个人咁阴毒，你真系丧名败节都做得到啊！你系我阿妈，我就杀之而甘心咯。
1: 哎呀！

0: 身在鳄鱼伤心
1: 因为失恋吓，咁啊恶言相向啊，甚至仲话天下女人皆可杀，咁啊，不过最后都知错啦。好啊，咁啊听过呢一曲咧，系徐若瑄赞曲嘅，由任剑辉同埋上海妹两位所演绎嘅《好女两头瞒》。咁啊，始终都翻查唔到一啲系咪即系有套剧啊，或者系舞台嘅演出啊，系佢哋两位合作而演出，就系叫做《好女两头瞒》。因为你就咁听嗰个唱情咧，就系都好丰富啊个内容啊。好啊，听咗之后呢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点21分钟有多啦。天气方面今日天气大家咁都要留意多啲啦吓，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嘅，下昼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6至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嘅，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啊。下个礼拜初日间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都仲系去到11点半钟，会唔会延长？大家要留意啦。而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啦，同时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大家要留意一下。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接下来这一曲是温志鹏所撰写的《和顺夫妻》，很有时代感、现代感的，讲起银行工作的生活。夫妻之间在这个结婚纪念日里面的妻子就是捉弄丈夫，其实很恩爱。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拎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正能量是非常之强劲的，是由田歌新剑郎和心姐梁少心两位演绎这一对《和顺夫妻》，大家一起欣赏。

我同阿贤哥结婚10年嘅结婚纪念日，我真系好开心，我连蛋糕都已经准备好啦。一阵间等阿贤哥翻嚟咧，等我同佢开下玩笑至得

0: 翻到屋企啦，开一道门先。
1: 哎呀，贤哥，你翻嚟啦？
2: 咦？
0: 阿珍妹啊，十二点几噶啦噃，你仲唔瞓？系唔系有嘢同我讲啊？
1: 贤哥，我问下你啦，你记唔记得今日系咩日子咧？你睇下你个样啦，梗系唔记得啊！如果唔系，你点会眼光光啫？
0: 今日咩日子啊？
1: 咩日子啊？
0: 我睇都系同平时一样啫。
1: 咩同平时一样啊？所以话咧，同你做夫妻啊，真系冇乜情趣嘅。连结婚纪念日咁大个日子，你都可以遗忘嘅。
0: 结婚纪念日，今日是5月15啫噃，
1: 但系过咗午夜就算旭日时光啊！
0: 系啦。我一时忘记买礼物回家，
1: 算了算了，你。

0: 你睇阿贤哥几惊，佢以为我真系嬲佢。
1: 哎呀，佢真系嬲噶噃，唔得，要氹翻下佢至得。

0: 礼物待明夜宵，再装台放呢
1: 我望把靴
0: Bye-bye.

就让我燃点蜡烛啦，恭祝我哋苦才。

0: 听嘅呢曲呢係温志鹏所撰写啊，由新剑郎同埋梁少森两位所演绎嘅和顺夫妻。听嘅之后呢，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37啦。天气都要再讲一讲啦，因为今日嘅天气咁唔稳定吓，咁啊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嘅，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啦，下昼骤雨逐渐减少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6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个礼拜初日间酷热嘅，都系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天文台较早前发出嘅雷暴警告已经取消咗啦，雷暴警告取消咗，不过山泥倾泻警告就生效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嘅。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1: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2: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梁天雁赞曲啊！梁天雁同埋严佩贞分别演绎呢一个三郎同埋正子嘅《段鸿龄雁记之赠柏》啊，大家一齐欣赏一下。

初换七色裙，白粉红枝细细云。嫦娥见我应又到。

0: 袈裟点点儿应犯，半事之恨，半泪恨啊。
1: 来你喺呢度啊？
2: 系啊。
1: 今晚星月教拜都会文思泉涌啦。
0: 静子姐，你知否星空浩渺，原是钟鼓受香。

0: 原曲一首啊，听佢呢一曲咧，系梁天雁赞曲，梁天雁、严佩贞合唱嘅《端鸿灵雁记之赠柏》。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嘅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横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喺横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喺胃部。病人喺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喺分辨腹部器官结构嘅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術之中錯誤將胃部當作橫結腸處理，並且連接造口。手術之中亦都未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核實。病人在轉院之前2日，醫護人員未有察覺造口輸出量有上升趨勢。按原定計劃將病人轉往接受康復治療。負責康復治療的醫護人員對於剛完成造口手術的病人缺乏相關照顧經驗。委員會提出改善建議，包括檢視外科部門的臨床管治，以及在術後將出現不尋常臨床情況的病人轉往內科復康設施治療的安排。術後病人在轉往接受康復治療之後，應該加強外科團隊在治療過程之中的參與。政府公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必須要摒棄單向金錢援助的舊思維，轉向主動識別、精準輔助這種新模式，通過整合數據主動識別最有需要幫助的群體，透過精準輔助，即是所謂隊尾人士，提供有針對性的綜合支援。陳國基說，明白社會上有處於隊尾的人士正是面對不同挑戰，例如有經濟或者照顧與關懷需要，因此扶貧委員會在既有保障基礎上鎖定3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住戶、單親住戶和全長者住戶，度身訂造針對性項目。民政事務總署呼籲市民提高警覺，留意偽冒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進行詐騙的行為。民政總署近日接獲個別小區關愛隊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認關愛隊成員上門探訪，向長者派發福袋，並且要求長者簽署不明文件。發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獲不明來歷的探訪邀請電話或者短信，應該保持警覺。如果對來電者或者到訪者身份有懷疑，可致電182111核實關愛隊成員和義工的身份，以及查詢關愛隊的聯絡資料。若果發現可疑情況，應該致電警方24小時熱線防騙2 18222。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43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57美元，卖出4226.9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香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堆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应日节啦，听日端午节啊嘛，我拣嚟呢一曲咧，呢只雷射唱片咧系我喺坊间揾翻嚟嘅，不过都唔系第一次播放过噶啦，间唔中都会同大家分享，因为演绎嘅精彩啦，系端阳惊变啊，听日端午节啊嘛吓，咁由方文正赞曲嘅由仔哥吴千峰演绎。嘅呢一个许仙同埋燕姐尹飞燕演绎嘅呢个白素贞《端阳惊变》咧，就系其实讲呢个民间故事嚟噶，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嘅《白蛇传》入边嘅呢一句呢一场咧，就系可以话最经典、最具戏剧张力嘅情节嚟噶吓，就系白娘子即系白素贞啦，喺端午节嗰日咧，端阳节咧。飲下紅黃酒，現出蛇形啊，蟒蛇形，嚇死咗丈夫許仙。咁佢點解會飲呢？就因為呢個許仙呢，就聽咗法海嘅講法，咁呢就係懷疑自己妻子呢，就係蛇仙蛇妖蛇精到啦。咁呢就叫佢飲紅黃酒，飲咗就會現形咁。咁許仙就信下，咁即係即管信下咁啦。咁就叫勸呢一個白素貞飲呢個紅黃酒。白素贞原本就唔想，因为佢身怀有孕，但又諗住又唔可以拒绝丈夫啊，即係驚怀疑啊，又恃住自己法力高强，所以终于就飲咗，咁现形嘅唱情嚟㗎。方文正赞曲嘅端阳惊变由吴千峰同埋尹飞燕合唱，大家欣赏。

第三次主持法海禅师，说我乌云盖面定有妖精缠身，适逢今日乃是端阳佳节，他赠我一幅鸿鹄，祝福我放于走来，然后。

法海禅师说到我妻是千年蛇妖变化人形，世上素贞，佢心底善良，为人贤淑，况且对我恩深义重，又岂会加害于我呢？唉，常言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又何须将他理会呢？

0: 非法海所以属实。
1: 恨法海区已是生非，恨夫郎做人暗笑。

0: 看将走天，我得上空王物样，真是又香又甜啊。多谢许郎父。
1: 哎呀，

0: 听嘅呢曲系方文正赞曲，由吴天峰同埋尹飞燕分别演绎呢个许仙同埋白蛇精、白素贞嘅呢一曲系《端阳经变》。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37分啦。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山泥倾泻警告系仍然生效，大家要留意啊！
1: 我系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啦，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阮薇撰写嘅，嚟自佢当年粤曲作品演唱会入边嘅现场录音。呢一曲系由星姐陈剑星同埋钟丽蓉演绎嘅《吕布戏貂蝉》

0: 姐，请问你贵姓？
1: 光明啊，
2: 是明天氏，乃是王允之女。
1: 不敢当，不敢当啊！我有劳

美英雄。

0: 王小姐，
1: 这一杯我要你饮先啊。
0: 吓，好好好好，咁我先饮为敬，我饮，我饮啊。还要饮啊！哎呀，再饮我就会醉噶啦！
1: 你点会咁容易醉啫？我唔信啊！
0: 你唔信啊？你睇下我，我竟然醉啦！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呀、啊！

0: 即系中意我啦噃。逢先一见都已倾心，情蝶的愿向群边薄。
1: 哇，点解你越知越埋的呢？
0: 我一亲香泽都有何妨？

即系嬲咯噃。哎呀，原来你嬲起上嚟嘅样仲销魂啊！

0: 了的咁紧张？
1: 哎呀！
0: 可笑英雄冇胆露入马情场。
1: 哦，原来头先你同我开玩笑噶咋？哎呀，俾你。

0: 你如此顽皮，真该罚。
1: 罚我乜嘢啫？
0: 罚你乜嘢呀？嗱，咁你听住啦噃。

你唔饮，我都要你饮噶啦。嗱，少少饮咗佢啦，少少饮咗佢，系咁先系啊嘛。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更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到年满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少或者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六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未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北约国家去年六月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一致决定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8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系报161.45，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39美元，卖出4223.4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 香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1: 为配合中华文化节2026主题，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以隋唐盛世为重心，策划对话西游专题放映，同观众重温多部经典西游记作品。交给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刘精卫介绍一下。
3: 在六部的作品里面，我们都揀选了不同年代的西游记改编，包括有60年代邵氏兄弟出品的两部西游记，亦都有90年代大家可能都看过很多次的，就是1995年由刘镇伟导演、周星驰主演的两部西游记，月光宝盒和仙女奇缘，郑宝瑞导演执导的两部西游记作品。在60年代、90年代和千禧年代，我们都揀选了一些的作品，咁就令到大家可以體會到唔同年代嘅電影人咧，點樣憑住自己嘅創意啦，去重新詮釋呢一部古典名著啦。
1: 電影資料館一向注重數碼修復，對話西遊系列入面挑選咗邊幾部作品進行修復呢？
3: 今次咧，我哋係特別為咗1995年嗰一組嘅《西遊記》，即係《月光寶盒》啦，同埋《仙女奇緣》咧，係做咗 4K 數碼修復嘅。修復團隊咧清除咗畫面嘅花痕啦，一啲嘅閃爍同埋污跡，亦都幫背景聲音降噪，最後配上原有嘅中英文字幕。調色方面咧，我哋都參考咗我哋自己嘅管材敲背啦，以及環亞提供嘅數碼素材。咁亦都有聽取電影主創團隊嘅專業意見嘅，咁就盡力咧去還原翻當年電影上映時候嘅視覺氛圍。
1: 中華文化節2026對話西遊，6月27至7月11日，詳情請瀏覽香港電影資料館網頁。
4: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爸爸爸爸。羽毛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8: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 K 歌节目里边为你带嚟男歌手嘅歌曲，同你一齐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至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张维基同你一齐记歌 K 歌。
9: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10: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12: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11: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12: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愿

0: 主持。
1: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有多啦，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嘅。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胡文森赞曲钟云山五木兰合唱嘅《卢燕纷飞》，又叫做系《樱花恋》。十一点至十二点钟个钟头有任剑辉《上海妹》演绎嘅徐若外所赞曲嘅《好女两头门》，另外有新剑郎梁少森嘅温志鹏赞曲嘅《和顺夫妻》，同埋梁天雁、严佩贞、梁天雁赞曲嘅《段红伶颜记之赠柏》。头先个钟头有应节嘅歌曲啊，《端阳经变》啊，《吴千峰》、《尹飞燕》分别演绎呢个许仙同埋白素贞嘅。這曲是方文正讚曲的，咁另外仲有頭先一點鐘新聞之前嗰個係阮薇撰寫嘅《吕布戏貂蝉》，又叫《吕布与貂蝉》嘅，陳劍聲、鐘麗蓉合唱嘅。咁講到今晚嘅潮劇欣賞咧，就會係送上古琴案嘅完結篇播。咁大家可以聽下啦，呢一個古琴啊，叫做響傳嘅古琴啊，由失竊被盜到最後咧，就引發出離奇命案，個結局又係點咧？咁除咗有古琴案嘅完結篇之外咧，亦都有梅庭説嘅上卷嘅。好，請出洪平詳細同大家介紹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节很少，所以个大家播送调节高琴话的最后一张，就会做到。桂林康环市无能享出高琴之后，又交还过去，爱台真正个高琴。遐高琴话个在因后过是做尼样个？在第一只五个乌桂林。又是如何卡苗的角色高琴话的？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由彭定勇、吴灵芝、马善珠、蔡丽组成的调节高琴话。
1: 我早就看了大戏，假假乐里双唔相像。
2: 要怎个领导的歌？
1: 有真爱台，
2: 当然爱台。
1: 台界好，人西交大，白人袂惊卖乜红，台脚就爱啊。
2: 哦，这个有真娘的风骨。
1: 来，夜放超姐去。来。
2: 我
1: 另外来再来听我打咯，
2: 那不是你的高光，此事无用。

0: 会将谢家追回来。
1: 遵命。
0: 夫人啊，你怎么不听相劝？高卿解释，王爷与家门早就了结了。

0: 夫人爱往南看了菩萨心，写家早就发誓了，钦多难多，钦食难忘，如今高钦变作茶炊直逼退来，你就欠人一条人命者。我不是心想做你有病，
1: 就是心想也是无法病。
0: 好好好，别哭别哭，今日出门我先不过，算定夫人爱出几套工课，来，也是金钱来。

0: 夫人爱此情不开之强，
1: 我早就打电话都怪你睡到早晒我出你爱出病将他太过气，
0: 是是是，都怪我都怪我，你阿姨不写讲你可真听见，如今就放心大大休息。

0: 你的银鞋匠匠气匠气，您台您台胡金靠靠参桌马杂四岁咯。
1: 老爷，你帅气白天到底做的过来来，
0: 就是胡金银老娘银子妹来改咧。
1: 这你这回说破心看回，老爷你好厉害呀、啊！两胡金也不能光大无灾。
0: 胡金过奖过奖，
2: 大难今已断腕如新，且将中天之腕重阴傲贵，是美华的一开茅山。
1: 对对对对，误会的万金宝宝来，六国大明白，所有人都不在。
0: 如此大家都坐下听本官道。

朝中几代富有风呀，他要的佛听鬼作声音不大声，王安静啊。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崩顶用五零子别陷入初二组成的条件高起模高起模传结就播忘了下面红票再请大家来分享另一出条件不会定数大概是布家公子现金令革命及苏三相爱定下忠心后来现金令的定榜首官哥送红苏三遭陷落役三思悔心思现金令改以名讳不敢甲苏三相认当初停止审话红是刘炳仪吉策乃邓胡允清沽名逆利以咩更压苏三支配丁东索以光动者邓咩现金令乔壮交背丁甲苏三相认苏三天属在清上书王寇现金令正在王清的始末以使挑丁迷心为苏三平索王的结当若双超迎枪苏三当如迎枪现金令下面咱就做再来分享条件不会定数
1: 半是黄金半是官石门放晒都不满铁梁声当暗梁呼多多子孙卖做甘蔗官卖做甘蔗官老阿过来啊禁止三思回心闪出一桩奇事来
2: 什么奇事
1: 黄虎苏三
2: 哎呦你没听大大声我没听不到
1: 哎呦都没大大声不能听
2: 这是做你
1: 黄虎苏三是兴苏安的相婆男
2: 吹兴苏安来求听命歌哪有去高当当老皮嫩苏三况且苏三百死千夫命我如山何会我头里买四耍打哪是不行大难听见乐主杰克开草坪
1: 不是我耍打此庄我称免是王话今日公登之前有保安我是百姓苏三竖起王称并提的现金令红丝刘炳仪他老人家听得吐出鼻就叫黄虎从头到尾上水听谁知兴顺红听得明就明转去又则时随后下灯在心里
2: 也无事不生
1: 老大人推得有人称就命令我夫妻罗囊阿贵苏三教袂定惊艾索受苦兴
2: 此事何意
1: 但不知老大人是何心还是大意光正金咩就得做袂定动手这出气哎姐老啊老大人还交代哪件事
2: 你哪件事
1: 今咩就有人来探望苏三就推定是何人输的是何人将伊掠门老大人
2: 这子呢
1: 哎呦若是冻坏苏三的身体你话就得吃做不起
2: 哎呦也无事件苦车
1: 虽是苦车推来老大人还有另一番苦心
2: 苦心苦心人无人见咩就得骂见见
1: 这叫做白黑爹金令腿腿顺眼无清黄事无清老啊金咩够袂定咱就得如此这般以鬼自轻
2: 哇塞
1: 再听好，快快休息起来。
2: 好，休息起来。

我们在屋

火鵪迷火鵪，直夜走廊召回鵪。

0: 妈妈，我可将苏三压落定边背上来。
1: 压落定边借水台布啊！
0: 能将是乐呢？
1: 做你小啊！
0: 嘿嘿，你做苏父的父辈，江南地动，可能是父老人家，就可讲伊借我家将，谢谢谢。
1: 老大啊，听你讲话就那么自信啊！
0: 不会呢，不会呢。你退，我冇当过招。
1: 我叫你冇吹风话。
0: 咪该呀！我只老鸟，定就当冇吹风了。
1: 我是叫你吃水仙地方啦。
0: 嘿，不会呢，不会呢。老啊，该换我啊，换你啊。我呀呀呀呀，叫你退后，我来后台点子。

0: 哟，惨惨惨，已经叫我向后追击，妹妹回来带来个休息。我背酒龙刀还未硬，无过三者当教唔在难。老王，刘总，用五灯光闪闪，正是有人来。
1: 我呢？

自己想

车棚门

不在高处。

0: 就难说出再来退为他们死的。
1: 哎哟，遐哩真真可敬啊，可敬！就难说出亲妈答说，堪称世界无二公子。
0: 那蛮兄的出气耶，
1: 也罢，你就请我卡可无二，派我一一来相见。也该报答生命，
0: 天干！你就说到三娘再来探望
1: 三娘，我是无名无实的。
0: 妈妈不必亲求，今夜即说送三子家还债，天气寒冷，望莫亏谢吧。
1: 我来亏谢，你点工点钱去。

0: 袂当，只会把袂落多笑了。
1: 三姐，我现在催你来了，你是三公子，是，你就是在一个北楼山面海市的三郎，正是。为日时眼睛以后，日月借官难，神思更痴心。
2: 刚才听到的是悠悠双秋，当如吟唱的调节，未定数。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多爱支持个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这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扶助，即是所谓怼美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美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身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之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与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包含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据报有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是就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艰难谈判。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萨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再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2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6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7.73美元，卖出4,228.46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0: 时间嚟到凌晨2:07，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系2026年6月19日嘅越夜越精彩啊！今日喺直播室入面咧，系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嘅5点钟，我都会一路喺直播室入面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带嚟嘅歌曲啊。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系会收听得到由文千岁以及梁素琴所合唱嘅《情泪洒征袍》。而在3点钟新闻之后呢，率先会带来一曲《西湖烟雨总关情》，由白兴贤以及曾小敏主唱的。还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由梁远芳独唱的《山东响马》。在4点钟新闻之后呢，率先会送上《乱风和鸣》，由张宝强、白凤英主唱。而今日越夜越精彩当中最后一首的歌曲呢，是会送上《结发恩情深似海》，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主唱的。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的。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咧喺农历嚟讲咧，已经嚟到5月初5啦，亦都咧系嚟到端午节嘅时间啦。咁啊，系公众假期啦，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咧，可能会准备会喺今日度外出噶。咁但系咧特别都要注意啦，呢几日嘅天气咧相当之不稳定啊。尤其是喺过往嘅一日咧，我哋都经历咗咧非常之大雨嘅一日啊。咁所以咧吓，听众朋友喺出外嘅时候咧，都要特别注意。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况，衡量一下当时的天气，亦都一定要带定一些雨具，因为在今天的天气预测方面都仍然是间中有骤雨，亦都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添，直到下午骤雨才会逐渐减少的。所以如果听日是打算出外去到看龙舟比赛的听众朋友，在早上的时间记得出外的时候要带定遮啦、雨具等等啊，亦都咧天雨路滑要小心为上啊。咁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收听今日越夜越精彩当中咧第一首嘅歌曲，送上嘅系文千岁、梁素琴主唱嘅《情泪洒征袍》。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虽然是得好残身啫，但系都冇咗只手臂咯。唉，正是劫如再作归来燕，苦涩心情自己知。系咯。

从帝郎归家之后，佢话我战死沙场，所以同阿玉兰表妹结婚。唉，如果真系，我就惨啦。

0: 阿哥，你的全心相约，我知你用心良苦的，为保你破碎情深，不如我介绍二表妹给你啦。
1: 千祈唔好啊，细佬。

姐有病噶嘛？点解唔同佢识埋道窗门呢？你睇，咁大风添噶？咦？不原来阿哥响度同佢倾开偈添啊？此事此际，我都应该要俾个机会俾佢先啱嘅，都系送人唔好个冲太。

0: 粗咗就脆烂吧啦。
1: 唉，如果我仲想苦苦苦苦，何不唔索性爱翻阿大表妹你呢份呢？
0: 系咯。

0: 龙何以手捧兵符？莫非又要共番龙对阵
1: 吗？还番龙干戈莫动，
2: 主上传令要我敌荡千云。
0: 阿爷。

0: 哥，你可以唞下先，慢慢有機會。
1: 好好好，
2: 啊、好啦。
1: 杨门五代是忠臣，
0: 明星，
1: 你报国有心，不负杨门。

0: 吹美符，鬼哭神惊龙颜怒啊！
1: 行人，
0: 行人。

0: 哎，
1: 故知花残春亦老，为情只赖旧征袍。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文千岁以及梁素琴主唱的《情泪洒征袍》。时间来到凌晨2:59，我们接住下来准备是会收听一节的3:00新闻简报的。转头回到来越夜越精彩的节目会有两首的歌曲为大家播放的。分别会有白兴燕、曾小敏合唱的《西湖烟雨总关情》，还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一曲的独唱曲，会带来梁远芳独唱的《山东响马》的。我们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昨晚8:00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5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說是繼4月下旬之後再次就香港5年規劃與人大和政協進行深入交流。李家超是社交專業說，香港5年規劃公眾諮詢期已經在今個星期一展開，特區政府在編制規劃時會考慮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和建議，以認真務實的態度將意見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協助制定香港第一個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5年規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軍在當地星期四凌晨實施遠程打擊，再度擊中俄羅斯莫斯科地區煉油廠，是一個星期之內針對設施實施的第二次打擊。俄羅斯國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統過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區、別爾哥羅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攔截並且摧毀超過550架烏克蘭無人機。另外，俄軍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遠程攻擊無人機，對烏克蘭燃料能源綜合體設施實施集群打擊，回應烏方攻勢。外長拉夫羅夫說，俄方會將與烏克蘭武裝力量的相關設施設定為目標，持續密集打擊，作為烏克蘭當局對俄發動恐怖襲擊的回應。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表示，歐盟對伊朗設有不同類型的制裁，部分與核問題相關，如果條件允許並且達成核協議，歐盟成員國將會討論是否解除有關制裁，但目前尚未到有關階段。卡拉斯當地星期四在布魯塞爾出席歐盟峰會之前又說，美國與伊朗簽署諒解備忘錄，為緩和當前緊張局勢，推動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提供基礎，但包括伊朗核問題在內的複雜議題仍然需要在接下來60日之內繼續談判。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595點，升1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9點，升6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2.43美元，賣出4,213.13美元。 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0: 嚟到凌晨3:07，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2026年6月19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节目啊。嚟到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率先会带嚟嘅咧系由白兴燕以及曾小敏所合唱嘅《西湖烟雨总关情》。仲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由梁远芳所独唱嘅《山东响马》。咁喺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山泥倾泻警告仍然系生效噶。咁啊，亦都喺深夜时段咧，要再次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继续有为大家带来今日越夜越精彩节目的歌曲。在今个小时我们第一首可以欣赏得到的歌曲，就是由白兴燕曾小敏所合唱的《西湖烟雨总关情》。

0: 咦，麦地音系密布噃，哦，仲落雨添，唉，仓促出门，未跨儿雨过雨，春林骤光，雨细如丝，春雨如油，只怕湿衣嚟，唉，真论尽啦！仓皇四顾，配国辞翠。湖畔画船可以遮风避雨噃。啊，只是雾梅登船，唐突树心啊！
1: 呢位先

0: 陈先生高姓大名啊？
1: 哦，在下眉山苏轼。
0: 哦，原来先生仲系名满天下嘅苏学士。
1: 不敢当，正是苏轼。
0: 小女子李芳见过苏学士。
1: 哦，原来是名满杭州的李芳姑娘啊。苏轼谢相，又来。
0: 先生又来。

0: 闻识姑娘雅善琵琶，感情似赠一曲无负西湖烟雨。未知苏茂湖可有此异福化乎？
1: 学士有名，自当献茶壶。
0: 好啊，姑娘。

0: 飘零燕子，姑娘何出此言啊？
1: 啊，雪飘。

0: 倦风尘，只盼脱籍归家，无奈周府不许，但望学士成全。
1: 姑娘既有意脱籍，叔谋自当欲成啊！
0: 学士大恩，你方没此不忘啊！
1: 姑娘言。

0: 之后听过的歌曲是由白兴燕以及曾小敏所合唱的《西湖烟雨总关情》。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一大細路型爸爸，
3: 這種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經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運動啊，仔女不會跟他們有代溝，彌補了媽媽不能夠為他們提供的體力遊戲。
2: 無論是哪類型的爸爸，多謝你顧住頭家。香港電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親節快樂。聽到這一首歌你會想起誰？我
4: 愛歌詞
2: 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时间嚟到凌晨3:39，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是有黄海游和大家一起听歌的。我们刚刚一起收听过有白兴燕以及曾小敏所合唱的西湖烟雨总关情。接着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收听今个小时的节目的第二首歌曲。带来的是一首的独唱曲。送上的是由梁远芳所独唱的山东响马。

君子上，到底一般送的我都是英雄好军，与父之天我就黄金时间，闻且某人之处你来看，你们都是同场之吧，我真正茶起难飞，一想起来

0: 收听过由梁远芳独唱的《山洞响马》，我们准备会收听一节四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的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患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之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住院之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之中的参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5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93美元，卖出4,217.31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下周的骤雨是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汕头系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13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离块政府地。
5: 买楼不是买棵菜啊，万一买了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是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啊！时间咧嚟到接近凌晨嘅4:09，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节目嘅。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啊，分别系有张宝强以及白凤英主唱嘅《暖风和鸣》。仲有一曲咧，系会带嚟麦炳荣、凤凰女合唱嘅《结发恩情心似海》。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你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山泥倾泻警告仍然系生效噶，亦都要特别提提咧，准备会出门口嘅听众朋友啦，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间中有骤雨，初时咧都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噶，咁啊，预计咧去到下午咧，骤雨先至会减少嘅，咁所以咧，如果准备外出嘅你，就记住咧，今日亦都要带定一啲雨具去到傍身啦，咁啊，亦都要咧，特别注意路上嘅安全啦，咁啊，因为咧天雨路滑啊，咁我哋外出嘅时候咧，都要注意下。身边的环境啦，我们接着下来就要继续收听歌曲，带给大家的是有张宝强、白凤英合唱的《暖凤和鸣》。

0: 奉会啊。
1: 咩话？
0: 我哋今日得成未住，都可算得系有幸三生咧。
1: 我话三生有幸就真啦。
0: 三生有幸就真啊。

0: 收听过的是由张宝强、白凤英合唱的《乱凤和鸣》。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5: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6: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7: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6: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

7:37，多谢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系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节目噶。话咁快咧，就已经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亦即系咧要为大家带嚟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啦。送上嘅系麦炳荣《凤凰女》嘅《结发恩情深似海》。

0: 忙，手上今已铺陈好了，请贵人嚟浅酌低斟，奴婢已告退
1: 啦。大姐，你果然烧得一手好上好坏样嘅小菜，系呢？何以你卖作官奴，是否坏样人士啊？
0: 庄元爷，若果我唔系坏样人士，又点会烧得手坏样嘅菜盏呢？我之所以卖作官奴，都只为为我嘅家乡遭逢劫亡。尤其是响淮阳道口嘅，好多人都要颠沛流离。
1: 啊！家乡惨逢劫亡，唔怪得揾佢哋唔到咧。大姐，淮阳是我故乡，你自故乡来，能否告知故乡事呢？
0: 你都是淮阳人士咩？贵人，你已近不还乡，又何必要问及故乡情景呢？你是富贵中人，我是卑微村女，未敢与你把乡情细叙，因为贵贱悬殊，妻相告退。
1: 唔系啊，妻相者。你既然住在淮阳道口，可惜有一个张翠莲其人呢？
0: 张翠莲咪即系我？
1: 系你？
0: 唔系啊，你听错啫。我话唔系即系我，我个街坊邻里啫。我识佢嘅，我何止识啊？我同佢好好添噶。
1: 系咩？咁你知唔知道近况点啊？唔该，你讲俾我听。
0: 你问我，你问我，问我同问佢都系一样，一样咁惨嘅啫。
1: 吓，惨成点啊？

笑话，想我高中作完之后，陈敌人大家书回嚟，何尝有赔钱退婚，显见你一片无言，莫非你受人主事，欲施凌间之计划？

亦识我两妙盟之事，除却白虎一人，更无别个知晓，如何妻相会尽知详细呢？啊，莫非佢就是我翠莲妻？吓、啊，翠莲妻，一夜夫妻百夜恩，今日有幸相逢，缘何闪避呢？

兵

0: 后退后。
1: 你知否同唱铁臂
0: 啊？妻也坚强，信念破牢笼。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伪冒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进行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且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对来电者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六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未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7.72美元，卖出4208.4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
3: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啊！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6: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5: 呢一类爸爸较为严肃，唔中意讲笑，但往往系仔女心中嘅英雄。可以从佢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同埋负责任等嘅优点。
6: 无论系边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慧娴嘅变变变，将时间嚟到嚟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9号，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嚟到5月初5，端午节嘅早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假期容许我嘈啲啦，好唔好啊？好期待每一次公众假期咧，都可以为大家拣选一啲嘅快歌啊！

哥哥张国荣恋爱交叉。嗱，呢首歌咧，我会谂起张伟健啊！我记得咧，当年咧就系佢用呢一首歌咧参加呢个新秀歌唱比赛，咁啊，继而当然啊攞冠军啦，然之后咧就进入咗呢个娱乐圈咁啊，哟，使乜惊 ？OK， 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4，讲下最新嘅天气先。话寻日咧就黑完雨又再黑雨啦，咁啊亦都见到好多地方有水浸，咁所以咧就真系即系呢啲即系天灾嘅嘢，真系大家有时防不胜防。特别咧嚟紧咧，即系因为落咗长雨啦，咁啊山泥有机会会松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所以天文台发出咗山泥倾泻警告。咁啊，至于天气预测地点咧，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咧，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下周初日间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有哥哥嘅出现，我点都要拖埋妹姐嘅。似火谈过。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咧？冇记错，佢呢一只唱片好似系有两个嘅造型嘅。妹姐梅艳芳。

而家咧就系夜半五点钟啊，系咪应该系凌晨五点钟或者系早上五点钟，而系唔系呢个夜半一点钟？夜半一点钟，我哋有呢一个杜德伟嘅歌声。继续我哋由林忆莲嘅歌声。

假期会唔会你都夜瞓啲咧？会唔会睇紧波啊？又或者打紧麻雀？定系啱啱玩完翻屋企？

0: Alan Tam 谭咏麟暴风的汉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郑秀文叮当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8，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好嘈嘅歌，加上前辈陪陪伴你啊！平时要翻工翻学咧，咁啊静啲啦，啲歌系咪？可能又未起身噶嘛，系咪？今日嘈啲唔紧要啦，嗬。因为可能有一年三日嘅假期，夜啲瞓，早啲起身，冇所谓。

0: 明爱暗恋补习社。我哋有 Twins 姐姐嘅个性啊。好，咁系咪你嘅童年嘅回忆呢？定系你喺15、16岁情窦初开嘅时候嘅一首回忆嘅歌曲呢？咁讲起呢，即系前几日同即系其他家长讨论嘅时候呢，话哎呀，咁梗系读呢一个嘅斋校好啦，咩意思呢？即系男校啦，或者系女校好，男女校好危险㗎喎，有乜嘢读书嘅时候拍拖啊？讲真，要识人唔一定喺学校识嘅，系咪？补习都可以识啦，系咪？甚至乎上网打机都识嘅而家，所以咧，其实就如果有呢一个缘分，佢哋喺度嘅，你阻挡都阻挡唔到。最紧要咩？教佢哋点样去唔正确咁样去谈恋爱，呢个先最重要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就系端午。唔知啦，唔知有冇打算游下六洲水呢？近排咧都睇到好多社交平台，即系展出嘅一啲嘅交通意外嘅片段，大家揸车真系要小心。特别呢排成日落雨，天雨路滑，加倍小心。
1: 寒星已碎，夜景已碎，黄

0: 谁敢来猜测？
1: 我哋有郑伊健极速，听歌好啦，唔好揸咁快啊！

容祖儿越唱越强。好，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继续会就住强迫症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跳舞嘅歌、快歌，点可以冇咗躁盲呢？哇，实在太多太多好听嘅快歌啊！今日拣嚟嘅有 A、B、C， 哇，好似好容易咁系嘛？系啊 ，A、B、C 应该大家第一次学嘅英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曼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之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曼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之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之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的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之中又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之中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是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是精准扶助这一种的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扶助，即是所谓怼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之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59美元，卖出42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3: 聯合廣播。
4: 冇石油氣啦，
5: 我訂咗啦。
4: 嚇，你識揀咩？
5: 唔使擔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現嘅樽裝石油氣分銷商已經按評級標準分為金、銀、銅三個級別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喺大气电波之中传嚟嘅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7: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逢星期日上午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8: 爸爸爸爸，羽毛红一点要我们怎么理。
9: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记歌节目里面为你带来男歌手的歌曲，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点至9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张维基同你一齐基歌暨歌。
10: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5，端午节嘅公众假期，室外温咧28度咧，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继续就住强迫症咧，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咁讲真啦，今日咧播咗好多好燥嘅快歌，大家唔知道有冇一路听一路唱一路跳啦吓？冇理由冇舞王噶嗬。其实贝贝真系好中意听快歌同埋睇人跳舞嘅。据说佢会年底喺启德开呢一个嘅演唱会。哇，唔知道唱唔唱到飞啦。而 Aaron 今时今日嘅年纪，佢仍然可以喺舞台上面挥洒自如，真係劲啊。但係有佢呢一首嘅经典歌曲《铁幕诱惑》。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宝贝，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2: 宝贝早晨，大家早晨。
1: 上集咧就讲到咧强迫症咧就断症好重要啦，系嘛？如果作为精神科医生，如果即系已经确实咗喺你面前嘅病人佢有呢一个嘅强迫症，咁治疗方法系会由边度开始啊？同埋即系以药物为主啊，定系一啲嘅心理治疗啊等等？呢啲治療會為主嘅咧，
2: 係啦。首先咧，頭先講咗啦，嗰個斷症嗰個評估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假設我哋已經排除咗好多我哋需要排除嘅原因，例如身體嘅情況啦，其他精神健康嘅問題之後，確診咗又真係有呢個強迫症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根據翻個病情咧，同埋嗰啲嘅病徵啊、病因咧，慢慢做翻一個即係詳細嘅醫治嘅策略啦，
1: 係
2: 嘛？一般嚟講咧，最普遍我哋需要會去到針對咧，就係嗰啲先係個病徵先，係嘛？就係嗰啲重複性嘅即係思想啦、行為啦，嚇咁包括咧就係最緊要咧就係嗰個心理治療啊，同埋行為治療啊。咁如果最普遍咧就係一啲嘅認知行為治療啦，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最有實證嘅其中一個心理治療方案。佢咧其實就係用翻一啲，譬如話心理上邊嘅輔導啦，又或者一啲心理上邊嘅教育啦，等個病者都知道佢發生緊乜嘢事先嚇，唔使將嗰件事咧好似好撲朔迷離啊，都唔知點解自己會有啲咁樣嘅症狀啊。但係咧，原來係有得解釋嘅喎，係嘛？佢嗰個嘅邏輯性究竟點樣形成嘅咧？個病點樣去慢慢即係好似一個惡性嘅循環形成咗嗰個 loop 咧？咁樣我哋都可以詳細咁解釋俾佢聽。當佢知道咗住自己有受住呢啲咁樣嘅問題困擾嘅時候咧，就又開始可以咧唔同嘅地方咧去滲入咧。去到做治療，例如咧就係喺佢一啲思想上面咧，係嘛個認知上面咧，可以同佢做翻啲嘅重整啦。當然呢個唔係咁容易啦，都要同佢慢慢去到拆解嘅。例如一啲佢好驚嘅後果，好驚一啲唔好嘅即係後果會出現，會害到人，會害到自己，或者咧間屋咧會被燒咗咁樣，呢啲咁樣嘅即係災難化咗嘅思想咧，我哋慢慢同佢即係拆解究竟係點咧，又話有啲咩證據咧嚇，然之後慢慢同佢分析。咁呢個需要一個嘅過程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比較緊要啦嚇，有啲嘅叫做行為治療咧，係一個叫做 ERP 嘅治療咧，就係一個嘅暴露啦，同埋回應嘅一個避免回應嘅方法
1: 啊。
2: 暴露同埋避免回應嘅方法嘅治療，咩意思呢？就係話佢有時會好驚一啲嘅嘢㗎嘛，係咪？咁我哋就係要將佢驚嘅嘢呢分開咗唔同嘅層次，然之後呢用一個比較簡單嘅容易做嘅層次開始，例如呢佢好驚污糟，咁可能呢佢會有一啲特定嘅場面佢特別驚嘅，咁我哋呢就同佢一路分析啦，有啲可能佢冇咁驚㗎喎，但佢都有少少驚，由嗰度開始俾佢暴露喺嗰啲咁樣嘅源頭嗰度，
1: 即系唔好斩脚趾俾生勇，叫佢避开，而系俾佢试少少，等佢个惊少少，等佢习惯咗个惊少少，又再试多少少，等佢即系个惊又会即系大胆啲，系咪咁意思啊？
2: 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啦。意思嗰个精要咧，就系你暴露喺嗰啲嘅压力源嗰度嘅时候咧，你记住咧，尽量咧要帮佢点样唔好用佢旧有嘅方法去回应啦。即系话佢旧有咧就系掂一掂到咧佢就好惊啦，要去洗手啦，咁样洗十次啦，咁样。咁我哋俾佢照掂啊，照掂完之后咧，叫佢试下唔好洗手啊，因为你以往咧觉得唯有洗手先帮到你去消除你个焦虑啊嘛。我哋就想佢学习咧，原来可以唔使洗手咧，你个焦虑都可以降低嘅。你个惊恐、你个担心都可以降低嘅。当佢试咗其他方法，例如咧佢坐喺度乜都唔做，原来佢嗰个焦虑咧都会慢慢咧会降嘅。当佢试咗啲新嘅方法，学习咗新嘅方法嘅时候咧，佢就知道啦。原来唔一定要洗手去到解决呢个问题嘅。原来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而嗰啲方法咧系比较健康啦，对我冇咁大影响啦，同埋咧我唔使俾嗰个咁样嘅恶性循环咧困住我自己嘅。当学习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佢慢慢可以破解到嗰一个强迫 思想和行为的症结啦。
1: 咁
2: 呢当然好不容易做的。
1: 对，听落好似同埋要做一段好长的时间，逐步逐步咁试
2: 的。所以呢就要好多的鼓励啦，好多的解释啦，同埋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一啲呢佢比较冇咁驚嘅嘢嗰度开始。咁嗰啲呢可能都要做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呢，让佢建立个信心，然之后慢慢呢循序去递增囉。咁但呢个呢都係一个好有医学实证嘅一个嘅策略嚟嘅。咁亦都係喺我哋嗰个治疗里面呢差唔多呢都几常用嘅一个嘅即係治疗方案。咁当然啦，另外即係就係一啲嘅药物帮助啦。如果佢有一个咁样嘅病症好困扰佢嘅时候啦，啲病症亦都比较严重嘅话呢，药物帮助都系一个几紧要嘅环节嚟嘅。因为点解呢，有药物帮助嘅时候呢，佢嗰个人嗰、那个紧张啊、焦虑嗰个嘅心态啊、情绪啊都可以松少少，而令到佢松咗之后呢，做到一啲认知行为治疗啊、心理治疗嗰个嘅投入程度啊，或者容易配合嘅程度呢都会提升㗎喎。咁一般嚟讲，我哋用药物呢都系会用一啲呢选择性嘅血清素回收抑制剂，简称就是血清素嗰啲嘅药物啦，系嘛。咁嘅话呢就可以帮佢个脑部嘅情绪调节系统呢可以帮佢提升返健康返，回复返个健康状态，让佢呢嗰啲嘅过分嘅焦虑啊、调节唔到嘅情绪都可以有效咁样调节返。咁令到佢个人呢可以冷静返啦，身体个机能啦，各样呢都可以平静返落嚟啦，冇咁多紧张嘅反应啦，对佢成个治疗呢都好有帮助。
1: 咁会唔会都要食一段好长嘅时间㗎？
2: 呢、這个咧都系因人而异吓，都系咧就冇话一个特定究竟你食半年啦、九个月啦、一年啦、两年啦，咁样都要按翻佢嗰个嘅即系病症啦，同埋佢整体嗰个嘅病情嘅进度咧去到即系衡量咯吓。咁一般嚟讲咧，我哋都唔鼓励咧即系自己会随便停药啦，都系要经过同医生商量啦。而系一个未适合去到停药嘅时候去停药咧，嗰、那个反应可能都会比较唔系咁理想嘅
1: 吓。
2: 咁当然啦，如果你系食咗药好多副作用咧，那个灵计嗰个都要同医生快啲去反应咯。
1: 同
2: 埋一般嚟讲，我哋都系会整体咧同个病人咧去一路跟进住，一路复诊住去商量嗰个嘅究竟食几耐药啊，究竟有个治疗嘅进度系点啊，咁去商量咯。
1: 嗱，讲起食几耐药，我谂好多患者应该最担心，我使唔使食成世噶？我又会唔会追药噶？咩意思？即系可能你又五次就食一粒，下次再复诊嘅时候你要食 double。因为食服咗啦嘛，会再跟住再上再四粒八粒咁样上，会唔会咁样嘅咧？
2: 就唔会咁样嘅，不过咧要注意一样嘢咧，就系嗰啲所谓血清素嘅回收抑制剂嗰啲嘅份量咧，一般嚟讲喺嗰个强迫症嘅使用咧，嗰、那个份量会比较高啲嘅，相对起一般嘅抑郁症啊、其他嘅焦虑症咧，强迫症嚟讲咧嗰个嘅份量会高啲嘅，咁所以咧有可能咧就系、是、出现咗一个情况，你开头食一粒，点解后屘慢慢一路加到两粒、三粒、四粒噶咁样，原来咧就系、是、嗰个嘅即系疗程系需要嘅，呢、这个当然医生开药嘅时候咧，都会同个病者咧做有咁样嘅默契啦、商量啦，同埋咧认知咯，
1: 以致
2: 嗰个人咧唔会觉得喂越加越多噶咁样。
1: 即系佢个焦虑上边或者佢嘅担心上边，可能咧就会变咗喂咁会唔会即系越食越多个心肝脾肺肾都伤晒嘅？会唔会可能佢嘅强迫嗰个行为转咗第二个位噶？如果咁样讲，
2: 咁就好少嘅，好少因为佢转咗去个药嗰度啊咁样样，但系咧就。確實咧，好多人都有咁樣嘅擔心咯。好似你咁講啊，會唔會傷個身啊？啲內臟啊咁樣。其實咧，呢啲咁樣嘅血清素類嘅藥咧，基本上就唔會對個即係身體啲機能咧有任何即係會好長遠或者唔好嘅咁樣嘅。
1: 即係短暫嘅一啲嘅反應嚟嘅啫。
2: 係啦，短暫有啲唔舒服嘅，可能腸胃上面不適啊，咁樣都唔少見嘅。

0: 判斷到咧究竟嗰個治療個結果係點咯。咁、但係一般我哋見到好多臨床嘅例子咧，嗰一個嘅反應咧都係好良好嘅，可以咧即係都係經過一個治療之後啊，可能半年啦、或者九個月啦、一年嘅時間咧，你個病徵咧都有好大好大幅嘅改善，你嘅生活質素咧都好大嘅提升咯。
1: 嗯，復發會唔會都係因為一啲嘅環境嘅轉變啊，或者有啲壓力嚟嘅時候，你會容易啲誘發佢即係復發嘅咧？
0: 會嘅，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復發嘅一個因素嚇，一啲壓力啦，外在嘅壓力啊等等咧，都係會即係令到個病有機會復發嚇。咁但係咧，所以呢一個咧更加要喺我哋第一次嗰個治療裏邊咧，都要有一個咁嘅認知，同埋咧都要揾翻咧，即係點解導致我哋有呢個病咧？係嘛？會唔會係我哋可能思想上邊或者應付壓力上邊咧，都有一啲嘅可能缺乏咧嚇？我哋處理壓力嘅時候，可能嗰個嘅處理啊，又或者我哋管理自己情緒嗰一個嘅方法可能都出咗少少嘅問題，以致我哋可能承受唔到即係一啲嘅壓力咧，咁樣呢個都會喺我哋嗰個治療裏邊咧都會涉及咯。咁變咗咧，當我哋都去到注意埋呢樣嘢，或者甚至係改善埋呢啲嘢嘅時候咧，你復發嘅風險自然都會降低咯。
1: 嗯，作為家人咧，我覺得係最能夠幫到佢，亦都最能夠咧令佢好辛苦嘅。咁作為家人要點樣做先至最好咧？
0: 我諗作為家人咧，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第一咧，我諗係嗰個要配合佢啦，係嘛，鼓勵佢啦，即係唔好標籤佢啦，唔好指責佢啦，唔好太多咧一啲好負面嘅批判啊、批評啊咁樣啊、否定啊咁樣，呢啲係咧會最傷害嘅嚇。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嗰個嘅治療上邊咧，家人都可以配合嘅嚇。咁啊，例如佢跟翻醫生嘅吩咐，無論係心理治療嘅方案啊，或者食藥嘅方案啊，都可以家人咧有一個嘅提醒啦，又或者咧支持咯。咁另外好重要咧，就係咧家人咧要對於呢一個嘅病症咧，有時我成日講嘅對事唔對人啊，千祈唔好咧將嗰個病咧係覺得，你個人就係咁樣噶啦，就係咁固執啊，就係唔聽講啊咁樣，就冇咁樣。而係咧，我哋咧將嗰個嘅病咧分開嚟為一件事咯。啊，我見到你真係受住呢一個病情，真係困擾得你好辛苦。明明你都好覺得唔想咁樣繼續落去，但係咧嗰個病令到你咧冇辦法唔敢做。不如我哋一齊咧諗辦法對付呢一個嘅問題嚇。我會陪伴你，同埋咧支持你、鼓勵你咧去到戰勝呢一個嘅病嚇。我哋一齊努力。咁有啲咩我可以幫到你嘅，我哋一齊商量咯。嗱，用咁嘅態度嘅時候咧，嗰個嘅家人咧，往往會覺得即係被明白啦，同埋咧有人陪伴佢，有人支持到佢，唔係佢嘅問題，而係咧真係嗰個病徵令到佢咁樣嘅啫。
1: 係咪都應該唔好太過覺得佢係有問題咧？唔使不停咁樣 remind 佢啦。即係有時啱，即係可能我哋都講過，有機會即係講鎖咗門未啊？你今日做咗啲咩未啊？咁即係唔使提嘅，係咪？唔使刻意去做呢件事嘅，啱唔啱？
0: 係啊，冇錯，即係唔好將嗰樣嘢好似太過標籤化咯，標籤化咯。今日係你又發脾氣，你梗係未食藥啦咁樣。
1: 呢句就係最差嘅，真係。
0: 係咯，咁所以呢啲咁樣嘅咧，我哋都要盡量去到避免啦，係嘛？冇俾佢咧覺得自己都係即係被標籤啦，連屋企人都標籤佢咧，咁佢就好難覺得即係會輕鬆啊，係咪啊？咁所以咧，最緊要就係一個被明白嘅氣氛裏邊咧，大家一齊同行咯。
1: 好啦，最後講緊即係如果喺遇到咩情況下，真係你作為家人。建議佢你快啲去求醫啦！講真，好多時候即係嗰一步行去求醫係真係好難嘅。
0: 係啊，冇錯。但係如果見到一啲嘅即係警號啦嚇，例如嗰種嘅強迫病症咧，已經困擾到佢基本上生活上面咧都係非常之大影響，翻唔到工啊，跟住社交啊或者屋企人關係都破裂啊咁樣樣咧，又或者佢本身嗰個病症令到佢併發咗好多其他問題啦，例如咧抑鬱症啦，係咪其他嘅焦慮嘅問題啦，又或者一啲藥物濫用嘅酒精啊，咁樣去麻上麻醉自己啦，甚至咧有一啲嘅即係自殺嘅風險啦嚇，呢啲咧真係刻不容緩啊，要快啲要求助揾專業人士咧去到幫手啦。
1: 對於精神科專科醫生嘅你，有冇啲咩嘅特別嘅嘢想即係同我哋啲聽眾講，等佢哋真正要明白乜嘢係呢一個嘅強迫症咧？
0: 有嘅，咁其實咧，即係強迫症咧，大家都記住咯，即係唔好似即係我哋喺度講笑咁樣啊，你都係有一個強迫症啦咁樣，而係咧佢真係一個好確實、好真實咧、好痛苦嘅一個即係精神病患嚟嘅，咁我哋唔好咁快將佢標籤化咯。

0: 而系咧，即系知道佢真系受住一个病情嘅困扰。第二咧，就真系强迫症本身咧，记住有方法，亦都有晒实证咧，系嗰个治疗方案系点样做嘅吓。咁有即系有晒方法咧，去到跟住做吓，系可以被治疗嘅，系可以好翻嘅吓。咁第三咧，就系记住咯，求助。揾帮手啊，揾治疗咧，唔系代表你好有问题啊，好弱，好唔得啊咁样，而系咧，真系你去对自己负责啊，迈向一个康复嘅第一步嚟嘅，呢个病咧系可以康复嘅。
1: 嗯，其实精神科都系一个病嚟嘅，所以大家唔好谂住，即系你伤风感冒要去睇医生，如果你精神健康出现咗问题，睇医生都好正常嘅。
0: 冇错啦。
1: 好啦，咁今日讲到呢一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病症，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清晨省嚟，祝你有愉快嘅端午节，听朝嘅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到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同埋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话，欧盟27国好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同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说，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再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新华社报道，日本近期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并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自民党上星期召开总务会，通过计划提交政府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除了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亦都强调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应对所谓有事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9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他指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他亦都感谢最近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并且对特区政府给予4个肯定。另外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未来追究责任方面，以至他是不是会争取连任等等的问题，都有李家超都有在访问里面回应，请教我们会听到。
2: 政府昨日是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当中是已经是会锁定三个的目标群组，亦都就说是会按需要去定定贫穷的扶贫项目，亦都不会是再有何谓贫穷。当局是的做法究竟是否有效，未来又怎样可以加强是跨界别、跨专业，以至达到是政商民合作。我们访问了社联主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明，稍后会讲一下他的意见。
3: 今早我们都会探讨一下一些有关房屋的议题。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白表申请人，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的名额。另外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昨日都在房委会是通过的。当中多了3000个未补价居屋是加入去租务市场，都引来外界的一些关注。会不会影响到私楼租金的水平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的意见。
2: 英国广播公司BBC 日前宣布裁员计划，未来几个月还是削减高层的职位。分析就相信串流媒体的兴起令到 BBC 持续流失付费用户，未来还要看看 BBC 可以怎样开源走出困境。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
3: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瑞士就有大学的科学家最新发现山羊原来都可以好像狗一样懂得听到人类的指示，用声音的指示去辨别方向，并且找到是匿埋了的食物。人类和个别动物之间互动的一个新发现。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大家早晨，由宋嘉良同大家报道外围金融情况。纽约股市上升，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即时停战，利好美股气氛。科技股显著做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4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17点，升496点，升幅近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升幅超过1%。费城半导体指数跑赢大市，收市升超过6%。英特尔收市是升近11%。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英特尔同苹果将会合作在美国合作生产晶片。SpaceX 收市是跌了3.6%，连续两日下跌。美国星期五假期金融市场休市，总结今个星期道指同标普指数升近1%，纳指升超过2%。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伦敦富时指数收市报10,399点，跌108点，跌幅超过1%。巴黎 CAC 指数报8,467点，升37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5,026点，升92点。美元汇价上升，受到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支持。美国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对美国九月加息的机会近70%。美元兑日元曾经是触及1.61.45的两年高位，较早时就在1.61.38附近。看回美元兑主要货币的卖价，兑日元是1.61.3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是6.77，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46，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原油期货价格变动不大，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停火，但是市场关注停战协议能否持久。美国副总统曼斯警告以色列停止进一步攻击黎巴嫩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游击队。纽约7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6.6美元，跌19美仙。布兰特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9.85美元，升30美仙。外围金价下跌，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45.9美元，跌超过3%。现货金就在4,205美元附近。港股昨日失守24,000点，创近一年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60点，低见23,749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主板成交是超过3,58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604点，跌幅近1.4%。 睇翻恒指今个星期累计系跌咗超过3%，科技指数咧系跌超过2%。香港证监会宣布计划喺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会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有分析指出，措施有助寿险公司同其他长期机构投资者管理风险，完善人民币嘅离岸产品生态。任浩峰报道。
6: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且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
7: 都仲可能会扩展去其他年期的即期货，2年、10年、30年的期货，改善一些超长期国债的投资软环境，方便一些好似寿险啊、长久期机构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风险对冲，完善翻人民币离岸产品生态，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一个角色。
6: 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国家发改委表示，六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2000亿元人民币设备更新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又表示会持续推进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8: 在北京，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经分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人民币，一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他說，下一步國家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持續推進政策紅利更加公平、便捷、規範、直達消費者，更好釋放兩新政策的效應。
9: 六月底前將下達今年2000亿元設備更新全部的項目清單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費品以舊換新資金。二是加強項目和資金監管，嚴厲打擊先漲後補、騙補套補等違法違規行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8: 近期有机构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主要由于政府补贴驱动，李超认为是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说中国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重申中方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跟住同大家讲下港股美国越拓证券部分股份嘅表现。美团嘅美国越拓证券大约系71.24港元，比本港收市跌近1%。小米嘅美国越拓证券比本港收市升0.3%。至于友邦嘅美国越拓证券比本港收市系跌0.3%。今朝早嘅财经话，依家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 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星期五端午节假期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系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都有一两阵骤雨。下个礼拜初日间酷热，留意翻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上午和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
12: 今日的事，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扶贫委员会公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3: 房委会扩大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以及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今日咧系端午节，本港多区咧都会系有举行龙舟竞赛。
3: 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就会出席大埔龙舟竞赛暨嘉年华，担任主礼嘉宾。

0: 今日是端午节啦，咁啊唔知道啦，大家咧系一家大细会唔会一齐去睇龙舟竞赛啊，或者一齐去行下山啊，踩下单车又好，点都好啦。不过当然要留意咧系天气情况啦。嗱，不过喺新西兰咧，有家庭嘅日常活动咧，竟然间咧就系全家人啊总动员去捉老鼠同埋野猫，邻居之间咧有时咧仲会比赛啊斗捉得多添。究竟点解咧？一阵讲下。
1: 同样讲到有关动物嘅话题啊，瑞士苏黎世大学嘅科学家最新就发现咧，山羊咧都好似狗一样，可以咧识得啊，凭住人类嘅声音嘅指示咧去辨别方向，并且咧揾到啊收埋咗嘅食物噶。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平时讲到最识得观察人类指令的动物，大家通常会想起狗。不过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原来山羊都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能力，能够单凭人类声音的方向去找出隐藏的物件。英国传媒报道，研究人员为了测试山羊的实力，特别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在一块木板两侧各放一个水桶，然后匿埋在木板后面，再在山羊看不到的情况下，将一些生的意大利粉放落其中一个水桶入面。跟住落嚟，研究人员继续匿埋，正系向住装有食物嗰个水桶发出兴奋嘅叫声。结果发现喺参与测试嘅29只山羊入面，有60%嘅时间都能够准确咁行去有食物嘅水桶。相反，如果研究人员唔出声或者背对住水桶发出声响，山羊估中嘅几率就会跌到一半以下。研究团队形容这种能力叫做声音指示，意思即是山羊不需要经过特别训练，亦不需要见到人类的手势，单凭听觉就已经明白人类想指引他们去哪里。科学家指出，虽然黑猩猩都没有这种能力，但狗就有，所以这项发现很可能和动物被人类驯化的历史有关。今次研究不单止展示了山羊的智慧，亦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动物眼里面的世界，对未来提升动物福利有莫大帮助。新西兰风景优美，但唔讲唔知，当地动植物正面临外来捕食动物嘅威胁。为咗拯救本土生态，当局正系采取行动，目标系清除外来捕食动物，当中野猫同老鼠系重点清除对象。新西兰环保部话，当地拥有好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由于几百年来都没有天敌，他们完全没有发展出防御外来捕食动物的能力。随着老鼠、野猫，还有被形容为鸟类终结者的黄鼠狼在19世纪被引入，生态就面临大灾难。根据统计，这些外来捕食者每年大约会捕杀2500万只本土雀鸟，令到超过4000种新西兰特有物种面临灭绝风险。为了拯救生态，新西兰政府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在2050年之前全面清除全国的外来捕食动物。这场生态保卫战除了靠政府在大范围放捕兽器和毒利之外，最特别的是引发了全民皆兵。目前新西兰全国有超过9000个社区团体帮手，环保部长还说接近1/3的新西兰人已经亲身参与其中。对很多当地家庭来说，在自己后花园捉老鼠和野猫已经由一个责任变成了一种日常爱好，大家甚至会带着少少比赛的心态看看哪个成绩好些。今年三月，当局更为首都惠灵顿定下目标，要在10年内成为新西兰第一个无捕食者城市。有专家形容，要在整个新西兰清除这些入侵物种，难度就好像执行环保界的登月计划那么高。部分专家认为，资源有限之下，应该优先保护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并建造更多有围栏的生态保护区。
1: 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噶，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他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是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的工作启动已经半年，9个月工作限期只是剩下1/3。李家超说对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招职，若果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的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会有系统和法律改革。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李家超就说任何人在位首要是考虑做好自己的工作，连任与否的问题是言之尚早。他感谢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鼓励和4个肯定。对于担任特首4年，李家超说已经放弃了所有兴趣，除了练气功。他又说特首的责任重大，需要以工作行先，感谢家人的体谅。星岛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政府就着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都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是复述现有政策和蓝图的方向，未见新由。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解释说，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诱导性咨询。他相信规划最终文件是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那里交代。李家超在专访说称赞公务员整体表现优秀，好像是今届引入全政府动员的机制。公务员参与启德体育园开幕压力测试、应对极端天气等等。近日公务员或一加薪2%，优化评核引起工会不满。李家超就强调今次是加人工，同意呢雇员是要有合理的工资，但是政府决定的时候都要考虑6大因素。他又说优化评核是希望反映事实，做到公平公正。他强调机制有弹性，好像是某个部门有独特性，评级的比例是可以讨论，被评核者亦都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见，记录在案。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是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的首位，而瑞士就跌两位，去到全球第3。在四大竞争力的因素当中，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2，营商效率全球第3，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8和第11。多个竞争力的子因素方面，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香港排名全球第1，金融是列为第2。港府发言人说，2026年年报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发言人说，香港正是全力制定首份5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特区政府将会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放弃使用贫穷线。昨日是公布第一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以及21项指标，锁定3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就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年满80岁全长者的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到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不是不再定义贫穷。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又形容贫这个字是阔的，包括非经济上的贫穷，未来会以新的框架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制定措施去协助。政府消息人士说，政府不会再定义贫穷，并且说不应该纠缠在贫穷一词，以免是标签有需要的人士。有记者都追问不再公布贫穷人数，怎样得知政府扶贫政策的作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的时候就重申，以往贫穷线是统计数字，未能够指出贫穷者是谁以及他们的需要。精准扶贫的工作是希望以人为本，因社会有需要的人其实不停地转变，所以要找好的工具，做好的对焦，协助有需要的人。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系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嘅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恶劣。咁除咗系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系创下本港有纪录以嚟首次喺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同夜校昨日停课，喺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系最严重，途人狼狈。咁而咧，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经。险万分。信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都同样讲到，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及土力工程处前处长陈建石就说，接连暴雨都令到山泥倾泻的风险提升，政府和市民都应该多加留意，尤其是雨水是需时是渗入去泥土，山泥倾泻警告都会比起暴雨警告有滞后性，市民应该格外留心。陈建石话，随着雨势越来越大，排水管可能就会被树枝树根堵塞，难以保持排水的效率。政府是应该注重维修保养，就好像是更换内管。这个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7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山泥倾泻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会是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保证之后，批准与美方签署备忘录。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位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日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被问到备忘录中提到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由哪个承担，曼斯说谈判尚于早期阶段，未有确实说法，强调只有在伊朗充分履行并改变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海峡。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不过并非签署方的以色列无意从黎巴嫩撤军，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在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欧盟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审慎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和中国展开对话，并加强贸易保护措施。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郑浩景报道。
3: 欧盟领导人一连两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了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亦都重点讨论欧盟竞争力等的议题。路透社报道，各国计划讨论可能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和其他关键物资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中国去年对欧盟商品的贸易顺差超过3600亿欧元，较前年增加 15%。 今年头四个月，随着中国企业对欧盟出口增加，进口减少，顺差进一步扩大。报道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在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很可能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而作为欧盟最大出口国的德国以及中国投资日益增多的西班牙都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成员国将会要求负责监督欧盟贸易政策的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据报欧盟执委会计划第三季全面审查贸易保护措施，并且已经探讨可能采取的新措施应对产能过剩和对单一供应方的过度依赖。 另一名外交官强调，欧盟必须小心处理，否则将会陷入与中国相互制约的僵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荷兰首相耶腾就话，不确定各国能否达成协议，但是认为就对华贸易失衡问题以及怎样提升欧盟自身竞争力对话是件好事。在北京，外交部今个月初回应欧盟一项旨在降低亚洲技术依赖的计划时曾经表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希望欧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本港，天文台寻日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气恶劣之下，敏感渡口岸因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崔慧欣报道。
4: 连场暴雨引发本港多处水浸，新界地区较受影响。大雨期间，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开遮都全身湿晒。天水围天池路形同泽国，有私家车被水围困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暂停旅客同货运清关服务，期间跨境旅客同车辆要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天气恶劣，港铁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解释，当时因为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并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有所增强，所以要发出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玲指出，热带气旋和暴雨属于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因此更改预告需时亦不同。
5: 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天文台可以在几个钟头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更改，但是暴雨警告信号就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左右呢？其实热带气旋和暴雨是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热带气旋的生命周期可以长达数日，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由发展去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而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几十公里。新界普遍的地区受到大雨的影响，而相反港岛的雨势就比较弱了，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哪个位置和时间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无论如何，天文台都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
4: 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将军澳医院一名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横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环结肠，但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时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并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转院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61.2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美元，卖出4205.6美元。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主持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直击。
3: 分组赛第二轮赛事最先进行是 A 组捷克对南非，捷克控球时间比对手少，但在6分钟先入波，中场球员苏伊卡传入禁区，队友沙迪力顺势射入，上半场捷克领先1-0。下半场比赛，捷克后卫苏奥治在禁区内犯手球被吹罚12码，莫高拿射入，83分钟南非追成平手，两队最终1-1打和完场，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1-1。B 组瑞士对波斯尼亚，两队在上半场未有入球，下半场瑞士在74分钟右后备上阵的文森比禁区内射入，领先1-0。去到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从后踢跌单刀的瑞士前锋安保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出场。瑞士以众敌寡，84分钟右后备球员鲁宾华加斯射成2-0。90分钟文森比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将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虽然波斯尼亚在补时第3分钟凭马米抽射挂网，稍微追近到1-3，不过4分钟之后，瑞士队长加列沙卡射入12码，瑞士结果赢4-1。瑞士目前成绩1胜1和，波斯尼亚就1和1负。A 组另一场第二轮分组赛，墨西哥对韩国将会在香港时间上昼9点进行。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英国嗰一边啊。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咧日前啊宣布裁员计划。首阶段削减咧550人，主要嚟自新闻部门。公司咧早前亦都已经咧系预告咗，未来几个月系会再削减高层嘅职位，采取唔同嘅节流措施去减轻成本压力。
1: 根据 BBC 早前的公布，公司聘用的全职雇员是超过20,000人。当地的传媒报道，几年之内最终裁员人数可能是达到2,000人，规模是属于15年以来最大。分析就说，随着串流媒体等等的兴起， BBC 近年是持续流失付费用户，尤其是年轻的一群。外界正是观望 BBC 怎样可以开源走出经营困境。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英国传媒报道 BBC 日前正式宣布裁减大约550人，主要涉及新闻及内容部门。节目和内容亦都计划大规模检讨，不同节目的制作团队会合并。公司未来亦都会全面检讨电视和电台节目阵容，包括决定一些资深新闻主播的去留。根据 BBC 较早前公布，直至去年3月全职雇员人数大约有21,500人。报道说，他们日前公布的裁员和节流措施是公司改革的首阶段计划，估计可以节省大约1,600,000英镑。未来几个月据报还会再进一步削减多大约700个行政部门岗位，高层职位亦都要削减10%，以达至未来3年之内可以节省大约5亿英镑的目标。 BBC 总裁布里廷在发予员工的电邮入面强调，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节流措施需要艰难取舍和谨慎进行，不可能一次过完成。今年4月英国传媒已经广泛报道 BBC 会有裁员计划，规模是15年来最大，公司总支出需要削减10%。据报 BBC 现时已经开始限制招聘和员工出差数目，同时在会议、颁奖礼和活动等减少不必要支出。英国有传媒行业工会用灾难性去形容 BBC 的裁员计划，又指目前处于假新闻泛滥、新闻行业逐渐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的时代，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有自信和斗心和资金可持续的 BBC。 布里廷早年曾经做过美国科技谷歌高层，主管英国、欧洲等地区业务，上个月18日上任，接替早前辞职离任的戴维。戴维早前承认辞任原因是基于 BBC 去年陷入的风波，被传媒揭发在之前播出的纪录片当中，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说言论大量剪辑，对观众构成误导。特朗普在美国的法院向 BBC 提出诉讼及巨额赔偿， BBC 就事件致歉，但拒絕賠償要求，同時向法庭尋求撤銷有關訴訟。據報同案件相關的司法程序仍要排期至明年2月才處理。涉及到誤導觀眾的這宗醜聞，早前都有意見認為對 BBC 這間西方百年傳媒老店的公信力造成不少打擊。BBC 近年已经承认持续面对营运压力，据报公司在开源方面仍然努力找紧解决良方。作为公营广播机构， BBC 目前主要收入继续是来自英国用户申请电视信号入屋而缴交的电视牌照费，占 BBC 的总收入达到70%。根据官方资料，今年4月1号起，每年每户的电视牌照费是180英镑，较上个年度按通胀加了价5.5磅。当地近年不少舆论都质疑，已经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的观众 唔再愿意每年再付费睇直播电视，认为随住串流媒体网上平台兴起，选择更多。有报道亦都指出， BBC 多年来的强项好似是娱乐、剧集和体育等节目，近年面对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BBC 的经营特许状2027年底就会届满。据报 BBC 正为续牌检讨提出一系列改动建议，包括考虑转为订阅模式，又或者引入广告，务求增加收入来源。

0: 翻嚟本港，我哋转讲下有关咧资助房屋嘅话题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琴日就通过咗两项新计划，系会将咧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嘅白表申请人，以先导嘅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亦都会系咧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咧都年满咗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嘅业主咧，可以喺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系出售现时住紧嘅单位，之后咧去买入面积比较少或者系比较偏远嘅单位。两项计划咧都系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
1: 身兼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嘅房委会委员梁文广对于计划系表示支持。认为咧，既可以活化居屋嘅租务市场，亦都可以令年长嘅业主选择换楼之后多出嘅现金用作补贴退休生活。不过佢就认为啦，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之下，业主咧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有机会推高租金，变相系有违政策嘅原意。希望准许费日后有下调空间。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梁文广，听下佢嘅意见。
2: 對於呢兩個計劃是支持的，首先在擴展未補價的資助出售房去到給白表申請者都可以租這個部分呢，就可以擴展居屋的租務市場。現在包括居屋在內的資助出售房呢，由於出租都要補地價之後可以租，所以很少業主呢會在補完地價之後將屋呢出租去賺取那個租金的，大部分補地價呢都是因為買賣而做的，令到呢居屋的租務市場比較淡靜。另一方面呢，在市場上面一些符合白表申請的家庭呢，他現在要負擔私人樓宇的個租金呢都比較貴，如果可以將這些居屋未補價的部分都可以以一個較為便宜的租金租到給這些白表的家庭呢，既可以活化到資助出售房屋的租務市場，又可以令到一些負擔能力沒那麼高的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的一些家庭呢，都可以在市場上有多些合適的單位給他們選擇去租住。在長者樓換樓計劃的部分呢，我自己都是會支持。現時我在社區裏面都見到有不少長者家庭，可能二三十年前他買了一間居屋是大間的，可能跟兩三個小朋友一起住，到小朋友現在長大了，成立了家庭，自己搬走了，兩個老人家可能住的屋不需要那麼大，如果他可以有一個計劃給他樓換樓，他就可以將現在大一點的單位買出去，然後不用補地價買回一個遠一點或者是小一點的單位，剩下的那筆現金就可以給自己養老之用。
3: 你都提到就住那個未補價的資助出售房屋的出租計劃，就希望用一個便宜的租金來租給一些白表的一些租戶，但是看回那個計劃，業主就要交回這個出租的准许费，這方面有沒有機會令到那個租金會貴了，達不到你剛才提到那個目的呢？
2: 我自己都會有這個擔心的，大部分的業主我相信都會將這個准许费打埋在租金那裡的。現在我們看回在一些補了地價的居屋，在市區的租盤就大約12000到15000-16000咁上下啦。咁如果收埋個租住准許費之後，佢嘅租金咧未必係平得過呢個數字咧，就可能達唔到我哋原本想幫一啲合白表資格申請者嘅家庭減輕佢嗰個租金嘅負擔個目的。咁所以我都期望喺嗰個出租嘅嗰個準許費上面仲係一個可以下調嘅空間。
3: 今次個計劃咧定個名額就係3000啦，睇翻以往都有一啲類似嘅先導計劃。你会点评估今次扩展之后那个反应会是点呢？同埋对于私楼那个租务市场会不会带来一些的影响呢？
2: 第一，因为我自己睇而家定3000呢个名额合适嘅，过去虽然有类似嘅计划，但係包括佢嘅租客嘅资格啦，或者佢可以租嘅单位嘅类型，以往可能係定係喺房协嘅资助出售房屋里面，同埋佢资格呢可能纯粹喺一啲公屋申请者上面，佢无论係可以供出租嘅单位或者佢嘅租客资格都係较为狭窄嘅，咁呢一部分可能就不利于以往相关嘅计划嘅推行。咁而家将佢扩展到房委会嘅单位啦，同埋代表嘅合资格申请者都可以去考虑申请咧，会立即令到整个资助出售房屋嘅个租务市场系提升咗。咁亦都我相信一啲以往丢空咗个单位喺度唔补地价嘅嗰批居屋嘅业主咧，都会考虑参与个计划嘅。咁所以我觉得2000-3000当一个名额，试一试水温咧，呢个方向系合适嘅。 對於私人租務市場嚟講咧，始終呢一批未補價居屋出租，佢個租金嘅水平咧，同如果我哋講同區或者係同質素嘅私樓咧，仍然有一段距離嘅，因為佢嗰個客源同埋提供設施咧都有一個差距，所以我認為係唔會對於私人嗰個租務市場咧構成衝擊嘅。

0: 政府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说，明白到社会上是有处于堕尾的人士，正面对不同挑战，因此在既有保障基础之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住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认为必须要摒弃单是从接济的角度出发，以金钱援助的旧思维。
1: 我哋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嘅旧思维，而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呢一个新嘅模式。所谓主动识别，就系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嘅群体。而我哋精准扶助咧，就系因应最有需要群组嘅需要，即系所谓我哋嘅堆尾嘅朋友啦，提供咧有针对性嘅综合支援，并且系将政、商、民三方面携手扶弱这个模式制度化，鼓励创新、多元和精准到位的一些扶助的项目。未来我们会以社区为主场，以家庭为载体，加强跨界别、跨专业、跨世代的协作，推出更多多元化的社区为本项目，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并且是适时考虑辨别更多的目标群组，推出更多針對性的服務，讓精準的幫助是延伸到每一個有需要的角落。
2: 政府消息人士說，不再定義何謂貧窮，應該關注目標群組的需要，就好像對心理支援等等的需求。以往採用的貧窮線都未能反映到有關的情況，又預計今年之內會增設一個目標群組。
0: 今次的报告也是首次采用国际间常用的社会资源价值概念，量化房屋、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恒常措施，对受惠住户产生的社会资源更加完整反映政府扶贫工作的力度和成效。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身兼社联主席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明，他是认同报告的方向，也都建议政府是可以考虑向商界提供税务优惠，鼓励提供辅助的项目。
3: 基本上我认同，因为我哋之前喺唔同嘅场合都倾过，即系依家咧佢讲紧嘅嗰个系一个将所有嘅嘢，譬如包括咗唔系净系金钱啦，可能讲紧教育啦、医疗啦、其他上边，譬如住屋啊一啲嘅津贴上边，有个新嘅一个嘅计法，令到佢感觉上面即系所有嘅夹埋嘅时候，能够帮助佢几多啦。
4: 政府就会针对三个目标群组啊，分别就系劏房户、单亲户同埋全长者户啊，睇翻当前社会有需要嘅一群咧，系咪就系？主要是这几个类别啊。
3: 理論上是的，當然還有就可能是關於一些的譬如殘疾人士啦，那我想當然那個就基本上面有另外的制度裏面都可以幫到他的。長者是比較重要的，因為這個都是我們未來日子裏面比較緊要的，那個長者的人口都會多啦。劏房其實就很多的適切幫助的，譬如我們有一些的新的房屋的政策啦，那另外加上還有社區客廳啊其他的，那還有劏房戶他受到的資助可能只是不是在一個房屋上面的，那其實其他的東西地中援啊，可能都会帮助到佢哋咯。咁所以整体嚟讲，我觉得如果用一个整体嘅嗰个社会效益指数嚟咁样计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客观嘅指数嚟嘅。
4: 政府就话啦，将政商民三方携手扶弱嘅模式制度化，鼓励创新多元精准到位嘅一啲辅助项目啊。咁你认为咧，即系嚟紧啊，有冇建议俾政府咧？觉得可以点样加强一啲跨界别啊、跨专业嘅协作咧，去令到可能嗰个服务嘅覆盖面咧都可以扩大咧？
3: 其实似乎政商民都是一路的趋向嚟噶啦，未来之里边其实需要就越嚟越多嘅。其实我哋一路都做紧嘅，你呢方面社会机构啊，譬如社联啊，其他都一路做紧一啲同商界嘅一啲嘅合作啦。咁我觉得未来之里边，其实政府可能喺税务嘅优惠啦，或者其他啲嘅鼓励上边，可能希望商界再参与多啲咯。咁始终嚟讲，如果单靠政府公帑去做咧，最主要我哋嘅税收个税基比较狭窄啲。其实嚟讲，如果要应付咁多嘅公共开支咧，未必一定好现实。所以未来之里面可能真的特别这几个大的范畴里面能够再帮助到一些特别有需要的人，希望能够同这三方面的协助我们再做得好一点。
4: 有没有期待呢，接下来可以快一点看到哪类型的相关辅助的项目啊？
3: 我现在看的希望就是特别在老人家那里，譬如一些关于乐龄科技啦，或者一些我们用科技去帮助一些老人家的生活上面。那这方面我觉得就商界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的，咁不過依家就我哋嘗試緊，最主要就係衝破一啲嘅技術嘅樽頸，特別喺香港嘅比較狹窄嘅環境裏面。

咁如果做得到，我相信就会帮到好多，因为始终香港系一个比较特殊嘅环境，即系就算好多科技我哋企得内地或者甚至喺其他地方用到咧，因为由于我哋有限嘅环境嘅狭窄缘故咧，好多时候就可能呢方面我哋要大家要努力少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俾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翻嚟本港，将军澳医院一个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横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日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到11蚊。煤气公司说，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个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蚊。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煤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的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政府亦都解决了几个积累了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对于会不会争取连任，李家超就说言之尚早。他又感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并且对特区政府给予4个肯定。
2: 回顾香港四年间最大的转变，李家超就认为是一国两制当中，香港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是捉紧机遇。
3: 另外，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的预期一致，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喺上任四周年系列报道同大家讲下。
4: 上任四周年，
5: 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快将四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的访问，回顾呢几年的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多项经济数据都有回升，令他感到欣喜。
6: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3.7%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3.5%，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啦，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5.9%啦。咁而且我哋睇到出入口嘅數字都有雙位數增長啦，旅客嘅數字都係正面增長啦。我哋消費整體個市道咧，我都翻嚟啦，睇到個數字咧都係穩步增長啦。而且如果睇打工啊，好實際啦，我哋收入係咪個情況點咧？我哋嘅收入中位數咧，亦都係上升咗20%嘅，即係由上任嘅時候大約19,000元一個月啦，到而家大約23,000元。
5: 另一样令佢欣慰嘅系公屋轮候时间缩短。
6: 咁当然啦，系配合咗简约公屋啦。但系而家综合嘅轮候时间咧，由我上任嘅6.1年咧，下降到4.7年。咁即系话大约系减咗1.5年嘅。咁缩短到大约1.5年咧，我觉得呢个成绩希望帮到市民。另外，我定下个目标系4.5年啊嘛，喺我上任到2027，即系5年期间，希望缩短到4.5年。咁我哋已经达到4.7年。纵然咧，我相信都会有少少起伏嘅，会有上少少大落，又会再落嘅。所以我对4.5年嘅目标咧系好有信心嘅。
5: 李家超又提到，特区政府解决咗几个累积多年嘅问题，包括以简破房制度取缔劣质㓥房、规管网约车等，长远令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喺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点样协助佢哋喺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话。政府除了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6: 任何经济活动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的。所以大环境政府负责的。但自强咧，可能都系要靠每一个运动员，即系每一个行业经营者。譬如我哋搞好多游客城市咧，系先搞起个人气。但系点样将人气化财气咧？除咗政府以外咧，都好讲个人嘅。我举例过啦，街头街尾都系卖煲仔饭，点解系呢一个排队4个钟都喺度排？嗰个咧有空位嘅。但系我对香港嘅经营者好有信心嘅，香港一向咧。都唔怕風浪嘅，都係自強不息嘅。咁喺呢方面咧，我會相信不斷整個餅大咗，再加埋個人嘅一個努力咧，我哋一定會係每一個領域都最終係受惠。
5: 除咗經濟等方面嘅變化，李家超又認為香港喺四年間經歷最大轉變係喺一國兩制中，由兩制抗拒一國變成真正實踐一國兩制嘅內涵。
6: 最大嘅轉變，我諗大家都經歷㗎啦。就是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成真真正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內涵，咁呢個大家睇到嘅嗰陣時，我哋好多時間就花喺一啲爭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問題。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經回復翻一國兩制設定嘅我哋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呢個係最大轉變，唔係再係講我嘅政治立場同你嘅立場點樣唔啱，我將你打低。呢啲咧，我哋係有言論嘅自由，但係咧，我哋將精力擺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變得咧我哋嘅回報咧，比社會每個人嘅紅利都多啲。
5: 佢認為更加重要嘅係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捉緊機遇。
6: 國家好多領域方面嘅科技。是走了世界前端，當然香港都有些是走世界前端，那我在這樣的過程裏面將這些科技的應用和技術引入來香港，以前可能就有一種政治立場我不用的，那這個已經是我覺得是固步自封，而且是不對的一個態度。 我嘅施政理念就係、是、只要你符合法律，只要符合一國兩制，任何好嘅我都會攞。
5: 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嚟香港考察，臨離開之前向李家超豎起大拇指。被問到夏寶龍係咪向佢表達祝福，佢會否爭取連任，李家超回應話：目前言之尚早，佢會集中做好未來一年嘅工作。
6: 今屆政府仲有一年嘅時間嘅，談呢個問題言之尚早，因為應該我哋就聚精會神，去喺呢年裏面做好我哋嘅工作。我剛才都解釋過，一年裏面可以做嘅工作好多，能夠有好嘅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咧，係我或者所有我嘅同事嘅目標嚟嘅，所以我哋做好呢件事。當然好感謝夏寶龍主任呢次考察同埋接完之後咧，對我哋幾月四個肯定，亦都係鼓勵我哋繼續努力工作，尤其要做好年規劃嘅編制工作。咁我多謝夏主任啦。任何一個公職人員，我又好，我的同事又好啦，如果獲得認同，當然係一個鼓勵啦。但呢個唔係表示我哋就係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嘅，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嘅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5: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發至今超過半年。去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九个月之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的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6: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处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确保我们最后的惩罚是会按住事实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佢有一個相稱性嘅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當然追究責任，第一個重中之重就係追究刑事責任。兩個執法部門已經拘捕咗七個人，同埋檢控咗七個人同埋兩間公司涉及25個罪行嘅。
5: 打击围标方面，李家超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同步正做紧研究和分析，包括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亦会作出系统性改革。
6: 政府亦都同步做紧好多研究和分析，我哋会尊重独立委员会的意见，但同时政府都会按照自己认为啱的方向做研究和做改革嘅。咁我哋喺呢个阶段做紧好多不同方面的研究啦，其中一個話法律點樣加強圍標方面，特別係涉及一啲貪污嘅，我哋點樣加強法律？我哋除咗我哋嘅競爭法點樣加強，會唔會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會加強，會諗一啲法律上方面需要俾嘅新嘅權力，圍標或者違規問題咧，我哋仲會做一啲系統性嘅改革。
5: 另外，本屆政府歷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李家超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再加上香港國安法，令社會回復秩序，可以發展經濟，捍衛法治。他相信絕大部分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但要時刻保持警惕。
6: 當大家是樣樣平靜，我們的安全意識就一定會降低。所以無論怎樣，我們都要提醒大家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然期落，就等於我哋越開放就越容易有細菌有病毒，係咪？我哋打開個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你唔入嚟去爆格啊，唔侵入我間屋，我根本就同你相安無事的。咁但係如果你入嚟打爛我道門，打爛我啲嘢，我梗係要追究責任，否則你下次又嚟。
5: 出年係香港特區成立30周年，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統籌部署慶祝同優惠活動，同時會就香港首份5年規劃嘅重點項目做宣傳推廣。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报章摘要：
2: 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考虑围标刑事化，必有系统及法律改革。商报：香港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文汇报：竞争力连升3年，香港重返全球第二。信报：港竞争力全球第二，吸引资金能力强。大公报：5年规划带来重大嘅转型机遇。金融之外，香港如何再造增长极？
0: 明报嘅头条系唔再定义贫穷，锁定最需要帮助嘅3个群组，精准扶贫报告引多面向框架。南华早报嘅头版同样是关注到当局对怎样定义贫穷问题出现了变化，有意见是提出疑问。东方日报的头条，首次同日两发黑雨，汽车没顶，水浸处处。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特朗普说英特尔火拍苹果在美国生产芯片。
2: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他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是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工作启动已经半年，9个月的工作限期只是剩下1/3。李家超说对于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招职。如果委员会是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是有系统以及法律改革。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李家超表示，任何人在位首要考虑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连任与否的问题言之尚早。他又感谢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鼓励和4个肯定。担任特首4年，李家超说已经放弃了所有兴趣，除了练气功，又说特首的责任重大，需要以工作行先，感谢家人体谅。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特首访问里面亦都讲到，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复述现有政策或者是蓝图的方向，未见新由。行政长官李家超解释说，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所谓的有道性咨询。他就相信规划最终文件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那里交代。李家超在访问里面称赞公务员整体表现优秀，就好像是在今届引入了全政府动员机制，公务员参与了启德体育园开幕压力测试，应对极端天气等等。近日公务员或一家人工2%，优化评核是引起了工会的不满。李家超就强调今次是加人工，同意雇员要有合理的工资，但是政府决定的时候是需要考虑6大因素。他又说优化评核是希望反映事实，做到公平公正。他强调机制有弹性，就好像是某个部门有独特性的话，评级比例是可以讨论。被评核的人亦都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见，记录在案。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首位，而瑞士就跌了2位，去到全球第3。在4大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3，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8和第11。多个竞争力因素方面，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香港是排名全球第1，金融是列第2。 港府发言人话，2026年报再次系肯定香港系全球最具竞争力嘅经济体之一。发言人话，香港正系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将会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商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对于香港竞争力排名升至到全球第二，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说，资金自由进出、低税制、监管环境宽松和基础建设完善是香港核心基础优势。此外，香港开公司和商业登记的审批快速、行政阻碍少，加上简单低税制度能够吸引到外商，造就政府效率和营商环境的高排名。庄太亮认为，在香港“一五”规划入面，若果能够推出更多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配套政策，是会有助进一步提升政府施政效率和整体的竞争力。他建议特区政府继续由被动等待就转为主动出击，增开直航和打通跨境金融结算的渠道，提升海外市场对香港的认知，以吸引多元投资。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弃用贫穷线，寻日公布首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和21项指标，锁定3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同埋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否不会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又形容贫字是阔脚，包括非经济上的贫穷，未来会以新框架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制定措施协助。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报告是提及到政府在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4个范畴投入的开支都有上升到。此外，针对3个最需要协助的群组，政府推出4项的精准扶贫措施，以提升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至于针对3类最需要帮助的群组，报告是列举的措施是包括共创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行计划以及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并且说相关计划的成效都超出了原先订立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针对全长者住户亦都是推行了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极度恶劣，除了是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创下本港有纪录以来首次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和夜校昨日停课，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是最严重，途人狼狈，而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惊险万分。昨日首次黑雨是在下午的12:55发出，在3:05改发红雨，3:40再改为黄雨。不过天文台昨日傍晚6:10就改发红雨，6:35就第二度发出黑色暴雨信号，维持大约2个小时。信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就引述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以及土力工程署前署长陈建石的提醒，说接连暴雨令到山泥倾泻的风险提升，政府和市民都应该多加留意，尤其是因为雨水都需要时间渗入泥土，山泥倾泻警告都会比起暴雨警告存在滞后，市民是应该格外留心。他说随着雨势越来越大，排水管都可能被树枝树根堵塞，难以保持到排水的效率，政府都应该注重维修保养。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 85岁结肠癌女病人，今年二月喺将军澳医院做造口手术之后，超过三星期，先至系揭发造口错置于呢一个胃部，而并非横结肠。病人其后离世。院方昨日公布根源分析调查结果，话外科医生分辨腹部器官结构嘅时候出现确认偏误，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系横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而且亦都系未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据了解，医管局认为负责督导手术嘅专科医生表现较一般为差，计划今年底不续约。这个是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港澳的游艇在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之内是可以多次出入内地，在内地每次连续停留或者是每年累计停留都不可以超过180日。首批20多艘的港澳游艇都在昨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个地点的指定口岸和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报道说这个管理办法适用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航行的港澳游艇驾驶人员和他们的乘客的管理。九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是升至第二位，客观认证了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和特区政府的施政效能和能力，更加是有力证明一国两制具备强大制度优越性。站在新的发展起点，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力，提升全社会的协同力。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为持续优化扶贫制度提供参考。评论说，贫穷的定义除了经济层面，更加应该纳入是多方面的因素。社会问题不断变化，特区政府必须采取更前瞻、更突破的思维模式，将援助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文汇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的扶贫政策出现质变，不再为贫穷定义，专注于精准扶贫策略。这种变化好处是有机会令到公共资源用得其所，但是操作起来必须要加倍谨慎。照顾市民并非金钱上的需要，容易固然良好，不过仍然是回到最根本的识别问题。不管增添什么的目标群组，大前提仍然是要找出扶贫的对象到底是谁。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本港警方近日是捣破8个非法赌博场所，拉了150人，涉案的赌款超过3亿。评论说，这组数字不单止反映非法赌博的猖獗，亦都凸显大型体育赛事背后隐藏的巨大社会风险。外围赌博往往都具有跨境的特点，建立联合打击行动框架实属刻不容缓。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2: 明报社评就说，美伊战争冲击全球经济，备忘录的签署由于文件实际只是将一系列棘手争端留待日后再谈，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毫无保证。观乎备忘录的内容，看不出美国是战争的赢家，其他国家看在眼里，必定是会有所因应。中东地缘政治面临再洗牌，对于大国博弈亦都即将带来深远影响。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按兵不动，释放出鹰派的信号，主席沃什维持利率不变，是在为减息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静待通胀数据以及工作组完成通胀计算模式以及 AI 通缩效应的检讨，灵活地将特朗普的政治诉求实现。 评论认为全球市场未来几个月不单止要看住油价和通胀的数字，更加要看住落实重塑游戏规则的进展。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天气方面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话，已经有1,250,000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话会在接落嚟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话，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警方话，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一个疑犯很快被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美国传媒发表的现场片段显示，听到枪声之后，时报广场上人群四散逃走，是警方的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点附近道路。翻嚟本港，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日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到11元。煤气公司话，两年内唔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同埋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元，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元。煤气公司话，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同未来5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赛事开始，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两队上半场未有入波，下半场瑞士由后备上阵的文森比在禁区内射入，瑞士领先1-0。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领红牌被逐，瑞士以中敌寡。另一个后备球员是鲁宾华加斯，在84分钟为球队射成2-0。文森比在90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波斯尼亚在补时3分钟稍为追近到1-3，但是瑞士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但是瑞士的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最终4-1击败波斯。